0: 全省老司机在线支招，
1: 周一至周五早上7点到8点，
0: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
1: 您上班上学路上最温暖的陪伴。
2: 现在出发，
3: 北京时间8:03，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王雷。今天早上起来，大家是不是感觉稍微的凉快一点了呢？啊，大家可以来说说你所在的城市现在的天气情况啊。那么今天白天的夜间呢，全省天气呢还是不错的，有的地方呢会迎来雷雨或阵雨。鲁中山区和鲁南地区的天气呢是多云转阴，局部呢会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方呢是天气晴间多云。今天刮的是北风，滨州、东营、潍坊和半岛地区呢是5到6级，阵风呢是7到8级，其他地区呢是4到5级，阵风呢是6到7级。雷雨地区呢，雷雨时阵风达到了7到9级。今天的温度方面啊，最低气温东营、潍坊和半岛地区呢是25度左右，鲁中山区21度左右，其他地区呢是23度左右。最高气温聊城、济南、泰安、青岛、鲁南地区33度到35度，其他地区呢是31度左右。这两天呢，这个温度还比较高啊，我看了一下，就明天啊或周一应该是在35、36左右啊。但是济南到下周四就开始这个温度呢，就开始这个大幅下降了啊，咱这个降温了。下周四济南的最高温也就在23到25度，凉快了就啊。很多朋友来到了我们的微信平台，欢迎周村的朋友说，雷哥好，打卡1254天，立秋之后啊，周村的气温适宜，空气非常的清新，祝大家每天都有好心情，美好的一天从听山东交通广播开始了。非常感谢这位周村已经持续打卡1254天的朋友，谢谢你。欢迎知足常乐说，雷哥周六快乐，今天天气晴，早上气温比较凉爽，中午呢还是比较热的，大家出门啊要做好防护，道路一路畅通，祝大家周末愉快。在禹城已经持续打卡623天了。欢迎各位在收听节目的同时也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欢迎大家呢都能加入到签到打卡的行列，除了分享周六早上起来你的好心情以外，也欢迎大家呢来说一说你所在的城市今天天怎么样啊，有没有感觉到立秋之后确实是有点凉快了呢，欢迎大家都来说一说啊。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
4: 金石路的招人，胶州湾的海风，泰山顶的云瀑，黄河口的芦丛，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开启山东早高峰。
3: 一路畅通，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省内方面的消息。您随手拍，有部门马上办。8月6号下午，山东省生态环境厅召开了一个通气会，就近期群众身边水体保护治理工作进展以及一项新的公众参与举措进行了通报。什么举措呢？就是重点介绍了污染问题随手拍这个平台上线的情况。据相关的负责人介绍，尽管呢全省的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持续改善，但是稳中向好的基础呢还不是非常的牢固，个别的地方和特别领域的环境问题仍然时有反复，治理任务呢还是依然非常的繁重。为此呢，山东省生态环境厅指导各市依托官方微信公众号开发了污染问题随手拍的这样一个小程序，目前呢已经是陆续上线了。大家呢如果是发现身边呢有一些这个污染的一些问题啊，大家呢可以拿起手机来提供线索，让随手拍和马上办形成有效的衔接。2026年的暑运呢是从7月1号开始启动啊，到目前为止已经顺利过半了，济南铁路和民航等交通枢纽的客流持续 高位运行，暑期文旅出行啊，这个需求啊还是非常旺盛的。大家如果是最近咱们去坐过高铁，或者是坐过飞机，你就看那个高铁站的人吧，哎呀，人非常多啊，人头攒动啊，随处可见拖着行李箱的，背着双肩包的，啊，大手牵小手的，这样的出行组合呢是非常常见的。大家满怀着对远方的憧憬，从这里踏上暑期的旅程。7月1号到31号，济南站管辖之内的车站累计发送旅客呢是653万人次，那么日均发送量呢达到了21.07万人次。面对学生流、旅游流还有探亲流的多重叠加，济南铁路部门呢在运力投放和服务保障两端同步发力，全力应对持续高峰的考验。机场方面，济南机场日均旅客吞吐量稳定突破了6万人次，尤其是7月31号啊，完成了客航班的运输起降是444架次，保障进出港的旅客呢是7.05万人次。这一数据呢，标志着济南机场较2025年提前了19天，突破了单日旅客吞吐量7万人次大关，客运的客流活力得到了全面的释放。近日，国铁济南局济南客运段 K1284次、1281次列车的餐车呢，是完成了服务模式的全新迭代，正式上线了自助餐。也就是说，以后呢，大家坐绿皮火车也能吃上自助了啊！这真的是非常的好的一个消息啊！大家都知道，这个普速列车啊，就是那种绿皮车啊，多采用那种单点固定的套餐模式。啊，以前呢在绿皮车上点餐，一个人呢最多也就是一个菜、俩菜、三个菜啊。有的时候到站了，前面还有人等餐，怕自己那份呢做不出来。有一位旅客就说了，现在有了自助餐，那真的是太方便了。那么咱们这个国铁济南局济南客运段的一位负责人说，这次餐车的服务升级啊，全面优化了菜品体系，还有服务流程，给大家呢准备了5个荤菜、3个素菜，也就是8个菜哈，大家可以自己来选。所有菜品呢都是当天新鲜烹制，定时更新，全程杜绝隔夜餐食，而且是大家自由选择，不限量，可以随便吃啊，直到您吃饱了为止啊。这个菜品呢注重搭配，科学均衡，口味呢非常贴合大众的饮食习惯啊，兼顾了南北旅客的饮食的偏好，让长途出行的旅客呢在列车上能够吃到热乎乎的非常地道可口的家常美味。大家如果是有机会乘坐 K1284次或者是 K1281次列车的朋友，可以去尝尝咱们绿皮火车上的自助餐。稍后呢，将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青岛上榜了8月份10大热门目的地。另外呢，还要关注青岛的无人清扫车加上 AI 巡检上阵了，为环卫工人减轻了高温作业的压力。泰山队周日晚上主场迎战金门虎备受关注。今天的应急之声呢，将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台风白海豚最早呢明天登陆，有些航班呢可能会受到影响。这一时段呢，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欢迎大家呢都来签到打卡，分享一下周六早上您的好心情，也可以来说一说你所在的城市今天的天气怎么样，有没有觉得凉快了，欢迎大家都来说一说啊，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活动呢，已经有超过16万的咱们的山东好车主踊跃报名参与了，热度呢还在持续的飙升当中啊。昨天呢又是开奖日，是我主持的，很多朋友都听了也看了啊，直播抽取了第二批的周奖，一共是30个，奖品呢是200块钱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开奖结果大家呢可以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中奖名单4个字来查询，好运千万不要错过。那么活动呢是火爆出圈了，离不开爱心企业的助力啊，我们要特别感谢中国石油、山东销售、持平信发物流、山东平安产 险、恒科科技、BK 兔机车亲情助力文明交通公益活动，为全省的车主呢送上了千元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还有万元的加油卡、万元的摩托车，还有精品打印机等等超多的福利啊！大家如果是还没有报名的朋友，抓紧时间报上名了，关注一下山东交通广播或者是山东交警的微信公众号，关注完了之后呢，发送好车主三个字，发送好车主三个字就可以来填上你的相关的信息，就能报名成功了啊！一定要注意，报名呢只是你获奖的第一步，最重要的是大家要保持100天没有车辆违法记录，才能够参与后续的抽奖。祝大家好运，希望大家抓紧时间报名。

0: 暑假旅行去哪里？
1: 去新疆伊犁吧，去拥抱专属于草原、河谷和你的清爽夏天。
0: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伊犁双飞八日游正在招募。
1: 穿越独库公路，看雪山、森林、戈壁层层铺展，体验一日跨四季。
0: 走进野马生态园，近距离观赏旷野精灵。
1: 奔赴那拉提空中草原，漫步云端草甸，
0: 畅游赛里木湖，拥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
1: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也通通打卡，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
0: 主持人带队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1: 8月1号及8月15号两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0: 名额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清风自来，廉洁同行。清廉文化是社会的脊梁，是时代的风尚。今天我们在道路上行驶，不仅追求速度，更追求心灵的纯净。
2: 清廉在心，文明在行。每一次礼让，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清廉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让我们共同努力，营造一个清风徐来的社会环境。
1: 山东交通广播与你一起传递清廉文化，共建美好未来。
3: 高峰路况，
4: 大家好，这里是山东高速集团。截止到目前为止，因车流量大，G3京台高速299公里处北京方向车辆通行缓慢。因改扩建工程施工，目前济南周边G2001济南绕城高速济南南站双向出入口、市中站逆时针方向入口、港沟枢纽立交到兴隆枢纽立交双向的主线、市中枢纽立交到兴隆枢纽立交逆时针方向的主线是临时关闭的。更多的道路施工信息以及实时的道路通行情况，大家可以通过9665-9热线来了解。

0: 我是来自山东临沂的车主，我姓韩，是本次的中奖车主，特别激动，特别开心，因为我之前说实话，我刮彩票都不超过10块了。
1: 我是烟台莱州市一名普普通通的驾驶员，没想到在第一次抽奖中就获得了200元的中石油加油卡。
2: 我是来自山东济宁的，中奖的，我姓曹，和我媳妇说了，我媳妇今天说让我去买彩票。
0: 感谢山东交通广播，让我这份运气能够传递出去，大家都来中奖。
1: 在这里，我用实名证实，该活动真实有效，抽奖公平公正。后面还有很多大奖，希望大家在接下来的活动中也能中奖。
3: 这份运气靠的可不是幸运，是日复一日的守法行车，是路上的一份耐心与礼让。平安出行就是给自己和家人最好的礼物。
4: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王雷。来看一下微信平台啊，大家都感觉凉快了。欢迎兴隆文具，这是我们最近来打卡的一位新朋友了，说雷哥呀，立秋之后天气真的是凉快了，打卡第八天，欢迎你。哎，每当看到有新朋友加入到这个签到打卡的行列当中，我就非常高兴，终于来新人了啊！欢迎大家，如果是你听我们节目已经听了很长时间了，但是从来没有互动过，或者是第一次听到我们的节目，欢迎大家点个关注哈，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也欢迎大家呢能够加入到签到打卡的行列，每天呢都来分享一下你的好心情，或者是你的一些所见所闻所感，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和我们全省的朋友共同来分享。欢迎老朋友老顽童，说雷哥好，持续打卡762天，德州凌晨啊，今天是个大晴天，道路呢是一路畅通，听着交通广播陪伴家人过美好的周末。欢迎内蒙古的听众啊，爽快来了，说早上好雷哥，我是爽快，打卡88天，立秋之后啊，内蒙古天气呢是逐渐变凉了，早上晚上有点冷了都啊，不穿长袖根本就不行。这个天呢是一早一晚呢还是比较凉的啊，大家稍微注意一下。咱们山东的朋友要稍微这个再等一等，下周啊，济南的朋友下周四你就能感受到秋天的凉爽了，最高温啊不过25度。这一时段呢，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欢迎大家呢都能加入到签到打卡的行列，除了分享早上起来您的好心情以外，也欢迎大家呢成为我们的路况信息员，也可以成为我们的天气预报员呢，来说一说您所在的城市今天天气怎么样，有没有刮风下雨啊，这个温度有没有下降啊，有没有感觉到秋天的凉爽啊，欢迎大家都来签到打卡，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
1: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齐鲁上空最受小朋友喜欢的新闻资讯类节目。
0: 咱们再到青岛去看一看，2026年的暑假呢已经是过去一大半了啊，在亲子避暑休闲等多重的需求下，那么暑期的旅游呢还是非常这个热闹的，避暑游、海滨游也是领跑全国。途牛呢截止到目前最新的预订数据显示，你像三亚、青岛、大连、厦门、秦皇岛、威海、烟台、福州、北海、深圳这些地方呢都是非常受欢迎的。那么其中呢，咱们山东的青岛啊、威海啊、烟台啊、日照啊都是很受欢迎的啊。这个滨海度假、海岛观光、海上运动、赶海垂钓、品尝海鲜，这些休闲体验呢成为游客消夏的重要选择。那么进入到八月份之后呢，学生假期还有比较多的余量啊，还有20来天吧，亲子游、避暑游、海滨海岛游这些呢需求依然是非常的旺盛。那么预计呢8月中旬同样会迎来又一轮的客流高峰。截止到目前最新的数据显示，暑期的后半程，很多的家长呢会带孩子到北京啊、到上海啊、到成都、到广州、到南京、到杭州、到重庆去看一看。青岛依然呢是咱们境内游用户最为热门的选择之一。好客山东，欢迎您啊，也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到俺们山东来玩啊，青岛啊、烟台啊、日照啊，哎，都是非常不错的，威海啊都挺好啊。虽然呢立秋过后稍微的有点降温了，但是呢还是比较热啊，你像前两天青岛呢是连续好几天发布了一个高温的预警啊，橙色预警。高温高湿的环境下，如何让城市的保洁不停，让环卫工人们能够少晒一会儿。那么在青岛崂山区啊，城市管理部门就启动了夏季环卫作业的应急预案，采取错峰作业，就不在最热的时候让这个环卫工人出来打扫卫生了，就是稍微凉快的时候啊，早上起来稍微早一点，或者晚上稍微晚一点，就是不那么热的时候错峰作业，还增加了无人清扫车以及机械作业的频次。通过这些措施啊，减少环卫工人高温时段户外作业的时间，确保城市保洁工作有序的运转。 喜欢看球的朋友注意了啊，八月九号就是明天晚上，济南奥体中心体育场将会汇聚无数的目光啊。泰山队将在主场迎战天津金门虎一役啊，无疑呢是中超第22轮的一场焦点之战。为什么这么说呢？本赛季中超上半程已经结束了啊，外界呢普遍认为天津金门虎差不多预定了一个降级的名额，但是呢在间歇期过后呢，这支球队呢爆发出了惊人的战斗力，不断提升自己的积分。那么此前呢一波4连胜更是帮助天津金门虎暂时呢是跃出了降级区。你看目前呢天津金门虎以17个积分暂居中超积分榜的倒数第3位。可以确定的是，那么这次呢他们一定不会掉以轻心啊，他们一定会拼尽全力在咱们济南战胜这个泰山队来获得积分。泰山队呢同样对胜利充满渴望，上一轮比赛当中啊，刚刚完成教练组调整的泰山队客场呢是1-0战胜了上海海港。那么此番回到主场之后呢，泰山队他的赢球的势头呢更加的旺盛啊，尤其是在咱们现场的球迷的助威下啊，一定会更好的发挥啊，希望咱们泰山队周日主场迎战金门虎能够取得好的战绩。稍后的应急之声呢将和大家一起来关注，预计八月中下旬我国进入台风相对活跃期。道路交通安全百日整治将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合肥对龟速车开始进行短信提醒，那么提醒之后呢仍然继续龟速的将会进行相应的处罚了。还将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北京的首家机器人面馆来了。这一时段呢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欢迎大家继续来签到打卡，分享一下周日早上起来您的好心情。
2: 默契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
0: 好，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也要对我们的皮肤呢要多一些爱护，尤其是在这个季节啊，夏秋季紫外线呢还是比较强的，到了这个时候呢这个防晒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今天节目当中啊为大家推荐一款宝藏级的防晒，那就是兰蔻小白管美白水漾防晒乳。大家知道这个防晒呢是基础，养肤抗氧化更是通通不在话下。和普通的防晒不同，兰蔻的小白管呢主打全波段的光线防护体系，能够覆盖日常的通勤、户外出行所接触的各类光源影响。它的最大的优势呢就是水漾清透的那种乳液质地，颠覆了传统的那种防晒霜非常的厚重、非常的闷热、闷肤啊黏腻的使用感受。防晒呢是核心，兰蔻小白管 SPF50 它的 PA 是4+，高倍防护，三大波段的紫外线全都能阻挡，防晒黑、防晒红更能防晒老。尤其是咱们出去玩的时候，日常通勤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把它好好的做好防护。很多朋友呢之前用过兰蔻的小白管，也都知道说雷哥你不用再介绍了，兰蔻谁不知道啊哈，就是有点贵，确实啊50毫升的正装价格不菲，如果是你到商场去买的话，这一瓶大概是720左右。那么今天呢交通广播有一个秒杀活动，秒杀福利，559块钱到手不是一支，而是到手2支，朋友们啊，559块钱到手2支，如果是你去商场买的话，买2支得1400多。那么今天呢，559给你省了大几百块钱啊！咱们今天是559块钱到手2支正装50毫升的兰蔻小白管。尤其是夏天不想被晒出色斑的，肤色暗沉的，想要清爽不油腻的，大牌防晒的，咱们今天就闭眼入就行了。库存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呢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流广播，发送化妆品3个字就能够下单了啊。正品保障，掌上海关 APP 可查，支持7天无理由免费退换货。喜欢的朋友千万不要再等待了啊，备货不多，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下单。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流广播，发送化妆品3个字，今天呢是兰蔻小白管，咱们是559块钱到手2支。

0: 咬春饼，雨水湿红枣，惊蛰吃香梨，春分桑葚好。爷爷，这是什么意思呢？
1: 这讲的是节气和饮食。
0: 哦，都是好吃的。
1: 嘿嘿，这里边啊，不只有好吃的，还有好多老祖宗的智慧呀。
0: 清明至青团，地下藏三仙，小暑饮清粥，大暑晒福浆，立秋贴秋膘，
2: 一年四季不变的节气守候，代代相传，永远的文化传承。
3: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每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吗？

0: 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起床吃饭听广播，
2: 上班上学乐呵呵。
1: 刮风下雨降温了，天气情况早知道。
2: 道路堵成停车场，绕行攻略马上到。
1: 股市涨了，油价降了，最新资讯一起来聊聊。
2: 安全驾驶，文明出行，全省老司机在线支招。
1: 周一至周五早上7点到8点，
2: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
1: 您上班上学路上最温暖的陪伴。
3: 现在出发。
4: 北京时间8点32分，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王雷。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平台朋友们发来的信息啊，欢迎小胖妮儿说，雷哥好，今天打卡已经16天了，周末了，祝大家周末快乐，谢谢。欢迎李正月说，雷哥早上好，周六值班辛苦了，说今天邹城是个阴天啊，听着交通广播出行一路畅通。欢迎微信公众号用户说，雷哥你好，我想问一下百日零违法这个活动中奖了之后如何领取。也就是说这位朋友应该是中奖了是吧，你应该是看到了自己的名字，应该是在昨天我们这个抽周奖的时候中奖了啊。您如果是已经中奖的，一定要耐心等待，我们会有工作人员跟您取得联系啊，这个大家稍微等一等啊，我们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给大家挨着打电话啊。还没有报名好车主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后面还有很多大奖啊，我们除了有周奖以外，我们还有月奖，我们还有最后的大奖，我们还有终极大奖啊。今年这个奖品真的是太丰厚了，大家如果是真的不报名的话，那您的真的就错过了，也许您跟价值万元的摩托车就这么擦肩而过了啊。到目前为止咱们全省已经有16万名以上的车主已经是报名参与成功了啊，16万多人都已经报名了，为什么你还不报名呢？在等什么呢，朋友啊？昨天呢是我们第二周的周奖的产生，我呢是作为这个开奖主持人，和大家和我们一位警官是共同来抽取了30位周奖的获得者，每人呢是200块钱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我们除了有周奖以外还有月奖，月奖的是1000块钱啊，我们最终的大奖呢是每个人是10000块钱的汽油啊，一吨汽油，一吨汽油，朋友们啊。我们的终极大奖一共有3位啊，我们的终极大奖不是我们的大奖有3位，还有一个最后的一个终极大奖是什么呢，就价值10000元摩托车一辆。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非常多的非常好用非常实用非常精美的非常高级的打印机啊，这是往年没有的，这是第一年有打印机一台，你看这是家里边有学生的刚需啊，尤其是今年刚刚上什么一年级啊，刚刚上初一啊高一的这些学生们，如果你们家里边没有打印机的，您先别买啊，万一中了一个呢，是不是。报名呢非常简单，耽误大家1分钟就能报上名了。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啊，或者是关注山东交警都是可以的。关注了之后呢发送3个字好车主，就发送3个字好车主，就会收到一个报名链接，把自己的姓名啊车牌号啊手机号啊之类的信息稍微填一填就能报名成功了。只需要1分钟就能报完名啊！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就发3个字好车主报名，这只是第一步啊，第二步呢就要遵章驾驶文明出行了啊！大家一定要注意，这100天之内千万不要有交通违法行为啊，就是一定不要违章啊，简单说就是你一定要不能违章啊，才能有抽奖的机会。如果你一旦违章了啊，对不起，那您就没法参与我们的这个好车主这个活动了，除非呢您赶紧把这个违章消掉啊，赶紧把它处理掉，然后呢再重新的来报名，看看能不能再报上啊。
5: 说天下事，聊身边事， 关注出行事，新的一天从一路畅通开始。
4: 好，咱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应急之声。今天呢，将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台风白海豚的最新的进展。
6: 炎炎夏日，高温持续来袭，随着假期出行高峰，
0: 应急之声由山东省应急管理厅、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联合播出。
4: 进入到八月份啊，咱们国家的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以及应急管理部会同自然资源、水利、农业农村部、中国气象局、国家能源局、国家林草局等部门召开了一个会商会，对八月份全国自然灾害的风险形势进行了研判。综合分析认为啊，八月份我国七大江河流域仍然处在一个主汛期，那么东部地区的洪涝还有风雹的灾害风险高，长江流域啊，还有这个海河流域、珠江流域等等这些地方呢，可能会发生超警洪水，可能有2到3个台风登陆影响我国沿海地区，可能会有一个较强的台风北上影响我国的北方地区。另外呢，华北、华东、中南、西南等部分地区地质灾害的风险比较高，华北、华中、西南、西北等地

0: 根据机场运行指挥中心的预测，台风白海豚呢将在登陆之后对机场会产生比较大的影响，也就是9号下午开始到10号的上午，那么外围天气呢可能会逐步的影响航班的运行，部分航班呢可能会取消或延误。值得注意的是，这次台风呢相较于巴威强度呢及范围是有所下降的，主要影响的是华南及东海沿海方向进出港的航班。
1: 济南经侦提醒您，投资理财需谨慎，高息保本是陷阱，非法集资是火坑，请您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发现犯罪及时拨打110，济南公安在您身边。珍爱生命，关注安全，学习应急安全科普知识，保障生命财产安全。关注山东应急管理微信公众号。
0: 好，今天的道路交通安全每日整治，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合肥对龟速车开始进行处罚了。很多朋友呢在路上都遇到过龟速车，很多人有一个误区啊，认为这个车速慢啊它更稳妥，甚至呢有的人在快车道上高速公路上也是慢慢的开。其实呢大家如果是这样的想法呢肯定是不对的。龟速车呢是在道路通行条件良好的情况下，车辆的行驶速度明显低于其他车辆的正常水平的，那么这种超低速行驶的行为不仅招人烦，更严重的是它容易引发交通事故。公安部道路交通安全研究中心数据显示，车速呢每降低每小时10公里，道路通行能力会下降15%，尤其是在节假日早晚高峰，前方呢如果是有一辆或两辆龟速车，那么后方的所有的车它都会通行效率大打折扣，甚至呢会发生频繁变道、紧急并线，会发生车辆的剐蹭的事故等等等等啊，事故率提高了，通行率降低了，都是因为龟速车呀。另外呢，非常需要值得警惕的是，这个龟速车呢还是路怒的重要的导火索。根据数据显示，因为拥堵引发的路怒事件占比大约是12%，也就是说前面有人慢吞吞的开车龟速行驶，那后面这车不管是你双闪呐、按喇叭都没用，那很多朋友脾气不好的超过去之后就开始骂骂咧咧，就开始路怒了。所以说呢，这个因为前面有龟速车导致拥堵引发的路怒的占比12%。另外呢，加塞儿啊、抢道啊，也是经常会发生的一些不文明的驾驶行为。所以说呢，咱们这个龟速车开车呢，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精力集中啊。合肥交警呢是先给你发短信提醒，到目前为止合肥交警已经发出了好几千条短信了，就是他会先发短信说你提提速，你太慢了，后面已经堵车了啊。如果你收到信息之后呢立刻提速的话，就不会进行处罚。如果是收到信息之后依然还是慢吞吞的，依然还是龟速行驶，对不起，合肥交警将会对你进行严厉的处罚了。稍后呢将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国内方面的消息。北京首家机器人面馆已经是开业了，快啊，这个集中供冷也来了。集中供暖大家都非常熟悉，但是集中供冷真的是太方便太好了。2026年的暑期档的票房已经是突破了80亿。
2: 默契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
0: 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我们要对于我们的皮肤呢，每天要爱它多一点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赫莲娜的小露珠精粹露，那属于精华级别的精粹露了啊。很多朋友呢，在选用这个爽肤水的时候，都会有这么一个困扰，就是拍到脸上，一开始觉得还行啊，有点水润。但是过上一会儿之后呢，又开始紧绷，开始发干，涂面霜呢还容易搓泥儿。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这款赫莲娜小露珠精粹露，用过的朋友都知道它非常的好用。你一上脸之后呢，没有那种糊脸的油闷感，拍在脸上额头上能够迅速的吸收，脸颊呢是那种软软的嫩嫩的，非常水润感。早上用它的话呢，整张脸变得非常顺滑，后续的粉底液呢直接趴在脸上一整天，不起皮儿不卡粉。那么前一段晚上休息不好的朋友，脸色看起来有点 暗淡无光啊，有点憔悴。

0: 脆的朋友，哎，用上之后觉得，哎，你的脸色透亮不少啊，脸上紧绷啊、干涩的感觉直接得到了舒缓。尤其是什么呢？尤其是一换季，这个皮肤呢就敏感、泛红的，洗完脸之后呢发干发紧的，那你就用这个赫莲娜小露珠精粹露，长期使用呢，你的皮肤变得更加的安稳、更加的舒适。长期使用呢，皮肤摸起来是那种细腻柔滑的啊，素颜的气色呢也是非常不错的啊。大家如果是想试试这个小露珠的话，大家可以抓紧时间下单。如果是你去商场买的话，这一瓶200毫升的是1690块钱，你可能觉得哟，这有点贵了啊。那么今天呢？咱们商城的价格，交广商城真的是非常的给力，200毫升到手价799，直接呢给你打了一个半价了啊。很多朋友可能会担心，这么便宜能是真的吗？在这儿呢有一个郑重承诺，我们是正品保障，渠道靠谱，支持7天无理由免费退换货，您完全可以放心拍放心买，而且呢支持掌上海关 APP 可查，正品保障啊。怎么买大家关注一下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化妆品三个字啊，其他的东西不要发，不要发赫莲娜，也不要发小露珠，更不要发精粹露，您就发三个字化妆品就能下单抢购了，喜欢的朋友抓紧时间行动起来吧。
1: 暑假旅行去哪里？
2: 去新疆伊犁吧，去拥抱专属于草原、河谷和你的清爽夏天。
1: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伊犁双飞8日游正在招募，
2: 穿越独库公路，看雪山、森林、戈壁层层铺展，体验一日跨四季，
1: 走进野马生态园，近距离观赏旷野精灵，
2: 奔赴那拉提空中草原，漫步云端草甸，
1: 畅游赛里木湖，拥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
2: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也通通打卡，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
1: 主持人带队入住高评分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2: 8月1号及8月15号2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1: 名额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清风自来，廉洁同行，清廉文化是社会的脊梁，是时代的风尚。今天我们在道路上行驶，不仅追求速度，更追求心灵的纯净。
3: 清廉在心，文明在行，每一次礼让，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清廉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让我们共同努力，营造一个清风徐来的社会环境。
2: 山东交通广播与你一起传递清廉文化，共建美好未来。
4: 金石路的招揽，胶州湾的海风，泰山顶的云瀑，黄河口的芦丛，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开启山东早高峰。
0: 北京时间8:47，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王雷。有个朋友呢，他的名字叫云海，说雷哥呀，怎么看你的视频直播呀？只听你的声音觉得非常好听，想象中应该长得也应该挺帅的吧。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视频号啊，山东交通广播的视频号正在直播当中。另外我个人的我个人的号今天没直播啊，大家有机会的话那可以在这个抖音啊或者是快手啊什么的，您搜索一下主持人雷哥啊，主持人雷哥能找着我，再直播的话看看能不能看着啊。还有一个朋友问到了，说雷哥你好，亚欣今天怎么不在啊？是这样的，我们周一到周五呢是双岗，两位主持人和大家见面，一起来主持节目。那么周六周日呢，我们是单岗，就是让另外一个主持人可以调休一下啊。明天是亚欣上节目，大家喜欢亚欣的朋友，明天早上8点到9点，在一个小时来听他带来的一路畅通节目啊。 这时段呢，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欢迎大家呢继续来签到打卡，分享一下周六早上起来您的好心情。
4: 一路畅通，陪您上班路，有情有义有态度。
0: 好，咱们抓紧时间来关注一下国内方面的消息。丰台迎来北京市首家全商业化的机器人面馆，从这个揉面呢、煮面呢、加料啊，到最后给你端上来，最快3分钟，大家呢就能吃上一碗热气腾腾的手工质感的牛肉面啊，每份呢19块。而所有啊给你煮面的、加料的、给你端上来的都是机器人啊。这是北京首家完全商业化运营的机器人面馆，那目前已经进入到最后的调试阶段了，8月14号正式试营业啦。这未来以来啊，这科技感十足啊，大家如果是有机会去北京啊，去尝尝这个机器人做的面到底好吃不好吃啊。三伏天这个酷热难耐，但是在徐州啊，有部分市民已经享受到了别样的清凉，人家不用开空调，室内温度呢一般在25度左右，这份清凉怎么来的呢？就是因为人家呢有集中供冷啊。小区居民家里享受的这份清凉呢，来自已经关闭的一个煤矿，矿井呢虽然关停了，但是它里边这个积水啊常年在19度左右，而且是不断流的，是天然的冷却液。当地的企业呢通过技术手段啊，把这个矿井的水就引到了居民小区的换热站，再通过冬天供暖的管网，哎，冬天不是供暖吗？咱们夏天的供冷，哎，这真是一个非常好的办法啊！这个系统呢，能耗降低了大约50%，跟这个用空调相比的话啊，能耗降低了，而且呢，花的钱也少了，排放的二氧化碳也减少了。相关的部门表示，试点供冷系统成功之后呢，将会大面积的推广。另外呢，这个小区的费用呢，就是供冷的费用呢，也降低了，每平米收4块钱。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截止到目前，2026年暑期档的电影总票房呢，已经是突破了80个亿了，单日票房连续27天都能破亿。那么今年的暑期档，超过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哎，这其中啊，包括什么历史题材啊、喜剧、动画、科幻等等等等啊，多种类型，啊，换句话说，总有一款适合你，总有一部电影，你是想去看的。最大的看点就是功夫女足啊，还有这个八仙，这两部国产影片呢形成了双核驱动的格局。进入到今天的科普栏目，你知道吗？我们一起来长点知识。
5: 你知不知道？
6: 侬晓得法？
7: 你晓不晓得？
5: 你知道不？
8: 你知不知？
9: 你知道吗？
4: 科普节目你知道吗？由山东省科协、山东交通广播联合推出。
0: 今天呢，你知道吗？我们来说说，到了立秋之后啊，人真的容易情绪低落吗？昨天呢是立秋了啊，虽然呢暑热还没有完全退去，但是呢秋风渐起啊，早晚呢已经开始有点凉爽了，是不是？今天早上起来，很多朋友觉得确实凉快了。民间呢有一个说法叫悲秋，什么意思呢？就是到了秋天呢，人呢容易陷入到情绪的低谷。这里边到底是文学的意象呢，还是确有医学道理呢？有专家就说了啊，这个悲秋啊，虽然是民间的说法，但是从这个中医的理论来看，它的实质呢，就是季节性的一个情绪波动啊，一个情绪紧张。确实呢，有些人到了这个秋天之后啊，他确实是心里边会产生一些这个悲伤啊、凄凉啊这种感觉，情绪上会出现问题。那么到了这个秋天之后，我们如何应对能够不发生悲秋的情况呢？首先呢，秋天大家一定要避免感冒，防止肺气受损，同时呢要保持乐观的情绪，多和朋友聊聊天，正常的起居，使这个情绪啊尽量的保持稳定啊，不要大喜大悲。再一个呢，就是夫妻感情和睦，家庭温暖是稳定情绪的重要的根基。换句话说，别吵架，别吵吵啊，一吵吵之后这秋天容易上火，大家注意啊，就是还是感情和睦，家庭温暖，那基本上就不会出现这种悲秋的这种情况了啊。再一个呢，就是自身呢要树立正确的健康观，身心健康缺一不可，需要主动的去调整心态啊，不要容易就一点就着，就不要让你的情绪动不动就爆发啊。 不压抑自我感受。另外呢，入秋之后呢，保持规律的起居啊，不要睡太晚，也不要睡太早。周末的时候呢，不要在家待着，到大自然走一走，散散心啊，都是平稳度过悲秋的有效的方法。那么说到旅游了，很多朋友如果是还没有想好去哪儿的话，那跟着我们交通广播出去玩，那跟着我们出去玩的朋友基本上都没有什么悲秋的情况吧。我们给大家准备了好几条线路，有一个马上就要出发了，还有两天啊，去西藏的，今天是8月8号，8月10号我们就出发了，那么还有两天的时间，你可以打电话问问看看去西藏的还有没有团，有没有这个名额，看能不能捡个漏啊。全程都是给大家准备的，都是供氧酒店，就是睡觉当中啊，让你吸更多的氧气，这样的话呢，可以让你高反啊、能够缓解。夜游布达拉宫，让你感受到无法用语言去描述的那种震撼，由我们的主持人带队还有领队，就是双陪同，让大家什么都不用操心，出去玩就行了。如果西藏呢已经报不上了，大家可以打电话问问看有没有名额，如果是没有名额的话，大家可以跟着我们去新疆，咱们是往返双飞，每年打卡打卡每年6到10月份开放的独库公路，两个团，一个是8月15号，另外一个是9月6号。9月6号那个团有可能是我带队啊，9月6号那个团有可能是我。咱们呢，每个人呢是7999块钱，现在往返新疆的机票都快差不多快4000了啊。我们的行程安排呢都是4钻以上的优中选优的酒店，跟着我们主持人出去玩呢，就主打一个玩得开心，玩得省心，就玩得也好，吃得也好，住得也好，酒店也好，餐标也高啊。我们这个餐标呢，一桌500到800，甚至有的个别地方到了1000以上了。你看看是不是这个标准特别高？今年夏天新疆的线路非常的火爆，可以说是超级的火爆。想跟着我们去新疆的朋友，得抓紧时间报名了啊！咱们一定要关注一下两个团，8月15和9月6号。9月6号那个团有可能是我来带团啊。如果是大家想去欧洲的，那9月22号咱们有一个欧洲4国12天的一个深度游，德法意瑞，咱们是一价全含，北京直飞，卢浮宫啊、塞纳河呀、都给大家安排上了。想去欧洲看一看的朋友，千万别错过了。8月18号，也就是10天以后啊，咱们有一个云南的卢沥乡的这么一个线路。啥是卢沥乡？很多朋友第一次听到我们介绍卢沥乡的时候都一震啊，去过云南呢？没听说过这个地方啊。卢沥乡呢，就是泸沽湖啊、丽江、香格里拉的一个简称啊。到了泸沽湖呢，我们得去打卡，再去坐一下那个猪槽船啊。我们还去香格里拉呀，还有去丽江啊，去看一看。6天，咱们是4999块钱，不赶路，只享受慢生活啊。想去云南看一看的朋友，也可以抓紧时间报名。8月18号，咱们去云南。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一条是尼泊尔的线路，也正在等待大家报名啊。这几条线路，这4、5条、5、6条线路啊，都给大家准备好了。大家如果是想了解一下具体的行程，你想具体看看新疆都去哪儿啊，一共住在哪儿啊，都可以去看看啊。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旅游两个字，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旅游两个字就可以了啊。已经想好了就想跟着我们去新疆的，去西藏的，跟着我们想去云南的，想去欧洲的，大家都是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一路畅通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是王雷，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早上8点钟是亚欣为大家带来的一路畅通。明天大家准时来收听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九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0: 威海、烟台 FM 94.4，
1: 临沂 FM 104.5，
0: 青岛 FM 105.4，
1: 聊城 FM 100.9，
0: 淄博、潍坊 FM 106，
1: 日照 FM 105.2，
0: 菏泽 FM 106.6，
1: 龙口 FM 96.6，
0: 诸城 FM 103.1。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暑假旅行去哪里？
0: 去新疆伊犁吧，去拥抱专属于草原、河谷和你的清爽夏天。
1: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伊犁双飞八日游正在招募。
0: 穿越独库公路，看雪山、森林、戈壁层层铺展，体验一日跨四季，
1: 走进野马生态园，近距离观赏旷野精灵，
0: 奔赴那拉提空中草原，漫步云端草甸，
1: 畅游赛里木湖，拥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
0: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也通通打卡，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
1: 主持人带队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0: 8月1号及8月15号两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1: 名额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旅行是什么？是奔赴一座山，一片海，是打卡网红地标，收藏定格的画面。我们陪无数人走过山川湖海，才渐渐懂得，泰山的日出再壮丽，不及你登顶时的豁然开朗；海边的潮声再澎湃，不如你静坐时的内心安宁；老街的烟火再热闹，不敌你与当地人攀谈时的真诚笑意。风景只是背景，你走过的路、流过的汗、收获的感动、珍藏的陪伴，你卸下疲惫的松弛，奔赴热爱的雀跃，突破自我的成长，才是旅行真正的目的地。山东交通广播，畅游天下，风景在眼中，目的地在你心里。

0: 唱天下，跟我一起快乐出发。北京时间的9点05分，欢迎您准时锁定山东交通广播，唱起歌游天下的唱天下。我是英蓉，各位早上好。 刚上节目之前还在外面跟我们导播老师聊起来啊，说你们最近好像看起来特别忙碌的样子啊，没有错啊，我们最近真的是超级忙碌，多团齐发的感觉，哎呦，那简直是太不一样了。我跟大家来梳理一下，你看我们8月2号的新疆，昨天是我们陈明老师带队的，昨天刚刚出发，那个感受我觉得又是完全不一样。你看我们这就出去一个主持人了，还没回来啊，2号的主持人出去了还没回来，8号又接着两个团走了，又要出发两位主持人。那8号的两位主持人还没回来呢，我们10号的西藏啊又要整装待发了，10号的西藏出发之后呢，紧接着啊就是我们15号的新疆又要出发了，就还没回来，这几个团你看欧洲青甘环线还有西藏都还没回来，我们的新疆行程又要走了啊，就是这个感受真的简直就是太棒了。 就忙得热火朝天了啊，天天特别特别热闹的这种感觉也是很好的。当然呢，从内心深处也期盼着还有一个月的暑假赶紧过去吧。就忙得热火朝天了啊，天天特别特别热闹的这种感觉也是很好的。当然呢，从内心深处也期盼着还有一个月的暑假赶紧过去吧。
1: 就忙得热火朝天了啊，天天特别特别热闹的这种感觉也是很好的。当然呢，从内心深处也期盼着还有一个月的暑假赶紧过去吧。就忙得热火朝天了啊，天天特别特别热闹的这种感觉也是很好的。当然呢，从内心深处也期盼着还有一个月的暑假赶紧过去吧。 所以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真的就是也挺忙碌的，会有很多很多的工作夹杂在里面。那最近呢又是多团齐发这样的一个状态啊，这个各个团之间又联系的很紧密，所以说相当于经常有的时候是有一些工作我们是需要在这个很集中的这个情况下完成的，也真的是很忙碌啊。 我们看到有朋友在后台留言说忙点好啊，忙点说明热闹啊，确实啊，忙点是挺好的，忙点显得热闹。而且最近呢，你像我们主持人露露又休假了，所以说我们真的是有点太忙了。 当然呢，这时刻啊，也提醒一下我们的这个家人们啊，大家如果说想要报名我们的行程呢，那目前呢，我们有很多的行程内容呢，还是可以报名的一个状态啊，也是这个相对来讲呢比较火爆的一个状态。如果说你想要咨询我目前还有到哪些线路的话呢，此时此刻啊，您可以打电话加微信 156-0640-1111，156-0640-1111啊，这个我们电话微信同号。 也跟大家来简单的梳理一下名额吧。我们的圆梦西藏8月10号快乐出发，目前还有到最后的5位名额。我们的青甘大环线啊，这个前一阵封团的行程，目前的话呢也有最后的3到4位名额。那我们的伊犁独库8月15号啊，还有最后的10位名额。我们的云南芦笠乡8月18号啊，目前呢是有到最后的10位名额。我们的国际线路尼泊尔8月6号
0: 票呢已经圆满封团了，8月20号目前呢还有到最后的5-6位名额啊。欧洲9月22号全新发布的团期，但是我要提醒大家的是，由于我们要提前1个月交签证资料，所以您必须在8月底之前，8月22号之前完成您的报名工作啊。所以其实大家看一看，真的时间不等人呐。还有很多朋友很期待的九寨沟，我们马上要发布一条九寨沟的纯玩线路啊！如果说以上的所有的这些线路您比较感兴趣的朋友呢，这一时间都可以打电话加微信来了解我们行程的详情内容。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报名咨询尊享专线是156-0640-1011，我们电话微信同号。有朋友问说西藏是哪位老师带队啊？西藏的话呢，我们现在不能确定啊，这个有可能是我们的陈震老师呢，对吧？然后现在能确定的呢，一个是8月15号的新疆是我们的美女主播美少女 Alice 来带队的啊，9月6号的新疆是我们主持人王雷老师来带队的啊。有朋友问说英人要去哪里，英人去哪里是个谜啊，我带青甘大环线可以吗？所以说呢，趁着我目前还有到最后的，你看啊，都是个位数的名额，3个的、4个的、5个的名额还是很少很少的。感兴趣的朋友呢，这一时间啊，我们的报名咨询尊享专线已经开通156-0640-1011，您可以直接打电话加微信来了解我们行程的详情内容啊。再来重复一下，156-0640-1011，我们电话微信同号啊。感兴趣的朋友，这一时间打电话加微信，抓紧时间了解详情内容吧。有朋友说前段时间刚咨询了你们，那赶紧报名啊。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报名咨询尊享专线啊，156-0640-1011。其实我比较建议大家的是什么呢？我建议大家啊，这个先加上我们的微信，因为以免呢您以后想找我们的时候找不到我们了，或者说呢您加上我们的微信，对吧？那信任的建立它也需要时间的。大家可以没事的时候呢，对吧，翻翻我们的朋友圈，看一看我们的快乐旅行，看看我们今天去哪儿了，明天去哪儿了，后天去哪儿了，对吧？哪怕你现在没有时间跟我们一起出发，跟着我们云旅游一下啊，也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所以呢，此时此刻无论是我们的西藏，还是我们的青甘大环线，亦或者是我们的新疆啊、尼泊尔、云南、欧洲这五条线路啊，您想去哪儿，它的时间也是覆盖到了整个的八月份的，都可以此时此刻就可以打电话加微信来咨询了，156-0640-1011，我们电话微信同号啊。感兴趣的朋友这一时间打电话加微信了解我们的详情内容。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电话号码是156-0640-1011，错过啊这个电话，错过这个我们的这个节目时段啊，或者说错过我们的这个行程啊，也真的可能短期之内不会再有了。你比如说像西藏啊、青甘环线啊、云南啊，对吧，我们短期可能都不会有啊，就这条线路不会有啊，云南的这条线不会有，其他的线路我们还是会正常发的。所以说这一时间如果您对以上的线路感兴趣，对吧，问一问呢，了解一下呢，对吧，问一问又不花钱，是吧。最后重复一遍我们的电话啊，156-0640-1011。
1: 酷暑难熬，期待那个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吗？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悦享欧洲12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吹塞纳河的晚风，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 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12天，集齐德法意瑞四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而我们12天的四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999元。席位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12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
2: 幸福快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晓。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火爆出圈，首轮抽奖已经抽出，发送中奖名单四个字到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即可查询。但慢慢发奖路这才刚起步，每个周五我们都会抽取周奖30个，奖品是2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每月再抽取月奖15个，奖品是1000元加油券或充电券，最后还有终极大奖3个，每人1张万元加油卡，此外还有精品打印机、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现在报名刚刚好，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或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坚守百日零违法，幸运大奖抱回家。祝您好运。

南极洲正在经历漫长的极昼，你坐在办公室苦恼新年计划如何下笔。江西婺源的油菜花在三月逐渐盛开，你在为一季度的业绩做最后的努力。七月，长白山的冰雪化为溪水，欢快地流淌，你在为孩子的暑假补习班而奔走。十二月，冰岛的圣诞老人开始笑着阅读孩子们的来信，你在为年终总结头痛不已。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在旅途中遇到更好的自己。畅游天下，跟我一起走吧。

唱天下，跟我一起快乐出发，欢迎大家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啊！刚有朋友问说，英儿怎么嗓子哑了？有没有可能对吧？没喝水呢。所以说啊，这个也提醒大家，早上起来一定要多喝点水啊，喝点温水还是比较不错的啊。也跟大家来这个，刚跟大家来汇总了我们整体的一些招募情况啊。那也就目前大家咨询非常多的，大家比较喜欢的这些线路啊，我们来跟大家讲一讲到底好在哪里啊。先来讲一讲我们的青甘大环线吧。其实青甘大环线今年上线之后呢，就非常的火爆啊。很多朋友说啊，我们什么时候去啊？就没有行程的时候，一遍一遍又一遍的问啊，就是来来回回的问。然后我们今年呢，终于决定了再一次带领大家去到这个地方，一起去感受青海湖的湛蓝，去感受不一样的色彩斑斓啊，去感受鸣沙山的这种黄沙漫漫啊，去看古丝绸之路重镇的这种千年传奇啊。我们看到有东营的一位大哥，手机尾号是4444，给我们打电话啊。这个大哥如果在收音机前，应该是在啊，稍等一会儿啊。大家如果说今天早上想打电话的话呢，建议大家就是半点，就是或者说45分啊，或者是这个10分打。我们看到滨州的朋友啊，这个尾号是63161的这个朋友也打电话了，或者是大家等我下节目给你们回电话行吗？你们可以现在先给我打一下，然后我下节目给大家回电话啊。因为今天的这个电话号码呢是在我这儿，那我上节目期间呢又不能接电话，对吧？咱们不能这么的真实吧。所以说我们这个青海湖的行程也真的是不错啊，也跟大家来汇报一下，我们所有的行程呢全部都是一价全含，我们包往返机票啊，就包所有的一切，就所有的这些我们全包了啊，就是这个价格6999元啊。这趟我们带领大家去哪儿呢？首先呢，我们一定要去的就是青海湖啊。作为中国内陆最大的咸水湖，你要知道它是整个啊这个青藏地区的这个非常重要的这个跟生态安全相关的这个水源地啊，就是所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还有到茶卡盐湖啊，就是有人说管它叫茶卡盐湖，有人说叫茶卡盐湖啊，就是叫什么呢都无所谓，重点是它真的很美呀、啊、就是那个天空之镜的那种感觉，那种蓝色，晴天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倒映天空啊，就看起来那个感受度哇简直太美了。还有到像翡翠湖啊，非常分散的这种盐湖群，整个的那个颜色呢像那个 Tiffany 蓝一般，你说蓝是蓝，说绿也有点绿的这种感觉啊，还是非常棒的。如果说航拍的话，那个效果是绝美绝美的。以及敦煌莫高窟啊，就是世界级的这个文化遗产，大家都知道莫高窟的票多难抢，但是跟着我们唱天下怎么可能没有票呢，对吧？以及鸣沙山、月牙泉，还有到张掖七彩丹霞、塔尔寺等等等等啊，这些地方呢我们全部会带大家去到。那我们全程入住到的呢都是携程4钻以上的酒店啊，升级了2晚5钻酒店，就是大家看看我们的标准啊，真的还是相当相当相当之高的啊。这个餐标呢50元每位每餐啊，如果说这个你想跟我们这个去吃点特色，比如说啊这个小尾寒羊汤锅啊，手抓羊肉啊，藏王宴啊，等等等等啊，就我们全部都有啊，就全部都给大家安排上了，包括说湖景的航拍啊，我们也全部都给大家安排上了。感兴趣的朋友呢，这一时间啊，您就可以打电话加微信来咨询我们行程的详情内容了。有朋友说听着我这个口水都要流出来了是吧，就每次听我讲好吃的的时候，是不是就想说我一秒钟奔赴到那儿，我也想吃好吃的了。其实我觉得跟着我们唱天下出门旅行真的挺有福气的啊，就我们每一程都能够找到很多很好吃的东西，每一程啊就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这种感受啊。
那当然除了我们的青甘大环线之外呢，我们的新疆啊也可以说是老少皆宜的一条线路啊，很多的朋友们都非常喜欢这条线路，甚至说有80岁的这个叔叔阿姨啊也很坚定的说，我一定要去，我必须要去，我这辈子我必须要走一趟祖国西北的边陲，看一看大美新疆到底是什么样子啊。当然呢，说这话不是鼓励大家都80岁以上去啊，而是说大家第一呢要有家人陪同，第二呢是要仔细的斟酌一下。但其实我觉得我们昌天下非常人性化的一点呢，就是很多的旅游团它是在聚客的啊，就比如说什么样的年龄我不收呀，或者说什么样的这个我不收啊，但是我们不会啊，我们是从来不会拒绝任何一位就是相信我们的朋友们啊，所以说这个呢大家可以完全放心的。如果说你感兴趣，如果说你有这个家人陪同，那么我们欢迎你来啊。

0: 已经有朋友开始在问了啊，说九寨沟什么时候呀？九寨沟的话呢，大概是在八月末九月初啊，但目前呢具体还没有这个记录下来啊，所以说呢大家别着急，我们等一等看一看啊，我今天下节目之后对吧，我把它定下来。刚刚给我们手机尾号4444的这个大哥吧，应该是这个回了这个微信啊，因为确实是没办法在上节目期间打电话。大哥说节目当中是你本人啊，我再重申一下啊，首先第一点，我们昌天下所有的电话都是我们自己的主持人来接听，是我们自己的编导来接听，就我们自己的工作人员在接听。那我们有三个管家微信号啊，就是每一个管家微信号都是我们自己人，每一个管家微信都是我们自己人，我们自己的主持人也好，我们自己的这个编导也好啊，就全都是我们自己人，所以说大家完全可以放心。给我们打电话的，你不会说是动不动收到那种骚扰电话，给你打电话问你出去旅游吗，就这种事儿我们从来不干啊。我们只会说，比如说大家给我们打电话了，我们没有接到，或者说像这个朋友一样，我们把这个电话扣掉了，然后我们可能给大家回一个电话，但是我们绝对不会留存大家的这个电话啊，因为这个电话呢很多时候呢它是转接到我的另一个手机号上的，也就是说它是一个转接电话，那其实你很难能够分辨出来说这个电话它是这个转接这个什么的，还是说这个电话呢它是本身就是别人打给我的自己的手机号的电话，所以说我们也不会去回拨啊，就我们顶多有的时候呢比如说隔个十天半个月的，我们会群发一个微信消息跟大家汇报一下我们最近都发了哪些团，我们有哪些内容，因为我们怕大家关注不到嘛，我们顶多是发点这样的信息啊，就是大家愿意看看，不愿意看可以把我们屏蔽掉的这一种啊，剩下的那些事儿对吧，我们昌天下反正是坚决不干的。所以说这一时刻呢，如果您对我们的行程感兴趣，如果说也想和我们的主持人一起出发出去玩啊，如果说你曾经也有过担忧，觉得说这个微信号在谁那儿啊，这个电话是谁接呀，是不是旅行社的人啊，那我告诉你们全部都是我们自己的主持人啊。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报名咨询尊享专线吧，15606401011，15606401011，您可以打电话也可以加微信啊，都可以第一时间的了解到我们行程的详情内容。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报名咨询尊享专线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电话微信同号。就还是那句话，哪怕您说我现在没有这个出发的需求不要紧，您看看我们朋友圈呢对吧，早上的时候接了个大哥的电话要咨询新疆，大哥说你们吃怎么样住怎么样，我说你这样哥，我说您呢加上我们的微信，我说第一呢我把行程发给您，我说第二呢您受累翻一下我们的朋友圈，看一看我们吃的什么住的什么玩的什么，您感受一下就知道了。我们昌天下真的从来没有套路啊，就是承诺做不到的事儿我们从来不承诺啊。就比如说最近有很多的朋友在问航班时刻，因为本身暑期吧这个航班我们就哪怕我们是给钱的，我们也不能这个100%完全做主的，所以说这个我们经常性的是在出发前可能说一个周左右我们才能够拿到准确的航班，那我其实就给不了大家参考航班嘛，我们都会如实的跟大家来讲啊，那能够做到的承诺那我一定是100%能做得到的啊。今天东营的车友格外的热情啊，我们看到尾号0843的朋友打电话，我把他电话扣了，但是他又给我打了一遍啊。所以说呢这一时刻啊，我们非常的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畅游大家庭的这个队伍当中来啊，没事的时候跟我们这个出去玩玩这儿玩玩那儿是吧，走一走感受一下我们畅游天下旅行的快乐，真的是一件蛮好的事情。其实我们还是很喜欢带大家出去玩的，为什么呢，因为我总觉得说跟车友朋友们在一起的时候就那个状态很好，因为我们的车友朋友呢普遍啊这个大家的年龄都比我大一点，那毕竟我95后对吧，普遍大家年龄都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1: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0: 这么危险啊！
2: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3: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4: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5: 当你在办公室写 PPT 时，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当你看员工报表时，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你挤进地铁，西藏的山鹰却盘旋在云端。你在会议中争执不休，尼泊尔的背包客正举着酒杯在篝火旁唱歌。总有一些穿着高跟鞋走不到的路，有一些喷着香水闻不到的空气，在写字间见不到的人，走出去发现旅行的意义，在旅途中遇到更好的自己。畅游天下，跟我一起走吧。

长天下跟我一起快乐出发啊！欢迎大家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啊！刚刚我们的后台，我们的这个美少女爱丽丝，因为她现在拿着我们的那个节目的就是手机号的那个微信啊，就我们现在我拿的这个电话呢，就是手机号呢是在我这儿，但是呢我这儿的微信呢不是绑定的我们手机号的那一个。然后刚刚爱丽丝就给我发信息说这一会儿微信好多呀。如果说我们通过的比较慢呢，那您别着急啊，慢慢的我们一个一个都会通过的。如果说您是需要电话咨询的朋友，我建议您是什么啊，先加微信，然后跟我们要个详细行程，您先看一看。比如说我对新疆感兴趣，比如说我对云南感兴趣，比如说我对西藏感兴趣，比如说我要去青甘大环线，对吧？您先看一看行程。因为有的朋友呢，我们有时候会接电话，有的朋友上来会说啊，那个我能不能给我讲讲你们都去哪儿啊。说实话，有的时候呢，你像比较熟悉的一些线路啊，你说我跟大家讲讲呢，就是我能背得下来，但是有些呢我可能给大家讲的时候就会有一些遗漏，所以说呢不如大家先看一看行程要详细一点啊，然后你看完了行程，对吧，那你再去问问题的时候其实也是会比较有针对性的啊，比如说我们哪天吃了啥呀，我们哪天干点啥呀，对吧，那我个人认为是比较好的啊。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呢，就是我跟大家说行程嘛，就哪怕我照着那个行程单给大家念，我说完了大家也记不住啊，就真的是这个样子啊。所以说此时此刻我们的微信号码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添加一下了啊，156-0640-1011，156-0640-1011，我们电话微信同号啊。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微信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我们电话微信同号啊。有朋友说英容真的很好啊，从不坑人。什么叫从不坑人？这个话真的是，但我确实是这个样子啊。你比如说最近有很多朋友在咨询这个欧洲的朋友，我说我们8月8号第一团马上要走了，我说大家可以这个先看一下，对吧，有一些吃什么呀，喝什么呀，玩什么呀，对吧，大家都可以先看一看，就真的是这个样子。所以说有时候我们其实，我觉得我们唱天下最大的好处是我们真的很用心啊。你像很多的行程我们也都是给大家调了又调的，就是跟大家去反复的去打磨的这样的一些内容啊。所以你看跟我们出去玩的朋友呢，真的绝大多数人呢都觉得吃的不错，玩的不错。你像我们那天我们7月25号是出发了一团那个甘南秘境嘛，然后回来之后呢我就打回访电话，我说怎么样哥，我说玩怎么样，大哥说啊挺好的，我说真挺好的吗，大哥说真挺好的，他说我骗你干啥，他说真玩挺好的，就是很有趣的一段对话啊。那我为什么会问呢，因为大家也知道甘南秘境的话呢今年也是第一次发，就是之前发过但今年也是第一次，那今年的第一次呢我又没有去，所以说呢我可能就会有一点点的担忧。那像这样的行程呢我回来我普遍就会打回访电话的，我就问大哥，我说吃的怎么样啊，住的怎么样啊，玩的怎么样，大哥说真挺好的，都挺好的。然后他是，然后最后我不是一直在反问吗，大哥说我还能骗你吗。然后也我打两个回访电话啊，然后我也给一个姐姐打电话了，然后我就问姐姐说哎呀挺好的，说吃的也挺好，住的也挺好，玩的也挺好。其实讲真的甘南那个地方吧，它相对条件比内陆来讲还是要差一些的，就比咱山东来讲啊那肯定是差一些的，但是呢能够在那儿给大家找到大家说哎呦挺好的还挺满意的酒店，我真的觉得我们是用了心的啊。所以我相信我们这么用心的这个前提下啊，也会有很多的朋友就是更加的信任我们，然后成为啊就是我们现在很多朋友那个样子，就是我不问任何的原因，我就是要跟着你们唱天下走，我就必须得去。所以啊此时此刻呢大家可以打开我们的这个手机啊，这个微信啊，打开那个小加号，添加一下我们唱天下的微信号码，我们的微信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我们电话微信同号啊。刚刚爱丽丝说有很多的朋友在咨询九寨沟啊，别急别急别急啊，别慌。
快要发布了，但是大概率发布的这个出发时间会是在八月末九月初这样的一个时间，所以大家有没有时间能够带着孩子去呢？其实我还真的是不太能确定，因为我们现在没有完全的敲定下来啊。当然呢，大家看一看九寨沟的这个热度是不是还是相当相当相当的高呀。所以说如果你也想要跟我们一起出发的朋友，如果说因为我们美团限额招募啊，都是在20位左右这样的一个名额，如果说你也想跟我们去九寨沟的朋友，对吧，这个感兴趣的朋友，那么现在你就可以先加微信了哈，以免到时候，对吧，手速慢了一点点抢不到啦。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报名咨询尊享专线哈，15606

有朋友说目前还有名额的都是哪些线路啊，你像我们8月10号的西藏8月8号的青甘环线都是最后的个位数的名额，就可能一组家庭就满了的这种啊，所以说想要报名的朋友呢就需要抓紧时间。那我们8月15号的新疆呢目前呢报名呢已经是半数这样的一个状态了，也就是说还有一半的名额啊就要满员了。那9月6号的新疆呢大家可能还不是太着急，所以我们现在只报了4、5个朋友啊，那当然呢也都是我们王磊老师的粉丝，大家想要跟我们王磊老师一起快乐出发的 感受一下王磊老师在团上的状态啊，也是相当不错的。然后还有到呢就是我们的云南，云南呢目前也是已经报了半数了，所以说大家想要报名的朋友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其实我本来觉得云南会是报的最快的，为什么呢？因为云南的性价比真的高呀， 才4999块钱啊，玩香格里拉呀， 家人们。 香格里拉在云南当中算是置顶至贵的内容了啊，那我们也真的是把这个置顶至贵的内容给大家做到了不到5000的价格。虽然说接近5000吧，但是不到5000的价格，我也觉得非常非常的合适了，尤其是现在还在暑期啊。看到后台很多朋友回复旅游的朋友啊，那您可以直接的加我们的微信了，跟我们的小管家来一对一的对话啊。我们目前正在值班的小管家呢是我们的美少女爱丽丝，156-0640-1110，156-0640-1110，我们电话微信同号啊。再来重复一下，156-0640-1110，156-0640-1110，我们电话微信同号。

有朋友说我们这个行程是吃住全包的嘛，我们的行程不光吃住全包，我们的机票也是全含的，就是我们所有的行程都是一价全含的。我知道有很多朋友其实出发呢特别担心，说哎呀导游在团上推一些乱七八糟的自费，对吧，我就不去呢好像不大好，去呢我可能有一些我又不是那么感兴趣啊，我们把能含的该含的可以含的全都给大家含上了。比如说啊这个你像去这个青甘环线，我们给大家含了旅拍， 对吧，你像新疆旅拍也含了，还是说赛里木湖的帆船我们也含上了，对吧，那青甘环线天气好的时候呢我们还会带大家篝火晚会啊，就是新疆也有篝火晚会啊，就前提是天好的时候啊我们会有篝火晚会，对吧，就是等等等等，就是大家想象一下能含的能送的能有的，对吧，我们全含上了，机票也全含上了。大家知道暑假的机票有多贵嘛，就哪怕机票的价格这么高的情况下，我们也是把能含的全含了。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畅游天下的一个决心和我觉得大家信任我们的原因吧，就我们希望的是我们的旅行是非常健康的，我们的旅行是非常阳光的，我们的旅行是可以永远摆在明面上的。所以此时此刻如果你也喜欢这样的旅行，那欢迎您打电话 156-0640-1011 156-0640-1011 156-0640-1011。

0: 夏天过了一半，暑假旅行还没动身，跟我们走吧。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云南芦沥乡深度体验之旅正在招募。前往泸沽湖，乘猪槽船赏湖光山色，感受摩梭风情，漫步丽江古城，在石板街巷邂逅晚风民谣，走进虎跳峡，聆听金沙江奔腾咆哮，前往香格里拉，仰望松赞松寺金顶恢宏，游走独克宗月光古城，转动巨型转经筒祈福，还有摩梭族家访、篝火晚会等沉浸式体验。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坐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出行，还有藏族吐司宴、特色藏药宴及过桥米线、美味菌子、粑粑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8月13号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享价仅需4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 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八月，让我们奔赴云南，收集这份有湖泊、峡谷、藏地秘境与古城烟火的夏日浪漫吧。
1: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2: 幸福快乐连着我和你，一路守护平安相伴。
3: 我是来自山东潍坊的，我姓刘，中奖了，心情特别的那个开心。
4: 我是青岛车主，我姓霍，心情非常激动。
5: 我是山东日照车主，哎呀，我太激动了，
6: 刚好在出差，很开心能中奖。我姓刘，是来自山东枣庄的车主，
7: 非常高兴。我姓张，我是日照的车主。这个直播我上周就开始关注，然后我就报名了，但这周因为很忙所以没有看，然后今天下午工作人员来通知我中奖了，感到非常的兴奋，然后希望大家都能像我一样幸运。
5: 安全出行从来不是一次挑战，而是日常习惯。祝愿每一位路上的朋友都平安顺遂，
6: 祝广大车主朋友们下去迎清秋，行车稳无忧，岁岁出行平安，前路皆是坦途。
8: 这是一份幸运，更是一份平安的见证。每一次平稳刹车，每一次文明礼让，都是日积月累的自律。再次恭喜各位获奖车主。
0: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敲击键盘写文案，亚马逊的啄木鸟正在觅食。城市里经历着漫长拥堵，非洲草原的斑马正在迁徙。你望着远方出神，澳大利亚的树袋熊也在呆呆地冥想。你随着人流进入写字楼，南极洲的企鹅蹒跚着跳入大海。也许换个角度想想，我们的生活就像在旅行，在旅途中遇到更好的自己。畅游天下，跟我一起走吧。

0: 天气越来越热，紫外线越来越强，每到这个季节，挑选防晒就成了大家的难题。每次出门恨不得全副武装，裹得严严实实，只露个眼睛，毕竟谁都怕晒黑和晒伤。今天呢，山东交通广播就给您推荐一款宝藏防晒——兰蔻小白管美白水漾防晒乳。防晒是基础，养肤抗氧化更是通通不在话下。和普通的防晒不同，兰蔻小白管主打全波段光线的防护体系，而且啊，能够覆盖日常通勤、户外出行所接触的各类光源影响。它最大的优势呢，就是水漾清透的乳液质地，颠覆了传统的防晒厚重、闷肤还有黏腻的使用感受。另外啊，防晒才是核心，兰蔻小白管 SPF50PA4+号高倍防护，三大波段紫外线全面阻挡，防晒黑、防晒红更防晒老，日常通勤、短途出游一整天防护啊，稳稳在线。大家呢是可以去到官方旗舰店来了解的，50毫升的正装啊，价格不菲。今天在山东交通广播的专属秒杀福利，559元到手两支50毫升的正装，买一支送一支，折合下来一支啊才200多出头，性价比直接拉满了。而且啊，掌上海关的 APP 是可以查验的，正品放心囤。不想夏天被晒出色斑、肌肤暗沉，想要清爽不油腻的大牌防晒，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江广商城的抢购价格呢，我们这款兰蔻的小白管防晒霜啊，50毫升的官方售价是720块钱，现在呢我们商城抢购价是559元，买一瓶50毫升送一瓶50毫升，到手两瓶只需要559。交广商城正品保障，支持7天无理由的退换货，喜欢的朋友可以放心选择了。山东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呢，回复化妆品三个字，抓紧下单抢购吧。
1: 长天下跟我一起快乐出发啊，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

当然了，还有到我们好车主的活动啊，持续的这个在这个发送当中派奖当中，只要参与啊就有奖。那每周五呢，我们也会开奖，开出周奖30位啊。所以说，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这个活动比较感兴趣呢，这一时间呢，也可以搜索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嘛，山东交通广播，回复好车主三个字就可以了啊，回复好车主三个字就可以了。

0: 有朋友说行程最后再梳理一下嘛，那我最后再跟大家来梳理一下我们这个正在火热招募报名当中的这个行程内容啊。目前的话呢，我们八月八号啊，不是八月八号，对，八月八号，八月八号的我们的青甘大环线，八月十号的我们的圆梦西藏，八月十五号的新疆伊犁独库。提醒一下大家，独库马上就要关门了。如果说你也想看比较美的绿色 的情况下，就是再拥有绿色的这个大前提下，又想走独库的话呢，那八月十五号、八月六号真的也是最后的机会了啊。还有到我们八月十八号的云南的泸沽湖、丽江和香格里拉，就是涵盖了整个云南，可以说是最贵最贵的线路了啊。这个带给大家，还有到我们的国际线路，尼泊尔的八月二十号，欧洲的九月二十二号啊，都是由我们自己的主持人带队的。感兴趣的朋友呢，这时间可以打电话加微信，就可以来了解我们行程的详情内容。
1: 有朋友说去尼泊尔能吃得惯吗？其实我觉得啊，按照我个人的想法，我觉得其实每年出去带队这么多，去过这么多地方，其实我觉得去哪儿都会有吃不惯的。就哪怕你说很多的朋友，你像比如说我们我烟台，不是我烟台，我济南的朋友去威海啊，去烟台啊，去我们家玩，就是有的时候其实大家也吃不惯的，因为吃海鲜嘛，就是燕麦地区吃海鲜会吃的比较多一点嘛。就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根据个人的口味来的。但是呢，我们转换一下我们的思路，想一想，我们看到 到了很多很美的风景，我们在旅途上遇到了不一样的人，我们或许也结交到了很多的好朋友。因为我们会发现啊，就是你像尤其是暑假寒假啊，就是我们经常就是发一些亲子游的线路，大家都带着小朋友出去玩，然后你会发现在过一段时间，可能说下一个寒假下一个暑假，我们会发现哎，两个小朋友又在同一个团上相聚了。为什么呢？一聊天知道哦，小朋友在团上玩得很好，妈妈们互相加了微信，然后相约着下次我们还可以一起出去玩啊，有个伴儿。 其实这种感受来讲，我觉得真的挺好的。就是你会发现说，孩子虽然还小，但是他已经拥有了我们山东省内各地的朋友啊，也挺有意思的一件事儿啊。 所以其实你能够看得出来啊，我们的行程真的就是氛围还是很好的，我们很多的朋友对于说我们这些内容还是比较感兴趣，也比较喜欢的。所以说这一时间呢，如果说您对我们的行程也感兴趣的朋友啊，欢迎大家呢直接来打电话加微信了解我们行程的详情内容，156-0640-1111，156-0640-1111，我们电话微信同号啊，感兴趣的朋友呢打电话加微信都可以了解到行程 的详情内容，哇，大家知道吗？我刚刚在那个手一扒拉的时候翻到了我们朋友圈，我们有一位朋友去到了这个新疆青海啊，简直就是不要太美了，就是那个天空是没有边界的啊。一会儿我问一下他，看可不可以盗两张图，然后放到我们的这个朋友圈里面给大家来看一看啊。就是其实我真的觉得生活当中嘛，从不缺少美，对吧？它缺少的是发现美的眼睛。但如果说你想要去感受美，那我觉得你一定是要放弃一些东西的。 比如说啊，你的饮食习惯，但其实你换言之想想，也就这么一个星期，对吧？那坚持着坚持着，它不就过来了吗？对吧？我经常安慰我自己，我说什么呢？我说出去吧，就全当减肥了。结果发现吧，我还是这个属于这个比较爱吃的啊，算是一个小吃货。所以说呢，经常在外面其实回来发现说，一斤没减，反而可能还胖个三斤两斤啊。 有朋友说去不同的地方就要吃不同的特色啊，就是你才能够感受不一样的这种饮食文化。其实这个思路也是非常好的啊，就是我们既然去了，对吧？那很多地方可能说大家，因为大家毕竟不是干旅游的啊，就是你像全国全球全世界这么多好玩的地方，可能说你很多的地方你这辈子也就是去这么一趟，对吧？你在这个纯因为旅游啊，你可能就去这么一趟，那你去这么一趟，你不得吃一吃当地的特色，品一品当地的美食吗？对不对？所以我觉得 这个真的也是一个挺好的思路和挺好的想法啊，反正我是这个样子的，我每一次去这个地方，我都把它当成是我的第一次，我也把它当成是我的最后一次。我总觉得说什么呢，就是只有这样，哎，我们才能格外的珍惜，当然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永远保持新鲜感啊，永远发现，哎，生活当中美的事物其实还是挺多的啊。什么能够阻挡你对自由的
0: 的向往。
1: 所以说谁没有一颗自由的心呢，对不对？不管多大的年龄啊，我们要永远保持热爱啊，对生活的这一份热情我觉得还是很有必要的啊。就是当然了，我们的心态要好一些，要年轻一点。所以说出去玩呢，其实我觉得也是很好的给自己充电的一个方式，放下家中琐事，放下你的工作，放下手里抱着的孩子的娃，就是都可以啊。所以说此时此刻，如果说您对我们的旅游线路比较感兴趣，也想要跟我们长天下一起出去感受快乐，一起在新疆载歌载舞啊，一起在青海感受我们的这个篝火晚会，看烟花，然后一起去云南解锁不一样的云南的美好啊，再感受一下说是不是云南真的都四季如春啊，其实也并不其然啊。所以说大家感兴趣的话呢，欢迎大家先加一下我们的微信来了解我们行程的详情内容，这一时间156-0640-1011 156-0640-1011，我们电话微信同号啊，感兴趣的朋友这一时间可以打电话加微信了解我们行程的详情内容。再来重复一下，156-0640-1011，156-0640-1011，我们电话微信同号啊，感兴趣的朋友呢打电话加微信都可以啊，可以第一时间的咨询，也可以第一时间的联系到我们。那当然了，还有最后三分钟的时间，马上就要下节目了，如果说想要这个打电话的朋友，或者刚刚电话没有接通的朋友啊，可以给我们打电话来咨询一下详情了。

0: 酷暑难熬，期待那个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吗？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悦享欧洲12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吹塞纳河的晚风，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12天，集齐德法意瑞4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而我们12天的4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999元。席位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12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
1: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0: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101.1，
1: 威海、烟台 FM94.4，
0: 临沂 FM104.5，
1: 青岛 FM105.4，
0: 聊城 FM100.9，
1: 淄博、潍坊 FM106，
0: 日照 FM105.2，
1: 菏泽 FM106.6，
0: 龙口 FM96.6，
1: 诸城 FM103.1，
0: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2: 是 Smart For Two 的车主，
3: Mini Cooper S 的车主，
4: 本田思域的车主，
5: 保时捷车主，
6: 福特锐界的车主，
7: 比亚迪元气车的车主，
8: 奥迪 Q5 的车主，
9: 宝马320车主，
10: 五菱缤果的车主。
11: 我开的车型呢是自由侠，
12: 高尔夫嘉旅的车主，
13: 雷克萨斯 ES300H 的车主，
14: 领克03的车主，
15: 丰田荣放的车主，
16: 路虎揽运的车主。
17: 我是猫的
0: 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18: 我是旋律多彩，是斯柯达柯米克的车主。
19: 开车在路上，我最喜欢的音乐是《相亲相》。

每一次启程都有我们一路相伴，热门新车选车换车，消费维权自驾出游，更实用更专业更有趣，一站式服务你的汽车生活。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欢迎收听汽车排行榜。

0: 周末好，亲爱的朋友们，北京时间10:07:44，感谢各位在星期六上午的时间继续锁定山东交通广播的直播间，来到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为大家带来的直播节目汽车排行榜。你好，我是胡明，在山东济南向大家问好。今天早上在我们的各个车友群里看到我们的小伙伴们一早就在感慨啊，说这个节气真的是一个非常神奇的物理条件，昨天刚刚立秋，然后今天早上当你再去打开窗户的时候，就会发现哇，吹过来的风已经是凉凉的了，有一点秋的感觉了。其实一方面呢是因为立秋了在节气上，另外一个方面呢是因为我们最近有受到台风的影响哈，所以今天呢我们的节目没有开通官方直播间的直播，就是在山东交通广播您看不到我们今天的这档节目，原因呢是正在和大家共同关注台风白海豚，所以呢大家今天只能是听节目或者是在新浪微博搜索关注1011排行榜这个账号来收看我们今天的直播。说到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是周六，虽然天气济南啊比较的阴多云吧，然后再加上有一点小凉风，但是从整体的天气来看的话，这个周末也是要有雷阵雨或者是阵雨的出现的。白天到夜间，半岛地区天气多云转阴，有雷雨或者是阵雨，鲁中山区和鲁南地区天气多云转阴，局部会有雷阵雨，其他地区呢今天是以晴间多云为主，就这点小多云就已经给我们带来了些许的凉爽了。和前两天动辄37-38度相比，今天的气温还真是稍微它那么凉快了一点。聊城、济南、泰安、青岛和鲁南地区今天的最高气温33到35度，其他地区呢是在31度左右。我们来看一下，明天是礼拜天，枣庄、临沂、日照、潍坊、东营、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天气阴有雷雨或者是阵雨，其他地区天气呢是以多云为主。明天的最高气温，菏泽、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30度左右，其他地区呢是在34度上下。到了下个周一，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都是以阴天为主，像青岛和鲁南地区预报有中雨，局部呢会有大雨或者是暴雨，并且会伴有雷电，鲁西北地区局部有雷雨或者是阵雨，其他地区呢有雷雨或者是阵雨。所以在下个周一要特别提醒大家了，周一上班早高峰，再加上天气大多数城市要下雨，提前做好准备，下周一上班的宝宝们早出门。下周一的最高气温，我们来看一下，鲁西北、淄博北部和潍坊北部呢是在35度左右，菏泽、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呢是在30度上下，其他地区呢是在33度左右。希望大家根据最新的天气变化情况，合理安排好您的出行计划。今天我们的节目，大家在微博当中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视频号里，我们的官方账号还有我们节目的账号今天都没有开视频啊，大家可以在新浪微博搜索关注1011排行榜，这样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直播了。另外要特别问候一下在我们车友二群里的瞌睡兔同学，此刻你是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吗？今天呢是瞌睡兔好像刚好经过我司，9:28的时候在我们的车友二群里给我发了一个山东广播电视台的照片，说今天是哪个姐姐上节目啊，我来要个签名啊，我给她回了一个欢迎光临，然后9:44说姐姐现在方便下来一趟吗啊，这看来是一直等着呢是吧，从28分一直到44分，我说那是现在真不方便了，因为还有45分钟，那还有15分钟，这数学学的，还有15分钟咱们就要开播了，这个时候我下楼25楼我们下去再出来，咱俩再唠两句再回来，那肯定是赶不上10点的直播了是吧。瞌睡兔说好，那我在下面等着吧，等你下播之后，今天这个天也挺凉快的，小风嗖嗖的，然后我给瞌睡兔说，我说这个一个多小时啊时间还是挺长的，而且今天天不好，万一再下场雨再把我们瞌睡兔给连着，这多不好啊，所以我说你先赶路吧，我们改日相约啊，再加上今天是周末，本来我可以让拓哥呀或者是我们其他的这个主持人姐姐哥哥们下去接待一下你，但是今天是周末呀，是真美人啊，只有我们值班的主持人哈、所以谢谢瞌睡兔啊，在经过我司的时候还可以来打卡，现在今天节目一开始点名问 问候和表扬一下你。他说哎呀，今天上午来了之后一个姐姐也没看到，下次尽量周一到周五的时间段过来，欢迎您，随时欢迎。大家呢也可以加入我们节目的车友福利群，在一小时之外和我们有更多的联系，发送关键词排行榜三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可以识别二维码扫码加入我们节目的车友福利群。最近呢，我们山东交通广播有一个活动啊，非常的火爆啊，大概有15万多人，不是已经超过16万人了，都在积极参与，就是我们的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截止到目前呢，已经有超过16万的山东好车主踊跃报名，热度持续飙升。昨天呢又是一个开奖日，我们直播抽取了第二批周奖30位车友，奖品呢是200块钱的加油券和充电券或充电券哈。开奖结果呢，大家可以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中奖名单4个字来进行查询，好运不错过。这次活动火爆出圈呢，离不开爱心企业的助力，所以我们要特别感谢中国石油山东销售、驰平信发物流、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 BK2 机车倾情助力文明交通公益活动，为全省的车主送上了1000元加油券、充电券、1万元加油卡、1万元摩托车和精品打印机等超多福利。山东的车主可以继续发送好车主3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或者是山东交警这个公号来进行报名。保持100天，你的车辆没有违法记录，就可以参与后续抽奖了。也祝大家好运，我们每周呢会开周奖，每月会开月奖啊，还有什么半年奖，这奖品的力度啊也是不断在翻翻的，希望我们的好车主们都能够拿到这份对你的奖励，文明驾驶，让我们的整个城市道路交通呢能够变得更加的顺畅。稍后的时间呢，我会为大家邀请到我们在这个周末后一期搭档为各位主持节目的嘉宾老师，是来自北京的专业试车记者、采试 APP 的公关总监李欣同学。今天呢我们会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目前车市当中的那些豪华车型到底怎么去判定呢？我们一会儿来说。
1: 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管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8送2，到手整整10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2个字即可抢购。
2: 幸福快乐连着我和你，齐鲁守护平安相伴，
3: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吗？

0: 正在收听的是汽车排行榜。
1: 大家周末好，10:17，欢迎各位回到我们此刻正在通过山东交通广播为您直播的汽车排行榜。今天呢，我们会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车圈当中的老板座驾的大洗牌啊，什么车低调又不失牌面，就是如今啊，这个老板车其实早已经打破了传统的认知， BBA 绝对不再是唯一的答案了。一个呢，是随着我们消费观念的升级，低调、安全、科技感和个性化成为了新的关键词。从科技极简风到国产新势力，从燃油经典到电动先锋，老板们的座驾选择既要彰显实力，而且呢还需要暗藏生活的态度。那究竟是 BBA低调又不失牌面，还是科技新宠更胜一筹呢？品牌和创新科技到底谁更重要？油车还是新能源车更符合当下老板们的身份特点？今天我们将会和大家一起来回顾一期我们排行榜之前排过的非常经典的榜单啊，叫老板座驾大洗牌。之前的时候，其实如果我们是一家公司的老板，通过他的座驾其实很容易判定出来，比如说如果身价稍微高一点的啊，那迈巴赫呀，包括像一些奔驰的 S 呀，然后宝马的七系呀，奥迪的 A8 呀，这些都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啊，可能也会有一些会选择到像保时捷这样的车型。但是现在你说这个老板们什么样的车型能代表自己的一些职业特点，或者是自己的这种社会价值和地位呢？好像很难单纯从一台车上去判定了吧？真的是这样吗？接下来有请我今天的搭档啊，是来自北京的我们的专业试车记者，才是 APP 的公关总监李欣。周末好，李欣。
2: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李欣。
1: 你心目当中啊，对老板的画像是什么？就是身家几千万、上亿啊，这叫老板？或者是你觉得其实私营业主，哪怕咱只是做个小买卖，我是可能开个什么这个烧烤店的，那我也是老板哈？职业自由的创业者都是老板，你如何来定义当下的这个老板的画像呢？
2: 其实我觉得上面提到的应该都算，就我觉得只要不是给别人吧打工，是自己做生意，自己说了算的，在我眼里都可以被定义为老板。
1: 是，你说这个早餐店的老板他是老板，雷军呐、李斌呐、是老板，你的老板是老板，也许你自己就是老板哈。那当代的老板呢，他也不好干呐。原来呢是不管身家多少的老板，必备都能够是牌面的象征，目标几乎是很一致的。但是现在啊，是不是老板座驾真的已经开始大洗牌了？我觉得这个可以把是不是直接换成是，肯定是大洗牌了。那又如何来定义现在的这个老板座驾呢？李欣觉得，
2: 其实刚刚胡明老师提到的就是当代的老板不好干。其实我觉得啊，啥时候老板也都不容易，就特别是那个私企老板，就甚至有时候我觉得私企老板的压力比员工更大。毕竟自己要为自己的这个决策负责的，那亏了那可是真是自己的呀，对吧？然后那个就是然后咱们回到老板的座驾上啊，在这儿看的话，早些年，特别是新能源车崛起之前，绝大多数老板确实会把BBA 作为自己的标配，特别是奔驰 S 的用户度更高，那完了就是宝马七系，然后奥迪 A8， 基本上老板的座驾就这个市场他们是占了一大块的。完了还有雷克萨斯 LS， 还有雷克萨斯的 LX 系列，这两个系列，还有什么丰田陆巡什么的，也都是大小老板们的圈子里很常见的车型。那但是呢，现在不一样了，就咱中国市场新能源车崛起了，产品力呢一个比一个强，价格呢一个比一个能卷，那用车成本一个比一个低，再加上政策的扶持还有信息的透明化，就是老牌燃油车豪车们，就这个品牌的溢价水分都被挤得差不多了。是不只是老板们，就连老百姓们都知道，就同价位的国产新能源配置性能完全能硬刚甚至碾压老牌豪华燃油车的。那与其说老板座驾被大洗牌，我倒觉得其实整个汽车市场相对于曾经的燃油车时代，在这个是在打整个环境在打洗牌。
1: 所以其实你也会看到，在当下的话，我们的传统 BBA 品牌从产品的销量上来看是一降再降，这其实也有一定的说明性啊。你比如说，我前两天还看到在汽车博主当中，我们头部的这个博主问了一个问题，说原来啊，你有100万的时候肯定会去买个什么迈巴赫呀、S 这样的车型，说现在如果有100多万，让你去买一台尊界 S800 或者是其他的一个我们自主品牌的这样的豪华车型，你会愿意吗？你会要选谁呢？如果说之前大家会毫不犹豫的把这个钱花向这个合资品牌或者是进口豪华品牌的话，现在其实大家真的是觉得我们在国产车方面，不管是从豪华程度啊，他的原话是这么问的，是你100万是要花给这个迈巴赫，还是100万要花给江淮，你知道吗？他问的是把江淮这个事情给拎出来了，就有点意思啊。最后结论呢很简单，就是当下的江淮已经不是原来的江淮了呀，啊，它加入了有科技的加持之后，现在可能也会成为老板们新座驾的一些选择了。所以低调又不失牌面啊，这个事情在当下是不是还会有这样的车型存在？又或者说，其实现在的车型它都挺低调的，也都挺有牌面的，你怎么来理解哈？一台车的牌面这件事情在当下的话更多的会体现在哪里？如果说之前咱们是看牌子，现在好像光看牌子不好使了，那咱现在是看啥？看谁的科技含量高吗？还是有其他什么？
2: 其实我觉得说起那低调又不是牌面，我举个例子啊，就是我说几个车型和品牌，说几个品牌和车型，大家应该会有共鸣，比如说雷克萨斯、沃尔沃或者大众的辉腾，我提到这几个是不是能让大家联系到很多低调而不失不失牌面的标签呢？就是在我的理解里啊，它不是刻意的藏富，也不是一味的追求标新立异，不是什么看着让那个车啊看上去平平无奇但是车标很贵这种玩法，而是不刻意的张扬炫耀，但懂的人呢一眼就能看懂你的实力和品味，不懂的人也会觉得不会觉得你浮夸。就是那一台车的排面到底体现在哪儿？我觉得品牌只是其中一部分，并且早就不是唯一的标准了。过去很简单，排面基本就是看车标、看牌子。
1: 对，
2: 那外人靠 logo 直接判断你的实力。那现在不一样了，那排面不等于高调，品牌呢只是敲门砖。真正的排面来自什么？来自行驶质感、座舱体验、场景适配，再加上上圈，再加上圈层的认可。那低调又不是排面，就是不靠车标炫耀，但车的综合实力够。关键时刻能撑得起场面来，内行看得懂，外人呢还不觉得浮夸。
1: 那就是在当下的话，咱们再回到我刚才问过您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怎么来定义当下的老板座驾呢？你比如说，不管你是这个油条店里的老板啊，还是这个上市公司的老板，他总是选择的车型可能从某种意义上也代表自己的一个审美也好，自己的这种价值所在也好啊，因为车本身就是这样的一个物件，或者是我们的一个交通的一个信息传递者吧，这个我觉得到什么时代也都不会去抹杀掉。所以在当下的话，你怎么来定义当下的老板座驾？
2: 其实我觉得既然呢人呢都能分个三六九等，那么把老板们搓堆放一起，那肯定也有大老板跟
1: 小老板之分啊，
2: 所以不能一概而论。那燃油车时代豪华新车的那个门槛啊比较高，就燃油时代啊，那大老板们直接上全新的旗舰，小老板们呢就选二手豪华车。但底线呢还得是
1: 豪华品牌，
2: 还得是守着豪华品牌。对，那毕竟二手车相对来说价格便宜点嘛，那里子那是真是自己的呀，对吧？而豪华车的面子那是和大老板们看齐的。那现在呢，那传统海外豪华油车价格被打下来了，咱们国产新能源的高端车型做得越来越好。再看用户群体，那现在涌现出很多新的年轻的创业者，
1: 没错，
2: 新的老板们，对，那对新能源接受度更高了，消费呢也更务实了，那看就是更看重用车成本。所以我觉得现在的老板座驾，大老板们的座驾相对于小老板们的座驾更好定义了。那一部分年长的老钱企业家 old money 老钱们比较忠于那个传统老牌豪华，那看重品牌底蕴和圈层的符号。那另一部分新生代大老板，愿意尝试新技术，偏爱新能源，也不想被老钱这个标签所束缚。而小老板们的选择就更灵活了，有人依旧看重传统豪华牌面，也有人很多人选择国产高端新能源，那看重配置、用车成本够用，适配生意就可以了。
1: 所以今天老板们的座驾其实是没有标准答案的，对吧？你也不需要再去卡死某几个品牌。其实呢，可能
2: 核心就两点
1: 啊。 一个呢
2: 是
1: 适
2: 配自己的那个商务社交场景，另外就拿得出手嘛。那第二就得贴合自己的实际用车需求和消费理念了。
1: 所以它其实是能够符合自己的实际的用车场景，包括你对于一台豪华的车的理解，这个反而会更重要一些。像现在在我们的新能源车系当中，这个九字辈开头的，就相当于我们之前的旗舰了，都有很多不错的选择，不管是科技、豪华、舒适性方面，可能都有了更多的体现。那传统的豪华品牌呢，可能也会有自己传统的优势所在。但是我有一点可能和理性的观点不太一样啊，就说这个是不是老登们，或者我们说的这个老钱们，他们真的会选择传统的合资品牌？未必。我现在发现反而是很多年轻人，哎，可能是为了复古嘛，会去选择一些传统的豪华品牌，反而是原来的老登们哈，现在老板会选择比如说现在的华为系啊，就是我们说的鸿蒙系啊，或者是这个蔚来、理想这样的哈，他觉得我一定要追上这个时代的潮流，我不能够落后于我们的年轻朋友们。所以可能在市场上呈现出来的是非常多样化的。但是有一点，就是当下的老板座驾肯定是旗舰，没得说。然后至于品牌的话，其实没有那么多的拘泥了哈。天天想你说，如果我有100万的话，我还是想要保时捷718，不过我可能就买辆二手的，没事开着玩玩，体验体验。对，其实我们今天要和大家说的不是你有100万买什么车，而是说当下的老板们，老板的话有大老板，可能也会有小店的老板，都叫老板。那我要选择一台什么样的车？第一，我具有我的这种商务交际方面、社交方面的这种需求满足，同时我自己还确实用着也比较的舒适，这是我们今天这期选题想要给大家带来的。所以在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也会和李欣啊一起来看看这期榜单当年上榜的车型。这份榜单呢，大概是在我们一年之前推出的，但是车市现在变化太大了，一年之后上面的车型我觉得已经又有了一次新的洗牌了。这份榜单在我们当年推出来的时候，最终排在第一位的是谁呀？仰望 U8。 排在第二位的是谁？红旗国雅。第三位迈巴赫 S480。 第四位是蔚来的 ET9。 第五位是保时捷的 Panamera。 第六位是尊界 S800。 第七位是奥迪 A8L。 第八位是杰尼赛斯的 G90。 第九位是理想 L9。 反而劳斯莱斯幻影这样的可能太高端了哈，在这份榜单上排到了最后的位置上。那在稍后回来之后呢，我也会问问李欣，如果站在2026年的8月，今天是8号啊，站在今天，如果给我们的老板们推荐一款能够低调又能代表身份又有体面的车型的话，当下李欣会推荐什么呢？包括大家的认知当中，当下的老板们应该选一台什么样的车能够符合自己的身份和用车的特点，也欢迎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评论区留言。有汽车方面的问题，挑车选车用车方面的，也欢迎大家可以直接把您的问题留言到评论区，好吗？我们半点之后回来，
0: 守护每次

夏天过了一半，暑假旅行还没动身，跟我们走吧，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云南芦沥乡深度体验之旅正在招募。前往泸沽湖，乘猪槽船赏湖光山色，感受摩梭风情，漫步丽江古城，在石板街巷邂逅晚风民谣，走进虎跳峡，聆听金沙江奔腾咆哮，前往香格里拉，仰望松赞松寺金顶恢宏，游走独克宗月光古城，转动巨型转经筒祈福，还有摩梭族家访、篝火晚会等沉浸式体验。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坐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出行，还有藏族吐司宴、特色藏药宴及过桥米线、美味菌子、粑粑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8月13号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享价仅需4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八月，让我们奔赴云南，收集这份有湖泊、峡谷、藏地秘境与古城烟火的夏日浪漫吧。

0: 给你真实客观的评测，
1: 给你专业不失贴心的建议，
2: 让你心动的优惠福利，
3: 严谨权威的分析，
4: 专业诚意的服务。
5: 会开车更要会驾驭生活，
6: 心之所向，选你所爱，
7: 更实用，更专业，更有趣，一站式服务你的汽车生活。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汽车排行榜。
5: 周末好，亲爱的朋友们，10点32分，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此刻周末正在通过山东交通广播为大家直播的汽车排行榜节目。我是胡明，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大家有关汽车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给我发微信，也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当中去留言。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可以加入我们节目的车友福利群，在一小时之外车友群里随时留言互动都是可以的，发送关键词排行榜三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可以识别二维码扫码入群。同时呢，也可以在各大网络平台，不管是抖音啊、快手啊、新浪微博呀，然后大家比较平时经常用什么都是可以的，搜索关注1011排行榜这个账号就可以找到我们了。今天呢，我们的视频直播没有在视频号上去开啊，大家可以在新浪微博搜索关注1011排行榜来看我们的视频直播。接下来我们到爆款商城去逛一逛，现在网络特别发达了，大家买东西现在已经不太愿意出门到实体店里去走一走看一看了。但是我个人觉得啊，如果说时间允许的话，去线下店里看一看其实是蛮好的，但是你要说价格更便宜，活动更多更方便的话，其实网络确实现在给我们带来了更多的便捷。那么今天呢，在山东交通广播的爆款商城里给大家带来了赫莲娜智美流光精粹露，这是个啥呀？大家常称它是赫莲娜小露珠精粹露，属于精华级的一个精粹露。很多姐妹们在用普通爽肤水的时候呢，会有一个困扰，刚拍在脸上觉得挺润，没一会儿呢这脸就紧绷发干了，涂面霜还特别容易搓泥。那今天呢，给各位推荐赫莲娜小露珠精粹露，用过的朋友很多都在回购，打开瓶子呢，你就可以看见一颗颗圆润的露珠，倒在手心搓两下，它们就会融合得非常好了，上脸完全没有糊脸的油闷感，拍打在脸颊额头吸收速度特别的快，脸颊呢是软软嫩嫩的水润感，早上护肤用它整张脸变得顺滑，后续粉底液直接扒在脸上一整天不起皮卡粉，前一晚上休息不好脸色看着憔悴无光，你就拿那个化妆棉啊浸湿之后呢，在这脸上敷上几分钟，接下来之后呢，也能够明显感觉到脸色透亮了不少，而且你的脸上紧绷干涩的感觉也会直接舒缓下来了。现在是夏末秋初啊，换季的时候呢，皮肤敏感泛红，那你就洗完脸之后呢，用它轻涂一层，肌肤安稳舒适，长期坚持用，皮肤摸起来细腻柔顺，素颜气色也干净匀称。不管是自己日常护肤提升质感，还是拿来当做体面的这个礼物送给亲朋好友，都非常的合适。而且呢，在我们的爆款商城都是有正品保障的，想要体验高价护肤水润质感，这款小露珠你可以试一试。交广商城的抢购价，这款赫莲娜小露珠200毫升的官网是1690块钱，在我们的交广商城抢购价200毫升到手只需要799元。交广商城呢是正品保障，渠道靠谱，支持7天无理由免费退换货，喜欢的朋友可以放心选择，掌上海关 APP 可以查正品保障，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化妆品，回复化妆品三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单抢购了。现在是8月初，假期已经过去了一半多了，如果前段时间你一直都在给孩子报各种的课外班，在抓紧时间学习补课啊，那么也要留一段时间呢，带孩子出去看一看世界。其实你会发现放松过之后呢，孩子们回来之后的学习状态啊，还会更加的好一些，记忆也会更快一些，因为你说每天都 趴在这个屋子里学，他的大脑啊也确实会比较的受阻。那出去玩剩下的这段时间到底是跟团还合适呢，还是自驾游合适呢？说实话，如果你要是跟团的话，价格还真的不一定比你自由行要贵太多，因为你拿到的机票的价格、住宿的价格，其实都还是相对来说要便宜的。因为他跟团的话，这些都是有优惠的。你自己去，比如说像我前两天去了新疆，在和木，包括喀纳斯，包括像在那拉提，我选择的酒店呢，其实都是当地比较高端的一些民宿啊，体验感非常的好，一晚的价格差不多，我看了一下门市的标价，都要在2-3千块钱一晚，这一点都不夸张啊。那你如果是跟我们的这种团去走的话呢，首先他拿到的价格比你自己的门市价肯定是要优惠很多的，所以如果你提前没有做好功课，又想急于出行的话，那么跟我们一起走还是要合适很多。所以最近呢，我们的导播间的电话也会打爆了，问的最多的就是暑假最后这一段的时间还能带孩子去哪里。说实话这个问题呢，我们的这个畅游天下的各位主持人姐姐们也替大家纠结过了，想走得远一点吧，怕老人孩子吃不消，想就近转转吧，又觉得辜负了这个夏天，马上过去了，其实现在已经是初秋了。所以今年呢，山东交通广播干脆自己踩线，自己把关，给您准备了几个闭眼入的方案。想看雪山，8月10号呢有一个西藏团，今天明天后天就出发了，这个很紧张了啊。我们全程呢配备了供氧酒店，连睡觉都在帮您适应海拔，还可以有夜游布达拉宫的一站，灯光亮起来的那一刻呢，你能感受到那种无法言喻的震撼。主持人全程跟着，24小时管家盯着，您只需要感受，别的都不需要操心了。那如果你觉得西藏有高反，那就来新疆，往返双飞，打卡每年6到10月才会开放的独库公路，8月15号和9月6号还有两个团期，这也是由交广的主持人带队的，价格呢是7999元。现在往返新疆的机票呢已经接近4000块钱了，这个是真的哈。我看了一下我的机票价格大概是在3360，我还是在上个月

0: 您自己出去，我觉得有假期的话还是很合适的。另外8月18号呢，还有一个芦笠乡也是不错的选择，然后会去打卡到非常美丽的泸沽湖，坐着猪槽船看花开水面，去香格里拉转世界上最大的转经筒，6天4999元，不赶路只享受。尼泊尔的路线也在等待大家报名，想好呢现在就可以拨打15606401011，所有刚才提到的线路大家都可以拨打15606401011，或者是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回复旅游两个字，这个夏天包括这个秋天啊，我们都会陪你一起在路上。
1: 汽车排行榜现在继续。 Welcome to the car leaderboard。
0: 好，看到有很多朋友是今天才开开收音机，或者是才打开我们的视频吗？有朋友问胡老师度假回来了，欢迎回归。胡老师昨天就已经上班一天了，好吗？今天呢，在我们周末的直播环节当中，除了会回复到大家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有关挑车选车方面的一些问题，包括汽车方面的问题啊，也会和大家呢一起来关注一份我们排行榜之前排出的比较经典的榜单，方便大家在选车的时候有更多的参考。那今天呢，我们要为正在听节目的各位老板们啊，推荐一款适合您的车。老板有大老板，也有小老板哈。你说人家雷军呐、李斌呐、理想啊，这样的是大老板哈。也会有，比如说我们门口的这个门市店里的，或者是自己开小超市的，这也是老板的。油条摊上的老板，他也是老板呢。那到底应该开个什么样的车，低调又不失牌面呢？刚才已经邀请到了我们今天的上线嘉宾，来自北京的专业试车记者、采石 APP 的公关总监李欣同学，和大家做了一番分享。李欣呢，如果是站在今天的话，请你推荐一款低调又不失排面的老板座驾，你会推荐谁上榜？
2: 红旗国雅。
0: 红旗国雅，
2: 这个我感触挺深的。就是今年的这个北京车展，我特意还去这展台看了，看他的目的是啥？我陪着一个老钱的一个大老板，他有个自己的律师事务所，他90年代他就自有自己的奔驰 S500了。然后他这次就是想去现场挑车的，然后点了名的想要看海外豪华品牌，然后我带着他转了一圈，然后后来我又特意带他去看红旗国雅，老爷子看完了这个车之后试完了，就进去静态体验完了，直嘬牙花子，就是说哎呀，这个就是国产车现在真是不一样了，就所以我拿到这个选题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这个车，就是它的低调啊，在于它的出镜率，那路上我反正是没见过，但是呢
0: 很少、
2: 对，但是品牌和产品定位的角度来看，它反而一点儿也不低调，但更有几分神秘感，就特别是特别大的大佬才配得上它，除了自己是大老板，或多或少呢还有点政治背景才行，反正我收到这选题第一个想到就是它。
0: 所以红旗国雅呢，在我们这份榜单上一年之前啊也上榜了，然后当时的排位大概是在第二位哈、第一位是仰望 U8。那这款车型就像你说的，可能路上咱们见到的概率不是特别的高，然后大家会说，哎，这款车一点都不大众化哈、就是要看你需要的是什么。有很多的这个老板可能希望自己的车子不是那么的大众化，比较小众的。那这款车型呢，它会有哪些您觉得值得给大家去推荐的地方呢？
2: 其实一年之前咱们这个排，就是这个榜单排序，刚刚胡明老师已经介绍过了。然后我今年时隔一年，我还重新又捋了一遍，就是在我心里有这么一个排序。然后现在的排序是红旗国雅在我这儿，现在我个人认为它应该排第一。就是因为什么，就是它折射出当下的咱们本土企业家的一个选车心态。比如说这车的品质在这摆着呢，那超长5.3米的车长，这超过5.3米了，那中式的行政外观，立标直瀑式中网气场庄重，那四座的行政版本的真实真皮实木的内饰，这已经拉满了，那空气悬架、后轮转向、静谧性全部都到位了。它的牌面更多来自本土文化符号，非常适合实业政企商务往来较多的，然后更看重民族身份的大老板。场面呢必然是 hold 得住的。那它偏向商务礼宾， 日常代步这就不适合了，而且保有量相对比较低嘛，
0: 嗯，
2: 就是基本上这款车是跟小老板们是无关了。
0: 嗯，那其实，在我们的榜单上还有另外一款车型，价位和它差不多啊，
2: 嗯，
0: 就是尊界 S800，在今年呢，
2: 嗯，
0: 也是推出了它的典藏版，
2: 嗯，
0: 不管是从细节上，还是从很多定制方面，
2: 嗯，
0: 你可以定制它的这个什么刺绣的这个房顶，然后刺绣的这个

0: 方向盘，甚至是我们这个座椅的这个座套啊，啊，这个安全带的那个带子都能给你弄上刺绣啊，也有尽显豪华，包括那个地毯那毛啊，都弄得非常的松软，也非常的有质感。那为啥咱不选个那个呢？那个是不是更大众化一些？我们一会儿中场回来之后看看啊。
1: 暑假旅行去哪里？
2: 去新疆伊犁吧。去拥抱专属于草原、河谷和你的清爽夏天。
1: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伊犁双飞八日游正在招募。
2: 穿越独库公路，看雪山、森林、戈壁层层铺展，体验一日跨四季。
1: 走进野马生态园，近距离观赏旷野精灵。
2: 奔赴那拉提空中草原，漫步云端草甸，
1: 畅游赛里木湖，拥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
2: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也通通打卡，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
1: 主持人带队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2: 8月1号及8月15号两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1: 名额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3: 幸福快
4: 对，我是来自山东潍坊的，我姓刘，中奖了，心情特别的那个开心。
5: 我是青岛车主，我姓霍，心情非常激动。
6: 我是山东日照车主，哎呀，我太激动了。
7: 刚好在出差，很开心能中奖。我姓刘，是来自山东枣庄的车主，
8: 非常高兴。我姓张，我是日照的车主。这个直播我上周就开始关注，然后我就报名了，但这周因为很忙，所以没有看。然后今天下午工作人员来通知我中奖了，感到非常的兴奋，然后希望大家都能像我一样幸运。
6: 安全出行从来不是一次挑战，而是日常习惯。祝愿每一位路上的朋友都平安顺遂，
7: 祝广大车主朋友们下去迎清秋，行车稳无忧，岁岁出行平安，前路皆是坦途。
2: 这是一份幸运，更是一份平安的见证。每一次平稳刹车，每一次文明礼让，都是日积月累的自律。再次恭喜各位获奖车主。
1: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正在收听的是汽车排行榜。
1: 10:48，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此刻正在通过山东交通广播为大家直播的汽车排行榜。今天和我一起搭档为各位主持节目的嘉宾老师是来自北京的资深专业试车记者，同时呢也是来自采试 APP 的公关总监李欣啊。刚才说到了这个红旗国雅之后呢，让我们不得不提的另外一个非常热门的车就是尊界的 S800。前两天我的一位老板朋友啊，刚好还在买车，他最后选择的其实是尊界啊，他的那个典藏版，所以这个还是挺有代表性的。我也想问一下李欣的这个选择，包括一些推荐。
2: 一年前尊界 S800 这款车当时在榜单上排名我记得是第6。所以一年之后呢，我现在重新捋了一下这个次序，然后我现在看来我觉得尊界 S800 应该排在第2。对，
1: 就国雅后边，我就可以给你上尊界 S800 了。
2: 对，然后为什么就是尊界 S800 鸿蒙智行百万级豪华轿车，特别是刚刚明老师提到那个最高配的
1: 典藏版，
2: 对，典藏版，那提供就是这个车的配置已经是拉满了，提供纯电啊、增程两个版本还都有。那其实我觉得它排在这个第二的位，当年排在第6的位置，我当时我都觉得有点可惜，现在排第二，所以现在我觉得它必然应该排在第二的。那外观内敛稳重，华为的智驾呀、然后预判式悬架，这是核心亮点，而且5座、4座行政版本齐全。那增程呢，彻底解决了长途续航的这个焦虑。那产品力还很硬，但大众知名度呢有限，属于圈内啊，懂的人才明白实力。那适合看重科技底盘体验、有长途出行需求的实干的民营老板。那短板是啥？品牌积淀时间稍微短了那么一点，就是我是说相对于红旗来说，所以我为什么给它排在第二呢？排在国雅后面，对吧？而且它入门版本呢，给到的预算也有限，小老板们呢，有一个高阶行政版本车的这个选项呢，也还能跟得上，所以我觉得这个车排第二比较靠谱。
1: 尊界 S800 说实话就是它的老款的车型啊，我个人的感觉其实很一般，因为那款车型属于这个华为和江淮开始造这种百万级的豪华车的时候的一个新的起步吧。那个时候你会觉得在这个车上有很多的设计，包括有一些豪华非常的刻意，就是感觉很像暴发户，就是大家说的那种感觉哈。但是这次呢，去参加它的这个典藏版的 S800， 相比于之前确实是有了非常大的一些变化，不管是从细节的处理，就刚才我跟你说到的，哪怕它的一个这个灯的设计，然后再到一个门把手的设计，到它的这个脚垫地毯的这种设计，座椅的设计，包括它的驾驶的这种底盘的设计感觉哈，其实相较于之前的 S800， 我觉得是都有了一些变化的。所以如果你的预算是足够的话，可以直接上它的典藏版，你再去选择一些自己喜欢的定制的，能够体现你的尊贵和身份的一些配置的话，它确实感觉还是非常不错的，相比于之前的 S800 而言，这次今年的2026这次更新的之后，我是觉得 OK 的。然后在我们的这份榜单上呢，其实上榜的车型，你看会有油车，也会有新能源车。我们刚才讲了两台算是比较新的车型哈，新能源时代的比较有典型代表的百万级的豪车了。在这里面呢，也会有一些传统的车型，我们可以跳着来说一说，比如说像奥迪 A8L 也上榜了，包括杰尼赛斯的G90更小众了啊，就这些车型其实排位都非常的低。我想今年如果大家再去排这份榜单的时候，它能不能上榜都是两可了。我们来看看，比如说像 A8 呀，包括像杰尼赛斯的G90这样的车型的话，李欣老师在当下是否还会做推荐？
2: 重新捋的话，其实新的排序是啥？国雅排第一，就在我这儿。国雅排第一，尊界 S800 排第二，迈巴赫 S480 还是第3，完了是奥迪 A8L
1: 啊，接着就是奥迪 A8 了啊。
2: 对，然后那个杰尼赛斯 G90， 其实我在我心里在这已经是排在倒数第2了，因为这车实在是有点就是
1: 太小众
2: 了感觉。对，然后那先说 A8L 吧 ，A8L 是经典的德系 D 级旗舰嘛。那过去呢，政企商务高频出境。那外观低调不张扬，四驱呢高速稳定，那个夸时候就基本上成为标签了。对吧？而且传统意义上低调有排面，这是代表车型了。那适合行政是适合那个这种形式内敛的传统制造业实业的老板，但是面对新能源竞品呢，它智能化还稍微有点保守了。那对于追求前沿座舱体验的新生代创业者，吸引力可能会有一些下降，所以啊，它排的稍微靠后了一些， 但是相对于一年前在这个榜单上，我反而把它往前提了，它这个地位还是有的。
1: 嗯，我给你提一个更直接的问题，如果我们当下的车友朋友们啊，真的在选择传统的豪华品牌的时候，你肯定还是绕不开比如说像 A8 呀，奔驰的 S 啊，宝马七系啊，就是还是会在这车型当中去做一些对比的。如果是这么来看的话，在当下您觉得 S 也好，七系也好，还是这个 A8 也好，你会更推荐大家去看看谁呢？
2: 嗯，还是 S。
1: S
2: 就是对，因为很多包括很多年前到一直到现在吧，你提到奔驰旗舰车型，他们第一个想到的还是 S。
1: 嗯嗯，
2: 对吧？你提到宝马，人们第一个想到的是三系啊，然后奥迪你想到的第一个想到的应该是 A6， 很少人会第一个想到 A8L， 就这款车型。但是这款车本身品质是在那摆着的，而且 BBA 的旗舰车型里头相对来说它性价比还会高一些。
1: 嗯，
2: 但是选择这个老牌传统豪华油车的，相对占比来说老钱们还是多一些。
1: 嗯，杰尼赛斯 G90 啊，这款车呢在国内非常的边缘化，也不能叫小众了，它就真的是非常的边缘化。你上半年看一看它的销量的话，可能个位数都非常的稀松啊。你要说想找它一个专门的经销商网点，之前新能源车没有那么的火爆的时候，它可能还能找上几个网点，现在那简直就是太难了啊，非常的稀有。所以这样的车型呢真的是非常懂车，或者是你就是对它爱的不行了，我们会推荐给大家。除此之外的话，这车就是你知道有这么个车，知道就得了，这是我自己的观点。我们来听听这个李欣老师对这款车的印象。杰尼赛斯的 G90 之前其实在我们榜单当中上过一两次，但都是那种什么小就是小众啊，很豪华呀，就这种车型它会上啊。嗯，
2: 对，就这款车当年排第八，然后现在我给的是它排到了第二了。
1: 嗯，
2: 下降了，因为那个自己 S800 提上去了。
1: 嗯，
2: 对，然后因为虽然这款车是在韩国本土属于财阀级的这个 D 级旗舰了，
1: 嗯，
2: 但是在国内市场最大的痛点就是国内的大众认知度特别低，很多人不认识这个车标。
1: 嗯，
2: 那硬件呢，质感确实是在线，品质也在那摆着呢，但是大众圈层排面确实比较严重，适合不在乎世俗标签审美独特的这种小众圈层老板，我就图一他稀罕。你没见过，哎，这东西确实好东西，我就好这口。但如果经常对接陌生客户啊，需要车辆快速体现实力的这种，我觉得这台车现在已经不合适了。
1: 嗯，前两年的时候就不太合适，到现在的话，你弄上这百十来万啊，可选的车型就更多了。除非咱真是那个搞艺术啊，然后追求特个性化的那种，否则的话。就是不管从买还是从卖还是从维修保养，其实它的成本都还是蛮高的啊，这个啥你知道就行了。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比较大众化的，在当下可能大家会经常选到的，就是类似于理想的 L9 啊，
2: 嗯，
1: 然后极客的九，这个九叉啊，包括就是很多目前我们说到的叫九系，哎，九子辈的，其实现在可选的车型很多，未来的包括像这个对都会有一些自己的九系，现在也争得非常的厉害啊。在我们去年的时候是只有理想 L9 上榜了，如果今年我们再去看这些九字辈儿的话，我不知道李欣会怎么去做推荐，包括未来的 ET9 啊，这个也在榜上。嗯，
2: 问那还少一个，那个问界 M9
1: 啊，问界 M9 现在有了。
2: M9 这款车其实我除了红旗国雅我也想到这款车，但是只挑一个的话，我推荐的是国雅。然后那咱们现在捋的话，那聊聊理想 L9。
1: 对 L9 啊 ET9 啊可以放到一起来说说啊。
2: 嗯，行，就是 L9 这其实当初登上这榜单本身我是有代表性的，那放到燃油时代40多万车型，
1: 嗯，
2: 很难归入老板座驾，但是现在市场逻辑完全变了。但是呢我还是比较惊讶它能上榜，就因为它的用户标签不是中产和二孩家庭吗？怎么现在又带上老板标签了呢？
1: 嗯嗯，
2: 所以当时
1: 老板也需要有家庭。
2: 哎，对，就它本质上是家用 SUV， 那正式的高端商务接待的气场规格稍微弱这么一点，所以它排的不是特靠前。
1: 嗯，
2: 不过也印证我们现在前面的观点，就老板啊分大小，座驾呢没有统一的标准答案，适配自身的场景，这是最重要的。
1: 对，你比如说咱这老板吧，他特就是私营业主，特别顾家，那还需要有一辆车，那类似于理想的 L9、未来的ET9啊这样的车型，可能就会更适合您了。那接下来呢，我们也可以简单来说说 ET9 啊，国内纯电 D 级行政轿车，外观呢也非常的简约啊，外行可能看起来的话，也不太像是七八十万的这样的车型。像这款车型，您个人推荐吗？
2: 这款车型在现在来看的话。 当时是排第四啊，就现在来看的话，我给它放在理想 L 九前面的，就是因为这款车什么，就我说的还是内部的一些东西了，就是内涵啊，就是你看搭载900伏高压平台与天行悬架，那底盘质感非常优秀，那后排行政座驾，后排行政座舱啊，移动办公属性做得很到位，就这个是它适合老板的一个点。那适配呢，科创互联网赛道的新兴代老板，自己开居多，同时呢兼顾商务接待，短板在于啥？传统商务圈层积淀这还差点，那部分老派的用户对国产纯电D级车的这个接受程度有限，缺少传统豪华全民符号这属性，所以啊它相对来说排的中下吧。
1: 其他的本周上榜的车型呢，还包括了像仰望U8，这个其实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啊，这个过去可能或多或少都拥有过什么 SUV 陆巡呐、雷克萨斯 LX 这样的豪华硬派越野的这种一个平替的这么一个产品啊，包括像传统的迈巴赫的 S480，如果你身份更尊贵一些的话，那咱这劳斯莱斯幻影了哈，这些都已经在榜上了。所以你会发现当下的老板们的座驾其实有了一个比较大的调整和洗牌，不管您是什么身价的老板，选择一款在我们刚才的车型当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不管是从价位还是从它的归属性上能够符合你自己身份的和使用用车的，我觉得都是可以的。希望今天的节目对你能够有所帮助。如果大家在日常选车挑车方面有一些具体的问题，每周一到周六上午的10点到11点可以打电话，也可以在节目之后留言给我们。谢谢李欣做客我们今天节目，咱们今天先聊到这儿了。
2: 好的，谢谢大家，谢谢主持人。
1: 哎，谢谢李欣，也要谢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稍后呢，是我们的燃情骑士，今天的排行榜节目就是这样了。我是胡明，再次祝各位周末愉快。
3: 去寻求爱。
4: 北京时间11点整，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的。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 哎，我真的。
2: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 去就去。
3: 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4: 引擎唤醒晨光，车轮跨越山海，卸下生活的疲惫，与风并肩，与自由同行。每一次出发，都是与美好的不期而遇。奇遇好时光，带上热爱，出发。

0: 好了，北京时间的上午11:02，欢迎大家关注收听山东首档即时节目《燃情骑士》。各位好，我是大矿。来吧，各位摩友朋友们啊，各位听众朋友们啊，欢迎大家呢来到咱们的节目当中啊。大家呢也可以回复机车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平台，加入到我们的摩托车的大家庭当中。摩托车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它不单单只是一台代步的工具，是吧？它承载着是向往自由的情怀，是翻山越岭看山河大海的渴望。那么今天我们直播间当中呢，请到了一位重磅的嘉宾。这位朋友呢是这样啊，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昨天呢，我的同事就是我的搭档武红给我推荐说，明天啊大矿你上节目，嘉宾呢替您约好了啊。这位嘉宾呢，他把这个微信号这不就推给我了吗？我一看这个微信号的名字叫宝贝虎，我一听这个名儿应该是挺年轻的朋友，是不是？然后呢我就致电了这位摩友，资深的摩友啊，我就跟他联系明天上节目，是不是哈、啊、咱们聊点什么。结果我听声音啊就觉得，哎呀，这个嘉宾应该就是90后，没错，肯定是90后，因为这个声音很年轻啊，我就没有多想。但是今天我见面之后啊，哎呀，这个真的是大出我的意料啊，没想到是一位咱们这个摩托车界的资深的摩友，一位老炮选手，而且还不简单。我就知道红姐给我推荐的嘉宾一定不简单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有请这位大来宾啊，我们资深的摩友陈雪峰同学啊，我们亲切的称之为他虎哥啊，有请虎哥。Hello， 虎哥。
1: 哎，你好，你好。
0: 虎哥，能不能先给大家打声招呼，然后先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1: 好，各位听众朋友啊，我是宝贝虎啊，很开心哈，能够来到今天我们《燃情骑士》这个节目啊。我呢是从大概90年第一次接触摩托车啊，79年的时候，也就是我12岁的时候第一次骑摩托车。
0: 嚯，12岁接触摩托车，
1: 是的，是的，是的。那个时候呢，就是年纪小，然后呢，我的哥哥啊，因为工作的原因有摩托车，那时候呢，我就偷偷的骑他的摩托车。
0: 呵，
1: 就是从年纪小的时候呢，就对这个摩托车充满了这种啊向往啊。
0: 大家可以猜一猜啊，大家听声音觉得咱们的宝贝虎虎哥是哪一年的？是90后吗？不是，我告诉大家啊，也不是80后，虎哥您是？
1: 我是79年。
0: 嚯，您看了吗？79年啊，70后，是不是咱们的资深的摩友老炮了啊？而且12岁接触摩托车，呵，那今天呢，虎哥，咱们就开聊吧，希望能够聊得开心啊。
1: 好呀，好呀，
0: 能够聊得尽兴。
1: 嗯。很开心有这个机会啊。那么说起来跟这个摩托车的缘分呢，就是其实还是怎么讲，就是我觉得是发自于一个人的本性。那么比如说，就是我在年纪非常小的时候去我的外婆家，然后那时候就坐自行车，如果走路的话呢要走大概4-5个小时，坐自行车的话呢2个小时就到了啊，自行车好快。那后来我的爸爸买了一台这个，就是那时候是公安用的这种边三轮的摩托车。这个时间呢一下子就缩短成了半个小时。
0: 呵，
1: 然后我就感觉到，哎，好像这种机械的东西能够让你这个去得更远，然后走得更快，然后就是啊，不自然的就产生了对这种机械的这种啊这种向往。后来我的哥哥他比我大9岁啊，然后他工作之后呢就有摩托车了，我就趁他这个不骑车的时候，我偷偷骑他的车，然后就是在这个还不能领证的这个年龄呢，就已经开始磨砺自己这个骑车的技术了。
0: 哎呦，那个时候就是有规定，就是必须是成年18岁有驾照了，是吧？
1: 是的，是的。就是、
0: 那个时候也已经交通法已经规定了、啊
1: 对，交通法已经规定了，但那个时候执行的比较松。我记得有一次我骑车的时候，然后被交警叔叔给抓住了
0: 啊！
1: 交警叔叔就说：“哎呀，说你得这个办驾照啊。”我说怎么办？他说：“哎呀，赶紧去这个哪个地方窗口啊，就是一办事窗口，交180块钱，然后办一个证件啊，以后就不会天天抓你了。”
0: 哦，那个时候180块钱办个证，驾驶证，摩托车驾驶证是吧？
1: 对，我说我不经常骑，我不办。
0: 那就是说180块钱，那不是个小数字了，也是
1: 啊。对，那时候九几年的时候，92年、93年、93年
0: 也不少了。
1: 是的，是的。
0: 现在差不多不到1000块钱，900多块钱。也学习加考证吧。
1: 对，收费低的可能是这样，但是其实就是还是如果说是要是正规学习的话，肯定还要有一些练习的时间。那样收费的话可能还会多一点。对，
0: 你看，就是现在就是从那个早期喜欢摩托车，年龄很小的时候12岁就开始接触这个摩托车， 也有一个这个机车的梦，是吧？埋藏在你年轻的这个心当中。
1: 是的，是的，这你还真是让你给说对了。那我在高中的时候呢，就是我，考大学的时候，那时候我的第一个理想的方向就是汽车工程，但是呢，就是因缘机会，结果学了计算机。那么就是在这个大学毕业之后呢，就开始进入到一家这个就是类似于是做这个软件的，但它的软件是集成在硬件里面这样一个企业，然后在这个企业里面工作。在这个企业工作的时候呢，大概工作了将近十年，就是从毕业去就一直工作了十年。这中间的话呢，因为我也非常喜欢摩托车，那个时候呢就就是那个年代的这个摩托车，就是大家交流交流平台呢主要是这个论坛啊。那时候就是有国内有两个主流的论坛，一个是摩托吧，一个是摩托迷。那我呢就主要是混迹于这个摩托吧，因为摩托吧的这个车友的话呢，相对来说都是这个排量比较大的群体，而我那时候呢骑的车也是这个大排量，所以说就在那个论坛里边，然后混得比较就是比较多，
0: 风生水起。
1: 哎，不敢说风生水起。然后那个时候呢，刚好就是有一个机会，就是为这个摩托吧呢去做一个在马来西亚的一个摩托 GP 的采访。然后在做完这个采访之后的话呢，就是采访本身是非常成功的，也是常规性的。但是在做完这个采访之后的话呢，就是当时邀请我们去的呢是一个国际上的润滑油品牌。然后我们呢就因为这个参观的过程跟这个润滑油品牌呢，然后就产生了交集。然后当时的话，这个就是这个品牌呢对我们的专业度是非常的认可，而且就是那个时候整个行业的流量大概40%，将近50%的流量都在摩托吧。那我们呢就是不管是这个专业度还是流量，都给这个客户留下了很好的印象。然后呢他就开始跟我们说，哎，说从你们这儿做个广告吧，然后你把商务的东西准备一下。但是那个时候呢，就是论坛呢，这就是管理论坛的人呢，他其实对商务这块是不熟悉的。那我呢就相当于是帮助这个论坛呢去做了一些商务的工作，然后包括前期的这个方案啊，中间执行的细节啊什么的，然后就是把这个商务的单子就给做好了。那做好了之后的话呢，就是这个论坛呢就给我付了一笔相当于是这个劳务费。哎，我一看这个收入好像比我做这个软件行业还多。哎，后面的慢慢就开始就相当于是跳槽，从软件行业去到了这个摩托车行业。后面就成为了一名这个就是商务和这个媒体人嘛，大概是这样一个过程。
0: 哎呦，这个跨度还挺大的啊。原先你是理工男啊，就是热爱这个机械制造，然后呢，哎，到了这个相当于是到了这个媒体这个行业当中。
1: 是的，是的，
0: 那时候叫自媒体。
1: 那个时候算是网络媒体，
0: 网络媒体
1: 还不是自媒体。自媒体大概是去到了这个微信时代以后才有自媒体。
0: 哎呦，那个年代就是那个时候，大概是到了2000年以后了。
1: 是的，大概是2009年、2010年这个时间，
0: 2009、2010年左右。
1: 对，是的，是的，是的。
0: 对，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微信呢，朋友们，
1: 对，
0: 都是贴吧。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哎，大家回忆一下啊，回忆一下，就对摩托车感兴趣，尤其是资深的一些老炮们啊，那个时候这个叫摩托吧，摩托吧。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哎，有没有印象？有没有印象啊？摩托吧，
1: 上年纪的可能有点印象。
0: 是
1: 的，是的，是的，是的。
0: 咱们都是那个时候过来的啊！我觉得我们80后那个时候也是经历了 QQ 啊，这些贴吧呀，校园人人网啊，最后到了这个微信时代，抖音啊，现在的这种平台是吧？是，这是给大家回忆了一下你这个经历啊。其实刚才听您讲，这个大家注意关键词啊，咱们的虎哥，你看他是理工出身，理工男，热爱摩托车，再加上呢，现在是做过这个摩托车的媒体，就做过一阵是吧？
1: 对对对，做了大概有6-7年吧。
0: 6-7年。
1: 对，6-7年。
0: 而且做的还很厉害，大家知道吗？做这应该是头部了。
1: 在那个时，在论坛时代的话是头部。对，在论坛时代是头部。那个时候做摩托车媒体的话呢，还有一些小故事，这个能说吗？
0: 可以，当然可以啊。
1: 可以，
0: 我们就爱听故事啊。这样，时间的关系呢，你看还有1分多钟啊，咱们一会儿咱们请虎哥呢把这个故事展开给大家聊聊啊。大家都喜欢听故事，是不是？也可以互动起来啊。大家呢有什么问题啊，就是咱们车友群当中的一些朋友们啊，这个初次跟虎哥见面的朋友们也可以打声招呼啊，或者有什么这个想要聊的啊，聊的话题呢，也可以大家在这个群里边互动一下。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平台视频号当中呢，大家都可以留言啊。咱们要穿插一下广告哈，这个广告呢它是自动蹦的，没办法， 马上到广告时间了啊！还有这个报名好车主的朋友们，可以继续在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平台，尤其是咱们山东的好车主啊，山东这个车牌的好车主可以报名，回复好车主三个字就可以参与到我们这个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的活动了。每周五咱们直播开奖啊，周奖的是奖励每人200元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啊。已经诞生了30位了，首周诞生了30位，就在上周五诞生了。现在仍然有一位朋友没有来领奖，大家呢也可以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啊中奖名单四个字进行查询，看看你自己有没有中奖啊。山东交通广播或者是山东交警的微信公众号报名的话呢，回复好车主三个字就可以了。朋友们，今一段中场宣传广告之后咱们继续有请虎哥。

0: 夏天过了一半，暑假旅行还没动身，跟我们走吧，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云南芦沥乡深度体验之旅正在招募。前往泸沽湖，乘猪槽船赏湖光山色，感受摩梭风情，漫步丽江古城，在石板街巷邂逅晚风民谣，走进虎跳峡，聆听金沙江奔腾咆哮，前往香格里拉，仰望松赞松寺金顶恢宏，游走独克宗月光古城，转动巨型转经筒祈福，还有摩梭族家访、篝火晚会等沉浸式体验。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坐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出行，还有藏族吐司宴、特色藏药宴及过桥米线、美味菌子、粑粑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8月13号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享价仅需4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 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八月，让我们奔赴云南，收集这份有湖泊、峡谷、藏地秘境与古城烟火的夏日浪漫吧。
1: 哦，爸爸，咱们到家啦。
2: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1: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2: 这么危险啊！
3: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4: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5: Save the load, roll on through the night.
6: 来吧，朋友们，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燃情骑士，各位好，我是大矿。今天啊，咱们这个燃情骑士呢，请到了一位资深的摩友啊，宝贝虎虎哥，给大家呢要分享一下他的这个，哎呀，特别有意思的一些经历啊。刚才虎哥，我们也是听了您这个就是接触摩托车的这个经历啊，确实挺有意思。你说是给我们要讲故事分享一下，是不是？来吧，朋友们，洗耳恭听啊！
7: 是的，是的，就是，因为做媒体的原因呢，就要去给这个客户呢去做他的这个车辆的评测。
6: 嗯。
7: 那么，哎呀，这个我们这些客户的话呢，同时也是我们的商务客户，这也就意味着就是你可以评测啊，但是你不能说人家的坏话。这是一个行业的潜规则啊。其实现在也是这样，就是不管大家是看这个，就是官方推出的节目，或者说是我们看到的一些就是 KOL 在现场的，你很少听到他说某一款车不好。这个原因就是因为他的这个行程就是由厂商邀请去的，他的机票、他的酒店，然后包括他的这个节目的这个播出的费用和劳务费都是厂商付的。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呢，那你就很难去说这个车哪儿不好。
6: 对，
7: 但是我呢这个人，哎呀，这个良心还是稍微有一点点
6: 正直，耿直，
7: 然后就是不允许我去说这个假话。那么我们就是我在评测的时候呢，我就举这么一个小例子，就是我遇到了一辆就是是世界顶级品牌的车哈，这个车它是从欧洲运到那个中国，但是库存了大概有一年多。
6: 嗯，
7: 然后呢，我们把这台车拖出来，然后去这个山路上做这个评测。
6: 嗯，
7: 那么拖出来做评测的时候呢，它这个油箱里面出厂的时候大概是有1公升左右的汽油。
6: 嗯，
7: 这个汽油这一年的时间呢就干了，干了之后呢就形成这个胶质，粘贴在这个油箱里面的那个油泵的入口上。所以说这个车我们在第一天骑的时候就觉得它的动力不太好。
6: 嗯，
7: 然后随着我们上山，然后这个就是车这个山的坡度越来越大，它的耗油量也就越来越大。
6: 嗯，
7: 然后这个车呢，就是它的动力就越来越不好。
6: 哦，
7: 然后正常这个车的极速是能够跑到就是将近300，
6: 嗯，
7: 但是我们那天测试的时候呢，就是一开始跑150，后面的话也就跑120。
6: 嗯，
7: 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啊？那我们就不能去说它的动力，那我们就说什么呢？哎，它的电子避震器真好。
6: 哦
7: 啊，然后它的这个瞬间加速真好，
6: 嗯，
7: 然后它的这个 TC 真好，
6: 嗯，
7: 然后就是不提极速
6: 啊，就
7: 因为这个车当时
6: 不提了，
7: 对，当时是一个故障的状态，
6: 嗯，
7: 然后这一天的评测下来啊，拍照也很好，然后这个节目做的也很好，就是但是你要是回顾的话，你会发现它中间有一段是缺失的，就是没有提过它的极速， 啊，然后就是这种，也不说假话啊，也不说假话，但是呢，就是也去规避，就是客户的一些，就是我们说潜规则吧。
6: 是，
7: 这是一次。
6: 不然的话，来钱的这机票没人报了，是吧？
7: 那不光是机票没人报了，连印广告也没有了。
6: 对呀，
7: 啊，那工作都没了。啊，是的。
6: 是金主不能得罪啊。
7: 啊，是。
6: 其实我们媒体都是差不多啊，大家知道。我们不说它不好啊，但是我们媒体。是吧？媒体他那个，大家自己就去悟吧，是吧？
7: 嗯。后来我们晚上就回到这个，就是这个，就是工厂，回到他的这个就是总部，然后我就把他们的那个售后找来，我说这个车现在动力上不去，他们连夜把这个车给维修，就是换了一个油泵，马上就好了。就是换完之后，我再出去试车，马上就好了。
6: 嗯。
7: 然后当时的话呢，是前面是，微博，当时是新浪微博的一位这个评测老师，在前一天评测。他竟然就没发现这个车有问题，
6: 哦，
7: 所以说从这个事儿，就是你可以回溯哈，就是我们摩托车媒体的这个行当的话呢，其实是有很多专业的人，也有一些很不专业的人，就是一辆车，
6: 对，
7: 然后它的这个极速就是动力都已经就是很差了，也没有感受出来，
6: 嗯，
7: 然后我的后一天是谁呢？我后一天是这个，就是小饼，现在在 B 站上然后做得很好的小饼，
6: 嗯，
7: 然后小饼这个人呢，反正就是。啊，这个是可以说的吗？他是比较直来直去的啊。如果说这个车有问题的话，他一定会讲。
6: 嗯。
7: 然后我知道，就是这个车如果说第二天还是这个状态的话，一定会出问题。
6: 哦。
7: 那我就让他们的这个工程师连夜加班把这个车搞好了。
6: 对，优缺点他都会说出来。
7: 啊，是，最起码说，虽然说这不是我的事情，但是我能确保就是第二天的这个车状态是好的。
6: 嗯。
7: 啊，也算是为客户负责的一个态度吧。
6: 啊，
7: 这样。
6: 你看，我们也了解到了啊。你看这个作为这个摩托车的职业的媒体人，他里边呢也有一些。这个门道是吧，也有一些潜规则呀，朋友们，这避不过去啊，很有意思啊。
7: 嗯，还有一次是这个，就是另一个品牌，另一个品牌的话呢，它当时在国内推出了一款这个排量比较大的一款踏板车型，它在这个车型上面呢是使用了一款就是智能仪表。
6: 嗯，
7: 这个智能仪表呢，当时就是有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漏电的问题。
6: 嗯，
7: 那么就是这个就是你的车如果说一个星期不骑的话，它的电池的电就会放光，就不能用了。
6: 嚯！
7: 啊，然后那这个情况的话呢，我们就是做了评测之后，我觉得这个情况是不能够容忍的。
6: 嗯。
7: 然后我们就把那个评测的这个文稿写好之后发给工厂。
6: 嗯。
7: 当时工厂就跟我们讲说你不用发了。
6: 嗯。
7: 就直接告诉我们你不用发了，啊，就是你的所有的差旅我们给你报销，但是你不要发了。
6: 就是公关下来了，相当于是。
7: 就是说，因为我们写的东西觉得不符合他觉得不符合他的要求。但是作为我来讲的话，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再退让了。
6: 嗯，
7: 因为这是一个致命的问题，你不能够让消费者买了这个车，然后一个星期换一次电池。
6: 嗯，
7: 啊，就是这是我测试生涯当中的就是两个小故事。
6: 哦，
7: 是的。
6: 如果是换成我们，就是这个你像山东交通广播啊，我们这样的官方的媒体的话，可能就会这个帮助一些车主去维权。啊，就是真正的这客观的去这个维权，可能也难度很大啊，也会遇到这厂家像这样的一个情况，可能人家就直接就拒绝采访了。对不对？
7: 是的，
6: 也会遇到这样的情况。
7: 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向。然后，因为现在整个媒体行业吧，都是怎么说？就是所有的媒体都是在想办法摩托车行业，我只是指摩托车行业。那么，所有的媒体的话呢，都是在想方设法去抱这个甲方的大腿。
6: 嗯。
7: 那么，总有一些人抱不上。啊，然后以前的方法呢，就是哎抱不上大腿的，我就跳一跳，然后要糖吃。
6: 啊，
7: 那么随着这个行业的发展呢，我认为未来的话，有可能会出现，就是这种怎么说，就是专门靠曝光，然后来维持自己就是在业界生态的这么一种一种模式，我认为早晚会出现。
6: 对，它的出发点可能不一样啊，有些它可能就也是为了一些利益去这样做。
7: 是现在主流的呢，就是说，哎，我跟你说好话，你给我糖吃。
6: 嗯。
7: 那么未来的话，可能会是，就是你给我糖吃，我不说你坏话。
6: 是啊。哎呀，这个话题咱不能聊深了啊。
7: 感觉聊得有点危险了。
6: 好吧啊，这个咱们继续再聊聊那个咱那个平时骑行的时候的一些经历。
7: 啊，骑行的经历呢，其实我这个人是比较喜欢跑车。那么我还在软件公司工作的时候呢，就是我家，然后离我上班的地方大概有6-7公里。
6: 嗯，
7: 早晨是8点钟打卡，我一般是早晨7:50出门，然后我就从我家到这个单位之间的这个路上呢，就是一般平均时速是要在100以上。
6: 哦，
7: 啊，然后就是路上最快的时候要到180，当时的话就是在那个工业南路那段到齐鲁软件园。就这一段
6: 8点钟打卡也够早的了，
7: 就是10分钟，然后就是10分钟从家门口然后到打卡机前面。
6: 哎呀，
7: 就是这种状态的话呢，就是怎么样，就是一辆好的车，一辆动力强的车，会让你感觉到无所不能。 就是你可以就是无限拓展自己的速度，就是所以说我是非常喜欢这种跑车的。那么基于这个原因的话呢，我是在2010年开始接触这个公路摩托车赛车，然后就是一开始的话就是学习，然后后面的话就开始精进自己的技术，我最喜欢跑车的一点是，是因为它能够让你就是行驶在，怎么说，就是失控的边缘。那么我们骑巡航可能享受的是风和自由的感觉，我们骑越野享受的是征服这种就是野境的感觉，但是骑跑车的话呢，就是在确定的道路上，然后你把这个时间去追求它的极限。那么在追求极限的过程当中的话呢，那可能就是你的车也会到达极限啊，比如说在过弯的时候，你的倾角会越来越大，然后这个轮胎呢就开始有一点点打滑，虽然它在打滑，但是它没有摔，但是你知道它马上就要摔了，就是那种就是行驶在危险边缘上的感觉，会让你就是非常非常的刺激啊。然后所以说我非常喜欢跑车。那么后来的话呢，就开始精进自己的技术，然后参与到这个赛车的学习，然后赛车这个知识的分享。那么最后也不能说最后哈，现在还没有结束哈。然后我赛车生涯的最后一场比赛是2019年在天津 V1 赛车场。然后那次的话呢，我是用一台那个改装的RC390，去跑那个390统规组。一开始去的时候呢，我是知道，我因为那场比赛的话就是我承办的，所以说我很早就知道那场比赛要举办。然后呢，
6: 没有内幕吧？
7: 这个内幕是没有了哈，因为这个就是他所有的计时啊、积分啊，都是由这个赛车场去控制的
6: 啊，公平公正。
7: 对，我所这个我的这个信息优势是什么呢？就是我知道一年半年以后要举办这个比赛那么我就提前半年我就开始这个去减肥，因为你这个摩托车你减到一个重量以后你就很难减了，你比如说你把它的包板换成碳纤维的，然后把不必要的备件全部都拆掉，然后当你到达一个重量之后，你想再去把它减轻很难了，但是减肥很容易，我那个时候体重是68公斤，我为了参赛呢，就不停地减，不停地减，不停地减，然后大概减了将近，也是半年的时间嘛，然后就减到了58公斤，就是你把车减10公斤很难，但是你把自己的体重减10公斤很容易，
6: 这个体重减了，整个这它这个轻了之后。对于这个速度这
7: 就会加速就好了，因为就是大家用的都是一样的车，你越轻意味着你的加速越好。那个时候就是减肥，甚至减到后面的时候，就因为体脂率太低了，然后我有一天是我这个人就是工作吧，怎么说责任心比较强，就是早晨没吃上早饭，然后中午的时候没吃上早饭，到晚上吃饭的时候呢，忽然胃痉挛了，胃痉挛之后马上就昏厥了。当时还是我的一个这个大哥，然后跟我一起吃饭，然后看到昏厥了，马上送我去医院。送到医院之后，我自己也很担心，是不是自己生病了？医生一看说你体脂率太低，说回去好好吃点儿。然后后来我又这个猛吃，到比赛的时候我的体重到了62公斤，然后开始说比赛哈。这个比赛的话，我现在想起来的话还是非常激动。就一开始的时候呢，我想着哎拿个不错的成绩就可以了。结果去了之后的话呢，我看了一下就是来参赛的人呢，我是在他们站到头部的，也就是我是有机会站到领奖台上面的，那个时候心态就开始变了，就好比说就是你买双色球，等到开奖的时候，第一个球是你的号码，第二个球是你的号码，第三个球是你号码的时候，你就罩不住了，对不对？然后那个时候怎么办呢？然后就是我在那儿的训练，就是成绩已经差不多就是这个秒数了，可能再往上还能提个0.2秒、0.3秒，我就开始改自己的车，然后改这个排气。到那个时候就不再问价钱了，因为彩球这个东西是你的命运是吧，就是你的命数，但是赛车你是可以控制的，就是这个我记得当时是买 AHM 的排气，钛合金的，不锈钢的不要，因为太重了，钛合金的有没有，今天能不能发到，我们不说钱，就说今天能不能发到，
6: 太精彩了。这样我不得不打断一下广告，马上就要进入广告了啊，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啊，精彩在后边呢，朋友们。

0: 暑假旅行去哪里？
1: 去新疆伊犁吧，去拥抱专属于草原、河谷和你的清爽夏天。
0: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伊犁双飞八日游正在招募。
1: 穿越独库公路，看雪山、森林、戈壁层层铺展，体验一日跨四季，
0: 走进野马生态园，近距离观赏旷野精灵，
1: 奔赴那拉提空中草原，漫步云端草甸，
0: 畅游赛里木湖，拥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
1: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也通通打卡，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
0: 主持人带队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1: 八月一号及八月十五号两期出发，八天七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0: 名额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从开局的炸裂惊艳到如今的扶摇直上，2026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报名人数不断刷新，强势突破。
2: 火爆离不开爱心企业鼎力相助，衷心感谢公益支持单位中国石油山东销售、石屏信发物流、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 BK2 机车，
1: 各大企业热心公益共助平安交通，多重大奖持续派送中。
2: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3: 引擎唤醒晨光，车轮跨越山海，卸下生活的疲惫，与风并肩，与自由同行。每一次出发都是与美好的不期而遇，奇遇好时光，带上热爱出发。
4: 你总是提出问题。
5: 来吧，朋友们，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首档机车节目燃情骑士，我是大矿啊。今天我们请到了一位来宾，宝贝虎虎哥，我们做一个这个算是一个畅聊哈。虎哥也是我采访了这么多的，哎，这说这话有点得罪人啊，就是这么多的嘉宾以来呢，我是第一次特别有欲望能够打开话筒啊，跟咱们的嘉宾深入聊的啊，您是第一位啊。虎哥刚才也是跟我们分享了很多很有意思的事儿啊，真的是。我刚才呢这个也问了一下虎哥是什么星座的，虽然说我对这个星座呢不是特别了解，但是呢我就很好奇，因为虎哥呢大家看视频直播也能够看到啊，戴着眼镜，温文尔雅，很斯文，而且呢他说话呢也很有条理，是很有理性，看上去呢很理性的一个人，但是你万万没有想到虎哥呢他竟然是一个内心这么狂野的人。什么星座？
6: 双子座。
5: 双子座，我的天哪，双子座的特性啊。
6: 双子座的特性的话，就是有时候可能会有这个双面性，然后
5: 双面性
6: 啊，有时候就是非常有耐心，有时候就是极不耐烦。
5: 哎呀，我觉得太典型了，有点。你看啊，这个玩摩托车是这么速度与激情，而且是玩跑车速度与激情，没想到虎哥是一个外表看上去这么温和的人，是不是？还是理工男。
6: 啊，就是一切都是缘分嘛，
5: 一切都是缘分啊。
6: 是，
5: 你看理工男后来做了媒体的行业，啊，就转向文科了，是吧？
6: 啊，是的，是的，其实就是进入到这个媒体行业之后，其实非常考验文字功底。我的文字功底呢，其实我并不觉得自己有多好，但是就是因为自己原来是学理科吧，所以说可以有机的结合起来，
5: 逻辑思维非常强。
6: 啊，是的，是的，然后所以说就是输出的一些内容的话呢，就是说非常的怎么讲？就是不是那种大而化之的，然后哎，就是你来信我吧，这个车可好了。我们是通过其他的方式，哎，比如说
5: 有数据分析是吧？
6: 它的加速是怎么样的，在什么样的场景下面会有什么样 的优势，
5: 嗯，
6: 啊，那这样的话呢，就是读起来就是让人非常信服，而且确实是能够把这个车的
5: 专业
6: 啊，它的一些设计上的这种就是一些设计师他想体现的东西能够给他解释出来，
5: 嗯，
6: 那这个是就是相当于是厂商特别愿意看到的。
5: 哦，
6: 啊，
5: 是
6: 啊，
5: 刚才我们还聊到就是你参加那个赛事
6: 啊，哦，对，参加赛事，
5: 对，
6: 啊，
5: 最关键的一个环节就是到了双色球要开奖的时候了，
6: 啊，是的，是的，
5: 嗯，
6: 然后呢，当时就是每天都在想怎么把自己的车改得更强一些，
5: 嗯，
6: 然后换排气啊，就是有没有货，今天能不能到，只要能到就是不说价钱的事情赶紧发来，
5: 嗯，啊，
6: 然后避震器当时是用的啊，意大利的一个品牌，然后是服务 Moto2 的，然后也非常非常好的品牌叫 Bitobo，
5: 嗯，
6: 然后那个避震器的话也是就是今天能不能到，不烧钱的事儿，马上来，
5: 嗯嗯，
6: 然后到了比赛的最后3天的时候，我的车差不多有一半的时间都是在那个维修间里面，
5: 嗯，
6: 啊，一会儿换避震，一会儿换排气，一会儿换空滤，啊，就是各种就是能够提升圈速的这个装备就是全部就往上堆啊，
5: 全都改了
6: 啊，对对对，因为你马上知道这个就要开奖了，然后你现在的努力就直接决定你最后拿的是二等奖还是一等奖，这种心情你说谁能受得了啊，
5: 嗯
6: 啊，然后这个就是包括就是我们同一个批房里面就是参赛的人给他们的压力还很大，因为他们每天看到这个人的车都是不一样的，今天还是一个普通的这个仿天蝎的排气，到第二天就换成了这个 AHM 的竞赛级的钛合金排气，
5: 哎呀都懵了
6: 啊，对，然后再到下午的时候，然后 Moto2 级别的这个避震器就装到车上来了，那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巨大的煎熬，
5: 哎呀这个升级也太快了
6: 啊，是是是，然后这个就是到了这个而且就是到了那会儿，就是别人看你的眼光会不一样。
5: 嗯
6: 啊，就是你平时的时候你去参加练习什么的，可能就是出屁的时候，
5: 嗯，
6: 还，啊，没有什么特别的，大家都挤在出屁口，
5: 嗯，
6: 然后等到这个绿灯一亮放行了，大家就进去了。
5: 嗯，
6: 然后我在那个排位赛的时候，好像排位赛的时候我是干位，也就是第一位出发车。
5: 嗯
6: 啊，结果到了最后一天出车的时候，所有人都跟在我的后面。我不知怎么搞的，自己就变成了就是出皮口的第一个了。
5: 嗯，
6: 啊，后来想了一下，因为别人想跟在我后面去看看我的这个走汽车的轨迹啊，开油的点，刹车的点什么的，就是你不自觉的就会到那个位置上。然后最后到了比赛正赛的时候，
5: 嗯，
6: 然后我才忽然发现，就是我作为一个就是其实我是既是比赛的组织者，也是参与者。
5: 嗯，
6: 我忽然发现一个事儿。
5: 嗯，
6: 我呢就是一半的时间都在关注这个比赛的组织，
5: 嗯，
6: 我就忘了它的发车灯是怎么亮的了。
5: 啊，
6: 发车灯有两种亮法，
5: 嗯，
6: 一种的话呢，就是说是亮一盏红灯，
5: 嗯，
6: 两盏红灯，三盏红灯，停一会儿，红灯灭，发车。
5: 是。
6: 然后呢，那一天我就忘了前面是怎么发车的了，
5: 哦，
6: 啊，然后红灯亮，
5: 嗯，
6: 灭，我等着它还亮不亮第二盏。我过了一会儿确认他不亮第二站了，我才发车走，
5: 嗯，
6: 所以说就是那天发车的话我都吃了好大的亏，
5: 啊，
6: 就是因为我有一半的精力是用在就是我们整个比赛的组织上了，
5: 嗯，
6: 然后那天的话就是比赛的话就是中间这个竞争的过程就不讲了哈，最后的结果就是那次比赛我是获得了全国赛的亚军，然后第二名，
5: 哎呀，
6: 然后也算是对得起我就是那几天所有的付出什么的，
5: 本来应该是冠军的，
6: 也不能这么说，也不能说本来应该是冠军，嗯，因为我那场比赛的话呢，就是我的轮胎用的是我的一个合作品牌的，就是我不能够换他的轮胎，
5: 啊，
6: 然后我的这个拿冠军的那个车手的话呢，也是我的好伙伴，
5: 嗯，
6: 他用的是贝耐力轮胎，就是这个轮胎上是有一点点差异的，
5: 哦，
6: 啊，就是我没拿这个冠军呢，就是我只能就是从我自己内心来讲，我就这么说，哎，是他的事，啊，其实也有可能是水平的差异啊，
5: 是
6: 啊，但是就好比说像我们刚才说的，
5: 嗯，
6: 这个双色球开球之前，
5: 嗯，
6: 就是有一件事情你没做，结果你拿到了二等奖，
5: 嗯，
6: 就是可能就是你一辈子的遗憾就在这一点点上面，
5: 哦，
6: 啊，是的，是的，就是这样。
5: 哎呀，这个有缺憾才是人生嘛，是不是啊？
6: 是的，是的，是的，啊。
5: 是很有意思啊，大家听了刚才呢，我们也聊到了虎哥如何走上了骑行的这条路嘛，也聊到了这个其实这就是纸上得来终觉浅，你真正的故事都在路上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想了解了解，就是虎哥就是这么多年的骑行呢，也跑过很多的地方，
6: 是的，
5: 是不是也去过很多的地方，
6: 是的，是的，
5: 高原啊，旷野肯定都留下过这个车轮的印记了啊，
6: 嗯嗯，
5: 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让你记忆最为深刻的这个一次摩旅或者是骑行的这个经历，
6: 嗯嗯 嗯, 嗯，
5: 就让你记忆难忘的，哎，就是包括风景可以打动你，还是说遇到了一些突发的状况

0: 就是它不是一个全程都是愉快的旅行，它是一个苦旅。
1: 嗯，
0: 而我们呢，就是我做的这个摩旅呢，大部分都是由这个厂商给费用支持的这种摩旅。
1: 嗯，
0: 也就是厂商呢，相当于是它的宣传行动的一部分。
1: 明白。
0: 那么这样就有一个什么好处呢？就是它的保障非常好。那么像我们的摩旅的话呢，一般是有一辆开道车。这个开倒车的话呢，然后我大概在我们整个车队的前面呢，这个两三百米的地方去报报前面的路况，
1: 嗯，
0: 啊，然后就是前面有没有对头车过来，然后有几辆，特别是在山里的时候，这非常有用，可以让我们整个车队的话呢，知道他用什么样的速度去行驶，
1: 嗯，
0: 那么我们在行驶到这个西藏的时候呢，就是我记得有一次是坐过那个东达山的山口。东大山山口的海拔是5200米，
1: 嗯，
0: 因为那个时候呢，我们是从海拔低的地方一点点开上去的，啊，所以说呢，身体没有任何的不适。我印象最深的话就是我们到了那个东大山的山口，当时下面的话还是就是啊绿草，
1: 嗯，
0: 红花。到了山上面，东大山的山口就一片冰雪
1: 哦，
0: 啊，然后那个地方有一个观景台，我们作为我们宣传计划的一部分，我们要从那个地方停车，
1: 嗯，
0: 去做一些拍摄。然后我那是第一次走了海拔这么高的地方，然后又有雪，就很兴奋。
1: 嗯，
0: 我就跟工厂的一个小伙伴，我们两个人在那打雪仗，打了半个小时的雪仗，5200米，啊，真的是这个什么，就是那身体好的时候，你就不觉得爱惜，啊，打半个小时的雪仗，然后后来就是别人都说惊呆了啊，你在海拔这么高的地方。对，你在那打雪仗，你
1: 没有高反
0: 啊？因为一旦高反的话，就是很难处理嘛。你从5200米的地方，你去找一个医院，至少也是一个小时以后的事情了。
1: 嗯
0: 啊，然后就是有这么一个非常开心的回忆啊。然后后来就是从那个山口下来，我记得是快到一个就是快到下后面一个景点的一个住宿点的进城的时候，
1: 嗯，
0: 然后当时在路边就是一片艳阳天。然后我们当时晒得不得了，
1: 嗯，
0: 然后就在我们那个就是我们走的那条国道旁边，大概也就是有4-5公里的地方，
1: 嗯，
0: 有一片云，然后对着下边的一个山头，暴雨狂风闪电，就在你眼皮底下，离你不到5公里，看得清清楚楚的一团黑云就在那个地方，
1: 嗯，
0: 那么就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就是我忽然就明白为什么藏区的人会信教，
1: 是。
0: 因为就是你很难解释，这是一种非常自然的现象。
1: 嗯
0: 啊，它就是有一团云就在那个山头上，旁边有其他的山头。
1: 嗯，
0: 它不在别的山头，就在那个山头上面。啊，暴雨、狂风、闪电啊，看得特别清楚。
1: 嗯，
0: 你不得不去想，是不是冥冥之中啊有这么一种啊，就是
1: 有神明是吧？
0: 对对，我们不敢说称之为神明哈，我是个无神论者。
1: 嗯，
0: 就是不是有这么一种力量能够驱使这种大自然？
1: 嗯，
0: 就在那个地方去发挥它这种就是非常强大的这种自然力量，然后让你去信服。
1: 是，
0: 你很难不会去生成那种哎呀我要膜拜的那种心情。
1: 嗯
0: 啊，就是这是我在西藏的摩旅的这个路上我看到的最让我震撼的这个场景，到现在的回忆起来依然就是好像在眼前一样。
1: 那种敬畏之心一下子就
0: 啊，对，敬畏之心油然而生，
1: 是
0: 啊，
1: 就生出来了。
0: 是的，是的，是的，
1: 是，这离天最近的地方啊，海拔这么高，还打雪仗，这是我听过的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事儿。我还这个听过一个事儿啊，是泰安的一位大哥啊，他大飞哥。他是现在就是做自驾游，他早年的时候呢，他自己也是很疯狂的骑摩托车玩，然后跟三位摩友，因为他要赶时间。你听说过去西藏要赶时间的吗？
0: 这很奇怪，这听起来就很奇怪。
1: 他只有8天的假期，所以他要赶时间。他们三个人呢，就是8天的时间，从山东出发，然后从西藏啊就往返，大概是骑了多少？好多啊，好几千公里，就是日夜不停的骑，一天肯定就睡几个小时的觉，醒来就骑，他们晚上跟家人打视频都掉眼泪了，说我不想骑了，我想回家，太累了。
0: 这就我所说的苦旅，
1: 就
0: 是其实这种的话，可能你也能得到很多的快乐，但是这种痛苦的话，会对他有所抵消。
1: 是
0: 啊，是，
1: 哎呀。这些冲动都是作为日后的你吹牛的谈资啊，也是一种财富，是不是
0: 啊？
1: 当然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要进一段重大宣传了。一会儿呢，我先给大家呢来介绍几款好物啊，那么继续来请虎哥给大家聊一聊。其实虎哥呢还有非常精彩的一些经历，包括他组织了很多的一个活动啊，很多这个专业的这种安驾的一个活动培训啊，包括公安交警都是要拜您为师的，我觉得都是吧？
0: 那不存在，那不存在，只不过是有这么一个机会
1: 啊，
0: 能够去服务到就是我们的这个执法机关。
1: 好，进一段宣传，马上回来。

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吗？

0: 酷暑难熬，期待那个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吗？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悦享欧洲12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吹塞纳河的晚风，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12天，集齐德法意瑞4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而我们12天的4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999元。席位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12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
1: 引擎唤醒晨光，车轮跨越山海，卸下生活的疲惫，与风并肩，与自由同行。每一次出发都是与美好的不期而遇，奇遇好时光，带上热爱出发。
2: 我只想保持本色和少年的心。
3: 好了，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啊，已经到了燃情骑士最后一小节的时间了，朋友们。今天呢，我们也是请到了咱们资深的摩友宝贝虎虎哥啊，给大家做的分享特别有意思，是不是朋友们？我都听入迷了，更何况大家呢？我就算是不是摩托车的这个热爱的朋友，我觉得光听咱们这期节目啊，你对摩托车也是不是产生了兴趣了，是不是？来，大家呢也可以回复机车两个字到咱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平台啊，加入到我们的车友群当中。同时呢，再给大家推荐一款好物啊！现在天儿很热，是不是啊？很湿热，紫外线呢也很强。每到这个季节呢，挑选防晒就成了大家的难题了。那么每次出门的恨不得全副武装，是不是裹得严严实实的，只露两个眼睛？毕竟谁都怕晒黑啊。然后今天呢，我们山东交通广播呢给大家推荐了一款宝藏防晒兰蔻小白管美白水漾防晒乳。这个呢，防晒是基础啊，养肤抗氧化更是通通不在话下。和普通的这个防晒不同的是呢，这个兰蔻小白管它主打的是全波段的光线防护体系，能够覆盖日常通勤啊、户外出行所接触到的各类的光源的影响。最大的优势就是水样清透的这种乳液质地的，覆盖了传统防晒的那种厚重啊、闷肤啊、黏腻啊那种感觉啊。防晒是核心，朋友们啊，而且这是高倍的防护。今天呢是给大家一个非常惊喜的价格，大家可以自己去官方旗舰店去了解一下。50毫升正装的价格其实一点都不便宜，可以说是很贵。今天咱们山东交通广播专属的秒杀福利，559元到手两支哈，两支50毫升的正装，买一支送一支，合下来一支才200块钱出头，性价比直接拉满了。而且掌上海关 APP 可以查验，正品放心囤。交广商城现在啊，兰蔻小白管防晒霜50毫升官网价格是卖多少呢？朋友们，720块钱。现在啊，现在山东交广商城，我们给大家一个抢购的价格，559元，买一瓶50毫升，送一瓶50毫升，到手两瓶，仅需559。而且支持7天无理由，免费退换啊！喜欢的朋友，抓紧时间了啊，因为这个东西数量有限，好物数量有限，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化妆品三个字，可以抓紧时间去下个单。你说我不懂 同时呢，我们导播间的电话呢，最近呢就是被这个咨询旅游线路的朋友也是打爆了啊。我现在看到导播老师还在接电话，就问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暑假到底带娃儿去哪玩好啊？有什么好的线路推荐？我给大家说实话，这个问题呢，我替大家纠结过，想走得远一点吧，哎，怕老人孩子吃不消，对不对？你想就近转转吧，又觉得辜负了这个夏天。所以呢，今年我们山东交广干脆自己踩线，自己把关，给您准备了几个闭眼入的方案。想看雪山 ，OK， 8月10号西藏团，全程配备供氧酒店，你连睡觉都可以帮您适应海拔哈。夜游布达拉宫那一站的灯光亮起那一刻，能够让你感受到那种无言啊无法言喻的震撼。24小时管家盯着啊，山东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全程带队，你只管享受，别的不用操心。觉得西藏海拔太高的话呢，那可以给大家安排海拔低一点的新疆，往返双飞，打卡呢是每年6到10月份才开放的独库公路，8月15号和9月6号两个团期啊，是新疆，也是我们的山东交广的主持人带队，价格呢也是现在性价比其实很高，7999。因为现在是旺季啊，往返新疆的机票已经达到了4000块钱了，而我们给大家行程的住宿都是安排了4钻以上的优中选优的酒店，餐标达到了是一桌500到800的标准，你在别的团里达不到这个标准，朋友们啊，今年夏天这条线路非常的火爆，到目前为止新疆那个团已经加了7个团了。还有朋友想走得更远，那 OK， 9月22号欧洲4国12天够不够远？德法意瑞一架全含，北京直飞啊，像卢浮宫啊、塞纳河呀、阿尔卑斯雪峰、阿尔卑斯山这个雪山啊，都去到。这一趟回来之后啊，就是你带小孩去，孩子的假期的作文题材都不愁了，是不是？另外呢，8月18号啊，卢沥乡，这是云南那个线路也非常的不错啊，打卡泸沽湖，坐着猪槽船看花开水面，去香格里拉。来赚世界上最大的赚钱桶，6天的时间4999，不赶路只享受。还有给大家安排了一个性价比超高的，就是尼泊尔。尼泊尔这个线路啊，尼泊尔是免签的，尼泊尔现在这个线路非常好啊，而且价格呢也是非常有性价比。大家呢想了解更多的详细行程啊，可以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啊，或者回复旅游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查询了。来吧，朋友们啊，口播比较多，请大家多多见谅啊。来吧，虎哥也久等了，虎哥。
4: 啊，没有没有。
3: 哎呀，这个
4: 你说的这条线路，我都想去几个，
3: 是不是？有机会咱们一块儿去。
4: 好呀好呀，
3: 但是可以组织一下自驾啊，骑摩托车也可以。
4: 啊，是的，是的，但是我们把摩托车发到附近的地方再骑，中间这些国道的话就不要骑了，车又多，人又多。
3: 对，刚才说到了，就是虎哥也组织过很多的骑行的活动。
4: 啊，是的，
3: 我知道的就是你这个安驾活动当中呢，现在在咱们省内很多这个交警部门和您这边还有很密切的一个联系，是不是？
4: 哎呀，说到跟交警部门的这个联系的话呢，我想从2020年开始说。那么就是2020年的时候呢，当时山东省交警总队，然后是决定从全省开启一场就是关于交警铁骑的，然后这个训练比武的这么一场活动，然后当时的话呢，就是省总队的领导呢就想找一个就在省内找一个能随时服务的一个专业的企业，然后呢，我们也是得到就是本地的行业的推荐哈，能够进入到这个省总队的这个视野，然后呢，我们就去省总队跟总队的领导一起去交流，然后我那次去了总队之后，我才一下子改变了我对这个就是这种省级领导单位的印象，因为在我之前的印象当中呢，好像就是因为他们的层级很高，可能每天看看文件喝喝茶就行了，结果去的时候发现完全不是这样，他们呢就是执行效率是非常非常高的，而且就是我印象最深的是当时有一位陈主任，他呢是具体负责这个项目，就是在他管这个项目之前，他对他自己不会骑摩托车，他对这个铁骑这块的这个就是训练是怎么开展他也不清楚，但是就在短短的几天之内，他就把我们这个就是这个事情应该怎么做，然后有多少个要点，就是所谓就是牵住牛鼻的这个事儿，他在几天之内就理得非常清楚，然后就是 并且给我们几个小组啊，
3: 嗯，
4: 然后去下达了不同的任务，
3: 嗯，
4: 那么当时的话呢，我是负责这个，第一个是比赛规则的制定，第二个是比赛地图的制定，
3: 嗯，
4: 那当时的话呢，就是我作为一个专业的这个服务人员的话呢，我就跟领导提，我就说我们这一次制定的地图的话，到底要为我们日常的执法场景，
3: 嗯，
4: 然后去做哪些考虑和贡献，
3: 嗯，
4: 然后我们就从这个事儿开始，就是认真的分析了一天的时间，包括就是我们执法的每一个场景，
3: 嗯，
4: 那么可能就是说就是从这个路面的这种就是窄路上的这种低速的行驶和这个路口的，然后在非常窄的地方的话进行掉头，
3: 嗯，
4: 然后包括就是我们城市的高速路，从这个就是从南北路转到这个东西路要经过一段很长的引桥，
3: 嗯，
4: 它涉及到哪一些驾驶技巧，然后我们最后的话就是经过集体的讨论吧，也是一个集体的智慧，然后我们就这个设计了一个地图，然后最后是融入了一个就是极高，就是全力的加速，然后绕桩，然后再全力的减速，就是考核，
3: 嗯，
4: 这个对刹车能力的运用，然后就是集体回头观察，然后再基本上就是以最小的这个行驶半径起步，然后考核的就是在这种极端的这种就是追击的情况下，
3: 嗯，
4: 能够以最短的时间然后掉头起步，然后包括这个一些米字形的行驶，就是180度的非常窄的回头，
3: 嗯，
4: 还有就是一个就是大概20多米半径的一个高速的，
3: 嗯，
4: 然后就是类似于赛道驾驶的这种场景，我们全部融入到这个地图当中去，
3: 哦，
4: 还有一段是这种限宽的，就模拟在这个城市的两个车道之间，就是我们铁骑的这个队员，
3: 嗯，
4: 钻车缝然后去追击自己要抓紧的要追击的那个对象，我们全部融入到这个地图里面，
3: 嗯，
4: 然后我们最后达成的目标就是什么呢，我们经过比赛之后，然后所有的参赛队伍，
3: 嗯，
4: 经过这次训练之后就能够在街面上就是这个执法的能力要大大的提升，
3: 嗯，
4: 那么就是我们是从2020年然后第一届做得非常成功，
3: 嗯，
4: 然后在这届比赛当中呢，我们是创造也算是创造记录吧，
3: 嗯，
4: 就是在这场比赛当中所有的队伍对自己的成绩没有申诉，
3: 哦，
4: 没有申诉，就是大家都不认为我们的制裁是有这个错误的，
3: 嗯，
4: 因为那场我是裁判长，
3: 嗯，
4: 然后所有的成绩是我签发，
3: 嗯，
4: 啊，然后也是我核对，所以呢，就是我对这件事情是非常的这个深刻，
3: 哦，
4: 包括后面这个比赛后来又做了2年，我一直都是这个就是竞赛比武的裁判长，
3: 嗯，
4: 啊，也算是对得起这个职务，
3: 哇，太棒了
4: 啊！
3: 就是说咱们山东铁骑是在这个是咱们虎哥。他们制定这个规则就是层层的选拔也是非常难度非常高的啊，对他们来说非常的专业啊。好了，时间的关系啊，一个小时时间真的是不够聊的，我真的没有
4: 下次有没有机会
3: 聊尽兴，对，下次有机会再请到虎哥来到直播间给大家分享
4: 啊。
3: 今天也是很开心啊，虎哥呢给大家带来了很多的这个干货啊，这个老摩友成长的故事一个分享啊，咱们期待啊下期有机会再邀请虎哥来到直播间扬尘趣事，或者是我们有机会在线下呢跟很多的摩友再进行一个深度的交流，好不好，虎哥？
4: 好的，好的，感谢大矿，
3: 好的，
4: 山东交通广播扬尘趣事节目。
3: 哎，好的，虎哥啊，朋友们再见了啊，祝大家午餐愉快，拜拜。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暑假旅行去哪里？
2: 去新疆伊犁吧，去拥抱专属于草原河谷和你的清爽夏天。
1: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伊犁双飞8日游正在招募，
2: 穿越独库公路，看雪山森林戈壁层层铺展，体验一日跨四季，
1: 走进野马生态园，近距离观赏旷野精灵，
2: 奔赴那拉提空中草原，漫步云端草甸，
1: 畅游赛里木湖，拥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
2: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也通通打卡，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
1: 主持人带队入住高评分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2: 8月1号及8月15号2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1: 名额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3: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啊？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4: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3: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4: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3: 哎，我真的。
4: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3: 去就去。哎，那个，
5: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4: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6: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1: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0: 这么危险啊。
2: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3: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4: 酷暑难熬，期待那个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吗？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悦享欧洲12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吹塞纳河的晚风，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12天，集齐德法意瑞4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而我们12天的4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999元。席位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12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
5: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这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酷暑难熬，期待那个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吗？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悦享欧洲12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吹塞纳河的晚风，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12天，集齐德法意瑞4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

0: 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而我们12天的四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999元。 席位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12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
1: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 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良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9元一斤，2,380块钱买8送2，到手整整10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2个字即可抢购。
2: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休憩、领悟，多么痛的领悟，
3: 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4: 流水的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0: 从开局的炸裂经验到如今的扶摇直上，2026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报名人数不断刷新，强势突破。
1: 火爆离不开爱心企业鼎力相助，衷心感谢公益支持单位中国石油山东销售、石屏信发物流、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 BK2 机车，
0: 各大企业热心公益共助平安交通，多重大奖持续派送中。
1: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信函，是本次的中奖车主，特别激动，特别开心，因为我之前说实话，我刮彩票都不超过10块了。
1: 我是烟台莱州市一名普普通通的驾驶员，没想到在第一次抽奖中就获得了200元的中石油加油卡。
2: 我是来自山东济宁的，中奖的我姓曹，和我媳妇说了，我媳妇今天说让我去买彩票。
0: 感谢山东交通广播，让我这份运气能够传递出去，大家都来中奖。
1: 在这里，我用实名证实，该活动真实有效，抽奖公平公正，后面还有很多大奖，希望大家在接下来的活动中也能中奖。
3: 这份运气靠的可不是幸运，是日复一日的守法行车，是路上的一份耐心与礼让。平安出行就是给自己和家人最好的礼物。
4: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每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暑假旅行去哪里？
2: 去新疆伊犁吧，去拥抱专属于草原、河谷和你的清爽夏天。
1: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伊犁双飞八日游正在招募。
2: 穿越独库公路，看雪山、森林、戈壁层层铺展，体验一日跨四季，
1: 走进野马生态园，近距离观赏旷野精灵，
2: 奔赴那拉提空中草原，漫步云端草甸，
1: 畅游赛里木湖，拥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
2: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也通通打卡，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
1: 主持人带队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2: 8月1号及8月15号两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1: 名额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3: 幸福快乐连着我和你，一路守护平安相伴。
4: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您好，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您参与的百日零违法活动中奖了，奖品是。
1: 好险，差一点就被诈骗电话给忽悠了。
2: 可惜，差一点你就拿到幸运大奖了。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正在进行中。特别提醒，开奖之后，我们首先会通过电话与您联络。如果您不方便接听，请一定要到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中奖名单四个字进行查询，不要让好运错过啦。没有套路，这是实打实的官方领奖召唤。
0: 优秀的你就该被奖励。

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晓。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火爆出圈，首轮抽奖已经抽出，发送中奖名单四个字到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即可查询。但慢慢发奖路这才刚起步，每个周五我们都会抽取周奖30个，奖品是2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每月再抽取月奖15个，奖品是1000元加油券或充电券，最后还有终极大奖3个，每人1张万元加油卡，此外还有精品打印机、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现在报名刚刚好。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或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坚守百日零违法，幸运大奖抱回家，祝您好运。

0: 哎，我是来自山东潍坊的，我姓刘，中奖了，心情特别的那个开心。
1: 我是青岛车主，我姓霍，心情非常激动。
2: 我是山东日照车主，哎呀，我太激动了。
3: 刚好在出差，很开心能中奖。我姓刘，是来自山东枣庄的车主，
4: 非常高兴。我姓张，我是日照的车主。这个直播我上周就开始关注，然后我就报名了，但这周因为很忙，所以没有看。然后今天下午工作人员来通知我中奖了，感到非常的兴奋，然后希望大家都能像我一样幸运。
2: 安全出行从来不是一次挑战，而是日常习惯。祝愿每一位路上的朋友都平安顺遂。
3: 祝广大车主朋友们下去迎清秋，行车稳无忧，岁岁出行平安，前路皆是坦途。
5: 这是一份幸运，更是一份平安的见证。每一次平稳刹车，每一次文明礼让，都是日积月累的自律。再次恭喜各位获奖车主。
6: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从开局的炸裂惊艳到如今的扶摇直上，2026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报名人数不断刷新，强势突破。
1: 火爆离不开爱心企业鼎力相助，衷心感谢公益支持单位中国石油山东销售、持平信发物流、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 BK2 机车，
0: 各大企业热心公益共助平安交通，多重大奖持续派送中。
1: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酷暑难熬，期待那个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吗？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悦享欧洲12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吹塞纳河的晚风，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12天，集齐德法意瑞4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而我们12天的4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999元。席位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12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
1: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10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2: 幸福快乐连着我和你，一路守护平安相伴。
3: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临沂的车主，我姓韩，是本次的中奖车主，特别激动，特别开心，因为我之前说好刮彩票都不超过10块了。
1: 我是烟台莱州市一名普普通通的驾驶员，没想到在第一次抽奖中就获得了200元的中石油加油卡。
2: 我是来自山东济宁的，中奖的我姓曹，和我媳妇说了，我媳妇今天说让我去买彩票。
0: 感谢山东交通广播，让我这份运气能够传递出去，大家都来中奖。
1: 在这里我用实名证实，该活动真实有效，抽奖公平公正，后面还有很多大奖，希望大家在接下来的活动中也能中奖。
3: 这份运气靠的可不是幸运，是日复一日的守法行车，是路上的一份耐心与礼让。平安出行就是给自己和家人最好的礼物。
4: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吗？

0: 您好，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您参与的百日零违法活动中奖了，奖品是。
1: 好险，差一点就被诈骗电话给忽悠了。
2: 可惜，差一点你就拿到幸运大奖了。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正在进行中。特别提醒，开奖之后，我们首先会通过电话与您联络。如果您不方便接听，请一定要到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中奖名单四个字进行查询，不要让好运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的道。
2: 三伏天持续的高温天气，欢迎各位好朋友继续守候山东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法律服务类节目有事儿您说话，问候各位下午好，我是李问。来吧，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也是各位所熟悉的，来自咱们山东官木律师事务所的樊德祥律师。樊律，欢迎你。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此刻呢，我们直播间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照旧为各位开通着哈，有任何的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适时的和我们在线互动和交流。直播热线为各位提示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另外我们节目呢此刻也正在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和公众号在同步视频直播，您在收听收看的同时，一样可以将自己所关心的问题留在直播间。感受到这份热了是吧？
3: 啊，对对对对，
2: 这个体感闷热易中暑，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哈。今天的这个热啊，不只是一个字、两个字、三个字、四个字来形容的，起码五个字，再加上您这个语气词感叹号。
3: 对，
2: 您能想到什么？
3: 今天真是热，
2: 今天真是热啊！对，五个字哈，
3: 对，
2: 骄阳似火啊。
3: 对，
2: 还有就是热的真难受啊。有什么好办法呢？哎，大家可以想一想，这个炎热的夏季有什么好办法啊？给我们互动和交流一下哈，抵挡一下这份炎热。但是无论如何，心静自然凉，也希望各位随时随地有凉风相伴哈。哪怕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直播过程当中，今天两周的这个时间樊律没来直播间了是吧？
3: 对对对，
2: 来到我们直播间刷新一下微信平台，看到我们微信平台有什么变化吗？
3: 好像一群这个听众在回复好车主
2: 三个字啊。
3: 对，
2: 满屏的好车主，
3: 满屏都是、
2: 满屏都是哈。
3: 对，
2: 在这儿呢给大家说一下，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这个活动呢持续火爆，在这儿呢我们也是特别感谢各位好车主的信任与支持哈。另外恭喜咱们百日零违法活动的获奖的车主朋友，这份幸运呢既是奖励更是一份平安的见证，也希望获奖的车友继续保持文明行车，把好榜样传递给更多在路上的朋友哈。如果还没有中奖的这个车主，您也不用灰心，大奖还在等您，守住零违法，相信下一个幸运得主就是您。作为樊律也给身边的朋友说一下，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活动哈，百日零违法的活动，来继续参加一下哈。我们的节目在直播中，如果大家有相应的问题，继续可以通过我们的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给我们发送过来。另外炎热的这个夏季暑热天气里有什么应对的好方法，也欢迎给我们互动和交流哈。说到当下是研学活动日益普及的这个时候，尤其是在夏季哈，
3: 假期嘛，
2: 假期。但是部分这个学校在活动外包、责任外包的这个错误观念之下，那么就出现了什么问题呢？如果在这个研学期间，学生出现了打架这样的意外情况，有受伤的，那么学校称其已经和研学基地签署了培训合同，不再担责，有了这个外包合同，学校真的就可以来免责吗？
3: 肯定不可以，
2: 不可以。
3: 对，
2: 首先站在法律的这个角度，法律给大家说不可以、
3: 对对，
2: 借这个案例呢你也给我们解读一下各方应承担的这个责任哈。这个温某和徐某呢都是一个中学的同学，经过学校组织参加在青少年实验基地举办的这个研学活动，就在同月8号的11点，两个人在基地食堂打饭的时候，因为排队问题，同学之间发生了冲突。这个监控显示啊，温某是先倒了徐某腹部一拳， 然后这个徐某呢随即对问某的这个头部攻击多下。事发的时候学校无工作人员在场，这个研学结束之后，问某因头痛告知家长并报警，经过医院诊断，问某为脑震荡全身多处的软组织损伤，住院治疗两天，花费医疗费是接近于3000元。问某随即将徐某以及父母以及所在的学校一起诉到了法院，要求赔偿各项损失是3500多元。所以庭审过程当中，学校一直强调什么呢？强调的是已经和研学基地签订了培训合同，约定是由基地来负责管理的，所以学校不承担责任。这个争议点，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徐某和父母是否要承担责任。
3: 要
2: 要哈。
3: 对对对。就这一类的这种事件啊，不论是这个孩子在幼儿园还是在学校等等的，如果是发生这种相互之间的这种争斗或者是相互之间这种伤害，首先的时候呢要看孩子的这个年龄。如果孩子呢已经成年了，当然是自己承担责任。如果是未成年的话呢，就涉及到这孩子监护人要承担责任的问题。这是第一顺位要考虑的这个事情。直接加害方的父母呢作为监护人的时候呢都是要承担责任的。
2: 所以在这儿厘清了这个关系哈，未成年人那监护人要一定承担法律责任的哈。还有一点大家关注的，学校能否以外包合同来免责？我已经和研学基地签合同了。
3: 这一类的啊，首先呢学校呢它其实它是要承担责任的，当然我们一般认为呢学校是一个补充责任啊，补充责任要承担责任的。但是呢他这种呢应该是承担责任的一方呢，可以不可以呢以合同啊或等等的约定等等方式呢转移给第三方呢？首先呢可以啊，但是可以的这个约定呢只对于这个学校和第三方之间的培训机构之间，
2: 也就是你内部之间
3: 你内部之间的时候怎么约定的时候都可以，你们约定的谁来承担责任都可以。但是你对学校，对学校来说呢，学生和学校之间呢是一个直接的啊，有这样的相当于一个法律的这个规定，就是学校对于自己管理范围之内的学生他是有承担一个安全保障义务的，在这安全保障义务的范围之内呢他要承担责任的。至于呢他自己承担责任之后呢，他根据自己的约定啊和这个培训机构的约定，他把这个责任呢是不是可以转移给这个第三方，要看他们之间的这个约定呢是否是合法的问题。
2: 明白。
3: 如果有一些约定呢不合法的话呢，也有可能呢不一定支持。但是学校呢对于学生来说的时候，他是这个责任是跑不了的。
2: 所以学校与研学基地您的内部约定不能对抗法定责任是吧？再来说一下这个责任比例怎么来划分呢？
3: 这个呢首先呢我们看到呢就是问某和徐某啊，首先他两个在这个事情过程中呢两个人其实是都有过错的。首先呢我认为呢就是他们两个之间的过错的话，问某的本身的过错也不小的，他是首先呢是动手打人的。其实在这种情况下呢，这徐某呢他是可以防卫的。但是他呢一看是多次击打，而且是对着头部，他首先呢他这过错也很重的，这里面呢他是要承担比较多的一些责任啊。但是呢这里面呢是要减轻他的部分责任的。为什么减轻责任呢？因为对方也有过错，这个
2: 是先动手激化了矛盾嘛。
3: 对对对，所以呢他有一个责任的划分，比如说可能28、37等等的这样来划分。先是这样划分这个责任。
2: 所以责任这个比例综合各方的过错程度哈，法院也是酌定问某自行承担30%，徐某的父母承担了50%是吧？学校是承担了20%管理失职。所以最终这个案件应该学校方也是得到了份额的对受害学生的一个赔偿。
3: 但这个呢首先我可能本人呢有一点不同的意见里面，因为我们一般来说呢像这种的学校啊或者是比如说商场里面，在商场里发生的，还有一些宾馆里等这里发生的啊，他一般来说呢我们认为这种责任呢是一种补充责任。补充责任呢是这样的，是首先呢由这个加害方承担责任，如果加害方呢是无法赔偿，然后呢是由负有安全保障义务的学校等等的去承担责任。这个呢直接判决呢也有过这样的判决，但是我觉得不是十分符合我们现在这个法律的规定。
2: 另外通过这个事儿给大家有几个事儿要特别明确一下，因为当下研学活动我们说日益普及哈，部分学校都会存在这种情况，责任外包，活动外包，你外包了之后并不意味着你不承担责任。研学是 学校教育的一个延伸，这个法定义务不可以来转移，对吧？
3: 哎，对对对，你可以呢，就是比如说，因为你比如到那个培训机构，可能确实自己的老师撤出了等等的，或者是因什么原因，比如说有些封闭式的学习呢是不允许外人在场的，但是这种情况你确实可以进行约定，
2: 对，
3: 但是你约定了之后呢，并不表示呢学校呢就可以说了啊跟我没有关系，还是有关系的，因为你对于培训机构的选择等等的时候呢，你是有这个自主权的，你选定的这个机构你是不是合乎法律规定，或者是不是呢能够保障学生义务，你是有选择的这个权利的，
2: 对，
3: 或者也同时也是个义务，你有保障，你选择的时候就有要保障学生的安全的这个义务，
2: 对，这一点提示的特别。还有一个就是大家可能认为就是谁侵权谁负责，父母监护责任不会因为孩子在外面你就免责了，
3: 对，
2: 未成年人制造人身损害的监护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3: 对对对对，我们这种情况都是把监护人一起列为被告的，
2: 还有学校的这个过错认定也要看具体事情的这个事前事中事后是否进行了相关的安全教育，包括关键节点是否有老师在场啊，这些
3: 比如说维护秩序了等等的，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安排，有这样的一些这个措施，
2: 是，所以这个事故发生是否及时救助处理，包括我们说的这个案件当中就餐的时候发生的同学之间的这种互殴，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就餐是无人监管，管理职责明显缺失哈，
3: 对，
2: 所以这个事情呢也是在这样的一个暑假特定的这个时期，就这起案例呢给大家解读一下，让大家更好的明确自身的这个权利边界和责任范围哈。好了，我们的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如果大家有相应的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适时的和我们在线互动和交流哈。刚才我看到微信平台除了发送好车主参加我们这个百日零违法的这个活动哈，如果您报名，这不周奖周五开了吗？马上下周五就开下一个周奖哈。如果大家想要参与这个活动报名的话，别忘了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山东交警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好车主三个字就可以。还有朋友还给我们发来信息哈，衷心感谢山东交通广播一直以来为人民发声的努力，衷心祝愿节目越办越好。
3: 谢谢您，
2: 谢谢您的鼓励哈。我为什么职业嘉宾，无论是这个严寒酷暑的这个天气哈，都来坚守我们直播，就是给大家想提供一个面对面直接沟通交流的机会。所以生活当中、出行过程当中，大家所遇到的任何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可以直抒胸臆哈。我们看到之后，一定会给您一个对应性的解答。别忘了我们的直播热线0531-8292-6060，0531-8292-7070。
1: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0: 暑假旅行去哪里？
1: 去新疆伊犁吧，去拥抱专属于草原、河谷和你的清爽夏天。
0: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伊犁双飞八日游正在招募。
1: 穿越独库公路，看雪山、森林、戈壁层层铺展，体验一日跨四季。
0: 走进野马生态园，近距离观赏旷野精灵。
1: 奔赴那拉提空中草原，漫步云端草甸，
0: 畅游赛里木湖，拥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
1: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也通通打卡，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
0: 主持人带队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1: 8月1号及8月15号两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0: 名额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法眼聚焦人间万象，法律评判是非曲直，有事儿您说话，有请驻场嘉宾律师。
2: 来吧，再次欢迎一下我们今天的驻场嘉宾律师，是来自山东光木律所的樊德祥律师。此刻我们直播间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依旧为各位开通着0531-8292-6060、0531-8292-7070。有问题大家可以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哈，直接把您的问题给我们发送过来，看到之后呢，我们一样可以给您一个对应性的解答方案哈。说到今天这样的一个炎热的天气怎么去应对，我看到很多听众朋友也支招哈。要听劝啊，有朋友说不干就不干，有空调吹空调，有风扇吹风扇，这个天不能省电。挺好，合辙押韵哈。哎，与其说有钱交到供电系统哈，不能交到医院是吧？
3: 对对，
2: 哎，这个账得算，交到这个供电部门应该说还是划算的，一张能用好几天。如果是要钱交到医院的话，几张都不够用一天的哈。但是有一点儿，我们还有很多的一些在室外工作的。
3: 这两年呢，我们接触的也好多这个工伤的呢，其实有一类的呢，就是夏天的这个啊热射病
2: 是
3: 很严重，
2: 很严重。
3: 大家千万别当成一个简单的这个中暑啊。现在这两年呢，就是由于热射病呢，见过。导致死亡的
2: 是
3: 有导致呢，就是到一级伤残的，就是震挛，这个身体呢就是不停的这在这个抽搐，这种叫震挛。当然一般的这个呢住几天院，然后呢补点液就好的呢也有，但是呢真的到严重的，就是这个热射病呢可以严重的呢丧生的，这个确实是有了。
2: 实际上在我们的咨询者当中，你还记得吗？烟台有位听众，有一个果农给他摘果子下界，突然之间，这不是在回去的路途当中就热射病，最终这个诊断结果是这，因为这样走的嘛，可问到赔偿的问题，这都是发生在身边的切实案例哈。保重好身体的健康，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哈。来，我看到微信平台也有听众朋友问到这个问题哈，稍后哈，烟台张先生问题，我们稍后再来看您的问题。先把东营的胡先生热线打过来了，我们先请出来，胡先生。
4: 哎，你好。
2: 哎，请讲。
4: 啊，你好，主持人，我想问一下，我们这个市场改造，我上个礼拜也发微信咨询了，当时讲的比较简单嘛，我就先今天打电话咨询一下。
2: 哦，您说什么情况？
4: 就是农贸市场改造，他把里边经营的那些商户嘛迁出来，在这个农贸市场外围搭建的那个临时板房，我是在外围的那商铺。商铺，然后他就说这那个临时板房啊，得有3米多高。离我这个商铺的距离啊，6米左右。
3: 6米左右。
4: 对。
3: 他占用了你的这个私用的这一部分吗？
4: 他遮挡住我的这个商铺，因为我的商铺在外围，他的租金肯定他给在市场里边的，他那个。
3: 就是您那个门口呢，距他那个商铺还有6米的距离，是吗？
4: 对对对对对对，他临时的打房。
2: 哦，就是为了修建改造是吧？
4: 对对对对。
2: 得多长时间？您觉着受损了这个事儿，影响你营业了是吧？
4: 对对对，他肯定影响他这个。这个他沿街商铺，他给你遮挡起来，他肯定是不一样的效果。
3: 有那个遮挡了，或者是这个占用了您这个专用的这个区域了吗？
4: 没占用。
3: 没占用是吧？
4: 他是公共停车位，公共停车位。
3: 啊，公共停车位，他把这原来的公共停车位，然后呢改造了。 改造成这个临时板房了，给这个就是改造的这个部位的这些业主在用是吧？
4: 对，是这意思。
3: 嗯，这个我很难说它是违法的。
2: 嗯，
3: 一般这种情况呢，如果是临时性的改造，比如水管破裂了等等的，它施工了，如果对你呢，甚至呢，就把您的这个门口呢，你都无法通行的这种情况，首先这一类的就一定不是违法的。第二个呢，它这个呢，在改造的情况下呢，它没有占用呢您的专用部位，
2: 嗯，
3: 啊，专用的区域等等的这一块呢，你首先您说违法的时候，我们得说它违了哪一个法？
2: 嗯。
4: 他的民法典，我再搜了一下，那个288条。
3: 二百八十八条是什么？
2: 怎么说的那个法条？
3: 啊，
4: 相邻权
3: 嘛，
4: 啊，
3: 相邻权呢是有利生产，方便生活，是吧？
4: 对，
3: 还有这个公平合理。
4: 对，是的。
3: 对，公平合理，您也考虑的。这第一呢，这个区域的改造啊，农贸市场的改造好了，会对你的这个商铺的有好处吗？
4: 嗯，因为我是在外围，
3: 哪怕你在外围，我想的话呢，一个农贸市场呢，如果是整洁了、宽敞了，然后漂亮了，它肯定会吸引更多的客流。里面的人呢固然受益，外面的人也会受益。所以这个改造呢，如果是一个合法的改造的情况下，也没有占用您的这个专用区域的情况下，刚才说嘛，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呢，啊，然后呢还有大家的时候呢，就互相之间的这样的一个理解的这种情况。
2: 嗯，
3: 而且呢，他如果是占用了您的专用区域的，您这要求他那个改正，甚至要求进行赔偿都没问题。但是他呢没有占用您的专用区域，刚才说了，您占用的是公务停车场，他把停车场呢进行了改造，您要这个要经营，然后人家这个商场里面的这些业户呢也要吃饭，也要经营，
2: 嗯，
3: 是吧？这是临时性的一个，我觉得，而且这个呢它是一个临时性的，不会时间很长。如果长时间的，比如说它那不太高了，遮挡你那采光都不行了，那这样的话呢，我觉得也可以要求这个相邻权的这个问题，
2: 嗯，
3: 也没问题。但它只是一个临时性的，刚才也说了，它现在之所以改造，肯定是里面的不宽敞啊，不干净，或者说呢经营的不好，或者是不合理。现在它如果是改造之后，对整个区域的客流呢都会增加的话，对您也其实也是一个未来的，对经营呢也是一个好的方面。
2: 胡先生，眼光放长远点，
3: 对，
2: 能这番劝导，樊律说的，您能听进去？
4: 能。
2: 还有一点，
4: 啊，
2: 我觉着是这样哈，因为您刚才说站在法理的角度，能构成不了这个相邻权的这个侵权问题。刚才樊律给你解读了。另外，我觉得与其这样的话，怎么把这个心思啊花费在哪儿呢？怎么去更好的引导一下上您这儿来？什么有什么指示性的啊牌啊或者什么的引领性的？做的多想想这些问题。
3: 对啊，你比如说他如果遮挡了您这个入口，虽然没遮挡您的这个专用区域，但是他可能挡了您那个路。让人没法过来了，没法到您门口了，这些东西肯定是要提的，
2: 嗯，
3: 啊，是要反映的，
2: 对
3: 吧？你说他违法也行，是吧？也没问题。那如果没有什么的话呢，我想第一个呢，像这种相邻权呢，首先要解决的时候，就是在要放在一个呢互相理解的一个前提下，然后呢再进行，
2: 嗯，
3: 好吗？
4: 哦，他搭这个东西，他是不是得需要相关部门的审批，或者是？
3: 应该是会有的，这个你可以问一下。如果它本身是违法的，无论是不是遮挡你了，然后你都可以提，都可以举报。
4: 然后还有呢，它用的是帐篷啊，那种不是铁皮，是用的什么
3: 帐篷？是不是？因为是临时性的，你这个呢，你去查一下它的有没有这个相关的审批的临时占道的一些这个
2: 主管部门问询一下。
3: 如果它确实是没有这个按照法律规定的，然后就搭建这些东西，包括消防等等的都不合格的话，
4: 对，消防
3: 啊，
4: 对，
3: 如果那样的话呢，即使是什么没有遮挡你。啊，你一样可以，因为对于这种违法行为呢，是所有的公民呢都有权利进行这个举报，
2: 两回事，
4: 对，
3: 那是两个事儿，
2: 对
3: 啊，好吧，
4: 对，它市场里边改造肯定是合理和合情，
3: 啊，对，
4: 但市场外围的你搭建这个临时的。
3: 你搭建的可能是人家里边，说实话都是业户啊。你说实话，都不容易呢。你一停两三个月，人家是怎么来什么呀？对吧？
4: 半年以上
3: 啊，您半年呢，你也是要吃饭穿衣的，是吧？这块呢要理解。但是他即使是有这个前提的情况下，如果他搭建的这些设施呢不合法的话，而且呢不符合消防的要求的话呢，你依然可以举报，因为这是什么？这是如果发生一个火灾，你也知道最近。山东发生过对吗？某地发生过火灾的，如果真要发生火灾了，它不光是你经营的问题，这是生命的问题。您这个呢，你去举报了，你什么要求整改了，这是一个善良市民应该做的事情。
2: 两回事，
3: 这个呢是两回事，
2: 对
3: 吧？
4: 行，
2: 好，胡先生，谢谢您对节目的信任，好吧？哎，
4: 好了，
2: 好，再见，再见。您看， 法律苦口婆心，不光是法律的解读，更是情绪价值的疏导啊！
3: 严大同，我们并不
2: 是
3: 希望纠纷发生，
2: 平心静气、
3: 啊、
2: 心平气和的一种手段哈、啊。来来来，每个节目功效不一样，我们这就是我们节目的功效。来看一下微信平台，有位朋友，这是烟台的张先生哈、啊，他说：“两位好，昨天网购了，卯丸剂吧？
3: 对，
2: 生产商为安徽省。”亳州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3: 嗯、
2: 企业声称原料是来源于北京同仁堂，冒用了安徽众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食品生产，是吧？
3: 食品生产
2: 不后边他就没问题了，后边这个更多我就展不开了。
3: 对，
2: 您后面应该是还有问题要补充的，您的问题是什么？
3: 对对对，
2: 前面说的很详实，是不是后面有什么问题没有跟进上，不好给我们发信息过来哈？
3: 我们希望他一个是补充一下，要么是呢打电话过来，我们就可以给他解答一下。嗯，
2: 这个问题好猜测吗？没法猜测。
3: 不好猜测，他到底是利用他的商标了，还是生产资质了？
2: 嗯，
3: 这个呢，我们要看一下。
2: 所以这位朋友张先生，烟台的张先生，如果此时此刻在听我们的节目的话，把您的相关问题给我们发送过来哈，补充一下，因为这个问题不好我们来猜测的哈。
3: 嗯。
2: 如果您不给我们发送问题的话，也可以此时此刻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531-8292-6060 0531-8292-7070哈。好了，节目在直播中还有日照的严先生，是关于买了二手车跟商家描述的情况不符，是否属于欺瞒，可以起诉吗？这个事儿啊，严先生您先稍事停一会儿，两分钟之后哈，我们来接听您的来电哈。这样的话，叙述的时候更为直接和方便。在这还是提醒大家，如果对我们山东交通广播近日联合省文明办、省官厅、省机关事务管理局、省交通运输厅共同主办，由省官厅交通管理局承办的“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这个活动想参与的话，别忘了此时此刻通过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发送好车主三个字就可以来参加了哈。我们每人奖励的这个终极大奖三位啊，非常有诱惑力，万元加油卡。
3: 嗯，
2: 樊律期待吗？
3: 比较期待。
2: 好嘞，报名参加哈，稍后马上回来。
1: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0: 生活在城市中的我们来说，水似乎总是触手可及。打开水龙头，清澈的水流源源不断，走进超市，琳琅满目的瓶装水任你选择。但你是否知道，地球上的淡水资源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减少，全球超过20亿人生活在严重缺水的地区，而我们中国更是世界上13个最缺水的国家之一。节约用水刻不容缓，我们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缩短洗澡时间，一水多用，选择节水器具。也许你会说，我一个人节约用水又能改变什么呢？要知道，每一滴水都弥足珍贵，每一个人的行动都至关重要。山东交通广播提醒您，节约用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酷暑难熬，期待那个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吗？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悦享欧洲12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吹塞纳河的晚风，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12天，集齐德法意瑞4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而我们12天的4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999元。席位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12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
0: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2: 来吧，我们的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大家出行中、生活当中有相关的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别忘了记好我们节目有事儿您说话具体播出时间是贯穿周一到周五工作日下午的4点到5点，周六和周日呢是这个节目的录播时间哈。也感谢各位的认真收听、热情的关注哈，如果通过这个节目能够帮助大家更好的了解、知晓自己的权利边界和责任范围，那就起到我们这个节目的作用了哈。刷新了一下微信平台，一帆风顺给我们发来信息了。主持人好，山东交通广播是全省应急广播，青岛这边信号又没有了，就好了那几天，咱这电台怎么回事啊？我照单全念了啊，这个事儿给您说明一下，是青岛崂山顶设备出现了故障，出现了问题，我们的这个技术人员正在积极的维修过程当中哈、啊、也谢谢一帆风顺对节目的支持，您看对我们多了解啊。
3: 嗯，
2: 山东交通广播是全省的应急广播。
3: 对，
2: 所以这个信号的这个问题，
3: 可能最近大雨还
2: 是
3: 这个台风的问题，
2: 有些关系、
3: 嗯、
2: 有些关系哈。也谢谢您的关注和支持哈。来来，把日照的严先生抓紧请进来吧，他等候多时了。严先生，
4: 哎，你好，李老师好，
3: 你好，哎，你好。
4: 我就简单说一下，就是说我买的这个车呢，就是回来之后就发现了它有好几次事故，门子啥的都换了，灯啥的也换了，但是呢，最早的时候他就说一切按合同办嘛。合同上写的是，当时我去过户，我对象签的，他只写了保证无重大事故，说你这个不属于重大事故。但是呢，他给我发的视频介绍都是说这个车是金属原版车， 就是说我想问一下，就这种起诉的话，协商不了的说应该起诉起诉，你就意思说，我就一定按合同办事。这种，
2: 你是从经纪公司买的车吗？
4: 啊，就是从一个公司呢，就是一个
2: 二手车经纪公司哈。
3: 对。
2: 什么品牌的车？
4: 是一个奥迪。
2: 好嘞。
3: 你们有合同是吧？
4: 合同有，就但是合同只是写的保证无重大事故、无泼水、无火烧。
3: 您认为他现在违反了这条约定是吧？
4: 他就是，但是他不是确实是达不到重大事故，但是他这个我就现在就想以销售气门，就他给我说的介绍的完全和这个是不一样的。他跟我说精品车、原版车，就是精品原版，没有任何哪个地方都没动。
2: 刚才您说的车门换了是吧？
4: 车门、车灯、中网都换了。
3: 是这样的，首先里面的合同约定里面呢是没有重大事故，您刚才也说了它可能出现过事故，但是没有重大事故，对吧？
4: 对。
3: 当然这是一点。另外一个呢，他另外的时候其实是在合同之外还对这个车的这个状况呢进行一些描述，你刚才说的是原版车没有任何更换那个零部件是吧？
4: 对。
3: 这一块呢您那个证据是有吗？
4: 有视频，有他介绍，当时他发的视频都有。
3: 你有的话呢，这样的就是他涉嫌欺诈的话，这个呢是可以撤销，这个合同是可以撤销的，要求返还，把车辆返还，然后呢，把您的这个购车款呢进行返还，这个可以。多长时间了？多长时间了？
4: 有4个月了。
3: 您这可以一年之内的，这个可以，但是您这一块必须是您的证据，因为我们看不到您证据嘛。您的这个证据必须是比较扎实的
2: 扎实
3: 因为合同里面呢是只约定了是无重大事故。但另外这个呢，另外这个呢，就是即使是在这个原合同的这个你签订的合同的情况下，他另外的时候呢，如果是有这个，因为您那个其他的描述可能是不完整或者是呢不全，另外他又对这个车呢又进行介绍的时候呢，是有关于这个原版车等等这些的这个描述，那这样他其实是违反了合同的里面，因为其他的承诺保证也可以算是合同的一部分，好吧？这样的话呢，他涉嫌到欺诈的问题。
4: 对，我就是以这样，我说你，因为我中间打过投诉嘛，走过协商嘛，他就跟那些部门说，我把情况都和他说了。
3: 那个说了，您这个样的话呢，因为你可能投诉等等的时候，人家在解决的时候可能只看到合同，然后呢，您另外呢，他向您对你做出的承诺、保证等等的，您不一定能看到。
4: 如果这样的话，我要起诉的话，因为签合同是我对象签的，因为我是做户嘛。如果是我俩都是共同。那个原告的话，那我去行不行？
3: 不是共同原告，还是你对象做原告，因为这种情况你可以做代理人，好吧？
4: 行，
3: 好的。
2: 另外这个市场价格怎么样？这个车是不是明显的低于这个同价位的市场价格？
4: 没有，就是正常的市场价。
2: 那更得什么了？这个事儿更得把这个理儿给变一变了，好吧？
4: 好嘞，
2: 就这样，再见哈。敢于有的时候就得维护自身的这个权益哈。
3: 对，
2: 这个就是像您所说的，它是属于购合的、
3: 可撤销的
2: 合同哈。
3: 对，
2: 所以既然是你注明了货不对版啊，这个事儿哈，我们所说的这个二手车市场啊，过去那几年我们说，我做过二手车节目，那时候就是那个市场早期的时候叫淘淘二手车那个节目。其实鱼龙混杂，那个时候真是这样说。但是现在随着一些各大二手车的一些品牌是吧，增加了这种信息的对称度的话，让消费者买的明白，您这个二手车生意做的才长远。
3: 对，这个诚信呢，无论是任何一个行业里面，诚信呢是生意或者做交易的第一选项，
2: 第
3: 一要求。这个如果您不诚信的话，那个说实话，生意也做不长久。
2: 对。所以在这儿我们也希望大家哈，无论是做任何事儿都得把诚信放在首位。那天看到一段话，范律就说这个人和人之间沟通交流打交道，愈强怎么样呢？我们向这个强者一方多学三分。
3: 对，
2: 愈平的时候，如果是平手的时候，我们让三分。愈弱的时候帮三分。愈长的时候，我们长者我们要敬三分。
3: 对，
2: 所以说掌握这样的一个信条之后，我想每个人的生活也会改变十分的吧。
3: 对。
2: 好嘞，我们的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大家有相应的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继续可以和我们在线互动和交流哈。再次为各位提示，如果想参加我们这个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的这个活动，非常有诱惑力，实际上 推出这个活动，大家中得一份奖是一个幸运，但是更多的呢，作为交通台的嘉宾，我想特别有感触哈，法律。
3: 对，我们一直在节目里说呢，告诉大家的时候呢，是安全行驶啊，保证安全。这个呢，不光是不是中奖的问题，另外一个呢，是大家呢赛一赛自己呢。不违法，一百天不违法，然后呢，这也是一个好市民、好公民的，应当做的啊、
2: 是，所以在这儿，首先前提就像樊律所提及的，百日零违法嘛，你起码前一百天之内，你没有这个违法。当然，更多的没有违法记录的，我们更多的欢迎哈。越筛选留下的都是优质车主哈。
3: 对，
2: 为什么叫好车主呢？所以在这儿给大家说一下哈，只要通过我们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的微信公众号，同时回复“好车主”三个字报名，山东车主录入有效证件或者是车号即可以参加这个报名活动，凡是报名成功的山东车主获得的是20元的加油券，每周呢我们周奖是30位，奖励的是2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每月呢是抽取的月奖15人，每人奖励的是1000元的加油券、充电券，终极大奖3位，每人奖励1万元加油卡，还有特别大奖1位，奖励的是1万元摩托车1辆，而且每月还抽取1台打印机。除此之外，每日的特别奖奖给车主，直播间的主持人我们会通过交警的监控系统随机选取路口文明等候车辆，驾驶员听到后呢招手示意即可以获得这200元的这个油券哈。实际上还是希望大家更多的通过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来参与我们这个节目，只要是回复好车主三个字就可以来报名参加了。
0: 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的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的道。
2: 来吧，节目在直播中哈，您看大家的这个参与热情非常的高涨哈。哎，还有一位朋友刚才微信柳暗花明给我们留言了是吧，通过视频号留言，他说的是什么，赔偿金工资标准。

0: 这个涉及到这个工资的话呢，只有呢就是您的真实的工资。
1: 嗯
0: 啊，另外一个在工伤的一般赔偿当中呢，涉及到这个社平工资的呢也只有两块，一个是呢一次性的工伤呢医疗补助金，还有一个呢一次性伤残这个就业补助金，
1: 嗯，
0: 就涉及了两块，这两块呢都涉及到呢就是这个社平工资的问题。还有一个呢就是工伤的里边的相应的这个赔偿当中呢，如果您的工资呢是低于这个当地的这个最低工资的话，比如说您那个这个一次性伤残补助金您的那个数额极低，再比如说我们济南市这边基本上都要是2000块钱以上了，
1: 是
0: 您这个还是1800呢，您这时候呢您最少的时候呢他给你这个一次性伤残补助金的话最少要按照那个最低工资标准，所以呢您这个刚才说赔偿的时候呢是按照哪个工资啊，按照哪个工资，涉及到人身伤害呢里面呢都是按照呢啊，就涉及到各方比如说误工费就按你实际的收入这块，如果是护理费就按护理人员的实际工资收入，
1: 所以您问的笼统，但是樊律给您回复的非常的细致哈，几块都给你考虑到了，您就对号入座就是了哈。刘安华明，
2: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3: 酷暑难熬，期待那个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吗？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悦享欧洲12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吹塞纳河的晚风，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12天，集齐德法意瑞4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而我们12天的4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999元。席位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12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
2: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1: 节目进入到今天的最后一小节，大家有相应的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继续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哈，0531-8292-6060，0531-8292-7070。还是借刚刚我们的这个公益宣传，再给大家说一下哈，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的活动在持续火爆中哈，再次感谢各位好车主的信任和支持。就在周五，我们是迎来了活动的开奖日，直播诞生了30位周奖获得者，奖品呢是每人2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如果您已经成功报名，那就一定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中奖名单4个字进行查询，好运真的是不容错过哈！恭喜咱们百日零违法活动获奖的车主朋友，这份幸运我们说了，既是奖励，更是一份平安的见证。还没有获奖的车主也别灰心啊，大奖在等着您，守住零违法，相信下一个获奖的就是您。通过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发送好车主3个字，抓紧报名。来，此时此刻烟台的张先生听到我们的给他的呼唤了，来吧，打来电话了，把他的具体问题来说一下。张先生
4: 您好，李卫老师。
1: 哎呦您好，哎呦多亲切，一听就是老熟人。
4: 那个什么，因为经常听您的节目，感觉特别亲切，特别是感觉这是个人民的喉舌，所以对您充满了信任。
1: 哎呦呦呦，这话过奖了哈。来来来，樊律在呢，一直在问着您这个问题呢，您说说。
4: 樊律师好。
0: 你好，你好，张先生。
4: 是这样哈，我昨天买了一个胶太丸啊。
0: 嗯。
4: 这个胶太丸呢，就是从淘宝这个平台上买的。
0: 嗯。
4: 收到货以后呢，发现呢有两个大的问题。
0: 嗯。
4: 第一呢，他说这个东西是食品。
0: 嗯。
4: 然后的话，它里边配料表上明确的写的是黄连和肉桂。
0: 嗯。
4: 黄连的话呢，是明确的讲它是个药物。按照食品安全法的话，它不能加在食品当中，所以这是一个问题。
0: 嗯，
4: 第二一个问题呢，这个生产者呢是安徽省亳州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0: 嗯，
4: 我通过查询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的网站，发现它没有任何食品生产资质。
0: 嗯，
4: 而它冒用的那个 SC 那个代号，也就是食品生产资质呢，是安徽众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
0: 嗯，
4: 这个在国家那个市场监管总局的网站上都可以查得到。
0: 嗯，
4: 所以呢，我认为呢，这不就是这个企业的话呢，就是卖给我这个东西啊，就侵犯了，应该说侵犯了我的合法权益。
0: 嗯，
4: 因此就想请教李威老师，范律，我该如何维权？
0: 首先是这样的啊，因为您刚才说那个黄连之类的，上面是能不能添加在食品当中？这个呢，我不是十分的确定。因为是咱们国家呢有一些呢就是我们所说的药食同源的这些问题，比如山药它同时是一种药，但实际上它也是一种食品。咱们国家呢就实际上呢现在呢分那个一个是药字，一个是食字，还有一个械字。药字呢就是纯粹的就是我们各种这个药品，然后食字呢其实是它是按照食品批准的这个批号然后生产的，还有一种械字，比如说我们有一些洗浴用的、泡浴用的，或者是推热凝用的等等的，这些这是械字的。所以您这里面呢，它首先呢它是食品啊，这个呢我没有查这个黄连属于不属于那个不可添加的。
1: 嗯，
0: 而且我们国家好像是禁止添加在食品当中的，就是多少类啊，有多少类这个物质。头几年因为我做过相关案子呢，当时是90几种，现在呢而且是逐年在增加，好像现在增加到上百种了。您看看呢，它这个呢是不是已经这个
1: 您查实过是吧？
4: 我查过，这个里面的肉桂确实是药食兼用的。
1: 肉桂是啊，我们经常用的这个调料当中不就有吗？
0: 对。
4: 但是黄连不在任何一个那个国家的合法名录里边。
0: 啊，您这样的话，您再查询一个呢？因为我现在不能确定。就这个方面，就是国家有一个禁止添加在食品当中的这一个物质。
1: 嗯，
0: 这个物质呢，现在可能我21年左右的时候是90几种，那时候是，可能现在可能都突破到上百种了。您去看一下，就这个成分是不是有？如果是，您这个食品当中它添加了禁止添加的药品成分了，那这个首先呢，这是一个刑事案子。
1: 嗯，
0: 啊。这个就是生产销售呢，有都有害食品罪了。
1: 嗯，
0: 这是第一个是，这不是个民事案子，这是个刑事案子了。
1: 嗯，
0: 这是一个，这个呢，你可以通过这个啊去报案。如果确定了这个黄连呢，就属于不可添加的，然后你可以去报案。啊，这是一个问题。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这个生产企业呢冒用别人的这个生产批号这个问题，这个呢，你向这个市场监管局去举报，好吗？这个呢，你向他举报。
4: 哦，
0: 通过这种方式。
1: 哦，这个黄连还是个法律红线。
0: 嗯，
1: 是。
4: 那就是您说的话，报案得到公安部门去报案了，是吧？
0: 刚才说啊，这个黄连呢是禁止添加的这个啊，
1: 包括是饮料。
0: 这个食品当中的这个物质的话，这个呢，您是向着公安机关去报案。
1: 嗯。
0: 它涉嫌到呢生产销售有都有害食品罪了，好吧？
1: 嗯
4: 啊，明白明白。
0: 啊
4: 啊，好的。
0: 如果不是这个的，它允许添加的话，那你刚才说它是冒用别人的这生产批号，然后呢，或者生产的这个手续，然后生产的话，这个呢属于这个市场监督管理局的来管理。
1: 嗯，
4: 那我可以要求销售者赔偿这个相应的损失吗？
0: 哎，也可以，也可以。也可以呢，但是都要涉及到刚才我说的这两个问题，因为你也需要明确。但如果是个刑事案件的话呢，这个呢好像你只能是刑事案件在先，好吧？
4: 哦，好的。
0: 如果他是单纯的只是冒充别人的生产的这些手续的话，然后呢，您这个一个是你一边投诉一边这个起诉他或者给他主张权利都可以，好吧？
4: 好的，樊律，谢谢您。
1: 好嘞，
4: 谢谢李卫老师。
1: 不客气。张先生，就是这个你也给我们长了一个点，刚才说的这个黄连是不是说可以添加到作为这个药材，它可不可以添加到这个食品当中。事实上我们说的什么药食同源，刚才这个樊律，药食同源有很多啊， 包括我们说的什么蒲公英啊、金银花啊这些、菊花啊、什么淡竹叶，这不都可以吗？但是作为这个黄连来说，真的是是否是一个红界、我们都线下都得仔细查阅一下，
0: 这个好像是说黄连的某些提取物呢，可以作为一个风味，
1: 对，
0: 是可以。
1: 但是你作为提取物和真正的这个黄连成分，那是两个概念啊。线下我们也都相关的这个查阅一下，好吧？
4: 好的，
1: 好
4: 嘞，衷心感谢二位，
1: 不客气，张先生。
4: 祝愿咱们这个节目越办越好。
1: 哎呦，
0: 谢谢您
1: ，谢谢您，感谢啊，感谢感谢。
4: 那咱就这样，
1: 好，再见
4: 再
1: 见再见再见。哎，听到这样的一个热情洋溢的声音，让我们内心里也很感动哈。也谢谢大家，这样的炎热的天气还执着的守候收听我们的节目。实际上大家您看，说来说去还是说对一些相关的法律知识拿不定的、不清楚不了解的，就要通过相应的渠道来了解获取一下。实际上做这个节目，我们是倾听者，同时我们也是个学习者，也是受益者，是吧？
0: 对对对。
1: 好嘞，节目在直播中，如果大家还有相应的问题啊，继续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回头线下我们也共同查一下这个问题哈。
0: 嗯，好的好的。
1: 如果大家有相应的问题，继续可以给我们留言，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发送过来哈。微信平台参与度更多的，除了反映信号问题的，还有刚才像烟台的这位张先给我们发来信息问询的，还有我们的视频号，但是更多的还是发送好车主啊，是吧？
0: 对。
1: 大家参与度如此之高，这个樊律做一个总结呗。
0: 这么多好车主呢，展示自己的这个、其实这是在展示自己的形象，展示自己的这个风采。恭喜大家，无论获奖与否，这个安全呢，你已经做到了。
1: 是吧？
0: 对，
1: 安全已经做到了哈。
0: 对，
1: 还有很多听众朋友给我们留言，工伤护理，可否参加司法鉴定？
0: 司法鉴定护理期
1: 啊，60天是吗？
0: 工伤这个护理期，工伤的护理期呢？
1: 60天的这个。
0: 一般的话呢，是工伤这个鉴定里面是没有护理期的。
1: 嗯，
0: 这块呢，大家是一直比较还是比较有争议的一个问题。
1: 嗯，
0: 它有这个关于护理的这个要求，一般有几家进行护理的，但是事实上很多时候，这个企业呢并没有参与护理，然后还是有家属护理的。
1: 嗯，
0: 所以我们认为呢，工伤这个呢还是可以主张的，最少呢是这个就是。是在住院期间的时候，这个是可以要求的。
1: 另外还有一点，就是住院出院的那个节点上，那么作为医嘱，如果说建议那个也可以，是吧？
0: 对对对，
1: 这点至关重要哈。
0: 或者是最后一个是那个丧失劳动能力的程度，如果是过高的话呢，要求也是可以的。
1: 对，所以说无论怎么样，医嘱上数清楚，这就便于你日后来维权哈。好了，时间原因，我们今天只能到这儿了。也非常感谢各位参与节目，樊律，期待下期节目再见吧。
0: 再见，
1: 再见。接下来请各位继续关注的是汽车天价。
2: 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的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的道。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0: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0: 哎，我真的……
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0: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 暑假旅行去哪里？
3: 去新疆伊犁吧，去拥抱专属于草原、河谷和你的清爽夏天。
2: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伊犁双飞八日游正在招募。
3: 穿越独库公路，看雪山、森林、戈壁层层铺展，体验一日跨四季。
2: 走进野马生态园，近距离观赏旷野精灵。
3: 奔赴那拉提空中草原，漫步云端草甸，
2: 畅游赛里木湖，拥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
3: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也通通打卡，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
2: 主持人带队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3: 8月1号及8月15号两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2: 名额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4: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新车挑选、还购买车、汽车维权、售后服务，你想要的这里全都有。汽车天下，带你漂移入弯，大幕正式拉开。

来吧，朋友们，北京时间17:03，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收看山东交通广播，每天下午5点到6点，此时此刻正在为大家融媒直播的汽车天下。大家下午好，我是曲欣，问候此时此刻正在路上或者即将踩下油门电门的朋友们。

0: 是周六啊，而且就是今天早上很多朋友都在说，在这个立秋之后果然是管事儿啊，在这个早晚的时候会感觉到明显的凉意了。那么周末时光，如果说你不赶时间，总是会让人觉得特别的惬意，整个节奏都会放慢下来啊，去享受一份这个比较难得的静谧。如果你家里有一个孩子的话，那这一切都会变得不一样了。周末的时光简直比上班要精彩太多了，朋友们。不知道你们这个周末过得怎么样呢？然后周六的傍晚时间，现在让我们即刻来出发吧。那么在最近呢，也是有这个台风的一个过境啊，所以说大家在出门的时候，特别是沿海城市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一下出行的一个安全啊。今天一个小时的时间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一起来探讨解决的是关于在这个车辆的一个维修养护，包括说养车用车方面的问题。另外呢，如果说大家有汽车维权方面的问题，也欢迎大家来通过两种方式找到我们直播间的两路热线，此时此刻依然是为各位全线开通的。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关于车辆方面的，都是可以来找到我们的0531-8292-6060。0529270070啊，两条热线已经全线开通了，大家打电话呀留言啊一定要尽早啊。另外呢，在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的这个视频当中啊，也可以看到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节目啊。那么当然了，大家如果说有任何的问题一定要尽早留言啊，因为在节目在昨天的时候就有很多朋友的问题问晚了，来不及了朋友们，所以说有问题抓紧时间来啦。来，很多朋友来跟我们打招呼了，说下午好，主持人，气温有所下降，有所降低，但是也不要大意防暑降温啊。是的，然后在中午的在太阳地底下还是非常的热的啊。另外欢迎李正月、悟空，然后很多朋友来到了我们直播间当中啊。那么大家呢，如果说在平时的用车过程当中呢，遇到了一些比如说像这个车身的质量方面的问题呀、零部件的故障啊、售后一次充好啊，或者说二手车隐瞒车况、厂商的互相推诿违约等等一系列的汽车维权难题的时候呢，也欢迎大家通过三种方式找到我们。最简单、最直接、最方便的一种方式呢，就是可以在我们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钟拨打我们的热线啊，找到我们，这样您的问题呢会被直接记录下来，然后进入到排队模式当中。另外呢，在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大家可以来继续发送“天下”这两个字，然后呢，把您遇到的一个车辆的这个故障方面的问题、维权方面的问题啊，来通过这个工作微信啊，因为你添加了之后是到我们的工作微信嘛，然后把您的这个问题来说明清楚之后，加上您的联系方式，也会进入到排队模式当中。如果说排到您了，我们也会跟您取得联系。另外抖音搜索一下杨洋侃车，把您需要投诉的内容发送私信给他就可以啦。好，接下来的时间马上邀请出今天的上线嘉宾，青岛府滨汽修的高级工程师技术总监陈浩洋，陈老师上线。您好，陈老师。
1: Hello， 青岩老师好，大家下午好。
0: 陈老师下午好。陈老师周末家里没有孩子，您的周末过得比较惬意吧？
1: 哎呦，特别惬意，我天天在单位加班啊。
0: 多么丰富多彩的一个周末呀。所以青岛的天气怎么样今天？
1: 青岛今天还是热。
0: 还是热，没有下雨还是吧？
1: 对。
0: 就是目前台风还没有影响到这个青岛这些地区啊，所以说大家就是在这个海边城市，特别是周末出行的这个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一下这个出行的安全啊。然后在这个陈老师今天上线之后呢，我们先来跟大家说一个事儿啊，因为在最近我们频道的这个好车主的活动也是非常的火爆，陈老师报名了是吧？
1: 还没有。
0: 哎呦，怎么的，是怕抽不到您吗？
1: 好家伙，这喊口号喊了半个月啊。
0: 啊，然后到现在也没加入。就你最近没有好好遵章守法。
1: 我最近都骑电动车出行。
0: 对，所以说就是最近这个好车主的活动啊非常的火爆，然后后台呢其实有很多朋友在报名啊，在刷屏的一个过程当中，但是也有很多的朋友问到了一些怎么省油啊、怎么省电呀等等这些的问题啊。就有朋友之前给我们留言说，救命啊，昂克赛拉市区开出了12个油了。然后有朋友说，泰奇在车库放了一晚上，开着哨兵模式，怎么一下掉了10%的电呢？然后另外还有朋友说了，我的君威 1.5T 的高速6个油，但是市区开空调得11个左右了，这个跟预期的7-8个油怎么差了这么多呀？所以说在夏天的时候，大家的在用车过程当中啊，包括说油耗啊、电耗啊等等这方面的问题，那这个虽然是老生常谈了，但是呢，特别是很多朋友每天依然是走早晚高峰啊，然后市区用车比较多的朋友，夏天加上一开空调，然后这个油耗呢，直接能够飙升到2到3个，这个是非常正常的。然后新能源车也是啊，就是说续航呢会有一定的缩减，然后明明就是充满了电呀，但是跑起来这个电 掉的也是非常的快的啊。所以说在夏天用车我们该如何省点油省点电呢？有您有人问过您这个问题吗，程老师？
1: 有不少。
0: 嗯，
1: 对，因为尤其是油车啊，这个夏天天特别热的时候，因为大家的常规的印象当中啊，就是正常来说我应该是天冷的时候应该是耗油多，为什么天热油耗还是很大？
0: 对呀，
1: 这个大家都有这么个疑问。其实天特别热的时候油耗确实是会大。这个除了大家就是开空调，正常开空调，因为开空调天热的时候空调的负荷也大。所以说这个油耗说实话也确实是格外高。然后开电车的朋友其实也是一样，而且天特别热的时候，它的这个充电的效率其实并不高。大家也会觉得，哎，我明明充满电了，为什么这个跑不出公里数来？觉得哎，跑的这个公里数也不多，但是耗电特别快。其实夏天天热的时候，大家的这个充电效率啊，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低的。这个举个例子啊，就是你像我骑的这个电动车啊，平常的时候2小时就能充满电，我这天热的时候我得充一上午。
0: 这个程老师现身说法了，每天骑着他的两轮的小电动啊，然后其实在充电的时候，大家就是不论说是油车电车的朋友，在夏天都会有同样的一个感受啊。然后有朋友呢刚才给我们留言说，我有小妙招啊，低速开窗，高速开空调，最省油了。这个说法靠谱吗，程老师？
1: 其实能好点儿，但是说实话，第一差别不大，第二你这个天低速开窗的话也遭罪啊。
0: 太热了，你别整个，这个温度这个没降下来几度吧，然后这个人再整中暑了，你这得不偿失了啊。就是所以说咱这个低速开窗啥的这种，咱还是就是老么事的开空调。但是呢空调来说的话，我们在夏天应该怎么开呢？什么内循环啊外循环啊，然后什么各种模式啊，反正我们昨天是跟我们办公室的这个同事在交流的时候说，哎呀我也闹不清啊，反正不知道怎么开的时候打开自动就得了。
1: 这也是没毛病，但是有很多的车就没有这个自动空调嘛。如果说在没有自动空调的情况下啊，就是大家平常的时候尽可能的用这个内循环。这样制冷效果会好一些，而且空调的这个负荷会也相对来说会小一点。这是一方面，再一个就是大家没事经常去清洗清洗，就是前面冷凝器啊这些地方。这个尽量保证它的这个散热效果。如果说散热不好的话，空调的负荷也会大。
0: 所以就是在这几个方面啊，第一来说的话呢，你首先让它来保持在一个健康的状态啊，这个可能说在用车的时候它给你的一个体验感也会好很多。然后再有呢就是说你在这个开空调的时候，如果说你平常的大部分时间开内循环，然后整个的降温啊，包括说你的一个这个用车的这个场景之下，这个内循环是足够了的，是吧，程老师？
1: 对，
0: 那什么时候
1: 大家在下雨的时候啊，可以用外循环，因为这个可以防止起雾嘛。
0: 对，所以给大家做个小的提醒啊。那么在夏天用车的这些就是关于省油啊省电啊等等这些方面当中，有没有哪些朋友会有一些比较常见的呀这种误区啊或者是坏习惯啊，然后在你平常接触过的需要给大家来提个醒的吗，程老师？
1: 就是夏天长时间原地怠速。这个有的时候因为现在天热嘛，
0: 那就不光是这个不省油不省电的问题了，你还容易有积碳呢。你这个东西对。
1: 其他的其实倒也因为天确实是太热了。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的一些小妙招吧，就是大家尽可能的就减少这个长时间怠速啊。然后再一个就是我刚才说的，就是大家定期的去清理清理前边，保证这个空调的一个散热效果啊，这样的话其实车整体的负荷会小很多。
0: 就是用程老师的话总结起来，这是减少出门吧，就是大家没事都在办公室多待待，是吧？
1: 大家没事
0: 办公室里聊会就是别在路上，你在办公室里平常干干工作呀，是吧？多么凉爽的环境啊。有朋友说了，是的，18度的直播间，是吧？来，程老师欢迎你来啊。
1: 行，我下周就去，下周就去啊。
0: 为了蹭空调是吧？来，我们来看到这个有朋友问到，老师，冬天开自动空调为什么会自动打开 AC 呢？
1: 很多车都会，因为这是大多数车的一个控制逻辑的问题。就是大家在冬天的时候，就是自己手动调就可以了。
0: 对，你这个把它自动关上就可以了。它这个就是你打开的时候，很多车大部分车都是这样的，对吧？
1: 对，而且如果说是在内循环的情况下，而且在吹前风挡玻璃的情况下，哪怕就算是吹暖风，你按到自动这个档上，它也是会开启这个 AC 的。
0: 嗯，是的啊，这个也是一个正常的情况啊。然后来后看到有朋友说，这个微黄说我是7月28号提的帝豪五代混动，现在是开了20公里市区路了，都是5.7个油，为什么开不出官宣的2到3个油呢？夸大宣传了。你这不能妄下论断了，朋友。这个其实咱们说的，很多朋友都会有，其实可能这些年好一些吧。之前的时候有朋友会说这个官方宣称的这个油耗，我怎么开也开不出来这样的一个油耗啊。官方宣称的其实它都是在一些特定环境下进行的一个测试，才能达到这样的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极限的一个状态，其实是可以这么理解。就是你在官方的宣称它的这个路况的情况啊，然后包括说它的一个速度啊，然后包括它的一个用车的环境，这些都是我们平常用车，特别是在市区用车，你很难去达到的这样一个非常理想的状态之下测出来的这样的一个结果。特别是你说的在市区跑，它并不省油，跑高速跑国道什么的比市区还更省油呢，是吧程老师？
1: 对，而且这个市区的路况比较复杂，你就说堵车啊，包括其实你加的油，包括你这个保养用的机油啊，甚至就是说就是各方面吧，包括现在天气的温度，其实很多的情况都是会影响油耗的。因为这个综合油耗啊，就是官方给的这个其实只是一个就是说在特定路况下的一个参考。
0: 嗯，而且它是一个非常理想的状态之下，你不能说你把一个理想的状态放在你的日常的这个去做一个比较，这个是不太合理的一件事情啊。好，我们先聊到这儿，进段宣传啊，马上回来。
2: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3: 酷暑难熬，期待那个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吗？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悦享欧洲12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吹塞纳河的晚风，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12天，集齐德法意瑞4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而我们12天的4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999元。席位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12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
4: 也许在汽车消费中你曾有苦难言，也许在汽车使用中你曾怒上心头，公平公正合理合法，汽车天下维护每一位汽车消费者的正当权益，抵制黑幕，拒绝陷阱，汽车天下监督汽车生活公正合法。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关注汽车质量，倾听消费心声。投诉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0: 来17:17，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山东交通广播，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汽车天下节目当中啊，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准时跟各位来见面。那么今天一个小时的时间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一起来探讨解决的是关于车辆在养车用车包括说维修养护方面啊遇到的各种问题。当然大家如果说在汽车用车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关于这个需要维权方面的问题啊，都是可以来找到我们直播间的热线，依然是0531-8292-6060-8292-7070啊，依然是为各位全线来开通的。大家有任何问题来通过热线的方式参与进来的话，我们沟通起来会更加的方便啊。如果大家方便，建议各位来通过热线参与进来，0531-8292-6060-8292-7070。另外呢，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方来留言，我们也是可以看得到的啊。有朋友说今天视频直播没有直播。视频直播有直播，视频直播直播的是我们的这个台风啊，就是大家都是比较关注的一件事情。大家如果说想看到我们节目的直播的话，辛苦大家移步到我们这个山东交通广播的这个公众号啊，公众号的下方有一个这个直播啊，可以来看到我们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节目。然后另外呢，还有朋友问到了是怎么来参加领加油券的活动。你是说的我们那个好车主的活动是吧？您可以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啊，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发送好车主三个字，就可以来收到报名的链接了。齐鲁守护平安乡办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的活动呢，现在已经有超过160,000的山东好车主踊跃报名了，热度呢是继续飙升的。昨天又是一个开奖日啊，我们直播是抽取了第二批的周奖30个朋友，然后奖品呢是这个200块钱的加油券或者充电券。开奖结果呢，大家如果说就是还不知道自己有没有中奖的啊，之前报名的朋友，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呢，来发送中奖名单四个字就可以来查询了。如果中奖了，不要错过这份好运啊！活动呢也是火爆出圈了，然后离不开很多爱心企业的赞助，非常感谢中国石油、山东销售、持平信发物流、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BK2 机车倾情助力文明交通公益活动啊，也是为我们全省的车主送上了1000元的加油券、充电券、1万元的加油卡，然后1万元摩托车和精品打印机等等超多福利等着大家啊！想要报名的朋友，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继续来发送好车主三个字啊，可以来报名，或者到山东交通或者到这个山东交警的这个界面当中啊，来发送好车主也是可以报名的。保持100天没有任何的车辆违章记录就可以来参与后续的抽奖，祝大家好运咯。好，接下来我们继续邀请陈老师上线。 Hello 陈老师。
1: 我在。
0: 好，我们看到一马平川刚才问到的问题，说瑞虎8 Pro 啊，手侧写可以加92，但是朋友说加95更安静，想问一下程老师，长期加92的时间长了会不会发动机抖积碳多呢？这个问题说了很多回了，就是没有必要特意的去提高这个加油的标号，你厂家手册上标着能加92的话，其实长期加的话也是完全够用的，也不用担心什么抖动啊，什么积碳多等等这些问题，对吧？当然如果说你非得上提升标号加到了95，那你这个经济上如果支持允许你的话，也不会会不会有一些后续的一些负面的影响？程老师，
1: 92+95倒是没有什么负面的影响，但是我觉得这个事儿啊是可以，但没必要。而且他的这个担心就是时间长了以后，可能是会有比如说积碳啊这些情况会有，但是不会那么严重。但是你加95的，我也不敢保证，就是说
0: 它没有积碳。
1: 对，你不敢保证积碳会少之类的。其实机油是决定积碳一方面，但是更大的吧，就是你的驾驶习惯啊，这些这个包括汽油啊这些，其实更多的还是驾驶习惯，你跑的路啊这些，其实会决定你这个积碳多少。
0: 对，而且包括你的养护的程度，对于你的这个积碳的多少，对于车辆的一个影响其实也是蛮大的。像刚才你提到的发动机抖啊、积碳等等这些问题，其实在我们日常的用车当中，有哪一些就是大家经常有的一些坏的习惯呀，包括说不太注意的地方，容易引起这个问题呢？
1: 就是长时间怠速。再一个就是加的这个汽油标号不行，比如说这个就要求加95的，你就加92的。这个情况肯定会。然后再一个呢，就是你加的这个换的这个机油，标准不行。像这些情况的话，都会 这个有积碳产生啊，或者说是烧机油这些情况。
0: 嗯，所以说就是平常用车的时候，你没有必要特意的去提高标号，但是你要满足标号，这个是给所有的朋友来提个醒的。然后呢，再有就是你的这个什么发动机啊、积碳啊等等各方面的问题，你只要养护做到位了，然后你的这个什么机油机滤啊，然后你加油的这些油品啊，其实都是在比较就是适合满足它的标准了之后呢，其实在后续的一个问题当中不会有特别严重的一个状况，是吧？
1: 对。
0: 嗯，来，大家如果说有任何的问题啊，关于这个车辆的维修啊、养护啊，有朋友问到了说可以问这个关于新车的问题吗？有几台车型拿不准，可以啊，在我们的这个后台啊，山东交通广播的这个后台公众号当中给我们来留言就可以了，我们是可以看得到的啊。另外呢，如果说你有一些问题呢，比如说像这个维修养护的问题啊，这个大家可能说留言觉得说不太清楚啊，因为你在可能不同的一个状况之下，它车辆的一个状态不太一样啊。建议大家如果说你现在方便的话，直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啊，帮您来进行一个比较详细的分析，0531-8292-6060-8292-7070啊，两条热线呢都是为各位全线来开通的，这样通过热线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呢，您的问题会被就是比较清晰的来说明的比较明白一些啊。来看到这个有朋友问到了说想买E-Pi的M8纯电顶配值不值得入手？程老师什么观点？
1: 我觉得没啥必要。
0: 嗯，就一般来说，咱不太建议说你买个车直接上顶配了。
1: 对，尤其是这个价位的车，我觉得真的是没必要。除非你就是说，比如说我想买个什么特斯拉呀、问界啊，你像这些车，我觉得你买个顶配可以享受一下它的一些，就是比较前端的一些功能和科技吧，但是这些车我觉得真的没太有必要。
0: 那这个E-Pi的 M8 纯电，然后像这个平常在用车过程当中啊，包括说你在后续的一个接触到的这些案例当中会怎么样啊？这个车
1: 其实这个车还好，就是个人感觉品控相对来说会差那么一点点，但是总体来说也没啥大毛病，就是家庭用的一个代步车，我觉得其实也蛮足够啊，这个车。
0: 嗯，来看到有朋友问，宝马和奔驰保养谁贵呀？
1: 差不多。
0: 嗯，
1: 对，两个差不多，奔驰能稍微贵点儿。
0: 嗯，奥迪便宜。对，就是你现在来说的话，你指的是小保养对吗？小保养的话，其实在这两个车当中，因为它涉及到一些这个机油的一个需要去满足标准嘛，所以说可能它的这个整体的一个标准来说，它毕竟这个车的价位摆在这儿了，对吧？当然现在也并不是说多贵的车了，比起之前来说，这个价格下来很多了。但是它在养护方面来说的话，其实现在跟之前来说，养护方面是差不了太多的，对吧？
1: 对，那其实 BBA 里边确实是属于奥迪便宜。
0: 嗯，然后宝马和这个差不多，质量稳定性呢？
1: 嗯，质量稳定性其实两个也差不多，
0: 也差不多。
1: 但是宝马现在稍微差点啊。
0: 嗯，
1: 这个宝马这个漏防冻液啊这些现象，就是确实是挺让人头大的吧。
0: 嗯。你要有具体的车型，或者说你有具体的一个什么价位啊，你把这个详细的信息可以给我们来留言一下啊，这样可以给你来进行一个比较详细的分析。你说的养护的后期的一个养护啊，包括说质量的稳定性啊等等各方面，宝马奔驰是差不多的啊，就是你没有必要是纠结这个方面，纠结一下具体的一个车型是这个比较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来看到有朋友问到了说，这个主持人好，问到极狐的 T1。然后是66800的这个版本啊，然后呢，名爵的 MG4 7.73800都看了，觉得极狐空间大，名爵动力好，不知道选哪个，那你更看重哪一个呢？对吧？
1: 嗯，
0: 对吧？你自己买车呀，你到底是更看重了空间呀，还是更看重了动力呀？然后再一个就是说，你这个车来说的话，你平常的时候你是作为什么用啊？你是自己一个人开吗？或者说你是自己就是我自己开，我觉得这个车满足我自己的一个喜好就可以了，还是说我稍微的可能想就是要的东西稍多点，兼顾一下我家里带个人啊，带个朋友啊，或者说就是 可能说你在用车的一个场景上还是不太一样的，这两个车的一个选择也是不太一样。极狐 T1 尺寸是比较大的，然后你也说到了空间会相对大一些，然后日常的一个代步啊，包括说你这个接送个这个什么家人朋友啊，后排坐着的话并不会特别的，就是空间也是足够用，就不会特别的憋屈，就是这种感受。然后呢性价比就是相对来说比较高一些。然后名爵来说的话呢，其实它是比极狐稍微贵点，贵了大概5000左右吧。然后但是它的后驱平台，这个是它最大的一个亮点，这个是极狐没有给到你的。然后呢操控底子更好一些，然后整个的就是底盘的一个这个给到你的反馈啊，然后包括说开起来的一个这种质感呀，其实它是比极狐要高的。所以就是不知道你更侧重的点在于什么地方。如果说你经常载人啊，那就去看看这个空间大一点的极狐 T1。 如果说你是喜欢这种注重驾驶感受啊，喜欢这种就是随叫随到的这种动力啊，那这个 MG4 可能会更适合你的一个需求。乔老师什么观点？
1: 除了以上这一些之外啊，我觉得你可以多去考虑考虑售后的问题。这个名爵的售后相对来说还是一个是比较多啊，然后再一个也是比较靠谱的。从长远的用车场景来看的话，我个人会更推荐名爵4一些，你可以参考一下。
0: 当然这个极狐其实也很好，就是它在这个背后的一个大厂的一个背书，其实也是这个两个车的出问题的概率并不是特别的大，对吧？然后只不过说在这个售后的这个情况来说的话，就是可能会有一些差别吧，这个看你更侧重于哪个方面了啊，这个可以来参考一下。然后我们先进段宣传吧，马上要进到半点的宣传了。大家如果说有任何的问题，可以继续来留言啊，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继续来留言啊，我们是可以看得到的。然后呢，另外大家如果说有任何的问题，比如说要这个问一下你的车辆的一个养护呀、维修啊，包括说车辆最近有一些不太跟之前不太对的地方，它好像不太舒服了呀，然后自己不知道怎么诊断呀，或者说判断不了啊，这个东西这个件儿能不能换，该不该换呀，能不能先不换呀，等等类似的问题啊，都是可以来通过我们直播间的热线，这样我们沟通起来会更加方便的。当然大家遇到了一些汽车维权方面的问题啊，也是可以来通过热线的方式参与进来，0531-8292-6060 8292-7070啊，依然是为各位全线开通啊，大家通过热线的方式参与进来，我们会这个沟通起来会更加方便啊。很多朋友的留言现在还没有来得及说啊，我们一段宣传回来之后来帮助各位继续来解答。这里是汽车天下，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3: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酷暑难熬，期待那个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吗？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悦享欧洲12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吹塞纳河的晚风，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12天，集齐德法意瑞4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而我们12天的4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999元。席位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12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
2: 汽车连接你我，汽车改变生活，让每一次加速血脉喷张，让每一次超越掷地有声。关注车市动态，聚焦汽车服务，选车买车，汽车维权、维修保养、二手车、房车自驾，这里将为你提供权威、专业、全面的汽车服务。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和我一起身材引擎，让世界听到你的轰鸣。
3: 17:33，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山东交通广播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汽车天下节目当中啊。大家有任何的关于车辆方面的问题，可以继续在直播间来留言，另外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方来留言，我们也是可以看得到的啊，也欢迎大家来这个关注一下啊。另外呢，在我们的这个直播过程当中呢，大家也可以来继续通过我们的热线参与到节目当中啊，0531-8292-6060-8292-7070啊，依然是为各位全线来开通的。大家呢，如果说有任何的问题，来通过热线我们会沟通起来更加的方便一些啊。再回来之后呢，我们有朋友问到了说怎么来加入到好车主的活动当中，那你回复了好车主这三个字就可以了啊。大家如果说想加入到我们这个百日零违法的活动当中呢，可以在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继续来回复好车主三个字啊，来可以继续报名。这个呢也是我们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的活动呢，现在已经有超过大概16万的山东好车主踊跃报名了，热度呢也是在持续的飙升过程当中啊。昨天也是一个开奖日，我们直播抽取了第二批的这个周奖，有30位朋友啊，奖品是200块钱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开奖结果可以在山东交通广播来发送中奖名单四个字来进行查询，好运不要错过啊！因为活动呢火爆出圈，离不开爱心企业的助力，感谢山东石油、山东销售这个公司啊，另外持平信发物流，然后还有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BK2 机车倾情助力文明交通公益活动，为全省的车主送上了1000元的加油券、充电券、1万元的加油卡、1万元的摩托车和精品的打印机等等超多的福利活动啊。还没有报名参加的朋友，可以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继续发送好车主三个字啊，来进行一个报名，或者山东交警的这个公众号当中也可以报名的啊。保持100天没有任何的车辆违法记录，就可以来参与后续的抽奖了。那么在之前报名了的朋友，没有必要再去进行第二轮的报名啊。这个我们都是就是中过奖的，不允许再中了。但是没有中奖的，你始终在这个池子当中啊。所以说下次还是有机会的啊。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发送好车主，可以来报名了。祝大家好运喽！ 我们继续来看到朋友们的留言啊，因为我们的留言也是蛮多的，所以说大家可以耐心的等待一下啊，到您了，然后就会来这个跟您分析一下啊。这个稍微耐心等待啊。看到咖啡有问到了，说请两位专家评价一下宝马的325的优缺点，可以入手吗？女孩子开上下班，就是日常上下班代步用。对于这个车来说的话，其实首先我觉得对于宝马的车型来说的底盘啊，然后它的这个后驱的一个这个感受，然后整个的感受对于女孩来说也相对比较友好啊。女孩开车比如说像在平常的时候一个什么超车呀、变道啊，然后等等这些来说的话，其实我觉得都是还蛮好开的。然后再有就是它的这个外观呀，包括说整个的品牌认可度来说都是其实还不错的。然后呢对于平常的上下班来说的话，你其实可能说女孩就是我会觉得哈，就是现在的这个三系啊，内饰可能相对沉稳一些，然后所以可能女孩不知道你会不会喜欢，就是它没有那么精致，其实就是这种感，给我的感觉是这样啊，我不知道你的感受怎么样。那个程老师，你觉得这个车怎么样？女孩上下班带不开，
4: 绝对足够啊。但是有一点需要说一下，就是宝马的配件很贵，
3: 配件
4: 对，首先你要考虑好它的后期的维护成本，而且现在的宝马
3: 跟以前
4: 的
3: 宝马，
4: 它的故障率相对来说还是略高啊。比如说这个漏防冻液啊、漏机油啊。这个车到了一定公里数以后，有的甚至说两三万公里就可能就会出现这些问题啊，有的四五万公里，有的五六万公里，这个不一定什么时候就什么时候会出现，但是它是一定会出现的，漏防冻液啊、漏机油这些情况一定是会有的，就是你要做好后期可能会频繁修车的一个心理准备。
3: 故障率现在这么高吗？频繁修车是有多频繁？
4: 其实宝马的 B48 发动机到后期这些还改良过了，还好了，因为宝马车它的发动机机舱温度很高，是时间稍微长点以后，它的这个机滤底座啊，包括一些这个水管的接头啊，因为它都是胶木的嘛，温度一高，时间稍微长点以后，它老化的特别快，时间长了以后就会频繁的出现漏油漏水这些情况，所以说这个需要做一个心理准备。
3: 所以说就是你要把这一部分要考虑进去，因为我们很多朋友在买新车的时候可能说只是考虑说我眼下这台车呢我开起来怎么样啊，或者说我整个的一个试乘试驾的感受怎么样啊，哎很喜欢，然后各方面，但是你在后期的一个养护的成本，包括说大家出故障的一个成本来说的话，这些对于你的用车的体验感是会有直接的影响的。所以说刚才程老师提到的这些，大家也就是你如果想买的话也可以来考虑一下啊，是不是能够接受这样的一个状态啊。聊到这儿吧，这个问题。来，我们继续看到也还有朋友的留言啊。有朋友问到了，说在长城 H10这儿卡住了，五座六座都比较纠结，家里就俩大人加一个娃，平时五座其实完全够用，然后但是看了六座版本之后呢，第二排的独立座椅家里人坐的确实的舒服，逢年过节还能多带两个老人，销售跟我说六座贵不了多少，所以想请两位老师给点建议，五座好还是六座好？其实我觉得，就是你如果论舒适度啊，然后各方面的话，肯定是独立座椅坐得更舒服。然后六座的第二排的这个独立座椅嘛，特别是长途出行的时候，然后整个空间啊、舒适度其实都是，还会更就是体验感啊、舒适度会更好一些。然后五座、六座的这两个纠结点，然后程老师您会怎么推荐？
4: 我觉得现在应该很多人都会纠结吧，就是我其实用不上，但是吧，我觉得它的舒适度啊，各方面还可以。对，然后我就会纠结这个事儿。其实我个人觉得，如果说你但凡你纠结的话，肯定说明你喜欢这个。我觉得没必要，没必要纠结，就直接选六座就可以了。
3: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喜欢哪个买哪个。
4: 对呀、这个我觉得真的是就各有优点，因为五座的话它可能相对来说后排空间稍微会大一点，但是乘坐的舒适度呢肯定不如就是六座的第二排，是吧？
3: 对，
4: 但是如果你确实是喜欢的话，我觉得真的没必要纠结。 直接选就可以了。
3: 嗯，来，我们继续来看到这个刚才朋友们的留言啊。有朋友问到了说，帮我参谋一下新叉三现在能入手吗？谢谢老师。新叉，来，你先说，程老师。
4: 其实和刚才宝马325的那个问题一样，
3: 就是后期的一个用车，这个养护的成本啊，维修的成本你要考虑进去，这个是第一点。
4: 对，是的。虽然说现在的这个宝马的 B48 发动机它可能改良了很多了啊，但是它还是有这些现象在，而且后期确实是不省心。因为平常我在维修的时候所接触到的这一些好多好多，因为我们接触的相对来说会频繁一些嘛，但是在这一点上，奔驰的故障率的控制相对于宝马来说就会好那么一些。
3: 嗯，
4: 但是奔驰的就同级别的来说，奔驰的溢价也是挺严重的。所以说这个东西，如果你确实是喜欢这款车，就是车总体来说是没有问题的，包括它开起来的驾驶感受，各方面都是很好的。但是唯一需要操心的就是说它后期的一个维修保养的一个成本，这个就是看你能不能接受。
3: 嗯。如果说像常老师说到的这么频繁的话，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我会觉得它是对我的用车生活是一个比较大的困扰。因为就是你当你就是你习惯了一种生活状态的时候，你如果说这个车出了问题，可能说对于你的这个出行造成一些不便的时候，然后你又会想着说我要去修车了，或者说我哪个地方要出现问题了，所以你心里始终会想着这件事情。但是当然，如果说你会比较偏爱于这种油车呀，比较看重机械的素质啊，然后这个四驱啊、操控啊等等这各方面的话，然后你又想要点家用的这个就是用车的场景，然后又想要点这个驾驶的乐趣来说的话，其实你可以去考虑宝马。但是像这个同样的像奔驰啊，其实各方面的话，咱不能说每一台车型哈，它是不出问题的，没有这样的一台车型，车无完车嘛，对吧？所以你一台车型它总体来说的话，它整个的一个整体就是目前来说大概率的一个状况，这个是能代表着它整个目前的一个反馈的。所以说你如果是揪着某一个的偶尔的一个状况来说的话，那这个不足以为证。但是呢，如果就是普遍的会经常有这样的问题，那这个品牌我觉得你可以稍微的就是多斟酌一下吧。其实大概这么一个情况啊。如果喜欢像刚才这样的一个油车什么的，这个现在的 BBA 车型其实也价格差不了多少，可以都去看一下啊。小小建议啊，我们继续来接听一下听众朋友的热线啊。喂，
5: 刘先生，
3: 哎，您好。

0: 不用的话，你换普通的电瓶也可以，但是你得保证一直不用。啊，如果说后边有用它的情况下的话，那你这个电瓶的寿命会消耗的很快。
1: 哦，
0: 对，差别就差别在这儿。如果说你就是上车就关不用它的话，那就和这个普通的自动启停的这个电瓶啊，其实用的寿命不会差很多，啊，最多也就差个几个月、半年左右。
1: 哦，如果偶尔用，看起来还他们那个听着好说，必须得换那个就是专用的电瓶的自动启停。
0: 嗯，其实按正常来说的话，如果说你频繁用、你经常用的话，是必须要用这个自动启停电瓶的。但是如果说你偶尔用的话，其实影响不大，但是还是会有影响的。
1: 会有影响哈。
0: 对。
1: 哦。行，他多少啊？
0: 这个
1: 自动启停这个专用电瓶好像或者一般的电瓶啊，那价格差不少。
2: 嗯，一会儿回来啊，稍等。
3: 酷暑难熬，期待那个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吗？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悦享欧洲12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吹塞纳河的晚风，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12天，集齐德法意瑞4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而我们12天的4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999元，席位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12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
4: 幸福快乐连着我和你，一路守护平安相伴。
5: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

0: 也许在汽车消费中你曾有苦难言，也许在汽车使用中你曾怒上心头。公平公正，合理合法，汽车天下维护每一位汽车消费者的正当权益，抵制黑幕，拒绝陷阱，汽车天下监督汽车生活公正合法。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关注汽车质量，倾听消费心声。投诉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1: 来，17:48，继续回到我们的汽车天下节目当中啊，我们来继续邀请刘先生上线啊。这个刚才问到了说这个什么的电池的价格差别是吧？
2: 不是，我主要是因为这个电瓶的价格差的比较多，我这不是想咨询一下，如果是最好是那个换那个专用电瓶，我还是想换那专用的。
1: 嗯，来，程老师，在这个价格方面，您再帮他给他分析分析。
3: 嗯，普通电瓶和自动启停的电瓶价格差不多，得差1/3左右，应该。
2: 嗯，
3: 其实从长远来看的话，如果说你确实想用的时间长一点的话。那我的个人建议换一块自动启停的电瓶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说你确实觉得价格高，换一块普通电瓶也能用，但是呢，就是你一定要就是勤注意啊，就是尽可能的不用自动启停，要不然的话对电池的寿命影响确实是挺大的。
2: 哦，
1: 嗯，
2: 行。另外还有一个，我这个车啊，它那个这个时间比较长了，它这个空调哈，就是每年哈就必须得加那个制冷剂，要不它也不是那个，就好像是有那跑漏的比较厉害，好像是这个怎么能检查？这都一下呢？
3: 嗯，这种情况的话，就是要么分段检漏，啊，具体还是得找漏的不就是漏的点在哪？
1: 漏点，嗯，
2: 漏点啊，
3: 要把漏点解决了之后才行。
2: 这个找漏点是不是比较麻烦呀？
3: 漏的这个成本啊，
1: 找漏点麻烦吗？程老师，
3: 非常的麻烦。就是如果说漏点比较明显，还可以啊。因为前段时间我修了一个斯柯达，这个车呢，就是漏点非常非常不明显，在冷凝器的一边，而且冒的那个泡，放在水里打压之后冒的那个泡很小很小。这个车拆了很多东西，所以说这个因为这个它牵扯到的东西很多，但是它不分车，所以说这个维修的成本。这个就需要你衡量一下，就是说我这个车是要还是要长时间开，还是说我就开两年啊？如果说我只是单纯的就是开两年，我后边想换车的话，那你就一年一加服就没问题，因为这个成本还是小。
1: 嗯、
2: 哦，
3: 对，
1: 行，
2: 好，谢谢
1: 没有其他问题了是吧？
2: 没有了。
1: 嗯，好，先聊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热情参与啊。对，我们再有就是后续再有什么问题，再可以找到我们，好不好？嗯，好，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有很多朋友的留言啊，暂时先请大家再耐心的等待一下啊，就是我们要先给大家插播一段广告啊，因为都压到最后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赫莲娜的智美流光的精粹露啊，大家称它是赫莲娜的小露珠的精粹露，属于精华级的精粹露了。很多姐妹呢都是在用了这个爽肤水之后会有一个困扰啊，就是说在刚拍上的时候呢，脸上是非常的润的，没过一会儿呢就觉得非常的紧绷发干，然后涂面霜还容易搓泥啊，然后所以给大家推荐的是赫莲娜的小露珠的精粹露，用过的朋友都在回购了。来看到就是我们现在的价格啊，因为在之前的时候大家在官网上看到的是呢，200毫升的这个官网价格是要1690块钱，现在给大家的一个商城的抢购价是200毫升的，到时候只需要799。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大家可以继续来回复化妆品啊，可以来进行一个下单抢购。这个呢是交广商城的正品保障的渠道，也是非常的靠谱，支持无理由的这个免费的退换货啊。喜欢的朋友可以放心的去选择，掌上海关的 APP 也是可以查到的，就是完整的链路啊，包括正品的保障啊等等都是可以看到的。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化妆品就可以了。然后这个呢也是就是有这个用作送礼呀、啊，送给亲朋好友啊，都是非常合适的。因为长期使用的话，皮肤会非常的细腻柔软，然后素颜气色也非常的干净匀称。不管说是想要提升质感的，还是想要来送礼，都是非常的合适的啊。正品保障，所以说想要体验一下的朋友可以试一试啊。山东交通广播直接来回复。这个化妆品可以来下单。另外天气越来越热了，然后紫外线越来越强，每到这个季节选防晒就成了大家的难题，出门呢恨不得全副武装，然后裹得严严实实的，只露出一个眼睛来啊，毕竟这个谁 晒黑了都不太愿意啊，所以说给大家推荐一款宝藏的防晒，兰蔻的小白管美白水漾防晒乳，防晒之基础是养肤抗氧化的，然后通通不在话下啊。跟普通的防晒不同的是，兰蔻的小白管主打全波段的光线防护体系，能够覆盖日常的通勤啊、户外等等所接触到的各类光源的影响。这个价格来说的话呢，目前啊，就是我们看到在官网旗舰店，然后50毫升的正装价格是比较高的啊。今天给大家一个专属的秒杀福利，559块钱，到手2支50毫升的正装，相当于买一支送一支，折合下来一支也就才200出头，性价比非常的足啊，给大家拉满了。掌上海关的 APP 可以查验，然后大家可以放心的囤，因为它是正品的一个保障啊。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继续可以来回复化妆品，可以来进行下单啊。商城的正品保障，掌上海关的 APP 可以查，然后支持7天的无理由的退换货，喜欢的朋友可以放心的去选择啦。然后还有朋友说想要来参加好车主的活动，其实不用说这么多字儿啊，好车主报名领加油券。还有朋友说大家可以直接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直接来回复好车主三个字就可以了，好车主三个字发送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报名了，然后保持100天车辆没有任何的违法记录就可以参与后续的抽奖了，祝大家好运啊。好，我们接下来继续看到这个有朋友们的留言啊，我们一条一条来。看到 CZN 说了，这个主持人好，嘉宾老师好，现在想换一台混动，预算在18到20万左右，就是正常的家用，偶尔是有车位的时候能在家充充电，偶尔有车位的时候在家能充充电是啥意思？但是不是每天都能有？请给推荐一下，想要合资空间大一点，然后高速跑得多，然后有朋友让我买途观 L 这个车怎么样？想问一下，高速多，看重稳定性。老途观现在升级了，有那个途观的途观 L 的 ePro 了。陈老师，你觉得途观怎么样？
3: 途观好吧，我觉得这个车比较实用。而且大众维修便宜啊。总体来说的话也比较省心。对吧？而且现在大众这个车降价，我觉得现在价格挺合适的。
1: 对，途观现在有那个途观 L 的 ePro， 陈老师了解多吗？
3: 这个车了解的不是很多。
1: 这个车就是最近是老途观的一个升级啊，途观家族这个插混版本啊，然后更贴合于普通家用，而最近关注也相对来说比较高的一台家用的 SUV， 然后延续了途观一贯的这个大空间的优势啊，包括说搭载了全新的像那个叫什么黄金超混技术啊，纯电续航达到了143公里，然后日常的通勤用电其实是足够的，长途的混动模式啊，包括说兼顾低油耗动力等等这方面其实都相对来说是比较平顺的，底盘呢也是就是传统的这种德系的风格，然后高速的行驶稳定性比较好，然后就是它也有那个升级的那个叫什么行云智能辅助驾驶，然后就是给大家的安全配置也是足够到位的啊。其实可能对于熟悉途观 L 的朋友来说，它现在做了这个混动化的升级，不仅就说在这个用车习惯上会有一定的改变啊，然后包括像您这种有条件就能充会儿电，虽然我不太明白什么叫有车位能充电，这个平常你还能没有车位吗？其实像这种条件来说的话，你如果说平常你就是没有充电，你把它当个油车开也倒是能行。然后呢，注重合资的品质啊，然后家用啊，然后等等这些朋友来说的话，其实它是一个相对来说不错的一个选择。另外呢，在现在啊，就是你如果说正好在济南，包括说你也有条件啊，去到这个银座汽车的话，可以去看一看，因为它现在有一些限时的权益。然后呢，加上银座汽车它是有27周年庆的，然后福利也是比较多啊，也是比较多的优惠、店庆活动啊。所以说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看啊。来看到还有朋友在这个后台有问到了一个说什么奇瑞瑞虎虎8的置换补贴的问题，这个问题你可以现在来拨打电话啊，让导播老师记录一下，0531-8292-6060-8292-7070啊，0531-8292-6060-8292-7070，让导播老师记录一下你这个问题啊，我们维权是要排队的啊。来，然后有朋友问到了说瑞意的08和起源的 A06， 然后注重安全舒适智能，怎么选是吧？两个车，陈老师你会怎么推荐？
3: 这辆车，这个悦翼08应该是刚上市的，是吧？
1: 对，
3: 这个车我的个人建议，如果不着急的话，你可以再观察观察这个车。如果说着急的话，那这个还就是起源 A06 是没有什么大问题的。但是我个人觉得，就是悦翼08的话，可能会带给你一些不一样的体验。
1: 对，你可以再等一等，因为你比较看重这些方面嘛，安全、舒适、智能，然后等等各方面的，然后包括它的这个鸿蒙座舱的智能体验肯定也会更好一些。然后呢，再有就是你大部分如果说是在城市通勤，然后这个你可能会更偏爱轿车的话，那你可能就去看看这个起源。其实各有差别吧，然后看看你的一个用车的环境和场景啊，这个是比较重要的。来，我们今天时间也是非常有限了，没有办法跟程老师聊太多了，我们还有朋友的问题可能来不及了，今天节目当中啊，非常的抱歉。那么今天先跟程老师说再见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程老师。
3: 嗯，好嘞，拜拜。
1: 好，拜拜。那么最后还是要跟大家再来说一下啊，最近很多朋友都在问的，说暑假到底带娃去哪玩呢？说实话，其实这个问题也替大家纠结过，想走得远一点吧，怕老人孩子吃不消，然后想就近转一转的话吧，又觉得辜负了这个夏天，所以这个今年的时间我们山东交通广播呢，干脆自己踩线，给大家准备了几条闭眼入的方案啊。想看雪山的朋友不要错过这个8月10号的西藏团，然后全程备有供养的酒店，连睡觉都是在帮您适应海拔了。夜游布达拉宫，然后灯光亮起来的那一刻，您能看到那种震撼是无法言喻的。主持人全程跟着，然后24小时的管家盯着您，只管感受，别的都不用您操心了。如果你觉得西藏比较高呢，就来新疆吧，双飞都是这个往返机票包含了的，打卡每年6到10月才开放的独库空路，然后8月15号、9月6号两个团期，交广主持人带队啊，价格是7999块钱，然后现在往返新疆的机票已经接近4000了，所以我们的这个价格是非常具有性价比的啊。大家如果说想报名的朋友，也可以来关注一下。另外想走得更远的朋友，9月22号的欧洲四国12天，德法意瑞一价全含北京直飞。另外8月18号的卢利乡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尼泊尔的线路也在等待着大家的报名。如果说想要报名咨询的朋友，可以来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者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继续来发送旅游这两个字啊，可以来查看更多的详情。这个夏天我们陪您在路上。好啦，今天我们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没有办法跟大家聊太多了，没有解答到的朋友的问题实在是抱歉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明天我们的节目是重播，下周一的节目当中下午的5点到6点钟我们不见不散。对，有朋友问到了说领加油券，然后你中奖了可以来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当中来回复中奖名单啊，没中奖的想报名的回复好车主就可以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明天见，拜拜。
4: 北京时间18点整，
5: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每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

0: 酷暑难熬，期待那个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吗？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悦享欧洲12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吹塞纳河的晚风，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12天，集齐德法意瑞4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而我们12天的4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999元。席位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12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
1: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这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夏天过了一半，暑假旅行还没动身，跟我们走吧，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云南芦沥乡深度体验之旅正在招募。前往泸沽湖，乘猪槽船赏湖光山色，感受摩梭风情，漫步丽江古城，在石板街巷邂逅晚风民谣，走进虎跳峡，聆听金沙江奔腾咆哮，前往香格里拉，仰望松赞松寺金顶恢宏，游走独克宗月光古城，转动巨型转经筒祈福，还有摩梭族家访、篝火晚会等沉浸式体验。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入住高评分4钻酒店，坐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出行，还有藏族吐司宴、特色藏药宴及过桥米线、美味菌子、粑粑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8月13号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享价仅需4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八月，让我们奔赴云南，收集这份有湖泊、峡谷、藏地秘境与古城烟火的夏日浪漫吧。
2: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这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追忆流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暑假旅行去哪里？
1: 去新疆伊犁吧，去拥抱专属于草原、河谷和你的清爽夏天。
0: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伊犁双飞八日游正在招募。
1: 穿越独库公路，看雪山、森林、戈壁层层铺展，体验一日跨四季。
0: 走进野马生态园，近距离观赏旷野精灵。
1: 奔赴那拉提空中草原，漫步云端草甸。
0: 畅游赛里木湖，拥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
1: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也通通打卡，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
0: 主持人带队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1: 8月1号及8月15号两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0: 名额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有。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姓韩，是本次的中奖车主，特别激动，特别开心，因为我之前中号刮彩票都不超过10块了。
1: 我是烟台莱州市一名普普通通的驾驶员，没想到在第一次抽奖中就获得了200元的中石油加油卡。
2: 我是来自山东济宁的，中奖的我姓曹，和我媳妇说了，我媳妇今天说让我去买彩票。
0: 感谢山东交通广播，让我这份运气能够传递出去，大家都来中奖。
1: 在这里，我用实名证实，该活动真实有效，抽奖公平公正，后面还有很多大奖，希望大家在接下来的活动中也能中奖。
3: 这份运气靠的可不是幸运，是日复一日的守法行车，是路上的一份耐心与礼让。平安出行就是给自己和家人最好的礼物。
4: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

0: 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欢迎收听由山东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路遥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
2: 院子原来还有个横石片围墙，自打孙玉厚搬走以后，就逐渐的塌成了一圈烂石头。墙角里用着塌墙石头乱垒起来的厕所，似乎连个羞丑也遮不住。田福堂进了玉婷家的窑洞，天还没有黑，窑里就黑乎乎的，看不太清楚了。在暗处的这家人显然都看见他来了，玉婷和凤英两口子都从后炕火阁烙里转出来，热情地让他赶紧坐。田福堂知道没个好坐处，地上连个凳子也没有，炕上的席片又烂得到处是窟窿眼儿。他就站在脚地上说：“玉婷啊，我明天想到城里看一下我的气管炎。那个这几天队里的事儿。”你就给咱照看着点啊，罢了，见到俊山你给他说上一声就行了。啊，对了，这几双旧鞋放下你穿去吧。啊，他说着就把胳膊窝里的鞋放在炕边上。玉婷的三个孩子一扑上来，从报纸里把鞋拉出来，一人脱了一双，在烂席片炕上蛋蛋磕磕地跑着，高兴地呜呜直喊叫。玉婷和凤英激动得不知如何是好。凤英说：“
3: 田书记对我们真是关心到家了。”
2: 孙玉婷对田福堂说：“
4: 田书记，你放心走你的，队里的事儿由我来。你要好好的把你的气管炎看一下啊，身体那是革命的本钱嘞。”
2: 田福堂不想多待，他说完事儿以后马上就告辞走了。田福堂在发现了润叶和少安的事之后，第二天中午就心急火燎的赶到了县城。他要让福君和艾云赶快给润叶在城里寻下个人家。当他推着车子进了田福君家的院子的时候，看见艾云他爸正戴着个草帽在那个花坛里把豆角蔓子往玉米杆子上缠。老汉还没看见他进来，田福堂把车子撑在厨房檐下的阴凉地方，叫道：“
4: 徐大叔，哎呀，常忙着嘞，你老赢不起一块好庄稼嘞。”
2: 徐国强老汉一听是田福堂的声音，停下手里的活，笑呵呵的迎了过来。
4: 福堂啊，刚到啊。
3: 刚到。
2: 田福堂一边回答老汉，一边从车子后架上取下来一个大塑料袋。徐国强已经看见那是一袋子金黄的旱烟叶，高兴地说：“
4: 哎呀，福堂，你又给我带来好干粮了。”
2: 老汉很欢迎这位客人，一来是因为两个人能说到一块儿，二来是福堂常常给他带来一包好旱烟，这是他最喜欢的礼物。徐国强领着田福堂进了自己住的窑洞，忙着给他倒茶水、行纸烟。那只黑猫半手半脚的紧撵着老汉。田福堂只喝茶不抽烟，但是徐国强还是硬把一只纸烟塞到他手里。田福堂没点这烟，凑到鼻子上闻了闻，说：“
4: 您知道，这东西我已经早已经没福气享受了。不过我还爱迎呼个旱烟什么的。早年间我烟瘾大，纸烟也抽不起，一年就精心迎呼一块旱烟。到了对迎呼这东西倒有了兴趣。您老不知道，我在村里头迎呼旱烟这玩意儿是头一把手嘞。现在烟我是不能抽了，可我年年还是在自留地里头种上一点。徐国强从塑料袋里抓起一把旱烟，连连夸赞：“
5: 好，好。”
2: 田福堂问老汉：“
4: 大叔啊，福军他最近又忙着啥嘞？”“
5: 哦，到地区开会去了，昨天刚走。”“
4: 哎呀，他不在啊。”
2: 田福堂感到十分遗憾，不过他又想，
4: 哎，艾云在嘞，罢了，和艾云说嘛。其实润叶这事儿他夫君也没工夫管，主要还得看润叶他二妈嘞。
2: 他接着问徐老：“
4: 大叔，艾云上班去了？”“
5: 他最近也忙，说是要值班，中午也不回来，都是润叶给我和小霞做饭。”
2: 田福堂想，等中午吃过饭，他就直接去医院找艾云。午饭过后，田福堂就一个人来到了县医院。他在值班室里找到了弟媳妇徐爱云，忙着招呼他喝水，还要出去给大哥买一颗西瓜，可让田福堂给拦住了。这时候田福堂早就把他的气管炎给忘了，转转弯弯的就和爱云拉谈起润叶的婚事了。当然了，他并没有给弟媳妇提说润叶和少安的事儿，他知道这是女儿的秘密，不能给外人说，包括艾云一家人和润叶他妈都不能让他们知道这件事儿。他不能伤害他的女儿，他只是给艾云说润叶的年纪不小了，又在城里工作，他自己呢是个农民，也没办法帮女儿寻下个人家，让艾云无论如何赶快帮助他解决这问题。最后田福堂是一脸忧愁的对弟媳妇感叹说：“
4: 哎，我为这事儿啊，那熬进的整晚整晚都睡不着啊。”
2: 艾云听他说完话，就开始给他讲县上李主任的儿子怎样追求润叶的事儿。田福堂像听惊险故事一样紧张的听艾云说完了事情的前前后后，他一时感到另外一种震惊。他没有想到县上赫赫有名的李主任的儿子爱上了他的女儿，可他现在倒也没感到受宠若惊，反而在心里有点莫名的恐惧。他归根结底是个农民，考虑问题往往从实际出发。他想，
4: 我润叶虽说成了公家人，可他到底还是个农民的女儿啊，要和一个大干部的儿子结了婚，那将来会不会受气呀？万一人家半道不要了，甩在半路上，那不要了这一家人的命吗？
2: 徐爱云对田福堂说：“
4: 大哥，我觉得这门亲事可以考虑考虑，关键倒不是李登云的家庭如何，主要是向前这孩子很喜欢润叶。”“
6: 那润叶的意思呢？”“
4: 嗨，润叶到现在啊也没表示个肯定态度，我挺上火，因为李登云一家子对这件事都特热心。”
2: 艾云一边说，一边把一杯清凉饮料端到了田福堂的跟前儿。田福堂在心里划算着，我说燕儿，找少安那样的人家是太低了，可找李登云这样的人家或许又太高了点，最好能行个中等人家，一般干部家庭的子弟就行了。哎，最好不要高出县上的部局长家庭，太高了不好。任叶儿到底是农民的孩子吗？虽说福军和李主任的职位差不多，可任叶儿是我女儿啊。于是他慢慢的抽出一支烟闻了闻，对弟媳妇说，艾云呐，你最好给润叶行个一般干部家庭，人家李主任那么高的位置，我是个农民，怕高攀不起人家。大哥，你考虑事情太复杂了，他李登云是多大个官啊，还不是和福军一样。哎，话不能这么说，那我和人家不一样啊。其实这主要是两个娃娃的事儿，再说人家李登云两口子也都很喜欢润叶。接着徐爱云又给田福堂说了许多李登云两口子怎么喜欢润叶的情形，听了这些事儿，田福堂才开始动心了。那既然人家这么诚心实意，那这件事儿你就看着办吧，我信得过你们。润叶儿虽说是我的娃娃，可你和福军也没少操过心，现在他又在你们身边，你们就妥妥当当的给他找个人家。不过这事儿可要抓紧点，那女娃娃年纪一大，她
7: 听众朋友，请继续欣赏荣获茅盾文学奖的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的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由李野墨演播。
2: 万有书还在不紧不慢地唱着，

0: 停了好一会儿，润叶才慢慢地抬起头来，不好意思地望着少安。少安哥，你……哎，少安只是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低下了头。
1: 嗨，润叶，嗨，润叶。
0: 村头的公路上猛然传来田福堂拖长了音调的呼唤声。少安和润叶都一惊，扭头看见田福堂正站在村头的公路边上。他显然是看见了他们，但却知趣的没有走过来，只是又叫着说：
1: 润叶，快回去吃饭嘛，你妈都等你好一阵了。
0: 润叶气得牙咬住嘴唇，没给父亲应声。少安慌忙站起来，把两只桶提到河边，舀起一担水，给润叶也没招呼一声，就低着头担上了土坡。润叶也只好站起来，心烦意乱地顺着河边向村里走去。田福堂看女儿回来了，也就折转身子在前面先走了。这一下，润叶和少安等于什么也没说，就被田福堂的一声喊叫给冲散了。润叶气恼地回到家里，两只很秀溜的新鞋在河滩里糊满了泥巴，一副叫人看了怪不好意思的狼狈相。田福堂并没有提起刚才的任何一点事儿，但心虚的女儿立刻给父亲解释说：
2: 我想出去在村子里转转，在前面公路上碰见少安担水，我就和他拉了几句话。地旱的真厉害，庄稼眼看就要干死了。
3: 今儿个这几斤羊肉是我在罐子村买的，刚杀的新羊肉。润叶，来来，快吃饭吧啊！
0: 田福堂帮助老婆把一盘羊肉饺子端上炕来，招呼让女儿吃，好像他根本没有听见女儿说什么，他只是在女儿不留意的时候，用复杂的眼光瞥了一眼女儿刚刚拖在脚地上的那两只令人难堪的泥鞋。实际上，田福堂在看见润叶和少安亮红晌午坐在河滩里的那一刹那间，心里就什么都清楚了。他又不是没年轻过嘛，那时候虽然是旧社会，但这好事旧社会和新社会有什么区别？只不过他那个时候可不敢和润叶他妈大白天的坐在河滩里罢了。真正使他大吃一惊的是，他的润叶怎么能看上了孙少安？是啊，这是他做梦也想不到的。虽说两个娃娃小时候一块耍大，但以后一个在农村受了苦，一个到城里上了学，又参加了工作，现在等于说是天上地下一般，两个人怎么能往这件事上想呢？再说撇过孙少安不论，他们那家庭又是个什么样的烂摊场啊？他有文化有工作的女儿怎么可能嫁给他们家呢？这不是全中国的一件怪事吗？想到这儿，田福堂都由不得出声笑了。但是一认真地想这件事儿，他便感到又震惊又慌乱。哎呀，没想到润叶儿看起来腼腼腆腆的，心胆倒挺大呀。哼，他凭什么能看上个孙少安呢？而且还敢在光天化日

之下坐在村子外头谈恋爱来。田福堂现在才知道，润叶这几次回家来慌慌乱乱，心神不定，动不动就跑出去，原来都是为了孙玉厚的那个大小子啊。这可不行，他就是寻死上吊也不会同意让他的女儿进了孙玉厚的家门。虽说现在兴男女婚姻自由，但不能自由的没框没边没零没眼儿吧。别说是真的进了孙家的门，就是他的工作女儿和一个泥腿把子谈恋爱这件事儿，让乡里乡亲的知道了，他田福堂的脸都没处搁。他要很快的制止这件丑事继续发展。当然了，田福堂是个精明人，他不愿意伤自己娃娃的脸，因此自这件事情以后，他一直装得跟不知道一样。可是女儿回县城已经三天了，可田福堂的心情还是平静不下来。这几天他已经没有心思去管村里的工作，日夜盘算着润叶和少安的事儿。他有的时候也豁达地想，如果少安当年不要回来劳动，和润叶一块去上学，再寻上个工作，那这娃娃做他的女婿说不定还可以。因为少安本人他看上来，要是文化再高一点，又有工作，说不定将来还能熬上个大官。反过来再说，要是他女儿没有文化，没有工作，也在双水村劳动，农民对农民，那不要他孙少安扫兴，他田福堂就会直接托媒人把润叶许配给他的。当然如果是这样，他也就不会嫌孙玉厚家里穷了，到时候他会把少安的光景扶起来的。没地方住吗？他给姑两孔新窑洞。没吃的吗？到他家里来吃啊。可是现在明摆着这两个人的条件差得太远了。他心里想，哼，孙少安你这小子也不知道个天高地厚啊，啊，你不在东拉河里照着你那影子，看你能不能配上我润叶。你胡扫进我女儿，最后就是落了空，你亏不了啥呀，那还能提高你身价来。可你这不是往我田福堂的祖坟上撒尿吗？活活的往死欺负人呢。 啊你小子甭能，我田福堂啊，也不是个省油的灯啊。田福堂搁就在自家的炕头上，一边想一边气得鼻子口里喷着热气。他老婆以为他病了，给他拌了一碗鸡蛋糊汤端在面前，他一口也不吃，也不给他老婆说他究竟是怎么了，只是手里拿着一根纸烟，不断地凑到鼻子上去闻。他突然想到，他应该去一趟城里，他要找福君和艾云，让他两个赶快给润叶在城里瞅下个人家。田福堂以前只是一般地给他俩安抚过这件事儿，这次他要把这当个事儿好好的给福君和艾云说上一说。想到这儿，他性急的立马跳下了炕，准备先去找一下孙玉婷，让他这几天先替自己照看一下队里的工作。要是他自己不在村里，通常都是把工作委托给孙玉婷来管，因为他觉得孙玉婷对他忠实可靠，做什么事儿又很认真，他放心。再说金甲湾那边要是有什么响动，玉婷的耳朵都能逮得住，回来马上就给他汇报了。他也没给老婆招呼一声，就匆忙地出了门。可走到院子里的时候，他才想起来他有几双旧鞋，原来准备送给这位西荒的助手穿，常记不起给他，现在可以顺手给玉婷拿去。于是他又折转身回了家，对老婆说，先把后窑里
我那几双旧鞋，拿张报纸包起来啊。他老婆不解地问，那这事嘞？哎呀，我给玉婷让她穿去，你没看见她到咱家来，鞋烂的用烂麻绳子捆在脚上，那连炕都上不去啊。对丈夫要求的任何事儿，润叶他妈都会言听计从的。她寻下一张报纸，把那几双旧鞋包起来交给了丈夫。田福堂把这几双旧鞋夹在胳膊窝里，就去玉婷家了。玉婷家离他家不远，下一个小坡就到了。一恐不知孙家祖宗上哪代人箍下的窑洞，由于多年不修整，山水从破窑岩石中间流下来，把窑面子上的泥皮全都给冲光了，烂石头渣子露在外面，里面住了许多窝麻雀，一天到晚叽叽喳喳的，倒也自有一番热闹景致。徐爱云又给田福堂说了许多李登云两口子怎么喜欢润叶的情形。听了这些事儿，田福堂才开始动心了。那既然人家这么诚心实意，那这件事儿你就看着办吧，啊。我信得过你们。润叶虽说是我的娃娃，可你和福君也没少操过心，现在他又在你们身边，你们就妥妥当当的给他找个人家。不过这事儿可要抓紧点，那女娃娃年纪一大，她田福堂不知该怎么说，就赶忙低头闻了闻烟，接着便剧烈地咳嗽起来。他这才想起，他给许多人说过，他到城里来是来看他的气管炎的。等咳嗽平息了之后，他对艾云说，我这气管炎呐，越来越严重了。艾云马上说，那大哥，我现在就引你去顾老先生那儿开几副中药，你这是慢性病，最好吃中药。田福堂久闻顾老先生的大名，也就高兴地跟着艾云去了中医科。顾老和大部分名中医一样，白发红颜，戴一副老花镜，认真地给田福堂号脉。艾云对站在一边看书的顾老先生的孙子说，田润生是不是和你一个班呢？顾养民很有礼貌地说，是一个班的，阿姨。艾云指着田福堂说，这就是润生他爸。然后他又告诉田福堂，大哥，这是顾老先生的孙子，和你润生一个班。顾养民亲热地过来叫了一声田叔叔。田福堂问顾养民，我润生在学校里咋样了？顾养民当然不好说其他的，就说都好着嘞。你可要好好帮助他，那娃娃慌慌张张的。你下午去不去学校嘞？去了。那你叫润生晚上回他二妈家来，你给他说我来了。顾养民满口答应说，他一定把话给润生捎到。田福堂随后提了几包顾老先生开的中药，就先回艾云家去了。他在艾云家里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吃完早饭就骑着车子往回走。快到中午时分，田福堂就骑着车子回到了石歌节。他忽然看见他们村的田福高搁揪在石歌节的小桥上，就跳下车子来走过去问他，福高啊，今儿又不逢集，你跑到这儿来干什么呀？一队副队长田福高一见是大队书记来了，赶忙站起来说，哎，
大庄和我姨夫让公社叫来，正盘问着嘞。盘问的啥嘞？就是扩大猪饲料地的事儿嘛。哎，他当个生产队长，开春划猪饲料地的时候，给每一户扩大了几份，这不让人家告到了公社。我一急的昨晚上就跑到我家来了，我今儿来打问看看究竟打紧不打紧。听人家说公社现在正盘问着嘞，我在这等着看有什么结果。哎，那猪饲料地不是拿绳子往过丈量吗？那咋能扩大了呢？嗨，也有不丈量的，随便腰摸着画下就行了。咱们生产队画猪饲料地，你当时不在，因此不知情，还不是少安和我引着社员大约估摸了一下吗？这事儿只要没人告就没事儿。现在这人都没良心，给了便宜不占，还跑到公社来告状。哦，是这样。田福堂若有所思地站了一会儿，然后说他要去买个东西，就和田福高打个招呼，调转车子过了桥，朝着石歌节的街上走去。孙少安万万没有想到，公社突然派人来丈量他们队的猪饲料地。前几天他就听福高说，大庄和福高他姨夫因为给社员多划了猪饲料地，被公社叫去盘查了一天以后，他心里就一直担心着这件事儿，但这件事儿还是发生了。公社刚来人的时候，他以为准是他们队里谁告了状，可又听说公社在其他队也普查猪饲料地的情况，也就只好硬着头皮等着挨戳了。这些年来，一提起猪就能把人愁死。先前公社每年根据国家的要求，给每个大队硬行分配生猪交售任务，反正不管三七二十一，到年底平均两户按标准交售一口肥猪。可喂肥一口猪得多少粮食啊？这年头人都没粮食，哪有猪吃的粮食呢？可没办法呀，国家要拿猪肉支援第三世界，每年的任务是非完成不行，谁家完不成任务就要把人口粮扣出一部分，没有人喂得起猪啊。队里头没办法，由田福堂出面给公社做工作，看能不能用生产队集体的羊来顶替。公社通了人情说可以，但必须要用绵羊来顶，一年下来村里的绵羊就快绝了种。看来这不是办法，还得要落实到家户来养猪。大队小队的干部没明没黑的开会，可连一户也落实不下来。后来金俊山提出，是不是队干部先带个头，一人应承喂一口猪，然后再做社员的工作。可其他干部都讥讽他说，哼，你有能力带这个革命头来，我们可没能力啊。再说当干部一晚上开会熬眼就已经够瘦了，还带这个头。你要带你带吧，最好你金俊山一家人办个养猪场，把队里的任务都包了。金俊山立刻张口结舌地退到大队部的灶火阁烙里，再也不吭声了。最后还是孙玉婷有办法，提出用抓纸袋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大家想来想去，再也没有好办法了，也就只好采纳了孙玉婷的建议。抓纸袋的时候，全村人像进行一次集体占卜活动，一个个提心吊胆，用颤抖的手在大队办公摇炕桌上那只不祥的黑牢碗里，如同抓自己的命运一般，一个人抓回一个揉成一团的小纸袋。有的人展开纸团笑得鼻涕咸水都顾不得开，有的人一下子脸像黑霜打了一般，甚至还有抱住头当场就哭得鼻子一把泪一把的。提出这个绝妙办法的孙玉婷几乎是年年都能抓到一口猪，
回去常常让贺凤英骂得个狗血喷头。到了年底，庄稼人好不容易把猪喂起来，腰上到石歌节去交寿，为了达到标准斤秤，交寿的那天每家人都给猪好吃好喝上一顿，说不定几斤粮食就能决定一口猪是否够斤秤。但是由公社粮站和石歌节食堂的几个厨师组成的收猪机构也不是吃素的，他们完全知道老百姓这点小小的狡猾伎俩，所以猪腰了以后，他们先不过秤，把猪集中圈着一起，等拉完了屎尿再说。于是交猪的人除过多赔贴了几斤粮食，还得多耽误半天功夫。那些日子，石歌节到处都蹲着愁眉苦脸的庄稼人，他们实在没办法，又开始千方百计地贿赂收购猪的人，而收猪的人倒用这办法给自己的腰包里增加了不少的外快。直到后来，生猪交售任务再也不可能完成了，县上没有办法，决定谁养猪就给谁补贴150斤高粱。农民这下子高兴了，因为150斤高粱可不是个小数，几乎快等于一个人一年的口粮了。如果按往年的喂法，一口猪肯定能省下不少粮食呢。于是人们又都抢着要喂猪，大小队干部整夜开会，还是没有办法分配名额。后来只好又决定采取孙玉婷方式，人们又像占卜命运似的，在那只令人眼红的黑牢碗里抓这些纸蛋子，抓到猪的眉开眼笑，抓不到的满脸的丧气。可遗憾的是，玉婷同志本人这回偏偏又抓不到，晚上回去照样被贺凤英臭骂了一通。但是喂猪的人高兴得太早了，因为补贴了粮食，国家的收购标准又提高了，用往年喂法喂成的猪一个也交售不了，只好邀回来把所有剩下的高粱一颗不剩的全给猪补贴了，这才勉强的送到了石歌节。从那以后，人们是谈猪色变，再也不敢和这个老祖宗打交道了。一年下来，生猪交售任务已经成了全地区的危机，黄原地区也没有办法，只好制定了一个土政策，一户给划分不超过4分的猪饲料地，企图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在划分猪饲料地的时候，孙少安心里想，队里种的庄稼地以外还有不少的荒地，干脆把这些荒地划给社员，就不要减少队里的限耕面积了。而这些闲荒地也没有整块的，沟坡隔涝零零碎碎，也没有办法准确的丈量，也只好大约目用眼睛估量一下就行了。他的这个意见全队没有一个人反对，因为大家都知道用眼睛量过的地只能多不会少，孙少安也清楚这一点，他正是想用这种方法给社员扩大一点自留地。这年头个人的地多出一分，那就能给一家人解决大问题。在这些精心耕种的土地上，往往一个小土窝就可能等于队里好多好地的收入。人们已经饿荒了，谁不想利用这个机会给自己增加一点利益呢？但是大家都知道这件事儿要瞒着书记田福堂和孙少安他二爸，因为这两个革命家都在一队。等躲避开这两个人外出开会的时候，少安就和大家把地划分开了。田福堂和孙雨婷也都沾了光，不过他们自己不知道罢了。也许以后他们在种地的时候会感觉到地可能多划分了，但也只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们虽说整天的喊叫批判资本主义，但对于实惠也从不拒绝。的确是这样，
田福堂实际上早就察觉了他们对的朱饲料地有问题，但他一直装着不知道这一点。他是个有头脑的人，他知道这事儿众人拥护，他要是出面纠正，那肯定会惹得民情激愤，他何必做这种笨蛋的事儿了？再说了，他自己也在其中沾了光，和众人过不去，也等于和他自己过不去。退一步说，万一这事儿被别人告发，他田福堂划分地的时候又不在家，到时候他手里仍然还有批判权来。可是那天他从县城里回来，在石歌节碰上田福高，听了福高姨父的事儿之后，田福堂突然心里一动，觉着他给孙少安找下一个让这后生下不了台的好茬口。于是他调转自行车去了一趟公社，给徐志公露了话，让徐志公去查一下他们村的猪饲料地。田福堂并且提醒徐主任说，不要光查他们队的，其他的村子也查一查，以免让人怀疑这是他田福堂反映的。田福堂走了这一招妙棋之后，心里倒很有些矛盾。一方面他对少安有气，觉得让小伙子受点整，挥上一段时间就顾不上扫清他的润叶了，可另一方面他又感到这种做法有些不太美气，因为这无论如何是一件亏心的事儿，等于给自己的心里放了一条虫子，骚扰的灵魂不能安宁。可他又想，哼，好汉做事儿不后悔，既然已经这样了，那就没必要想那么多。这也好啊，让你孙少安乱上几天吧。最好是二队长金俊武也把猪饲料地扩大了，让公社查出来，把这两个蚂蚱拴在一根绳子上整这一通，叫你们再和我田福堂过不去。公社普查的结果明朗了，全社一共有五个生产队扩大了猪饲料地，可是让田福堂遗憾的是，二队并没有扩大，金俊武这小子终究年龄大一些，比少安的城府深，没有让人抓住尾巴。石歌节公社竟然有扩大自留地的现象，这件事儿马上引起了县上的重视。县革委会主任冯世宽亲自给白明川和徐志公打电话，说不仅要收回扩大的地，还要在全公社组织群众大会批判这五个生产队长。本来白明川准备把多划的地收回集体，让这几个生产队长在本大队检查一下就行了，但是既然冯主任亲自打了电话，看来不组织批判大会是不行了，于是他采取了一个折中办法，不开全公社的群众大会，只开半天三干会。因为群众大会太费周折，徐志公也就同意了。可是徐志公又提出来，批判会要通过有线喇叭向全公社现场转播，白明川找不到反对的理由，也只能同意这样做。石歌节公社召开批判孙少安和另外四个生产队长扩大自留地的三干会，这天正好逢集，全公社的脱产干部和各大队各生产队的主要负责人都被调到了公社的院子里。尽管这不是群众大会，但阵势也不小，公社院子里黑压压地坐了一大片人。批判会由徐志公主持，孙少安和另外四个人站在台子前面，批判发言的人通过那个包着一块红绸子的话筒轮流上台照稿子念一遍。那话筒因为经常使用，红绸子已经被人试音的时候用手指头弹得稀巴烂了。这个时候在石歌节的街上和全公社每家每户的喇叭上都转播着这个批判会的实况，
孙少安和另外这四个人顷刻之间就成了全公社家喻户晓的人物，到处都

另一个角落里。他今天被公社安排做批判发言。以前全公社开大会，孙玉婷照例被选拔作为大会发言人之一。可是今天他很为难，因为他的侄子就站在批判台前面接受批判。但是没有办法，他大会发言的水平早已经名声在外，公社领导器重他，他也无法推脱，只好在革命和亲人之间选择了前者。但是他绝不会在批判稿中写上他侄子的名字，他紧张地等待徐志公宣布让他上台发言。往常的这样的场合，他总是非常的兴奋，可是今天他就觉得比自己站在台前接受批判还不自在。他不时地抹下头上那块肮脏的毛巾，擦擦脸上的汗珠子。公社文书刘根明是少安小学的同学，又是好朋友，此刻在旁边的一张桌子上做记录，一脸的尴尬和难堪，因为他自己无法保护他的朋友。也是在这个时候，孙玉厚正蹲在石歌节街道的一个拐角处，低头抽着旱烟，他的小女儿兰香也站在他的旁边，贴着一根电线杆悄悄地哭着。孙玉厚顾不得安慰女儿，只是专心地听喇叭上的人说些什么。每一回他听见少安的名字，心就往嗓门眼上一提，他判断不来公家将会怎样处置他的儿子。会不会把我少安像上次处置兰花女婿那样拉到什么地方去劳教啊？哎，说不定啊，比劳教还重呢。可不是了，他的女婿只是贩卖了几包老鼠药，可是孙少安是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这罪要更重些了。孙玉厚蹲在那儿，手颤抖着举着旱烟锅，对命运的打击没有一点招架的能力。他的精神已经承受不了这么多的压力，他真想跑到罐子村兰花家里头，把王满银贩卖剩下的老鼠药全都吃了，然后合住眼睡到黄土里去。但想来想去，他还得活着。他的几个娃娃都还没有成家立业，大女儿兰花虽然寻下了人家，但光景烂包的也活不下去。他自己活着，总还能给娃娃们帮一把。孙少安并不知道，他父亲现在就搁丢在石歌节的街道上。他临离开家的时候，一再安抚父亲，不要到公社里来。

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晓。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火爆出圈，首轮抽奖已经抽出，发送中奖名单四个字到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即可查询。但慢慢发奖路这才刚起步，每个周五我们都会抽取周奖30个，奖品是2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每月再抽取月奖15个，奖品是1000元加油券或充电券，最后还有终极大奖3个，每人1张万元加油卡，此外还有精品打印机、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现在报名刚刚好。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或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坚守百日零违法，幸运大奖抱回家，祝您好运。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0: 没有，我是来自山东潍坊的，我姓刘，中奖了，心情特别的那个开心。
1: 我是青岛车主，我姓霍，
2: 心情非常激动。
3: 我是山东日照车主，哎呀，我太激动了。
4: 刚好在出差，很开心能中奖。我姓刘，是来自山东枣庄的车主，
5: 非常高兴。我姓张，我是日照的车主。这个直播我上周就开始关注，然后就报名了，但这周因为很忙，所以没有看。然后今天下午工作人员来通知我中奖了，感到非常的兴奋，然后希望大家都能像我一样幸运。
3: 安全出行从来不是一次挑战，而是日常习惯。祝愿每一位路上的朋友都平安顺遂。
4: 祝广大车主朋友们下去迎清秋，行车稳无忧，岁岁出行平安，前路皆是坦途。
6: 这是一份幸运，更是一份平安的见证。每一次平稳刹车，每一次文明礼让，都是日积月累的自律。再次恭喜各位获奖车主。
7: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从开局的炸裂经验到如今的扶摇直上，2026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报名人数不断刷新，强势突破。
1: 火爆离不开爱心企业鼎力相助，衷心感谢公益支持单位中国石油山东销售、持平信发物流、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 BK2 机车，
0: 各大企业热心公益共助平安交通，多重大奖持续派送中。
1: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我是来自山东临沂的车主，我姓韩，是本次的中奖车主，特别激动，特别开心，因为我之前正好刮彩票都不超过10块了。
1: 我是烟台莱州市一名普普通通的驾驶员，没想到在第一次抽奖中就获得了200元的中石油加油卡。
2: 我是来自山东济宁的，中奖的我姓曹，和我媳妇说了，我媳妇今天说让我去买彩票。
0: 感谢山东交通广播，让我这份运气能够传递出去，大家都来中奖。
1: 在这里我用实名证实，该活动真实有效，抽奖公平公正，后面还有很多大奖，希望大家在接下来的活动中也能中奖。
3: 这份运气靠的可不是幸运，是日复一日的守法行车，是路上的一份耐心与礼让。平安出行就是给自己和家人最好的礼物。
4: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暑假旅行去哪里？
2: 去新疆伊犁吧，去拥抱专属于草原河谷和你的清爽夏天。
1: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伊犁双飞八日游正在招募，
2: 穿越独库公路，看雪山森林戈壁层层铺展，体验一日跨四季，
1: 走进野马生态园，近距离观赏旷野精灵，
2: 奔赴那拉提空中草原，漫步云端草甸，
1: 畅游赛里木湖，拥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
2: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也通通打卡，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
1: 主持人带队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2: 8月1号及8月15号两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1: 名额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3: 欢迎收听长篇小说亮剑。
4: 李云龙自己认准的事儿就要义无反顾地做下去，其实他根本没有和女性打交道的经验，不过这没关系，情场和战场差不多，李云龙身为一个出色的战术家，懂得欲擒故纵的谋略。一个女人好比一个重兵防守的制高点，当然不能蛮干，你先要扫清外围，收集情报，搞清她的火力、火器配备，甚至敌方指挥官的经历和爱好。情报收集的越丰富，你获胜的把握就越大，你可以调整兵力，以己之长克敌之短。还有一点，就是要做到战术目的的隐蔽性，进攻时机的突然性，没有隐蔽性就不会有突然性。李云龙汇总了一下情况，田宇的家世，是否恋爱过，包括组织上三次给他介绍对象的情况和田宇当时的态度，心里边便有了底，心说这就对了。那个时候我还没来嘛，他当然要拒绝了，他在等我呢。李云龙同赵刚通了电话，赵刚的部队刚刚打进了南京总统府，赵刚坐在蒋介石的办公桌上和李云龙通话。好啊，老李，才几天没见啊，你倒长出花花肠子来了啊，就为这事才和我通话，你狗的重色轻友啊，你别说了，那姑娘我见过，我看着都眼热，就是没机会。你小子运气不错啊，要不是负伤，哪找这机会去，我现在都想负伤了。什么？教教你，他妈的，你把我当什么人了啊，好像我是西门庆似的，专在这上面下功夫啊。你我两条光棍，谁比谁有经验啊？哎，等等，我想想，首先啊，你和人家说话的时候，眼睛最好装作漫不经心的看着别处，你别色眯眯的盯着，那样很容易把人家看毛了，把你当色鬼。他怎么称呼你啊？啊，首长？不行不行，这称呼得变变，太严肃了。首长干这个有点以权压人，抢男霸女之嫌，你得把辈分拉平了。你要是当了这个首长，那别的角色就不好办了。哎，对了，你少跟人家谈什么唐诗宋词，你差得远了，多谈谈打仗的事儿。哎，这才是你的强项，只有英雄才配得上美人。哎，行了行了， 有完没完啊？我正忙着呢，不和你扯淡了，我挂了。李云龙按照赵刚教的那样，开始把辈分往瓶里拉。
5: 我说小田啊，别老首长首长的叫好不好啊？我就不爱听这个。咱们是革命队伍啊，官兵平等啊。
4: 那叫什么呢？
5: 哎，叫老李啊，这么着随便点。
4: 哟，我可不敢，也太没大没小了，领导要批评我的。
5: 没关系，就这么叫。革命队伍里就是没大没小，大家都是兄弟姐妹。再说我老家还有个妹妹，和你差不多大，咱们应该是平辈儿。听你这一叫首长，我咋觉着这大叔你好几辈似的，怪别扭的。
4: 李云龙撒了个小谎，他家乡哪有什么妹妹，不过他那个村子里彼此都沾亲带故，能称得上表妹的人倒也不少。田宇倒也大方，
6: 那我可叫你老李了，你不许生气啊，老李啊。
5: 哎，小田啊，
6: 真好玩，老李，我觉得你挺有意思的，都当师长了还一点架子都没有，不像有的首长，呵，一见我们这些小兵脸就绷得吓人，好像他比毛主席官还大。
5: 嘿，那是猪鼻子插大葱装像呢。
6: 老李，我不拿你当首长，你也别拿我当小丫头，咱们就算好朋友吧，你同意吗？
5: 嘿嘿，没问题，别说交朋友了啊，拜把子都行。
6: 老李，好朋友之间就该说心里话，我告诉你，我正烦着呢，这话呀，我只和你一个人说。
4: 田宇桃花般的脸上带着几分忧郁。
5: 别发愁，有事儿啊和我说，不信天还能塌下来。
4: 李云龙一副大大咧咧的样子。
6: 等你伤好了，我调到你们师去好吗？我不想在医院干了，罗主任找我谈三次话了，非让我解决个人生活问题。你说部队不是有纪律吗？268团也没说是男是女啊，我哪样也不沾，干嘛非逼我嫁人啊？还说这是组织上对我的考验，不然会影响政治前途的。反正我在医院是待不下去了。
5: 岂有此理，这还有强迫的？这不是以权压人吗？帮理他，
4: 管他什么首长，就是咱们野司司令员来也不行，我李云龙也敢和他理论理论，这是共产党的队伍，不是国民党的队伍，谁敢欺男霸女，甭管他多大的官，我都敢毙了他。
6: 李云龙拍着桌子还真的愤怒起来。老李，你真好，和你交朋友啊算交对了，其实罗主任也不是坏人，只是有点太那个了，也未必是人家首长的意思。哎，咱们说定了啊，等你伤好了把我调到你们师去。
5: 哎呀，这事儿可难办，作战部队没有女兵，天天要打仗，这女孩子可不好安排。
6: 你看你是一师之长，连这点事儿都办不成，我算白和你做朋友了，想想办法嘛。
4: 田宇耍起赖来。
5: 办法嘛，哎，倒是有，除非，算了，不说了。
4: 哎呀，老李，求你了，说嘛。李云龙居心叵测的看了田宇一眼，说：“
5: 哎，别吵，别吵，别吵，让我想想啊，过些天再答复你。”
4: 李云龙架着双拐，在医院里边到处转，见了谁都没话找话的打招呼。他是闲的，从来没这么闲过。医院还住着一个负伤被俘的国民党军上校团长，李云龙也主动的凑上去搭话，问人家是哪个部队的。那个上校报告了番号。
5: 哦，是楚云飞的部队啊，
4: 他惊喜道。啊，长官认识我们楚师长？
5: 老朋友了，我那把勃朗宁还是他送的呢，这身伤口也是他送的，这小子手够黑的，老朋友好几年不见了，见面二话不说就是一炮，不过我也没欠他，还了他一梭子，还不知道他怎么样
6: 了。哦，中了两发子弹，有一发离心脏只有1公分，差点没救过来。莫非长官就是李云龙李师长？
5: 啊，正是在下。
6: 哎呀，久仰久仰，张某久仰大名，楚师长常常念叨您。抗战的时候，我也在第二战区358团当连长，当时长官您就是名震晋西北了，咱们两军还配合作战过。
5: 哎，可这晋绥军358团怎么划到第五军去了？
6: 哦，我们楚师长也是黄埔生，和杜聿明长官有旧交，被杜长官编入第五军了。
5: 哦，是这样。楚云飞这小子是个人物，到了第五军也不算委屈了他。说心里话，你们五大主力都是硬茬子，这可不是吹出来的，还真能打。我在孟良崮和74师交过手，张灵甫算条汉子，可惜死了，不然可以交个朋友。
6: 长官，我有一事不明，不知能否赐教。
5: 行，直言无妨。
6: 这个我们楚师长从昏迷中醒来时，我正好在他身边，他提起您的时候也是赞不绝口，声称你们是好朋友，怀念之情溢于言表。我们几个老部下都很不理解，既是好朋友，怎么战场相见手下都毫不留情，非要置对方于死地呢？彼此打成这样还一点不记仇，我很奇怪。
5: 李云龙笑了，这不难理解啊，我们都是军人，各为其主嘛，私交是另一码事。如果当时手软了，我就不是李云龙，他也不叫楚云飞了。从战争角度讲，我干掉他，国民党军里就少了一位优秀的将军，国民党军队就垮得快些，反过来也是此理，你明白了吗？战场上的你死我活并不影响交情，古人说得好，惺惺惜惺惺嘛。
6: 我明白了，长官，是朋友早晚还会相见，到那时相逢一笑泯恩仇，我们毕竟都是炎黄子孙。
5: 没错，我说过，国民党军的五大主力不是孬种，装备好，火力猛，攻防兼备，单兵作战能力强，打74师时我就挺佩服，那野战攻势构筑的真是行家，那么短的时间，环形攻势，掩蔽部，火力支撑点，连环地堡群，刷一下就建起来了。啊，坦率地说，拉出我们解放军任何一支部队单个较量，在人数相等的条件下都不是对手，我们这装备差，训练也差，单兵作战能力也不如你们，可我们就是打赢了。这里边除了战略战术的问题外，恐怕还是和你们的政府有关，蒋介石干得有点出格了，他那四大家族的钱够多的了，还要脸啊？你让老百姓吃不成饭，政府腐败成这样，再好的军队也没用。老弟，听我的啊，别跟蒋介石那老东西干了，等伤好了跟我走，咱们一块干。上校感激地说，哎呀，解放军的高级首长真是没有一点架子，我兵败被俘时也想过杀身成仁，作为军官被俘是耻辱，可是现在我想通了，这不是抵抗异族侵略的战场，而是内战，身为军人，在自己的国土上和自己同胞打得你死我活，实在是军人的耻辱，我要好好的想一想。田宇怕李云龙跌倒，在一旁搀着他的胳膊，他小声地问道，老弟，这个军官也是被俘的，你怎么没有看不起他呢？你不是很看重军人的气节吗？傻丫头，我和他都是中国军人嘛，自家兄弟还有打架的时候呢，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战场上刀兵相见，你死我活，错不在军人，错在蒋介石。本来抗战胜利，各民主党派组织个联合政府，共同参政议政，不是挺好的吗？啊，可蒋介石非要搞独裁，这就不行了。
4: 这么大一个中国，总不能你姓蒋的一个人说话才算数，这不是太霸道了吗？我看蒋介石这个人的人品虽然糟糕，可国民党军队还是支不错的军队，他们的将军都受过教育，有的还留过学，懂战术，作战也顽强，当年在抗日战场上打了不少硬仗，长了中国军人的威风，所以对于这支军队我是尊重的，战场上的厮杀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但是有一点是重要的，大家都是中国军人，政见不合可以战场上拔刀相向，可坐下来能握手交朋友，要是有一天再和日本人开战，中国军人还会共同对敌的，那才是中国军人的气节。田宇自参军后听过各种报告，好像都没有今天李云龙的话有清风拂面的感觉，很客观，很实在，很有人情味，不带偏见，敢于亮出自己的观点，丝毫没有政治顾忌。他和敌人被俘军官的谈话，一旦涉及军事问题，犹如在军事学院中同学间的战术研讨，这样的高级首长可真是少见。一想到这个首长竟屈尊和自己这个小丫头交朋友，以老李小田儿相互称呼，真是田宇受宠若惊。人家老李是什么人？红军时代就是主力团团长了，抗战时又是独立团团长，在一二九师都是响当当的人物，打过的仗恐怕连他自己都记不清了。说句不客气的，人家老李这辈子打出去的子弹头堆在那儿数数，恐怕比他田宇长这么大吃过的大米粒还多。能交这么个大朋友，田宇觉得很露脸，真是有点高攀了。像田宇这种从小养在深闺的姑娘，一旦接触了李云龙这样的男人，必然会产生巨大的好奇心和吸引力。这个单纯的少女把什么都想得很美好，唯独没想想李云龙这个统兵上万的大首长干嘛这么屈尊和他这个不懂事的小丫头交朋友，这个首长干嘛不和粗手大脚的阿娟去交朋友呢？天真烂漫的田宇近来心情极好，除了交上李云龙这个朋友外，罗主任似乎也把他的个人生活问题给忘了，再也没找他谈话。田宇和一般的小姑娘一样，有点高兴事儿就喜欢和同宿舍的女伴倾诉，提起李云龙也是一口一个老李。人家老李啊，27年就当了红军，人家老李长征时过了3次草地呢。人家老李说他过草地的时候可没吃草根皮带，是吃青稞面过来的。早熟的女伴们一听到田宇的喋喋不休，就偷偷扭过头乐，心说这傻丫头白念了一肚子的书，连这点小事儿都闹不明白。看来大户人家的小姐并不比老百姓家的孩子聪明，全医院从院长政委到普通卫生员，谁不心里明镜似的，唯独这个傻丫头蒙在鼓里。女护士们经常逗田宇，哎，小田儿，你听说了吗？李师长的老婆被日本鬼子抓到县城，他就带着一个团把县城打下来，日本鬼子想拿他的老婆做人质，他理都不理，下令开炮把鬼子和他老婆一块炸死了，真够狠的，这以后谁还敢跟他呀？田宇一听就不高兴了，我早知道这件事儿，这有什么了，谁让他是老李的老婆啊，当老李的老婆就不能被俘，人家老李是什么人啊，当年在晋西北也是个人物，那个农村丫头既然嫁给老李，那就不能往老李脸上抹黑，他手里有枪干嘛不跟鬼子拼啊，大不了给自己留一枪，哼，要是我呀、啊、要是你就怎么样啊，女伴逗他，要是我就把子弹都打出去给自己留一颗，宁死不当俘虏，这点气节我还有，也省得让我丈夫为难，再说了人家老李够有情义的了，为了老婆就敢打县城，换了别的男人敢吗？ 田宇是李云龙形象的坚决捍卫者。
6: 哎，小田，你知道那次李师长被降级是怎么回事吗？杀人呢，硬是拿刀砍脑袋，听说满地的脑袋像西瓜似的乱滚，哎呀，真吓人。
4: 一个女护士故意吓唬田宇，田宇说，
6: 我知道，老李告诉过我，那几个臭土匪啊就该砍，老李那警卫员多棒啊，硬是死在几个臭土匪手里，不报仇还算是男人吗？老李说那个牺牲的警卫员叫和尚，老李当时就哭了。
4: 老李什么时候哭过呀？
6: 啊，你当像你似的动不动就抹眼泪啊？
4: 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
6: 老李当时肯定是真伤心了，当然得报仇，那降级也值了。
4: 就这么降级，人家老李现在不是还当师长吗？
6: 和尚死的真可惜，老李说以后啊再不会有这么好的警卫员了。你看最近调来的那个小陈一副傻样，他哪配当老李的警卫员啊。哎，对了啊，我现在郑重声明，老李是我的好朋友，以后我不希望听到有人说他的坏话，你再让我听到我就跟他急。
4: 田宇真的很不高兴，被田宇称为一副傻样的警卫员小陈正在特护病房和李云龙诉苦。李云龙的前任警卫员在潘塘遭遇战中阵亡了，小陈是个没参加过战斗的新兵，最近被调来陪着李云龙养伤。他是个身高不足1米7的中等个子，从农村入伍没见过世面，初来乍到难免显得呆头呆脑。而满脑子充满对英雄崇拜的田宇一见小陈便看他不顺眼，
6: 哼，军令还没我长呢，他也配给老李当警卫员，连和尚的一个小手指头也比不上，我看着都为老李鸣不平。
4: 田宇要是看谁不顺眼自然没好气儿，动不动就训斥小陈，不是嫌他碍事，就是嫌他笨手笨脚帮不上忙。身为新兵担子的小陈对田宇这个老兵敢怒不敢言。小陈对李云龙告状，
5: 首长，小田护士咱老看俺不顺眼了，俺没招惹他呀，他不就比俺早入伍几个月吗，比首长架子还大。
4: 李云龙故作神秘的小声说，
5: 哎，别惹他，你没看见啊，我都惹不起他，我哪是什么首长，住在这儿他就是咱俩的首长，以后你再看他进来你就赶紧躲出去，省得他训你，连我也跟着挨训。
4: 小陈的倔劲儿上来了，
5: 俺才不躲呢，凭什么呀，他有他的工作，俺还有俺的工作呢，俺就在这儿守着你，看他敢咋样，他一个丫头片子凭啥这么凶啊，俺村的丫头就没这样的，缺管教。
4: 李云龙竖起一根手指头放在嘴上，
5: 嘘，小声点，俗话说好男不和女斗啊，听我的，不和他一般见识，他来你就走，我这儿没事，你出去溜溜啊，走远点也没事，我批准的，不算犯纪律。
4: 俺不爱出去溜达，没劲，俺就守着你，哎，你给俺讲讲打仗的故事。
5: 故事以后再讲，有的是时间，现在不是养伤吗，哎，让我自己待会儿好不好。
4: 李云龙有些不耐烦了，心说这小子真是块榆木疙瘩，咋就不开窍呢。小陈是个一根筋的孩子，他哪知道李云龙的花花肠子，仍然倔得像头牛，
5: 不，俺不走，守着你是俺的职责。
4: 哼，娘的，
5: 你咋好说歹说就不开窍呢啊，让你走你就走，磨蹭个啥呀，滚，给老子滚。
4: 李云龙终于发火了，田宇走进门问，
6: 怎么啦老李
4: 啊？
5: 没事没事。
4: 李云龙眉开眼笑，最近李云龙的情绪有些低落，他的伤口虽然已经封口， 可他天性好动，待不住，动不动就把钢封口的创口给弄裂了，鲜血又从绷带上透出来，吓得田雨直求他：“老李啊，你行行好，你和我配合一下行不行啊？照这么下去，再有半年伤也好不了。”他很懊丧。前些日子渡江战役开始了，百万野战军在1000华里的江面上强渡成功的消息使他捶胸顿足，愣是一天没吃饭，烦躁起来便冲着自己伤口较劲，用手去撕绷带，还逮着谁骂谁，骂院长，骂医生，骂小陈。大家也都看出来了，除了田雨，他看着谁都不顺眼。
3: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亮剑》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儿，编辑周冲，我们下次节目再见。欢迎收听长篇小说《亮剑》。
4: 随着上海、南京的解放，李云龙的火气渐渐平息下来。他知道闹也没用，谁让自己命不好呢？偏在这要命的节骨眼上负伤。上海战役开始的时候，他听说二师担任了预备队，便认定是由于自己不在的缘故。哼，老子要是不负伤，这次怎么也闹个主攻。这下可好，等老子伤好了，国民党早完蛋了，老子干什么去？哎，他懊丧的这么想。要是没有田雨，李云龙的日子真没法过了。快乐的田雨才不管他想什么呢。既然李云龙主动拉平了辈分，也就别怪田雨没大没小了。李云龙的象棋水平属于刚知道马走日象走田的初级阶段，田雨的象棋水平和他比是半斤八两，因此棋逢对手，俩人一下起棋来竟斗嘴了。来来来，哎，小田，我来教你下棋。哟，老李啊，我还让你半边车马炮吧。田雨的小嘴儿也跟得挺快。当头炮，年轻人要虚心啊。打马跳，中年人应该成熟，老吹牛多不好。田雨立刻还嘴儿：“哎，老李啊，你的炮怎么没支炮架是直接打过来了？”田雨不满地说：“哎，这你不懂啊，咱这是迫击炮，不用炮架。哎，你虚心点行不行？”我说，老李犯起规来脸都不红，真赖。那我这车也可以拐弯走了，吃你的车。哎呦，没注意。哎，不行不行不行不行，这明车暗马偷吃炮，你吃车怎么连招呼都不打？哎，这步不算，你把车拿过来，拿过来。李云龙要毁棋，不是说好了不毁棋吗？好歹也是个师长，说话还算不算话呀？哎，就这一次，哎，就这一次。哎，要不？一会儿也让你毁一步。老李，有你的电话声音很小，好像很远的地方打来的。田雨走进病房说。李云龙嗖的窜出门，田雨抓起衣服追了出去。喂，哎呀，老赵，我一猜就是你，部队到哪儿了？李云龙粗声大嗓的对着话筒喊道：武夷山快进福建了。老李啊，你的伤怎么还没好啊？是不是有美人陪着，乐不思蜀了？赵刚的声音很小。李云龙瞟了一眼旁边的田雨说：哪儿的事儿啊，别听人瞎咧咧，咱老李正练童子功呢，能想别的吗？你算了吧，装什么柳下惠啊，连野司留守处的人都知道了，说你一见着人家姑娘眼也直了，走道也不知道先迈哪条腿了，脾气也改多了，平时的粗声大嗓也没了，说话都捏着嗓子，像京戏里边小生似的，整个一个贾宝玉。哎，我说这话属实吗？难道威震晋西北的李云龙也成了这副娘们腔了？
5: 放他娘的屁，这是哪个狗娘养的造老子的谣啊？我
4: 李云龙瞟了瞟田雨便没骂出来。我说也是嘛，要是李云龙都成了娘们，这世界上就没汉子了。哎，老李，事情进行的顺利吗？哎，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个店了啊。你要把这个山头拿下来，可就给咱部队争了脸了，也省得这么多人惦记着。
6: 到时候咱老赵脸上也有光，就敢挺着腰板和人说名花有主了，谁摘走了荣誉不是你李云龙的，是咱们十一纵的。哎呀，我说你狗的就别操心了，咱老李打过败仗吗？有攻不下的山头吗？好好好，速战速决，祝你成功，快点归队，还有仗打啊！我挂了，再见。田宇在一边一脸天真的问道，老李，看你美的，你要进攻什么山头啊？
5: 嘿，这个军事秘密不能说啊，你等着吧，总攻马上就要开始了。李云龙似笑非笑的说，呵，连好朋友都瞒着，真没劲。田宇不满的嘀咕着。
6: 那年秋天，李云龙的伤终于痊愈了，他从野司留守处得知野战军主力已经进了福建，他心急如焚，坐立不安。作为师级指挥员，他心里边很清楚，三大战役结束后，国民党军主力已大部被歼，渡江战役以后，江南已无大仗可打，剩下的几十万国民党军已成惊弓之鸟。1949年2月，中共中央军委进行了全军统一整编，全军编成1234野战军，这种作战编制近似于苏联二战期间的方面军，每个野战军下辖若干个兵团，李云龙的部队被编入了三野 A 兵团。各大野战军渡江后分头日夜兼程向前追击，原中原野战军现在改成二野直插西南，原东北野战军改成四野直取两广，原华东野战军改编为三野进军福建。战线越伸越远，全国解放指日可待，这大大的出乎中共领导层的意外。因为按本来对战争进程的估计，至少还应该有2年的时间才能推翻国民党的统治，可现在胜利的日子已大大的提前了。李云龙很了解自己，他这前半辈子都是伴随着战争走过来的，他的命运和战争结下了不解之缘，一旦没了战争，他实在想不出自己还能干点什么。管他娘的，这好比赴宴迟到了，大鱼大肉就别想了，有点残汤剩饭就不错了，还有你挑的份儿？先赶回部队，把国民党这点残兵败将收拾干净再说，闹好了还能捎带着把台湾拿下来，动身好说，拔腿就可以走。可是这里边还有件大事没解决呀，那个不懂事的小姑娘田雨一直蒙在鼓里，成天还嘻嘻哈哈的和她攀交情呢，就差称兄道弟了。李云龙琢磨着，该做的似乎都做了，外围已经全部扫清，下面就是总攻了。这次要是空着手回部队，可是真没脸见弟兄们了。本来闹个满城风雨，谁不知道二师师长李云龙正老着脸皮追姑娘，最后闹个鸡飞蛋打，啥结果没有，扫眉搭眼回了部队。别人甭说，赵刚那儿的挖苦话他就受不了。再说了，还是那句话，咱老李打过败仗吗？李云龙蓄谋已久的总攻开始了。
5: 小田，咱们认识这么多日子，我还不知道你有没有对象呢。
6: 他单刀直入，直奔主题。
5: 老李，你什么记性啊？
6: 不是罗主任和我谈过这个问题，被我拒绝了吗？当时你还支持过我呢，你忘了呀？我才18岁，早着呢。
5: 不早了，该动动脑子了，晚了呀，好男人就没了，到那时候后悔都晚了。
6: 没了就没了呗，有什么了不得的？田宇还在嘻嘻哈哈。
5: 小田，不许嬉皮笑脸的，我和你说正事儿呢。
6: 哟，老李，干嘛这么严肃啊？眼睛瞪得这么大，我又没惹你。
5: 哼，你当然惹我了，你就不该来护理我，那就啥事没有了。 现在啊，你就认倒霉吧，我得把你带走。
4: 李云龙气势汹汹，好像田宇给他惹了多大麻烦。田宇高兴地蹦了起来，
6: 真的，太好了，我早就不想在医院干了，到作战部队多好。
5: 咱们讲好了啊，你得发我一支卡宾枪，到时候我端着枪照张相寄回来，哼，还不把他们都羡慕死啊。
7: 没问题，一支枪不在话下，可是你啊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6: 你说吧说吧，什么条件都行。
4: 田宇兴奋的脸都红了，
5: 呵，答应的还挺痛快。那我可是说了啊，你听着，我要你嫁给我。
4: 李云龙一字一句地说。田宇像是被什么东西噎住了嗓子，他实在没有这种心理准备，太突然了。
5: 好，给你半个小时考虑，我就坐在这儿等着，快点啊。
4: 李云龙一屁股坐下，田宇垂着头一声不吭，时间在一分一秒的流逝。
5: 好了，半小时到了，你表态吧。李云龙站了起来，
6: 田宇红着脸慌乱地说，我还没考虑好。
5: 李云龙耐心地说，小田儿，说真的，我喜欢你，从我第一次看见就喜欢上了。我知道你的条件高，人长得漂亮，又有文化。我呢，没文化，老粗一个，配你是有点那个了。可我不傻也不笨，全国就要解放了，没文化我可以去学，我就不信我老是粗人一个啊。虽然我有这么多缺点，可我这人从来没有什么坏心眼，我要和谁好，我会掏出心窝子待他，死也不会背叛朋友。小天，如果你愿意嫁给我，我会一辈子对你好的。现在我只问你一句话，你喜欢我吗？
4: 田宇不吭声，
5: 不说话就是默认了，也就是说你喜欢我。
4: 田宇慌乱地摇头，
5: 啊，那是不喜欢。
6: 不不不，
5: 那就是喜欢了啊。那好，你答应了。
6: 不不是，
4: 李云龙有点耐不住性子了，
5: 哎，到底是同意还是不同意啊？你痛快点行不行？如果你不同意，我马上就走，以后绝不再纠缠你。你说话。
4: 田宇抬头看看李云龙，眼睛里竟含满了泪水，但他还是不说话。
6: 李云龙二话不说，开始收拾衣物。
4: 田宇呆呆地看着，嘴唇动了动，眼泪开始成串地滚落下来。
5: 李云龙拎起背包，朝田宇点点头说，小田同志，你甭为难，这种事情当然应该两厢情愿。我说过，咱们是革命队伍，在这个问题上谁也不能强迫谁。谢谢你的护理，我李云龙无以报答，只能在战场上多杀敌人，以此为报。再见。
4: 说完头也不回地向门口走去。他有意把步子放得很慢，一步一步地接近门口，心里边一阵颤抖，一阵绝望，一种前所未有的失落感牢牢地抓住了他。他感到他的生命已经分裂为两半，其中一半已经失落在这里了。他心一横，毅然伸出手去开门。
6: 等等，老李，请你不要丢下我，求你了。
4: 田宇突然伤心地哭了起来。
5: 李云龙脑子里轰的一声，浑身像遭了雷击，他猛地转过身，甩掉手里的背包，张开双臂，
6: 你答应了？答应，答应。
4: 田雨哭着扑进他的怀里。李云龙紧紧地搂住田雨，猛地出了一口长气，说了声：“
7: 哎呀，该死的黄毛丫头，你真是吓死我了。”
4: 田雨把脸贴在他胸前，热泪长流，抽抽搭搭地说：“
8: 老李，你太不够意思了，我也喜欢你，你干嘛这么狠心要丢下我呀？这太突然了，你总要等我想想吧。该死的老李，你为什么不早说呢？”
4: 李云龙仰天长笑，他猛地把田雨举起来，原地转了一圈。“
7: 我说过，你真是个聪明的姑娘，我就是那个最后一个好男人，把我放过了，你还不后悔一辈子呀？”
4: 田雨破涕为笑，用拳头捶着李云龙的胸说：“
8: 老李，你就会吹牛，你是个坏男人，你大概是蓄谋已久了吧？”“
7: 当然了，我的血管里流着你的血，咱俩的血早流到一块儿了，你还能跑到哪儿去？你早就该是我的嘛。”
4: 田雨忽然严肃起来：“老李，请你答应我一件事。”“
7: 没问题，一万件都行。”“
4: 我是从学校跑出来参军的，我家的情况你知道，礼数太多，我父母就我这么一个女儿，要是连我结婚都不跟父母讲，就有点太不通情理了，我总应该取得他们的同意才行啊。老李，请不要生气，在这件事情上尊重我的意见好吗？”
7: 李云龙毫不犹豫地说：“我同意，按你家规矩办，我要以未来女婿的身份请求你父母同意让你嫁给我。好在江南现在已经解放了，咱们明天就动身。”“
4: 可是我父母要是不同意呢？”“
7: 那我就像卫兵一样站在你家大门口等他们同意，他们不点头我就不走。”
4: 李云龙坚决地说。
9: 田雨真的感动了，他充满柔情地在李云龙脸上吻了一下：“
4: 你真好，难为你了，你这个大英雄能这么做，真让我不知说什么好。”
9: 设在南京的三野留守处给李云龙派了一辆美式吉普车。淮海战役结束后，解放军也缴获了大量的美制吉普车，师一级的干部从此不用骑马了，都配发了这种吉普车。从南京到苏州的路上，到处可见战争留下的痕迹，被炸毁的钢筋混凝土碉堡，纵横交错的战壕，路旁建筑物上密密麻麻的弹痕，田野村镇到处都有工兵部队用白灰标出的尚未排出的地雷标志，被击毁的坦克炮车比比皆是，路边的村庄却炊烟袅袅，鸡犬相闻，一副和平宁静的江南景色。李云龙穿着新配发的黄色细呢料军装，田雨穿着双排扣列宁服饰的女军装，戴着无檐军帽，两个人胸前都配着醒目的解放军胸章。微风拂起田雨的长发，她秀美的脸上显出几分忧郁。汽车开进了城市，在古城狭窄曲折的路上降低了速度。坐在驾驶员旁边的警卫员小陈扭过头来说：“
10: 首长，司机同志说前面那座大院就是，下一步该怎么办？”
7: 李云龙说：“啊，就在这儿下车，你和司机在这儿等着，我们走过去。那是书香人家，不喜欢当官的摆架子，又是汽车又是警卫的，老人家会不高兴的啊，是不是小田？”
4: 田雨感激地抓住他的手说：“
11: 老李，真想不到你是个粗中有细的人，你想得太周到了，谢谢。”
9: 田家大院是一座古老的宅院，经过上百年的风雨，门窗都有些糟朽了，油漆剥落的已经看不出本来的面目。 砖石却还结实，院子青砖铺地，有过厅，有木栅，还有回廊，厚厚的墙山，笨重的镂花门窗，墙面上长出一片片青色的苔藓，墙根处长着茂盛的翠竹，到处弥漫着竹子的清香和青苔的气息。一个佣人模样的中年妇女端着一个盛着草药的砂锅从

0: 院子里边顿时乱了套。田雨的父母从屋里冲出来，母女抱头痛哭，父亲在一旁激动地摸着女儿的头，一个劲儿念叨着：“回来就好啊，回来就好啊。”李云龙被晾在一边，不过他不在乎，他知道细心的未婚妻是不会让他晾得太久的。果然，田雨马上向父母介绍了李云龙：“爸爸妈妈，这是李云龙师长。”李云龙跨上一步，规规矩矩的立正敬礼：“伯父伯母你们好。”田雨的父亲仔细打量了李云龙一眼，脸上露出了冷淡的神色，他微微点点头，礼节性的回答：“你好，共产党不兴叫长官，好像应该称你为同志吧。啊，请客厅里坐。”走过青砖铺地的天井，到了客厅，李云龙抬头看见客厅正中悬着一个大匾，上面是静思斋三个金字，两边是对联：读书好，耕田好，学好便好，创业难，守城难，知难不难。花梨木的大书案上堆满了古旧的线装书，李云龙瞥了一眼一部康熙字典和一部四书衬，他觉得这间客厅里到处飘着古旧的气息。田雨的父亲有50多岁，穿着一件青色的杭纺绸长衫，脚上是千层底儿里夫泥面布鞋，一副乡绅模样，可脸上的金丝眼镜和较为洋派的分头，暴露了他似乎也受过西式教育的身份。啊，鄙人田墨轩还是第一次和共产党的高级官员打交道，要是说话有得罪之处，还要请李同志海涵呢。伯父请讲。我女儿2年前起学出走，参加了贵军，孩子年幼无知，读了几本书，思想便有些激进，这我理解。如今贵军携胜利之威，数百万大军已横扫大半个中国，如摧枯拉朽，明眼人都能看出，做天下者非共产党莫属。我想说的是，是否可以放我的女儿回来呢？她还年轻，还没有完成教育，一个文弱女子的去留与贵军的强大与否毫无关系，希望李同志能高抬贵手放她回家。田墨轩的眼睛紧紧盯着李云龙，等着他的答复。
1: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亮剑》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儿。编辑周冲，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1: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0: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 妈妈，让我念。
0: 好。
1: 亲爱的方玲。嗯，妈妈，方玲是什么意思啊？
0: 方玲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1: 哦，亲爱的方玲，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0: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1: 嗯，妈妈，做芳邻的感觉真好。
2: 芳邻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经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5: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6: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7: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6: 加油城市超人。
8: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9: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有。

0: 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您好，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您参与的百日零违法活动中奖了，奖品是
2: 好险，差一点就被诈骗电话给忽悠了。
0: 可惜差一点你就拿到幸运大奖了。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正在进行中。特别提醒，开奖之后我们首先会通过电话与您联络，如果您不方便接听，请一定要到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中奖名单四个字进行查询，不要让好运错过啦。没有套路，这是实打实的官方领奖召唤。
1: 优秀的你就该被奖励。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0: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0: 哎，我真的。
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0: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3: 欢迎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小说剧暗算。
4: 尊敬的戴主任，你知道我在想什么吗？我现在恨不得自己就是个共匪。
5: 戴主任听了稍微一愣，而后又颇有涵养地笑了。就是说你不是共匪。然后第二个问题，谁是共匪？
4: 我听了刚才大家说的，觉得好像都是，谁都是，包括我。
5: 我相信你不是，但我担心你父亲看到你这个样子，他会失望的。
4: 哼，那是我们父女之间的事情，就不必你劳心费神了。既然你相信我不是，那好，你现在就放我出去。这个鸽子笼一样的七号笼，我实在是待不下去了，再待下去，我会窒息而死的。
5: 戴主任听罢笑了，是吗？嗯，你我已经在说家长里短的话了，说明我这个会可以结束了。唐小姐，要是我现在放你出去，你愿意吗？
4: 我有什么不愿意的？走吧。
5: 我是放你出去，但不是放你和钱总出去，你还愿意吗？唐一娜的脸红了，随即掩饰地回答：
4: 我不愿意，我出去，我的两个上级和一个同事也都得和我一块儿出去。
5: 那我就爱莫能助了。好，散会。戴主任说完站起身来向外走去。唐一娜想追出去，被钱之江拉住了。还有两个人，汪洋和裘丽丽，似乎是被凳子给粘住了，想起身又不想起身。钱之江似乎在对唐一娜说话：
6: 他们现在对我们的态度，哼，可以比喻是野猫枕着咸鱼睡觉。哪有猫不贪心的？他现在不吃鱼，不是就不吃了，而是留着慢慢吃，想吃一口就吃一口，不会永远拿鱼来当枕头的。
5: 八号楼内，黄一彪打开了一个房间的门。戴主任进去以后，看见电话听筒锁在抽屉里，便问他：
7: 黄处长，你这是什么意思？怕他们打电话？
6: 嗯，
7: 拿出来就得让他们打，这是多好的陷阱啊。嗯，
8: 这万一共匪用电话把情报传出去怎么办？
5: 戴主任不快地瞅了黄一彪一眼：你真是猪脑筋，
7: 打酱油的钱不懂得打醋，你不会想想办法吗？马上通知总机，谁要用这部电话往外打，都要向我或者向你报告，我们同意之后才能转出去，这不就行了？记住，跳得高才能摔得脆，要是谁都不跳出来，我们不就守株待兔了？戴主任说完生气地走了。此时在一间咖啡馆里，罗晋和罗雪正相对而坐，为了掩人耳目，罗雪戴了墨镜，乔装打扮成一个阔太太的样子。
6: 彩云对你提供的情报非常重视，要求我们与之江尽快取得联系，搞清楚密电的内容和破译的进展情况。
9: 这恐怕很难，他们现在几乎是被隔离了。你想，昨天晚上我们在那儿楼上楼下的吃饭都见不着面。
6: 一会儿猴子接上你，你再去一趟七号楼。
9: 目前来看，除了三顿饭他们会出来以外，这其余的时间就完全被封闭在这楼里面了。所以目前要取得联系啊，

0: 唯一的可能就在餐厅了。
1: 不，还有他们去餐厅的路上。
0: 好吧，我去试一试。
2: 罗雪说完，警惕地看了看四周。咖啡馆里很清静，临近的几个座位上只有几对情侣在相对而坐或者相拥而坐，他们都在窃窃私语，似乎没有人在注意二人世界以外的事情。咖啡馆的角落里，一把小提琴正在发出悠扬的声音。号楼里，黄一彪房间的门是虚掩着的。童副官发现以后，顿时亮起了眼睛。他刚想闪身进去，钱之江从洗手间里出来了。
3: 老钱，这天儿可真闷。
2: 钱之江假装不在意的回了他一句：“
3: 哎呀，老童啊，你好兴致啊。”这都什么时候了，还有空谈论天气呢？哼，我佩服你。
4: 你，
2: 童副官刚要反驳，钱之江已经走到他跟前，轻轻一推，将他推进了黄一彪的房间。童副官惊愕地回过身来：“
4: 啊，你要干什么？”
3: 童副官，你不是就想知道谜底吗？我给你望风，你赶紧打电话去，速战速决。
2: 监视室里的电话铃突然响了。
5: 喂，哪里？哦，请等一下，处长，总机说童副官在用您的电话想转给刘司令的电话。
2: 正在监视室里的戴主任点了点头，给他转过去。
5: 是。
2: 特务赶紧回了话。黄一彪房间的门前，钱之江若无其事地为童副官放着哨。
4: 哎，是刘司令吗？
6: 好，是你。你怎么会有电话？
2: 童副官捂住话筒，竭力压低声音：“
4: 我用的是黄处长的电话。”“
6: 黄处长在边上吗？”“
4: 在。”“
6: 戴主任呢？”“
4: 都在。”“
6: 开会开出名堂了吗？”“
4: 哦，司令，是这样，
6: 别老是啊哈的，有话直说。”“
4: 现在大家都怀疑钱之江。”
2: 监视室里，戴主任冷笑了：“哼，这是个小人。”“
4: 刘司令，我想回去一趟，那个我老婆。”“
6: 不行，绝对不行。别说是你老婆，就是你的亲娘老子，有任何事你都不能走，就这样。”
2: 刘司令说完挂了电话。监视室里正在监听电话的戴主任拧紧了眉头。这个童副官，你不要太大意了。以后不管是谁，只要他有出这个院子的企图，我们就要格外警觉，绝不能让他得逞，任何人同意都不行。
7: 是，黄某知道了。
2: 黄一彪立正回答：“我出去一趟。”戴主任说完站起身来。此刻童副官正从黄一彪的房间里出来，见钱之江还在，感动地拍了拍他的肩膀：“
4: 老钱，你真在给我站岗放哨啊，谢谢。”“
3: 嗨，不是说过吗，远亲不如近邻，你我两个人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家里的女人好歹离得近，哭也有个伴儿。”
2: 童副官听罢，再也绷不住了。“
4: 哎，老兄啊，果不其然呐，全让你给说中了。”“
3: 你总算亲耳听见了，该相信了吧？”
2: 童副官突然抱头蹲在了地上。
4: 哎，老钱啊，你说我这命怎么这么不好呢？这真是人倒了霉，连放个屁都砸自己的脚后跟了。你说那天老汪给司令读电报，我听什么呀？我要是出去了，不就什么事都没了吗？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2: 欢迎继续收听小说剧暗算。
3: 还有 你说怪不怪，司令平时都是自己看电报，从来不让别人念，那天怎么偏偏就叫汪洋念了呢？哎呦，你说我这个命啊。
4: 说着，童副官不停地捶打着自己的脑袋。钱之江面无表情地看着他。
5: 康熙字典对命运的解释是：命也不可改，运也可以转。一般人被命所运，而有的人却能够运命。
3: 那你说怎么运命？你以为姓戴的手上那封密信是吃素的？他是要喝人血吃人肉的呀。哎，
4: 童副官说着懊恼地站起身来。钱之江的表情依然平静。
5: 哼，坐以待毙等于自毙。我们不能被命所运，而是要去运命。
3: 哎，老钱，那你说说怎么个运法？
4: 正说着，汪洋从房间出来，两个人赶忙闭上了嘴。戴主任坐车驶出了大门，恰好与迎面而来的小车擦身而过。车里，罗雪正指挥着代号叫猴子的地下党往7号楼方向开去。
6: 你看，他们就住在那栋楼，老钱住在楼上，门口还有两个哨兵。
7: 这屋子里有多少人？
6: 不算哨兵，至少还有5、6个人吧。
4: 猴子点点头，车子继续向前开去。此时，在戴主任的车上，戴主任突然向正在开车的特务蹦出了一句：“你喜欢刘司令吗？”特务回头望了一眼戴主任，不知该怎样回答。戴主任意味深长地笑了笑：“喜欢就喜欢，不喜欢就不喜欢，没想过就说没想过。”“
8: 嗯，没想过。”
4: 特务被戴主任给笑毛了，赶紧补充了一句：“
8: 我们在这儿都是听黄处长的，跟刘司令很少来往。”“
4: 如果，我是说如果，这次如果我们到最后都不能把共匪分子给揪出来，你说该怎么办呢？”“嗯，
8: 不会的，有您在这里督战，一定能把共匪揪出来。”
4: 戴主任叹了口气，似乎在自言自语：“现在科技太发达了，英国人又发明了一种炸弹，叫3天响。什么意思？就是炸弹像食品一样， 你如果不及时吃掉，它就坏了，没用了，过期了。炸弹像食品，挺有意思，也挺可怕的呀。说完，他轻轻拍了拍特务的肩膀。开车的特务不知道戴主任究竟要说什么，他眉头紧皱，一头雾水。车子很快来到了刘司令的公寓。公寓门前，刘司令与夫人正出门相迎。
9: 哎呀，欢迎欢迎啊，戴主任，屋里请。
4: 啊，司令请。
10: 戴主任请。
4: 两个人寒暄着进了门。司令，在南京时就听说刘夫人祖上是皇亲国戚，家里收藏有不少的稀世珍宝，今天我特地登门来见识一下。你看，司令班都不上了，特地赶回家来等候我，真是过意不去啊。
10: 欢迎欢迎，主任光临寒舍，荣幸还来不及呢。
4: 刘夫人礼貌地送过来一句。戴主任欣慰地笑了。啊，哈哈，夫人过谦了，过谦了。说着指着特务手上的一盒东西。夫人，这绝非稀世之宝，但在国内目前也是少见的。来，打开给夫人看看。特务打开盒子，是部新型的电话机。哈，这是我美国的一个朋友送的，我觉得刘夫人用它更是相配，所以今天呢，我就借花献佛了，全当见面礼，还请夫人笑纳。来，装上，让夫人看看。
11: 八号楼里，黄一彪房间的电话突然响了。黄一彪接起了电话。
4: 喂，是黄处长吗？
12: 哦，戴主任啊，你好，你在哪里？
4: 我在刘司令家。
12: 哦，童副官在我这儿，他说他想回部队。
11: 戴主任把电话递给了刘司令。
9: 啊，这声音很清楚啊。啊，我在用戴主任送给我夫人的洋电话跟你通话呢，你听着怎么样？什么事？别理童副官，他给我打过电话了，我已经跟他说了，什么下部队坚决不行，他无非就是撒撒娇，这有时候啊，男人也是会撒娇的，你听着，谁也不能离开七号楼半步。
11: 刘司令说完，气愤地放下了电话。
9: 好，戴主任，请，咱们坐下谈。
4: 好好，司令请。
11: 此时已到中午，警备区招待所的院子里已经陆续有人往餐厅走去。招待所门前，一辆车子停在路边，车里罗雪焦急地看着手表。
10: 哎，他们怎么还不出来吃饭？
11: 猴子伸头向外看了看，
13: 快了吧？
11: 正说着，他们看见七号楼里出来了一拨人。
10: 他们出来了。
13: 别急，等他再走近一些，能让他注意到你下车。
10: 你帮我观察好他的眼神和暗示，你如果发现他胸前口袋里插一支黑色的牛头钢笔，就绝对不能接近了，这是有危险的警报信号。
11: 院子里，那拨人离车子的距离越来越近，双方都在对方的视线之内了。罗雪走下车来，尽管她百般的乔装打扮，走过来的钱之江还是一眼认出她来。她放慢了脚步， 不经意地将一支黑色牛头钢笔插在胸前的口袋上。罗雪见了，微微一怔。他和罗雪几乎是擦肩而过，却没有能够多看对方一眼。罗雪重新上了车。
10: 不好，我们走吧。他拒绝见面，就说明有危险。
11: 猴子听罢，立刻发动了汽车，车子向远处开去。罗雪的眼里闪过一丝泪花，她追逐着丈夫越来越远的身影，直到消失。招待所里，此时已经是一派忙碌的景象。尽职的岗哨，流动的便衣，出入大门的人和车，餐厅屋顶上飘出的袅袅炊烟。童副官和黄一彪带着汪洋、唐一娜、裘丽丽三人继续往餐厅走去，在他们后面，钱之江紧紧地跟着。钱之江看着刚才停靠在路旁的轿车开走了，如释重负地舒了一口气。餐桌上，装扮成服务员的特务端着一碗辣椒走了过来。经过了一个上午的互相撕咬，这会儿的人都成了鬼，谁也不想理谁。大家同在一桌吃饭，却似乎相隔千里。特务将辣椒放在唐一娜面前。
14: 刚炸的油辣椒，小心吃着烫嘴。
11: 钱之江没说什么，连夹了几只辣椒。唐一娜关切地望着他。
15: 你有胃病，怎么还吃这么辣的东西？
16: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暗算》。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5: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4: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5: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4: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5: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4: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5: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4: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5: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4: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5: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4: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6: 欢迎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小说剧《暗算》。
7: 餐桌上，装扮成服务员的特务端着一碗辣椒走了过来。经过了一个上午的互相撕咬，这会儿的人都成了鬼，谁也不想理谁。大家同在一桌吃饭，却似乎相隔千里。特务将辣椒放在唐一娜面前。
8: 刚炸的油辣椒，小心吃着烫嘴。
7: 钱之江没说什么，连夹了几只辣椒。唐一娜关切地望着他。
9: 你有胃病，怎么还吃这么辣的东西？
10: 哎，以毒攻毒，就因为爱吃辣的才得了胃病。
9: 都这么大人了还贪嘴？
8: 贪嘴怎么了？不像有的人，他不贪嘴，他贪人。
9: 你，
7: 唐一娜刚想站起来发作，钱之江突然被辣得咳嗽了起来。他赶忙起身离座，躲在了一边。唐一娜暂时放过了汪洋，关切地奔了过去。
9: 你要不要喝点水？
7: 钱之江摆了摆手，站起身来，咳嗽渐渐止住了。汪洋关切地望了望钱之江，叹了口气。
8: 哎，咱们几个就互相咬吧，人变成了鬼都不说人话了，改说鬼话吧。
7: 唐一娜气愤地瞪了一眼黄一彪。
9: 鬼话也是黄处长教的。
11: 你们越说越不像话了，怎么把我也扯进去了？不是我把你们逼成鬼，是共产党把你们逼成鬼的。
7: 钱之江回到了座位，息事宁人地举起双手。
10: 哎呀，都别吵了，别吵了，冤有头债有主，我检举自己是共匪，你们抓了我吧。
7: 黄一彪听了一愣，抬头看见钱之江的眼睛正直勾勾地盯着他。汪洋、裘丽丽、唐一娜也都吃惊地看着钱之江。
11: 钱总，你说你是共匪，那么你拿什么证明你是共匪？
10: 黄处长，那你拿什么证明我不是共匪？我说我是共匪你不信，我说我不是共匪你信吗？
7: 黄一彪一时怔住了。
11: 你们都是嫌疑人。
10: 因为嫌疑，你们就可以如此草菅人命、鱼肉百姓？
11: 你此话怎讲？
10: 唉，聪者听于无声，明者见于未行。我们被带到这里来，按说是为了揪出毒蛇，而严金生是毒蛇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他已经死了，却不知为何突然又冒出来一个毒蛇同党。哼，我等被关在七号楼里，家人不知我们死活，我们亦不知能否此生再见家人。笼中之鸟，岸上之祖，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看来你们是不到黄河心不死，非要置我们于死地才后快。有朝一日毒蛇的同党即便抓到了，你们又会有了新的名目，这不是草菅人命是什么？这不是鱼肉百姓又是什么？楚客莫言山势险，世人心更险于山。哼，我看哪，不必等戴主任从南京带来的密电了，反正是个死，时间上差不了那一两天。人不怕死，但怕等死。怎么样，成全我一下，来一个痛快的。
7: 钱之江说完，一双仇恨的眼睛直直地瞪着黄一彪。
11: 你简直是妖言惑众。
7: 黄一彪气哼哼地推开椅子拂袖而去。随着一声关门声，裘丽丽趴在桌子上哭了起来。其他人都不再吃饭，呆呆地看着钱之江。钱之江却旁若无人地坐下来，继续吃着辣椒。在回七号楼的路上，钱之江走到前面，汪洋、唐一娜、裘丽丽、童副官跟在后面。不远处，一个姑娘正注意地望着这波人。童副官的鞋带散了，他蹲下身来系鞋带。这时姑娘终于认出了童副官，笑着跑上前来。
12: 你好，是童副官吧？
13: 哎，你是谁？你认识我？
12: 哦，我是中央通讯社的记者。哎，我们见过面的呀，在警备司令部的新年派对上，您不是代表刘司令念了一首迎新书碑的七律长诗吗？
7: 说着，姑娘主动地伸出手来。此时的童副官已经开始相信自己也是怀疑对象了，他眼睛里惯常对女人的那种暧昧的眼神只是一晃而过，而后便干脆地拒绝了他。
13: 对不起小姐，我不认识你。
7: 说完他拔腿就走，把那个姑娘晾在了那儿。很快一个便衣走过来，拉拉扯扯地把女记者带走了。随着一扇大门的打开，女记者被便衣推进了一个仓库，这里已经关押了七八个人，其中有唐一娜在餐厅邂逅的军官，还有和钱之江搭过话的贵州籍哨兵等等。他们显然都是因为和钱之江等人有意或无意的谈话而被弄到这里来的。女记者冲着重新关上的门气得大骂：
12: 你们干什么？光天化日之下绑架你们就不怕见报吗？
7: 大家上前围住他，七嘴八舌。
14: 还见什么报？出都出不去。
15: 我就跟一个人接了个活，点了个眼。
16: 哎呀，都一样的，红颜祸水，怪就怪我跟唐小姐说了一句话。其实都过去好几年了，忘也已经忘了。
14: 见鬼，
15: 邪门啊，真是邪门。
7: 此时在上海商会的大楼前，商会会长罗晋正在进楼。 楼道里不时有人对他打招呼，或者脱帽致意。罗晋一一还礼。他进入办公室以后，迅速地脱下了衣服，而后出了后门，进入了地下室。老虎急冲冲地迎了上去。
9: 哎呀，你去哪儿了？彩云来了几点？
17: 中央回电，要求务必尽快将敌人接获我军密电之内容摸清。彩云。
7: 罗晋读完电报，脸上露出了焦急。下课铃响了，孩子们蜂拥着跑出教室，在操场上尽情地玩耍，甜甜也在其中。一个流氓打扮的人进了学校，手上拿着照片，不停地向人打问着。他一路走来，把甜甜从孩子堆里拉了出来。
13: 哎，是甜甜吗？
18: 你是谁？
13: 我是你爸爸的朋友啊。
18: 我爸爸怎么会有你这样的流氓朋友？
7: 天天说完拔腿就要走，流氓一怒之下扔了照片，把天天拦腰抱了起来，往门口冲去。
18: 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
7: 天天大声地叫着。

0: 操场上到处都是人，如此光天化日之下张狂截人，令很多学生都吓得躲开了。
1: 罗大夫，罗大夫，不好了。
2: 怎么了，小王？你别急，慢慢说。
1: 罗大夫，你儿子在学校里被绑架了。
2: 什么？你听谁说的？
1: 警察，警察正在办公室里等你呢。
2: 啊！
0: 罗雪腿一软，瘫倒在地上，眼泪忍不住流了下来。护士赶紧上前去扶住他。罗晋的办公室里，桌上的电话急促地响了起来。罗晋过去接起了电话。
3: 喂，是我。什么？甜甜被绑架了？知道是什么人干的吗？
4: 不知道。
3: 那孩子爸爸知道了吗？
4: 不知道，我找不见他。
3: 甜甜被绑架一定是一次有计划的行动，而且来头可能不小。别着急，我们一起来想办法。
0: 罗晋说完放下了电话。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0: 威海、烟台 FM 94.4，
1: 临沂 FM 104.5，
0: 青岛 FM 105.4，
1: 聊城 FM 100.9，
0: 淄博、潍坊 FM 106，
1: 日照 FM 105.2，
0: 菏泽 FM 106.6，
1: 龙口 FM 96.6，
0: 诸城 FM 103.1。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2: 欢迎继续收听小说剧《暗算》。
3: 上海警备司令部门前，罗晋等人被拦在大门口，看上去已经等了有一会儿了。老保姆流着眼泪，指着罗晋去和哨兵求情。
4: 小兄弟呀，你就让他进去吧，他呀是孩子的舅舅。
5: 不行，这是规定，我要挨处分的。
4: 就太太一个人进去跟司令求情，这女人说话呀没分量。这不，孩子舅舅来了，你就让孩子舅舅进去帮帮腔吧。
5: 我让进了，里面又不让进，里面还有哨兵呢。
3: 正说着，罗晋看见罗雪失望地从里面出来，知道目的没有达到，不免有些懊丧。猴子跑过来跟他耳语几句。此时罗雪满脸的泪水，见到罗晋更感到步履艰难，一个

0: 罗雪像是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紧紧地抓住了罗晋的手。罗晋拍了拍他的肩膀，
1: 哎，你过来，咱们慢慢说。
0: 罗晋带着罗雪来到了一边。
1: 好了，别难过了，天天找到了，一切都过去了。
0: 罗雪不相信地睁大了眼睛。
2: 什么？你不是骗我吧？
0: 罗晋叹了口气。
1: 我说了，你别怪我。天天是我叫人绑架的。
2: 什么？你这是干什么？
1: 我想通过这件事要挟刘司令把赤江放出来，哪怕见上一面也好。弥天破译的怎么样了？我们需要尽快知道，而且会议马上就要开了，没有他的消息，谁也不敢贸然行动。我是不得已想出了苦肉计，可还是失败了。
2: 那你事先也应该跟我打个招呼呀，我真的要吓死了。天天要是没了，我也不活了。
1: 打了招呼就是演戏了，你能演得像现在这么真吗？除非你是电影明星。
0: 罗晋说着转过脸去，忧郁地望着远方。此时在七号楼钱之江的房间里，唐一娜和钱之江正无言地斜靠在床上。唐一娜不时地看看钱之江，希望能与他目光相碰之后再说话，但钱之江一只眼睛看着别处，似乎心也在别处，手不停地拨弄着佛珠，像入了佛境，完全无人的忘我之境。唐一娜终于忍不住了。
3: 这个王阳怎么这个半天还没回来？大概是打算在那边占点小便宜吧。我跟你说钱总，裘丽丽其实很骚的。
0: 他以为这样的话一定会引起钱之江的反感，继而便责怪他，这样他们就可以说话了。谁知钱之江像是没听见一样，依然如故。
3: 哎，你在想什么呢？人家跟你说话呢。
0: 钱之江换了个姿势，把佛珠拨弄得更加用心。
1: 哎，什么也没想，想佛祖。
3: 钱总，你怎么会信佛呢？
1: 我不信佛，佛是我的精神寄托，不是信仰。
3: 那不是一回事吗？
1: 你没见过我父亲，他一直是我崇拜的人。他读过私塾，也进过洋学堂。他身上既有封建的礼教，也有现代的开明。他当家之后，立下过两句话：做人行善，做事积德。这成为我们全家人的规矩。从那以后，我们家对四方乡民就像对自己亲人一样的好，家里财产至少有一半用在了接济乡民上。乡里有人给他送了匾，上面裱了四个字：以德贞观。父亲经常以此来教育我们。天下人的心都是相通的，不管是富人还是穷人。但是那一年我赶回家去，看见父亲的胸口插着两把红缨枪之后，我就不知道该怎么来解释这个世界了。
0: 说到这里， 钱之江停下了。唐一娜被钱之江的叙述打动了，好一会儿她才问：“
3: 哦，你就是从此信了佛？”“
1: 不是信，是寄托。他让我精神深处所有的困惑和痛苦有了一个安放的角落，以便于我能更好地为实现我的信仰去奋斗，去努力。生命是一口气，信仰是一个念头。”
0: 钱之江说着突然捂住了肚子。
1: 我的胃又在疼了。
0: 唐一娜坐了起来。
3: 哎呀，肯定是中午吃辣椒吃的，还有药吗？
1: 有有，我先去个洗手间。
0: 说完便起身走了。唐一娜想跟出去，又停住了脚。钱之江走进厕所，关了门，装着在解手，其实连裤子都没脱。过了一会儿，他捂着肚子呻吟着，跌跌撞撞地走了出来。他没有坚持着回到房间，便跌倒在了走廊上。
3: 钱总，钱总！
0: 唐一娜大叫着奔了过来，随后汪洋、裘丽丽以及楼下的黄一彪、童副官等人都闻声赶了过来。钱之江蜷缩在地上，痛苦不已。
4: 来来来，把他抬进去，抬进去。
0: 众人七手八脚地把钱之江往房间里抬，途中钱之江悄悄咬破了腮。到房间后又来了一个干呕，吐出了一口鲜血，而后他冷汗淋漓，几乎要昏死过去。这一下把大家都给吓坏了。
3: 哎呀，快快叫医生啊。
5: 哎，
0: 童副官慌乱地答应着，却不敢挪步。他在看着黄一彪的脸色。
3: 是啊，都快出人命了还愣着，怎么还不去打电话？
4: 哎，好吧，我去打电话。
0: 黄一彪说完向楼下走去。
6: 喂，是我。
4: 什么？
6: 不行。
7: 司令，您听我说。
0: 七号楼的电话间里，黄一彪说了几句，又听了几句，便无奈地按住了话筒。
4: 哎，没办法，司令不同意将钱之江送医院。
3: 什么？都什么时候了，还这么没人道？
0: 唐一娜急了，一把抢过电话来。
3: 刘司令，我是唐一娜，钱总不行了，真的不行了，你必须送他去医院，否则要死人的。你没看见他在吐血，吐了好大一口血。什么？啊，我愿意用我的性命担保，钱总绝对不会是共匪，就算我是，他也不是。什么？司令，你不能见死不救啊，人不能没有恻隐之心，我求你了。我求你了，司令，我给你跪下。我说刘司令，你不看僧面看佛面，就算看在观音菩萨的面上，你也一定要救救他。
8: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暗算》。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0: 威海、烟台 FM 94.4，
1: 临沂 FM 104.5，
0: 青岛 FM 105.4，
1: 聊城 FM 100.9，
0: 淄博、潍坊 FM 106，
1: 日照 FM 105.2，
0: 菏泽 FM 106.6，
1: 龙口 FM 96.6，
0: 诸城 FM 103.1。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2: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3: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

0: 这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0: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北京时间一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1: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0: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 妈妈，让我念。
0: 好。
1: 亲爱的芳龄。妈妈，芳龄是什么意思啊？
0: 芳龄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1: 哦，亲爱的芳龄，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0: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1: 嗯，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2: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000000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000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吗？

0: 不一样的时代，不一样的身世，不一样的选择，不一样的人生，同样的迁移辗转，同样的风雨彩虹，同样的含辛茹苦，同样的挚爱亲情。长篇小说《我和我的命》讲述人与命的深度纠葛，呈现不幸和幸福的多维辩证，思考人何以为家，何以为人。敬请收听著名作家梁晓声的最新力作《我和我的命》，演播燕姬轩。
1: 我看到外甥赵凯的臂上带着黑纱，一时呆住，连我来了三个字也没有说出口。当时可是二月份呢，从鞋袜到裤子到衣服，穿在我身上的可都是湿漉漉的遍布泥点子的脏衣服，而且我整个人都冷得有些僵了。臂带黑纱的赵凯也呆呆地看着我，一脸稀黄，不知所措，仿佛我不是一个真人，不是他的信催来的拯救者。我猛地抖了一下，连我自己也不清楚究竟是因为冷还是因为他臂上的黑纱。我外甥终于扑向我，搂住了我，搂得很紧，并且将脸偎在我的胸前。
2: 小姨，
1: 我听到他轻声这么叫我。别说他是我事实上的外甥了，就算是一个与我半点关系都没有的少年，如果臂带黑纱，如果还紧紧搂着我，我除了也搂住他还能怎么办呢？我那么做了，为谁带的？我有点不相信那是从我口中问出的话，因为自己的语调变得那么温柔。我首先想到的是我生父死了，我这一猜测并没有使我心生悲痛，但是却有大的遗憾，因为我有些想问他的话还没有机会问，也有些想对他说的话还没有机会对他说。不料那个少年说，
2: 我爸，
1: 他哭了。原来死的不是我爸，是他爸。我不但毫无悲痛，连点遗憾也没有了，因为我对那个是他爸的男人毫无印象，只不过站在他家的院子外面，隔着当时架在他家院内的剁肉的案子，也隔着他家盖起不久的新房子的窗子，望见了坐在屋里嘴叼着烟的他爸。而他当时也瞥了我一眼，如此而已。可死了的毕竟是紧紧搂着我的这个少年的亲爸。我不由自主地抚摸他的头，他毕竟是死者的儿子。忽然跑来一名男生，交给我一个纸条后退开几步，站定了，以研究的目光看着我和赵凯，仿佛我们俩的关系分外可疑。那时我才发现，几名光着上身的男生已经不再踢球，一动不动地站在操场的不同地方望着我们俩。二楼走廊上的学生们也一动不动地望着我们俩。我这个不知从何而来的赵凯的小姨到学校看他来了，并与他在操场上劫后相见似的亲密拥抱。这一事实被相依中的那些学生们所见证，集体见证本身也成了铁一般的事实。 那一时刻的时间似乎定格了。纸条是高翔的，他说他得办他的事儿去了，估计我得在乡里住一夜，所以他在招待所为我预定了房间，房费已付。我让赵凯陪着我去买衣服，路上我问他爸是怎么死的，那少年三缄其口，只说
2: 你还是问我妈吧，问我姥爷也行。
1: 说着他又要哭起来。对于我嘱咐他的一些话，他倒是由衷接受，表现得特顺从。他说原计划今天下午确实是要开家长会的，没想到我骗高翔的话竟与事实相符，这使我心中对他的内疚减少了许多。由于天气的原因，有些家长来不了，有些学生也不能按时返校，于是推到后天下午同一时间了。我说那我明天回一次神仙顶，我还想说去看你妈和你姥爷，可我不认为那会是愉快的相聚，所以没说后一句话。他问小鱼，你真能给我开家长会
3: 啊？保证。
2: 小鱼辛苦了，早点休息。
1: 在招待所前，我外甥将替我拎着的衣服和药交在我手里，转身跑了。他跑得蛮快的，跑姿像一个运动员，这一点大约要感激我的生父。他个子高，包括我在内的他的三个女儿腿都长，赵俊和赵凯也是，腿长算是他遗传给后代的良好基因吧。我冲过澡，换上衣服，喝下感冒冲剂，躺在床上时，内心充满了对高翔的感激。他送我这一趟，不但比我还辛苦，而且为我考虑得如此周到。招待所那时已经种满了人，或是送子女归校，因为天气原因回不了家的人，或是赶大集的人，或是上访者。如果不是他提前为我订下了房间，这会儿我可去哪儿呢？我联想到了一句关于计划生育的口号，养娃还是一个好。当年的农民最反感这句口号了，其不好明明一目了然嘛。孤零零一个的成长，多寡趣啊，我对此深有体会。再说万一夭折了呢？万一既夭折了还无法再生了呢？起码应该改成还是两个好，一男一女最好。那么贵人也是两个好，一男一女最好。男贵人有男贵人的好，女贵人有女贵人的好，各有其好，好好与共。这个想法使我又一次觉得我其实是一个幸福又幸运的人。2002年以前幸福，2002年以后幸运。至于养父和养母，他们不是我的贵人，他们至于我的人生的重要性，非是贵人二字所能涵盖的。他们重塑了我，是我人生的导师，使我在心性上脱胎换骨，否则我这一天根本不会出现在赵凯面前，也根本不会帮杨辉圆了他的参军梦。在人世间，特别是在农村，一奶同怀的兄弟姐妹因为小小的利益之争
3: 而结仇嫌恨的事真是不少，包括赡养父母这种天责，往往也会成为反目成仇的导火索。2002年后，我已知晓许多，我不禁问自己，为什么我对待赵凯和杨辉的态度会有所不同呢？因为杨辉小时候陪我玩过一次，因为他送我离开神仙顶时说过比较成熟的话，因为他是个帅气的少年，而且学习好，字也写得好，因为他妈，也就是我大姐的命运令我同情，因为他想参军的愿望属于良好的愿望。我承认以上原因都是使我帮得心里不算太别扭的原因，但最主要的原因是帮杨辉在前，赵凯的事在后。如果我所有的农村亲戚都一再向我求助，我的人生又将会如何？我何尝不需要亲情，但我刚刚能够养活自己，哪里担得起那么许多亲情责任？我一味胡思乱想，想到后来又陷入了沉重之思的泥淖，索性药力发挥，我渐渐睡了过去。神仙顶有新气象，时隔一年半，上山下山的路完全修好了，有的农民买了小面包车，在神仙顶与乡里甚至与县城之间跑起了运输，既载人也拉货，业务还挺忙，挣钱不比到外地打工少，也使神仙顶的人出行方便了，到县城去已是抬脚就走的事，如家常便饭。家家户户的新房和院落都已修好，有的还是小二楼。村子里干净了，有方砖地面的小广场了，有几个带孩子的女人坐在小凳子上聊天，看去都是早早就当了奶奶或姥姥的农妇，几个孩子在玩玩具，而那些玩具是他们的爸爸妈妈小时候没有见过的。我是坐一辆由农民司机开的小面包来到神仙顶的，也许因为将我当成了外地人，一路不断地主动找话跟我说，似乎觉得他的车能载一个深圳人是他的荣幸。
4: 哦，深圳呐，听说过，起先也是一个小小渔村，对吧？过几年我们乡就改镇了，再过几年也许就超过深圳了。
3: 全车人就笑他吹大牛，都说只有中央画圈的地方才会发展得快，他却说，
4: 那咱们县不是省里的重点扶贫县吗？在省里挂号了，在中央不也挂号了，不也等于中央画圈了？
3: 不论那个农民司机还是满车农民和农妇，与我以前见过的当地农民和农妇都不太一样了，都爱说爱笑了，脸上也都多了某种鲜活的表情。我从小广场上那些农妇和那些孩子的脸上也看到了同样比较鲜活的表情，那是我以前两次到神仙顶时从没看到的。那时神仙顶的大人孩子的脸普遍呆讷，是长期与外界隔绝的结果。我正犹豫着先去谁家，一个背篓的男人站在了我的面前，他问道，
4: 哎，我怎么看着你像那个赵凯他小姨吧？
3: 我点头，
4: 哎呀呀呀呀，认不出我了。哎呦，想不到你回来了，我是你大姐夫呀。快快快，跟我去家里，一定得先去我家啊。
1: 他要是不说，我确实不知道他是谁。他上前一把抓住我的胳膊，抓住了就没再放开，一边走一边喋喋不休地说，临江市政府向省里打报告，要求免除神仙顶这类特贫而又地少的农村交公粮的义务，允许那样一些农村的农民不再在有限的土地上种粮食，爱种什么种什么，觉得什么来钱多点就可以种什么，种什么都不必再交土地税，省里已经批准了。临江市向神仙顶几次派来茶叶专家，神仙顶的农民都由粮农变成茶农了，每天傍晚乡里的茶厂都会出车上山来收茶，当场对面就给钱，绝不打白条。我大姐家盖起的是个小二楼，院前院内都挺干净的。我和大姐夫进院时，我大姐正在院里洗衣服呢。几天的恶劣天气过后，那天风和日丽，阳光明媚，是洗衣服的好日子。大姐夫说，
4: 你看谁来了。
1: 我大姐缓缓站起，甩了甩手上的肥皂沫，将我上下打量一番，转脸问她丈夫，
2: 谁？
1: 大姐夫笑呵呵地说，
4: 嘿嘿，你小妹呗。
1: 血缘真是匪夷所思的力量，虽然我还不曾叫过那个男人一声姐夫，心理上却已经开始接受他就是我大姐夫这一事实了。因为何小琴事实上是我大姐，这一点不容置疑。我当时的心里颇似癌症患者，起初本能在拒绝接受事实，面对一系列化验结果时，最终也就不得不认命了。何小琴，不，我大姐目不转睛地看着我，一小步一小步朝我走过来。我想往后退，我从来没有靠近过精神不正常的人，我这是本能反应。我大姐夫却在我背后推了我一下，我身不由己地朝前咧起两步，结果就与我大姐面对面了。我不知所措之际，被我大姐搂抱住了，就像被赵凯搂抱住了那样。严格地说，那也不能算搂抱，或许因为大姐的双手是湿的，所以她仅仅是用胳膊夹住了我，同时她的下颌搭在我的肩上。尽管她和赵凯搂抱我的方式不同，但是作为两个与我有血缘关系的人，事实上与我发生了极为亲密的接触。事实也是很厉害的，事实一旦成为事实，人往往就只能由事实牵着走了，不论是理性之人还是感性之人。我大姐小声地说，
2: 方婉之，谢谢你。
1: 她的话令我大费其解。我进入了大姐家的院子，任由她那样子对待我，这足以证明我承认她是我大姐了。她却不叫我小妹，而叫我方婉之，多么的奇怪。我大姐夫却小声对我说，
5: 她这可是明白话，不明白的时候就不会这么说。
1: 我觉得大姐夫的话
3: 更是莫名其妙。大姐夫又对我大姐说，
4: 行了，搂一下，意思到了就可以了。
3: 我大姐放开我的时候，大姐夫取下了我的背包，背包也是我在乡里买的。
4: 哟，什么呀，还挺沉的。
3: 我说，哦，全是湿衣服，我昨天来的时候遇上了雨，招待所没有地方晾，想在这儿晾干。我大姐夺过背包，一言不发地拉开，将里面的衣服、裤子、鞋子、袜子一股脑全抖在水盆边，又坐下来洗起衣服。大姐夫对她说，
4: 我先带你小妹参观参观咱们的家哈。
3: 大姐啊了一声，也不再看我们俩，只管低头搓着盆里的衣服。大姐家的小楼外观搞得不错，一层窗台以下还贴了瓷砖，里边除了一间卧室刷过了白灰，另外所有地方仍是水泥裸墙。有的房间只有一两件旧家具，有的房间堆放农具，有的房间是空着的，也只有卧室多少体现出一点生活气息。床虽是旧的，木料也已变黑，但是花床单和花枕套较新，一面挂镜子和相框的墙壁颇可观，以洋灰穿军装的彩照最为显眼，最大的一幅有一尺左右。我大姐夫说，当初卯足了心劲儿不盖平房，非盖小楼，完全是为了儿子着想，
4: 想着儿子结婚的时候连新房都有了，可他真的参军去了。虽然刚才你大姐已经谢过你了，那我也还是要再谢你，你那5000块钱呐，真是雪里送炭。儿子一入伍，我和你大姐就没有操心的事儿了，他的病也好多了，能采茶了，采的还挺快的呢。这个家暂时这个样子也没什么，我们俩不急着装修，先攒上2年钱再说，一年攒下20000块钱没有问题，2年不就4万了吗？3年不就6万了吗？过日子这事儿啊，手中有钱心里不慌啊。啊，你那5000块钱我和你大姐都认为必须还。他的话说的断断续续的，即使他停下来的时候我也不接话，无话可接。我看得出来，除了向我表达谢意，他其实也想承认自己当年作为父亲的魂，却由于自尊心的障碍，话到唇边拐个弯儿，又说别的了。等他终于不再说下去，我才说，那钱不必还。 哎呀，哎，这啊，来，咱们到院子里吧，晒着太阳，边喝茶边聊，好不？
3: 他用两声哎呀接受了我的表态。这时我大姐还在洗着我的衣服，我说，大姐，我自己来。话一出口，我暗自诧异，没想到自己口中会那么自然地叫出大姐来，那是我的第一次。我大姐也不说什么，只是起身用背挡住我，不让我靠近水盆。 我只得坐在小凳上饮茶。阳光晒得我身上暖暖的，特舒服，茶也香，清喉润肺。大姐夫说，
6: 这茶没打过农药的
3: 啊，好喝。大姐夫又对大姐说，
6: 婉芝不许咱们还他那笔钱。
3: 他将不许二字说得格外强调。大姐边晒衣服边说，
2: 得还，别听他的，谁挣钱都不容易。
3: 我心里顿时感动得一塌糊涂，因为终于听到大姐说了一句绝对是明白人说的明白话。大姐夫挠了挠头，笑呵呵地小声问我，
6: 你瞧瞧，这倒是我为难了。哎呀，你看我听你们俩谁的呀？
3: 我也小声说，听我的。大姐夫的话属于杀鸡问客那类话，而我的话却是真心实意的话。不料大姐耳聆，看定大姐夫，大声说，
2: 听我的。
6: 好好好，听你的，当然听你的，你的话就是圣旨，行了吧？
3: 大姐夫哄着大姐，给我续水时小声说，
6: 你看我还是得听你的。
3: 尽管在我看来大姐夫的表现可谓狡黠，但是我内心却并不反感，因为我不论从他脸上还是从我大姐的脸上都看到了那种给我以鲜活印象的变化。这变化使我既为神仙顶的人暗自高兴，也为他们俩高兴。须知被贫穷压榨得麻木了的人往往是连一点小狡黠也没有的，极度贫穷的日子过久了几乎可以将人的智商归零。大姐夫问我回家的事由，仿佛神仙顶自来就有我的家，而且我也只有这里的一个家似的。我觉得他的亲热首先应归功那5000块钱，或者进一步说他儿子入伍这件事使他的人生燃起了某盏彩灯。可不是吗？他家院子的门楣上钉着光荣军属的红色铁牌，据我所知这是神仙顶头一户，多么令人羡慕可想而知。但我立刻又觉得我的想法甚不厚道，于是心生出自我批评。我说我是回来给赵凯开家长会的。大姐夫哦了一声，问我见过赵凯了吗？我说见过了。
6: 啊，那么你知道他爸不在了？
3: 嗯，我看到他戴黑纱了。他不告诉我原因。啊，究竟怎么回事啊？
6: 大姐夫就大声地问大姐。婉芝，问赵凯他爸的事儿，你过来告诉他呗，我洗。
3: 大姐头也不抬地说，
2: 哎，你告诉吧，我这儿都快洗完了。
6: 我告诉合适吗？
2: 事儿都是那么一件事儿呗，谁告诉不一样，有什么合适不合适的？
3: 大姐的话一句比一句明白，语气语速与常人没什么两样，除了偶尔眼神有点直，看不大出来是个患过精神病的人了。我觉得大姐夫与大姐的关系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大姐的家庭地位分明
5: 有所提高，这肯定也要感激那5000块钱。或进一步说，要感激我是我大姐的亲妹妹这一事实。如果我仅仅是她的亲妹妹，节骨眼上却并不伸出援手，或有心无力，那么将又当别论。才5000块钱就改变了这么多关系，而且还未必是他当时真就拿不出来的。钱这东西啊，那时我内心又对钱产生了五体投地般的膜拜，并且因此不寒而栗。大姐夫的说法是，赵凯他爸不学好，爱赌，结交了一些狐朋狗友，他们聚在一起商议出个坏点子来，盗墓。根本不在行，也没有应手的工具，三个喝得半醉不醉的家伙，有天夜里就干起来了，还弄出不小的动静。赵凯他爸负责起棺材盖儿，用的是凿子和锤子，他一下下把自己衣服脚给砸进去了，可是自己却没感觉。忽然有人打着手电喊着跑过来了，那两个撒腿就跑，赵凯他爸却跑不掉了，衣服被夹住了，越挣越觉得棺材里面有只手拽住了自己，所以他倒喊起救命了。等附近村里的人赶到，他就那么被吓死了，千真万确是被吓死的，有法医的证明。大姐夫讲这件事的时候倒不那么断断续续的了，讲得特顺口，似乎已经讲过多遍了。我看不出他有多么悲痛，只看出他讲到喊救命时强忍着才没有笑起来。我也没有感到悲痛，悲痛不起来，仿佛在听他扯闲天儿。我业大的同学每将散布奇闻怪事的人讥讽为扯闲天儿，却又人人爱听，所以扯闲片的人挺被喜欢。好事无人言，坏事传千里。我明白了赵凯写给我的第二封信为什么会是那样的。我不知道说什么好，陷于难堪的沉默。是的，我难堪，我大姐夫讲的一点不难堪，我这个听的人却难堪起来，我也不知为什么。大姐夫问大姐，
4: 我没有添油加醋吧？
5: 大姐说，是那么回事儿。大姐已经洗完了衣服，将水泼在当院，到水管子下面去接清水。我为了摆脱难堪，走过去替大姐端盆，发现大姐眼中有泪了。我说，你歇会儿，我洗二遍。啊，在这儿吃午饭吧。说罢大姐进屋了。我洗衣服的时候，大姐夫蹲在盆边说，我二姐因为二姐夫的事儿没脸出门了，我生父气病了，二姐夫家的人也觉得他丢尽了他们的人，都不愿意管他的后事儿。
4: 没法子，看你大姐份上我也得出头啊，是我张罗着把你二姐夫发送了的。虽然他活着时我们俩的关系并不好，
5: 他有对不起我的地方，我也有对不起他的地方，但是他死后，我可是很对得起他的。
1: 大姐夫的话说得特坦荡，我说谢谢大姐夫。
5: 说完内心陡然来气，都是些个什么烂事儿啊，与我方婉之何干？我谢得着他吗？我又是替谁在谢呢？
1: 午饭简简单单，大姐夫说按理也应该由他张罗，将我生父和我二姐请到他家，亲人们聚一顿餐。但是出了那件不好的事儿，聚在一起聊什么呢？所以还是别往一起聚的好。
5: 我大姐说啊，对，
1: 那也正是我想说的。在院门口，我大姐嘱咐我，要是你二姐问你来过我这儿没有，你要说没来过，先到的她那儿。我点了点头。她要是不问，你也犯不着非按我教你的话说，绕过去最好。我点头。他受了那场刺激，神经也有点不正常，说什么你不爱听的都别挑他的理儿。我没再点头。我的脖子僵住了，不，我全身都几乎僵住了。曾经疯过的大姐说二姐精神也有点不正常，是我从来没有想过的荒诞事。迈出大姐家的院子，我心里接连骂他妈的他妈的他妈的。我不是骂任何人，而是祖天咒地，难道我何家三姐妹竟会有两个疯子吗？或者一个好了终于不疯，另一个再接着疯，还要外加一个盗墓贼。幸而我及时赶回来了，若不是否又会多一个自杀的呢？天公地母将这些烂事儿都砸到一户人家头上，还不该被诅咒吗？我见到我二姐的时候，她刚从鸡窝里取出鸡蛋，一手一个。见到我，两个鸡蛋落地了。我说：“哎，对不起。”二姐将目光从我的脸上收回，转身朝柴草棚里换鸡鸭。几只鸡和一只鸭从棚里出来，喜出望外地争食碎在地上的鸡蛋。二姐看着，我也看着，尖嘴的比不过扁嘴的。碎鸡蛋主要被鸭子吃了，而且吃得极为得法，秃噜一下一口全嘬进嘴里了，气得几只鸡干瞪眼没奈何。我从来没有见过鸭子吃碎鸡蛋这事儿。我想全世界自从有鸭子以来，居然能吃到生鸡蛋的肯定是不多的。我替那只鸭子感到幸运，同时也替大姐二姐感到幸运。如果没我这样一个小妹，他们俩的人生将会怎样？更替赵凯感到幸运，如果没有我这样一个小姨，在此一段耻辱临门的日子里，谁来关注她的生死呢？于是我感觉到了虽不美妙但却明晰的存在价值。
5: 然而也怕自己只不过像碎鸡蛋，如果吃了鸡蛋的鸡鸭变成孔雀或天鹅，不，也不必变得那么理想，即使变成一般好看的鸟，我都甘愿像那两只碎鸡蛋似的，干脆奉献了自己。可如果吃过鸡蛋的鸡还是鸡，鸭还是鸭呢？用今天的说法，那就是我当时被一种很丧很丧的想法粘住了，如同一时冲动飞错了方向的小蛾子被巨大的蛛网给粘住了。我的手下意识地捂住了挎包，李娟替我往里面塞了些钱，究竟多少我还不知道。我明白又到了用钱来解决问题的时候了，但愿挎包里的钱够用。当碎鸡蛋无影无踪，地上只留下了尸迹，鸡和鸭欲犹未足地离开了，我二姐一转身进了屋，我杵在那儿发呆，难以判断二姐的态度属于正常表现还是相反。忽听二姐在屋里喊：倒是进来呀。我明白又到了用钱来解决问题的时候了，但愿挎包里的钱够用。当碎鸡蛋无影无踪，地上只留下了尸迹，鸡和鸭欲犹未足地离开了，我二姐一转身进了屋，我杵在那儿发呆，难以判断她的态度属于正常表现还是相反。忽然听到她在屋里喊：倒是进来呀。我进了二姐所在的那间屋子，满地狼藉，似乎是他两口子的卧室。他似乎将家里所有能够摔碎的东西都摔在地上了，包括盘子、碗，床上新被子的背面被剪得稀烂。他将手中的笤帚一丢，坐在床沿咬牙切齿地说：哼，不过了，我恨死赵家的人了，赵凯他爸只是我丈夫吗？就不是他们老赵家人吗？出了丢人的事儿，他俩哥一个弟，三个大老爷们儿全都袖手旁观，他老妈还到处说他是被我给带坏的，是我教唆他去盗墓的吗？他们还怂恿我儿子与我作对。哼，等我哪天把这家彻底给毁了，我非死给他们赵家人看不可。二姐说的时候，我捡起笤帚默默扫地，还没扫完呢，他就呜呜地哭了。我说：你死了，你女儿和儿子怎么办呢？我管不了那么多了，交给你了，谁叫你是他们小姨呀？不交给你，难道让我交给咱大姐啊？我怒道：何小菊，你说的是人话吗？人话鬼话不都一样个说法吗？你改姓方了，就不是何家的骨肉了？你就是脱三层皮，那也还是我亲妹妹。你成了市长的女儿，就丝毫不讲姐妹情了？就连明明能够帮上的忙都不帮了？那你回神仙顶来干什么？他将我当成了发泄的对象，我扔了笤帚转身就走，他从背后一下子抱住我说：小妹，你可不能不拉我一把，你要是也不拯救我，那我只有死路一条了。说完他嚎啕大哭：哎呀，你放开我。我只得陪他坐在床边听着看着，任他往够了哭，等他哭得无趣了才开始劝他： 我说他必须出去打工了，如果他愿意可以到深圳投奔我，我帮他找工作。他问，那我儿子咋办呢？我说他儿子由赵家的人代管一个时期，没什么不妥，他尽可放心。他说他不想出去打工，因为从来没有出过远门，怕受气。我说那你就要起早贪黑的采茶，总之你得担负起为自己为供儿子上学的责任。我看得出来，这个是我亲二姐的农妇，其实是个依赖丈夫挣钱依赖惯了，自己很缺乏劳动能力的女人。她沉默了一会儿，嗫嚅地说，那死鬼还欠着几笔债呢，三天两头的有人来讨债，我没钱还，那赵家的人更不会替还了。于是我拉开了挎包，里面有大约5000块钱，我点出1000元放在我和二姐之间。她撇着问，多少啊？1000。那够干啥的？她撇着我的挎包又说，你那包里不还挺多吗？啊，还要给赵凯留笔钱，我也不能空着手去见咱爸呀，给咱爸200-300意思一下就行了，给赵凯的钱也可以放我这儿，由我给他。我正色道，我给谁多少钱那是我的事儿，用不着你安排，给你儿子的钱我也要当面交给他。他看着我问，哎，你的意思是赵凯往后上学的花销全由你负担了？

0: 的确太少了点儿。又点出500块钱放下。钱的事儿一完，我和我二姐顿时陷入了无话可说之境。我便拿起笤帚继续扫地，而她拿着撮子与我配合，将一地狼藉大致处理了一下。我说我要走了，她问去看咱爸。我点了一下头，我说咱爸二字还不太习惯。二姐说不用我送你过去。不用。在院门口，她扯住我的衣角，样子挺机密地说，你大姐家已经不困难了，那杨辉一参军，他们俩可省心了，你大姐夫也不外出打工了，那两口子成双入对的采茶，采得可来劲儿了。你大姐夫家又没什么负担，你都给过他们5000块了，总之他们不属于困难户了。亲人之间帮谁不帮谁，那你这心里得有个数不是？啊，你回屋吧。我挣脱衣角，快步走出了院子。我没有直接去我生父家，算来我生父已经快70了，我想老人得睡午觉，就在村里四处逛。这时候村里寂静悄悄，茶地里却还有人在采茶，为防晒，有的用纱巾包头，有的戴着草帽。一条溪水从山上流下来，在村中形成一处水塘，从另一端流走。我在水塘边坐了一会儿，泡了泡脚，塘水清可见底，底是水泥的，有小鱼。我发现了几条小红鲤和锦鲤，企图用手绢兜住一下，但是几次都没成功。我对这儿有印象，小时候看着杨辉他们在塘里嬉闹过，那时溪流的两边和塘岸是泥地，洗衣服的女人一不小心就滑下去了。现在这儿有台阶了，这个地方成为神仙顶的一处景观了。一只金丝龟不知何时爬上了台阶，我看见它时，它也正伸长了脖子看我，似乎要与我对话。忽然不远处传来集体的童声，我站起来四望，声音发自一片高竹之后，竹溪间隐现白墙灰瓦，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孩子们的普通话还学得不够好，乡音浓重，听来却是别有一番诗味。我在来的时候车上已经听人们说过，神仙顶的幼儿园虽不是高级的，却是建在全县最高处的，是县政府拨款建的，为的是使外出打工的大人们不牵挂家里的孩子。而幼师是县里派的，工资由扶贫办发。2:30左右，我去见我的生父。我的生父何永旺已老态龙钟，头发快掉光了，人也很瘦，还拄着拐，一只脚缠着药布。我惊讶地问，您怎么了？他说脚上的鸡眼严重了，发展成肉锥了，以前犯了他都是自己挖，这次感染了不得不去了乡诊所。啊，那治好了吗？
1: 哎，乡诊所往县医院支，认为我这脚必须开刀。

0: 我扶他坐下后说，那不是往县医院支你，那是对你负责，那为什么不去呢？我猛然想到，上次我见他的时候，他的脚也是一拐一拐的，肯定与我小时候他为救我而扎脚了有关。我心一紧，他没有回答我的话，反问我回来干什么。
1: 我说，给赵凯开家长会。他又问，哦，他爸那事儿你知道了？啊，我点点头。那你也不该回来，他爸那是自作自受。说着说着，他流泪了。我就将赵凯给我写信的事儿告诉了他。
0: 哎呦，你都姓方了，你没穿过何家的一件衣，没吃过何家一口饭，他们大人孩子凭什么总是拖累你呢？他连连顿他的拐，我说，我这次吃过何家的饭了，中午在我大姐家。
1: 生父的家维修过了，看上去像点家的样子了。他说，是大姐夫出的钱，大姐和大姐夫也常来照顾他。尽管如此，那家还是显得乱七八糟的。我挂起挎包，不许他动，开始收拾。哎呀，你爱收拾，我也拦不住你。
0: 那我呢，就陪你说话。生父就东一句西一句的找话跟我说，说了些什么，我也没有太认真听，只认真听了几句关于我养父的话。他说，神仙顶的人都感恩于我养父，我养父宁肯丢了乌纱帽，也要为玉县的山区农民。 征福祉，我听到这儿吃了一惊，急问：“啊，他被撤职了吗？”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每日灵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灵违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不一样的时代，不一样的身世，不一样的选择，不一样的人生，同样的迁移辗转，同样的风雨彩虹，同样的含辛茹苦，同样的挚爱亲情。长篇小说《我和我的命》，讲述人与命的深度纠葛，呈现不幸和幸福的多维辩证，思考人何以为家，何以为人。敬请收听著名作家梁晓声的最新力作《我和我的命》，演播燕姬轩。
1: 啊，那倒没有，不过本该登上市委书记的，却因为土地税的事儿没当上，都这么传。正说的时候，我大姐夫送被子来了。大姐夫说，啊，不敢让你住我们那儿的，怕你二姐往多了想。啊，我愿意住在这儿。大姐夫走后，我为生父重新铺床的时候，见到杨辉的一张四寸彩照用线缝在蚊帐上，那蚊帐也许自从挂上就没有洗过，已经脏得变黑了。那英武的海军战士的彩照仿佛使三面围起的小小空间熠熠生辉。我看着照片，不禁在心里说，杨辉，杨辉，努力啊。收拾完屋子，我给了生父1500块钱，但他说什么也不要。我说，你要收下是为你治脚病的钱，我已经嘱咐我大姐夫要陪你到县医院去了，你不收下难道那个时候花他的钱吗？生父这才不推了，但说太多了，500足够了。我说肯定不够，逼他收下了1000。生父变得高兴了，说是要到幼儿园去，说他喜欢听神仙顶的孩子们唱诗，听了能够忘忧。他走后，我开始大喜起来，恨不得将一切该洗的都洗得干干净净，不管明天的天气如何。生父回来时已近黄昏，门前交叉拉起了2道绳子，晾满了我的成果。我正在做饭，我的生父很不灵便地坐在灶前帮我续火拉风匣，那风匣多处漏风，发出的声音像肺痨之人的喘息。我认为他多此一举，可是他偏要那么做。我想他那么做是为了享受与我亲近的片刻时光，而我对这一点也莫名其妙地心生出几分愉悦。我往桌上端菜的时候，他起得快了，我听到背后有响声，急忙转身，见他跌倒于灶前。我吃了一惊，将他扶起时不安地问，哎呀，爸，摔疼哪儿了没有？他笑道，哎呀，没事儿，没事儿，哪儿都不疼。我将他扶到水龙头那儿洗手，他竟洗起来没完。我探头往门外看的时候，只见他双手捂着脸，弯着腰，头顶着水龙头，耸肩不止。哦，分明的他在无声而泣。吃饭的时候我二姐来了，她自然是可以不请就坐下吃的人。二姐的嘴一刻不闲着，要么吃要么说，说的句句是怨言， 谴责我生父，当初非让他嫁给杂姓男人，是坑了他。如果嫁给一户姓何的，他的命肯定不会是现在这么一种下场。说到来气之处，恨不得将碗边咬下一口似的。我生父起初边吃边听，后来不吃了，瞪着他默默流泪。我忍不住抗议地说，何小菊，你非要逼我对你无礼吗？我这话的分量是很重的，二姐显然也怕惹我光火起来，又吃了几口，明智地起身走了。她在门口转身嘱咐我，她小姨，你给赵凯开家长会时，可别忘了给他那500块钱。生父碗里的汤已经凉了，我将热汤放在他面前时，他泪眼模糊地望着我说，
2: 听我的，再不要回来了，变成了那样的一个二姐，你非回来认他干什么呢？现在的你二姐还不如你那个疯过的大姐有人味儿。你不是政府，扶贫是政府的事儿，不是你非进不可的责任呐！千万别让你两个姐成了你的累赘。你已经尽力了吗？
1: 生父又泣不成声了，我情不自禁地抚了抚生父的后背。爸，不说这些，咱把这顿饭好好吃完。叫过了第一声爸，我叫第二声爸，叫得非常自然了。夜里我觉得脚底板很热，起身一看，生父不知何时将一只灌了热水的大可乐瓶放在了我的脚下。生父告诉我，我生母的死与我有关。生我的那一天，他由于回来时淋了大雨，一病不起。虽然生父四处借钱为他治过，但是他的心病不是药所能治的。生父自然不会明说，我是将他的只言片语串联起来才得出结论的。倘我并不一再追问，只言片语他也肯定不会对我说，那结论使我内心怆然。可怜的生母，因此我的内心再无怨解，只剩下了对贫穷的愤慨。第二天上午，在生父的陪同之下，我为生母上了一次坟。面对那一丘黄土，我不由自主地跪下了。妈，原谅女儿，今天才来看你。我泪如泉涌，泣不成声。2005年中秋之前，我收到了赵凯的信。他在信中告诉我，他姥爷去世了。那时我和高翔已经确定了恋爱关系。所谓确定，无非是他以我们俩的名义请张家贵、李主任和李娟吃了顿饭，由他郑重宣布的。我并没有要求他那么做，他认为必要的仪式感才会使爱情成为美好之事。那时张家贵已成了我和李娟的张哥，店里有什么难事儿、急事儿，李娟都不客气地找他， 而他呢，也总是乐于帮忙。我从神仙顶回到深圳后，与张家贵恳谈了一次。我承认，我骗了他。他说，帮我和李娟拉回电视那一天，他已经猜到我是谁了。我问他，如果我二姐到深圳来，能不能在他那儿找一份活干？他说，只要对工资的要求别太高，完全可以。说自己其实一直想从经济上帮帮我大姐家来着，却不知究竟该怎么做。明帮吧，怕我大姐夫觉得有损面子；暗帮吧，又怕引起闲话。如果能在我二姐有难时帮帮我二姐，也算圆了她的一种心愿。但是我二姐并没到深圳来，她最后还是决定留在神仙顶采茶了。因为张家贵与我大姐当年那种关系，我和李娟如果叫她叔就差辈儿了，只能以哥相称。而她呢，也乐于接受，说听着觉得自己年轻了不少。那时李主任已经升为电大副校长了，还当上了市政协委员，特忙，见他一面不容易了。我们超市的生意更好了，扣除租金和我们俩自定的每个人每月2500块钱的工资，已经有70000净利润了。我几次让娟儿先将他当初投的那20000抽回去，他总说不急。他说的倒也是实话，有工资了，够他按月尽自己那份经济责任了。我当时也承担下了供赵凯读书的经济责任。我给他开家长会前化了淡妆，那是我第一次往脸上弄化妆品。家长们都是农民和农妇，即使乡里的干部，差不多也都将儿女转到县城的某所中学去了。我的出现似乎成为新闻。家长会后，班主任老师单独与我谈了一次话。老师说，他挺佩服赵凯的。如果是别的学生，遇到了父亲那种事儿，大约也就不再上学了。可是赵凯却按时返校，证明他的抗击打能力是相当强的。老师说，赵凯学习上并不聪明，但是刻苦。男生大多偏理科，他却偏文。他爱长跑，为学校多次争得过体育荣誉。高考时能加分，估计考上一所二本大学问题不大。我也与赵凯谈了一次，问他，你真想考大学吗？
3: 嗯，想。
1: 有几分把握？
3: 10分。
1: 他的回答使我无可再问。我沉默良久，不得不这么说。那就好，那就继续努力，从现在起我供你上学了。
3: 小姨，我会对得起你的。
1: 赵凯肯定将我是他怎样的小姨如实告诉同学们了。我走的时候，许多同学夹道送我，我一出校门，那些农家儿女齐喊，
4: 小姨再见，小姨我们爱你。
1: 他们大概都想有一个我这样的小姨。那时候我的心充满感动，我虽然只不过是赵凯的小姨，却证明了像我这样的亲戚的确是存在的。我能够不避丑闻，以小姨的身份给赵凯开家长会，大约在他们看来具有人世间的童话性，这是我对他们的理解。 那日我下了一个决心，说到就要做到。我的承担使我二姐有了变化，她对儿子表示以后要去开家长会了，并将我的生父接到他家与他同住了。我没想到生父的死会使我悲痛了好些日子，多次梦到他。毕竟我的生命是父母给的，我并不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我从来没有见过生母一面，连她的照片也没见过，这不能不使我觉得是人生的一件憾事。人是奇怪的，居然从没有见过生母一面，生母就死了。这种事在有些人那儿会成为心灵的结合，而那又完全是自找的。我的心灵中后来出现了那类结合，所幸我三次见过生父了，最后一次还给了他1500块钱，为他洗过衣服，做过了一顿饭，也终于叫过他罢了。夜深人静时分，我流着泪诉说了我的忧伤，而这影响了娟儿的心情。有天夜里我被娟儿哭醒了，我问她哭什么，她说怕。我以为她做噩梦了笑话她，她说不是，我没做噩梦，我怕有一天我爸我妈不知谁死在前边，他们到现在为止没过上什么好日子，我越想越怕，越怕越想。婉芝，那一天如果真来了，我怕我受不了。如果我摸电门，你可别拦着我啊。说着他哇哇大哭起来。这就是娟儿，努力工作，省吃俭用，一门心思攒钱，只为能使他的父母过上几年所谓好日子再死，只为帮他的弟弟娶上媳妇成了家，只为供周连长的儿子考上大学。每一块钱似乎都在是为别人挣，为别人攒，与他自己毫无关系似的。我拥抱着娟儿，一个劲儿地安慰她，娟儿，我的娟儿，你的愿望会实现的，都会实现的。国庆假日里生意竟然也挺好，有个小区在那条街上开了后门，不少居民成了新的顾客，多数是大妈。那几天我和娟儿为了笼络住他们，使他们成为常客，嘴上像涂了蜜似的，可谓何以解忧，唯有收款。高翔也给了我一份惊喜，他的一幅摄影作品参展获奖，他用奖金买了两部诺基亚手机，一部属于我了。他要到西藏去采风，我们俩有了手机，随时通话成了意识。手机对我和娟儿也很重要，谁出门谁带着，许多情况可以及时商议了。转眼到了11月份，一日我正整理货架，听到娟儿在门口大叫，嘿，婉芝，快来快来快来呀。我急步走到门口，见一位怀抱白金包的妖娆女子笑盈盈地站在娟儿的面前。娟儿板着脸对我说，哎，她冒充咱们倩倩，你说该怎么办？我打量那个女子，虽然化了浓妆，只戴戒，腕套镯，耳坠环，头扎纱巾，足着靴，一副摩登样子， 啊，却正是倩倩。但我偏说，哎，不认识，撵出去。于是我们俩往外赶他，他嘻嘻笑出了声，抱着小狗在货架子间与我们俩躲猫猫。那小狗冲我们俩愤怒地叫，惊得卧在窗台的小朋友窜上了吊铺，居高临下冲那个狗直吹胡子瞪眼。我们姐儿仨闹了一气，我说行了行了，不闹了不闹了，哎呦，喘不上气儿了，来来来，哇，坐下好好聊吧。于是娟儿挂出暂停营业的牌子，关了门，行着屈膝礼，请倩倩上吊铺。倩倩往上看了一眼，蹙眉道，哎呀，上上下下的不必了吧，找到你们俩我就高兴了啊，我还有事儿，一会儿就得走。他在小梯子上坐了下去，小狗却还冲我们俩呲牙咧嘴的叫。娟儿为了使那小狗消停下来，拨了一根小香肠喂它，那狗非但不吃，反而叫得更凶了。倩倩说，哎呦，他才不吃那东西呢，连狗粮也不吃了，只认进口的狗罐头。娟儿扬怒道，呦呦呦呦，毛病，那你让他安静点，再叫我就拎他尾巴把他扔出去。倩倩从挎包里掏出块东西塞到狗的嘴里，这时狗才终于噤声。倩倩说喂他的也是进口的狗零食。娟儿伸长胳膊将香肠喂向小朋友，小朋友受到惊吓也不吃，躲到吊铺里边去了。耶，都不吃，我吃，反正已经剥开了，不能浪费了呀。娟儿津津有味地大口吃起来。我从货架上取下两只小塑料凳，摆在倩倩跟前，与娟儿坐下陪倩倩说话。倩倩说她在欧洲诸国轮番住了小一年，回到深圳不久，一回来就到处打听我和娟儿的下落，没想到会在这儿与我们俩重逢。我几次想问我所关心的事儿，比如他孩子怎么样啊，做母亲的感觉呀，找到了什么工作没有啊，却一次次被娟儿将话岔开，以干咳制止了。倩倩约我们俩星期日一块儿玩一天，娟儿说一块儿玩一两个小时还可以，一天那绝对不行，太影响收入了。倩倩嗔道，呀呀呀，你这话忒俗了吧，友情就那么不值钱，还抵不上你这小破店一天的收入吗？一天能收入多少啊，我加倍补给你们俩。娟儿不爱听了，脸上有点挂不住了，我怕她与倩倩一见面就互相吵起来，赶紧满口答应。倩倩说走就走，来得突然去得匆匆，在门内还取出小镜子补了补妆。望着倩倩坐入一辆红色的跑车里，娟儿从门把手上取下了暂停营业的牌子。跑车驶远，我们俩退入店中。娟儿问，知道我为什么几次打断你的话吗？我说，嗯，我当时不知道，嗯，现在我明白了。你认为他还会是留住的媳妇儿吗？也许，不是了吧？还也许个什么劲儿啊？肯定不是了呀。那咱俩也还得拿他当姐们看呢，是吧？那你觉得他还是咱们熟悉的那个倩倩吗？有点变了。 仅仅是有点儿变了。记得我曾经说，他身上的故事会很多吗？记得吗？
2: 啊，
1: 记得记得。
2: 哼，我可比你了解他。他那个人，有的事儿没先找他，他也会上赶着去找自己巴望的事儿。他可不是省油的灯，主意仗着呢。
1: 我不嫉妒他。耶，你这是绕着弯儿说我嫉妒他？
2: 哎，我可没那个意思啊。娟儿，你可千万别误会，我只不过想说，他主动来找咱们俩，证明还是拿咱们俩当朋友的。那么我替咱们俩答应的事儿，在你那儿不能变卦，对不？
1: 依我呀，到那天找个借口推了，那也没什么。
2: 我反对。
1: 好好好好，别急，但你得给我记住，不许再问三问四的。他不主动讲的事儿，一句也不许问。即使他主动讲了，咱们也就听听而已，不许妄加评论。
2: 行，听你的。
1: 哎，还有啊，你得明白这么一个理儿：朋友一旦富贵了，除非自己也富贵了，否则就应该相忘于江湖。
2: 我原则上同意。
1: 关于倩倩，我与娟儿当时说了以上一些话后，接下来的几天里都没有再提过一个字。不论我还是娟儿，都怕因为倩倩抬起杠来。星期日那一天，倩倩到来之前，我们俩都换上了最好的衣服，化上了淡妆。在我是出于礼貌，出于对曾经的好姐妹的尊重，在娟儿似乎更是出于对自己形象的顾忌。她说，
2: 哼，女人谁不会打扮打扮自己呀？别让倩倩把咱们俩衬成了黄脸婆。
1: 我打了她一下，
2: 嘿，别说的那么难听啊。
1: 倩倩这回来没带狗，居然也没化妆。我想她没化妆，肯定也是为了照顾我们俩的心情。不但没化妆，穿的也很寻常。我的想法令我自己着实内心暖了一下。没化妆的倩倩，脸上的皮肤细腻得不得了，真可以用剥了壳的鸡蛋或御夫冰肌来形容了。我没有看到她那双小手，因为她戴了一双雪白的丝手套，估计她那双小手也肯定保养得细皮嫩肉的。我不禁低头偷看我自己的双手，因为终日搬货，擦这儿擦那儿，一会儿干一会儿湿的，不但粗糙了，而且起了茧。我发现娟儿看着我意味深长地笑了一下。倩倩没带狗，居然也没有化妆。我想她没化妆肯定也是为了照顾我们俩的心情。不但没化妆，穿的也很寻常。我的想法令我自己着实内心暖了一下。没有化妆的倩倩，脸上的皮肤细腻得不得了，真可以用剥了壳的鸡蛋或御夫冰肌来形容了。我没有看到她那双小手，因为她戴了一双雪白的丝手套，估计她那双小手也肯定保养得细皮嫩肉的。我不禁低头偷看一下我自己的双手，因为终日搬货，擦这儿擦那儿，一会儿干一会儿湿的，不但粗糙了，而且起了茧。 我发现娟儿看着我意味深长地笑了一下。我敏感地小声问，
2: 你笑什么？
1: 娟儿说，这车上
5: 都不许我笑了。
1: 说完轻轻握住我的一只手，脸却转向了窗外。倩倩问，
5: 我比咱们一块儿帮厨那时候是不是白了点啊？
1: 娟儿说，
5: 白白白，都快白成白雪公主了。
1: 倩倩说，她在国外常注射一种什么养颜药品，贵倒是贵，但效果好。娟儿突然问了一句，
5: 你整容了吧？
1: 倩倩咯咯笑了，佩服地说，
5: 嘿嘿，还是你眼尖。哎，婉之，你就没有看出来？
1: 啊，是没有看出来。我以老实的态度承认自己眼力差点，
5: 也就稍微的修了修，绝对属于小手术。
1: 哎，告诉你们俩哈，我和刘柱分开了，手续都办了。
5: 倩倩也冷不丁地转移了话题。
1: 我牢记娟儿的教诲，只啊了一声，表示听到她的话了，多一个字都没说。娟儿却破坏了她自己定的原则，推心置腹地说，
5: 倩倩，刘柱和你根本就不般配，早散早好，但刘大爷那人还是不错的，对咱们姐儿仨挺照顾，冲刘大爷面上，你怎么也要处理的对得起他们父子啊。
1: 娟儿的话听来颇有三娘教子的意味。
5: 倩倩说，那是，不过钱上的细节我才不办那种拖泥带水的事儿呢。
1: 一个钱字又使我的心晃悠了一下。要说娟儿真是表现得够意思，为了找回我们当年那种好姐妹的感觉，她想方设法逗我和倩倩开心，一会儿讲东北笑话，一会儿唱几句二人转，一会儿装晕车骗我大上其当，摁他的人中，捏他的耳垂，停车时还抢先下车替倩倩开车门，装出女跟班的样子，使路人朝我们投来好奇的目光。倩倩的表现也相当好，我和娟儿说去哪儿玩，她都一声不吭地把车往哪儿开，即使到了哪儿我们俩觉得没意思，连车也不下，倩倩却说，
5: 玩嘛就应该这样，随心游兴最好，你们俩统一了意见只管下指示，去哪儿还不是一掉车头一给油的事儿？你们俩高兴我就高兴，我的任务就是给你们俩当司机。
1: 后来我们去了珠海，隔着海湾看澳门。倩倩说，等我和娟儿有空了，她愿意陪着我们俩到香港和澳门玩，之后再去新马泰、日本，一切费用由她出。她说，那些城市和国家她也没有去过，很希望我们俩陪着她去。我听到她悄悄地对娟儿说，
5: 哎，花男人的钱，那感觉爽极了。
1: 有男人心甘情愿让你花，不花白不花。
5: 可是我一个人才能花多少？
1: 你们俩是我姐们儿，让你们俩沾沾我的光，也不枉咱们姐们儿一场啊。
5: 老实说，我反感他那种思想。
1: 老实说他的话，却又令我感动。我看出我们的关系发生了变化。我们姐儿仨都是帮厨的时候，娟儿所充当的是大姐大的角色。我和倩倩一向对娟儿言听计从，那日倩倩却成了中心人物，
5: 我和娟儿都不由自主地顺应起倩倩来。她说应该在那儿留影，我们俩便立刻走过去站好，并将中间的位置留给倩倩。以前留影时可是我站中间的，或者娟儿站在中间，倩倩从来没有在中间站过，因为我的个子最高，倩倩的个子最矮。那日个子的高矮已不在考虑的范围，倩倩往中间站的时候，表情也那么理所当然的，而一照完相，我就替倩倩肩挎相机了。她那相机很高级，挺大，还挺沉。我在高翔那儿见过类似的相机，却没有倩倩的大。娟儿则买了一把伞，不照相的时候就替倩倩撑着伞，说我们姐儿仨数她白，应予重点保护，别给晒黑了。中午我们在珠海最高级的饭店吃了一顿海鲜大餐，倩倩照例坐在中间，上什么娟儿都不嫌贵，一副不吃白不吃的样子。倩倩笑她变成了一头大白鲨似的。其实我也吃得天经地义，不亦乐乎。下午四点多，倩倩才将我和娟儿送回来。我们姐儿仨正在店门口话别，忽听到一个男人的声音怒吼：“
6: 好倩倩，看你今天还往哪儿躲！”
5: 我们姐儿仨吃惊地转身看过去，见一个衣服裤子脏兮兮的汉子，怀抱一岁多的小孩，不知何时从何处冒了出来。他脚穿一双塑料凉鞋，看去几天没洗脚了，头发老长，脸上胡子拉碴，怒目圆睁，怀中的孩子同样脏兮兮的，无精打采。
2: 哦，是刘柱。
5: 我们姐儿仨一时都慌了神。我说：“倩倩，你快进店里去啊！”娟儿就慌忙掏出钥匙开店门，却被刘柱抢前两步，一个肩膀将他撞开，钥匙掉在了地上。我想捡起钥匙，却被刘柱一脚踏住。倩倩那时反倒首先镇定了，双手叉腰，毫不示弱地说：“
7: 刘柱，你想干什么？”
5: 刘柱冷笑道：“
6: 呵呵，还能干什么？既然找到了你，不把你带回老家，我誓不罢休。”
5: 倩倩也怒了，斥道：“
7: 啊呸！你凭什么呀？离婚证都办了，钱你都收下了，你有什么权利？光天化日的，你想抢人吗？”
6: 我后悔了，我现在不想要钱，我就想要老婆。
7: 瞧你那样儿，你还配有老婆吗？给你们刘家生了一个大胖小子，还给了你们一大笔钱，你现在又来这一套。你看挺好的一个儿子被你糟蹋的，你有脸出现在我们姐儿仨面前吗？
5: 那时整条街也不见个人影，孩子认出了倩倩，伸出双手哭喊：“
8: 妈妈，妈妈！”
5: 我和娟儿一时都不知所措。
6: 好倩倩，最后问一句，你到底跟不跟我走？
5: 刘柱放下孩子，眼露凶光：“
7: 刘柱，你做梦吧你！别过来哈！你敢过来，我就用辣椒水喷你！”
5: 倩倩快速地从挎包里掏出一个小瓶，防范地举着，但刘柱的动作比他更快，他从后腰抽出了一把带鞘尖刀。接下来的事发生在几秒钟内，先是刀鞘落在我的脚边，我低头看的时候，耳听李娟大叫：“
6: 刘柱，不许！”
5: 我扭头看娟儿时，刀已在她身体里了，只剩下刀柄在外。娟儿摊开着手臂，低头看着刀柄。我又听到刘柱哇哇怪叫，
7: 又看他时，见他双手捂脸，不停地转圈，一头撞在树上。我不由得转身看倩倩，只见她仍然一手举着小瓶，另一只手拦抱住娟儿的腰。我眼睁睁地看着他们俩跌坐于地。那个孩子吓得哭着喊着，已经跑下了人行道，跑到了马路上，站在马路中央不动了，喊些什么我也听不分明。娟儿指着孩子大声地对我说：快，孩子，别被车。正有车疾驶而来，我冲向马路，将那个孩子抱起，但已经来不及转身，只好接着跑到马路对面。我站在马路对面回望时，见倩倩搂抱着娟儿在喊：来人呐，救命啊，谁来帮帮我们。我的头脑一片空白。留住那一刀，使李娟失去了左肾。医生说，刀尖儿几乎刺穿了她，所幸是刺在肾上，倘若刺在肝上，只怕娟儿已性命不保。也幸亏倩倩有车，在几位路人的帮助下，娟儿被及时送到了医院。当时车里坐不下我了，何况我还抱着孩子，所以我没有随车到医院。公安来的也很快，抱着孩子的我与刘柱被一起带到了公安局。刘柱被审时，我也被盘问了近一个小时，问我与刘柱的关系，与孩子的关系，与李娟和倩倩的关系。作为目击者，我在几页证言的后面签了名，摁上了手印儿。刘柱被拘押了，我问孩子怎么办，公安局的人说不必我操心，他们会负责照顾好的。我离开公安局时，见一名女警用浴巾抱着那个孩子从什么地方出来，正往一间办公室走。那个女警叫住我，冷着脸问：不要孩子了？
9: 哦，不是我的。
7: 录我证言的男警从窗口探出头说：
6: 孩子与他没关系，暂时没他的事了，可以让他走。
7: 我觉得那个孩子被吓傻了。我赶到医院时，娟儿已被推入抢救室，而倩倩已不知所踪。我问娟儿的情况，一名护士说：
10: 那谁知道啊，不正在抢救吗？得看抢救结果呀。
7: 我顿时泪如雨下，抓住那个护士的手说：哦，求你们了，千万要。
10: 护士一边往回抽手，一边说：哎呀，求我没用，我只不过是个护士，放心，医生们肯定会竭尽全力的。啊，他是你什么人啊？
7: 朋友，我就他这么一个最好的朋友。我忍不住哭出了声。
10: 啊，别哭别哭。
7: 那个护士叫来一个年长的护士，指着我说：他们俩是朋友。说完匆匆离开了。年长的护士问娟儿的家人怎么还不来，我就告诉他来不了，他在深圳也只有我这么一个朋友，可以把我看成是娟儿的亲人。年长的护士沉吟着问：
6: 那你能在风险协议上签名吗？你要知道，有人签了字，医生们的抢救才没有任何压力。
7: 我明白他话外的意思，那时也不容我多想，不容我犹豫，我立刻要过笔签了名。
6: 啊，还有最重要的是，你得替他先交20000元押金。
7: 现在吗？可是我没带钱来呀。
10: 最好今天交。赶快回去取，今晚我值班，来了到抢救办公室找我，快去快回。
5: 年长的护士说完也匆匆走了。我拦了一辆出租回到超市，嘱咐司机等我。一进入店里，先找了一个布袋套住收款抽屉，将钱全部倒入。其实那么做并无特别大的必要，我已完全的心慌意乱，只不过是在下意识的那么做。当时我心里只剩下一种想法了，钱与娟儿的性命息息相关，我能集中的钱越多越好。我以最快的速度爬上吊铺，翻出所有的存折，将向我卖萌的小朋友推开，脚一着地立刻跑向门外，锁上门以后立刻跑向出租车。第一家银行已经关门了，第二家银行正要关门，人家告诉我确实没有办法为我办理取款了，钱都入柜了，电脑也都关机了。听我说明情况后，急我之所急，立刻打电话通告了第三家银行，让对方一定要留人等着我。在第三家银行，我终于取到了3万块钱，他们当时也只有那么多钱没有入柜了，全部为我留下了。布袋里的零钱刚够车费。医院收款处的人说，你将3万块钱先都交了吧，何必还往回贷1万，接下来不还得住院吗？谁也没有办法预测得住多久，所以你们家属还要尽快筹钱。我交了那3万块钱，问还需要多少钱，他说起码得再交10万。那时李娟还在抢救室里，我失魂落魄地走到抢救室外，孤零零地坐在长椅上。由于精神一度高度紧张，一坐下去身心有一种顿时懈怠的感觉。我蜷在长椅上，不知不觉睡过去了，直至又有人被推入抢救室时才惊醒。见眼前站着几个人，一对看上去是母女的人相拥而泣，其他人都木然地

0: 我瞪着他，一时不知道在说什么好。这时一名护士匆匆走过来，我急忙迎上前询问。那护士一边走一边说，我什么都不清楚，问特护室去。你们哪位是家属代表？请在协议上签字。那个护士立刻被那些家属围住了。叫李娟对不对？刀伤对不对？左肾切除了，不过手术很顺利，估计没有生命危险，但是还在麻醉状态，你明天下午来看他吧。隔着有小通话孔的玻璃屏障，我终于听到了结果，悲心交集，又一次泪如泉涌。悲的是李娟儿从此只有一个肾了，欣慰的是她脱离了生命危险。也不知过了多久，那名护士走出特护室，见我还呆坐在长椅上，驻足问我，李娟是你什么人啊？啊，是我姐。你们父母在外地吧？
1: 嗯。
0: 我点头。姑娘，回去吧，你即使在这儿坐到天亮，对你姐也没有任何意义啊。那时已是后半夜了，打不到车，我只好走回了超市。也不知过了多久，那名护士走出特护室，见我还呆坐在长椅上，驻足问我，李娟是你什么人啊？是我姐。你们父母在外地吧？啊，我点头。姑娘，回去吧，你即使在这儿坐到天亮，对你姐也没有任何意义啊。那时已到后半夜了，打不到车，我只好走回了超市。开了灯，插上门，小朋友立刻跑过来，喵喵叫着蹭我的裤脚。我猛然意识到，从出世到现在，几乎将他的存在完全忽略了。赶紧看他的碗，果然没食也没水了，便为他添了食和水，收拾了他的便盆。我一爬上吊铺，就趴着不动了，确实有点像是爬上去的，浑身散了架，一点劲儿都没有了。我趴着想，将目前我和娟儿所有的钱集中起来，大约还有七八万，如果还不够娟儿的住院费，那么只有也将超市兑出去，大不了我们俩再一次从零开始。我们俩都年轻，没什么可怕的，如果还不够，便只有借了。我是难以向高翔开口的，摄影家在一切艺术家中大约是最清贫的，好在他是体制内的人，有一份工资，并且他在上海和深圳各有小小的照相馆，额外还有收入。否则单靠卖作品，大约他连养活自己都会成问题，何况他老母亲还需要他赡养。他表弟下岗后一直没有稳定的工作，也得他经常周济。决定跟他谈恋爱之前，我也没有考虑那么多，但既已相互爱上了，也就只有同时爱清贫了。张家贵张哥回神仙顶了，他与神仙顶的联系比较密切，他走前说村里要他赞助一笔钱 搞什么

致富项目，他必须回去考察考察，否则赞助款也许就不明不白地打了水漂了。他说，在深圳我只不过就是一个小老板，可是在神仙顶的人看来，我成了企业家了，是先富起来的人了，家乡有求于我，我不出点血行吗？那以后还回不回神仙顶了？婉之，你可记住哈，你和李娟经营这超市的事儿，最好别让神仙顶人知道，一旦知道了，他们哪天要求你也出点血，你怎么办？少了拿不出手，多了拿不出来，一点血不出，那他们怎么看你？所以对于神仙顶的人，你要说自己一直在深圳打工，这么说千万别觉得没有面子，死要面子活受罪。对于咱们这种在外闯荡的普通人，面子最不重要了。他的话说得苦口婆心，而又苦涩无奈。别说他不在深圳了，即使在，我也不愿向他开口。万不得已时，只有一个人可以求助了，我的市长爸爸。

0: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经和我一样。
1: 尊敬的旅客您好，我们很抱歉的通知您，您乘坐的航班 JT1026 由于航空管制暂不能起飞，请您在候机大厅稍等。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晓。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火爆出圈，首轮抽奖已经抽出，发送中奖名单四个字到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即可查询。但慢慢发奖路这才刚起步，每个周五我们都会抽取周奖30个，奖品是2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每月再抽取月奖15个，奖品是1000元加油券或充电券，最后还有终极大奖3个，每人1张万元加油卡，此外还有精品打印机、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现在报名刚刚好。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或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坚守百日零违法，幸运大奖抱回家，祝您好运。

0: 哎，我是来自山东潍坊的，我姓刘，中奖了，心情特别的那个开心。
1: 我是青岛车主，我姓霍，心情非常激动。
2: 我是山东日照车主，哎呀，我太激动了。
3: 刚好在出差，很开心能中奖。我姓刘，是来自山东枣庄的车主，
4: 非常高兴。我姓张，我是日照的车主。这个直播我上周就开始关注，然后就报名了，但这周因为很忙，所以没有看。然后今天下午工作人员来通知我中奖了，感到非常的兴奋，然后希望大家都能像我一样幸运。
2: 安全出行从来不是一次挑战，而是日常习惯。祝愿每一位路上的朋友都平安顺遂。
3: 祝广大车主朋友。

0: 夏去迎清秋，行车稳无忧，岁岁出行平安，前路皆是坦途。
1: 这是一份幸运，更是一份平安的见证。每一次平稳刹车，每一次文明礼让，都是日积月累的自律。再次恭喜各位获奖车主。
2: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从开局的炸裂惊艳到如今的扶摇直上，2026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报名人数不断刷新，强势突破。
1: 火爆离不开爱心企业鼎力相助，衷心感谢公益支持单位中国石油山东销售，持平信发物流。

0: 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BK2 机车，
1: 各大企业热心公益，共筑平安交通。多重大奖持续派送中，
0: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1: 欢迎收听王海林长篇小说成长。
2: 那天他只身直接去了最近的省立医院，妇产科没床位了，经检查海云的情况刻不容缓，院方将他和另外一个产妇安排到了一张床上。那是一个有着11张床位的大病房，12个产妇，11个人陪，海云没人陪。预产期是一周后，他让湘江尽可能的晚回来，以有效的利用假期。要知道产后比产前更需要人，考虑到提前生的可能性，打出了4天富裕，也就是说湘江3天后到。父母公婆远在他省，妹妹们分布在5湖4海，单位还不知道他已经入院。只身一人前来，他却丝毫没有只身一人的无助凄凉。医院是产妇分娩的最佳归宿，身边有着专业的医生护士，无助何来？凄凉嘛，这就更谈不上了。他放眼俯视一层的芸芸众生，充溢他心中的是自豪和优越感。他和爱人为了革命工作分居两地，他最后一刻还坚持在工作岗位上。即使宫缩剧痛排山倒海般的袭来，一个念头也始终在脑中萦回闪亮。这一切难道不是给他一心扑在工作上的先进事迹添得最生动最有力的一笔吗？海云生了一对龙凤胎，精神上的痛苦和幸福是一种感觉，感觉是比出来的，不同年代不同处境有着不同的评比标准。只是和另一个人同睡一张床着实不太方便，尽管一人睡一头，但是90公分的床宽完全无法避免两个身体触碰，触碰上便是一身的鸡皮疙瘩。病房陪人多为男性，同睡一张床，那位产妇的丈夫更是近在咫尺。如果湘江在，会为他遮挡，身体和精神上都是遮挡。可是湘江不在。
3: 湘江有30天的假期，30天瘦了一圈。谈体会的时候，湘江说，伺候月子比带兵还累，带兵起码还能睡个囫囵觉，月子里我得天天起来，白天很难补觉，采购炖煮尿布屎布，偶有闲暇可能恰遇婴儿啼哭，这个哭了那个哭，要不两个一起哭，两只小喇叭似的。他们只有一间屋，湘江走前为家里储备了2冬也吃不完的白菜萝卜，床底下堆满了煤球，弄了个铁架子围在火炉旁用来烤尿布。你想到的他想到了，你没想到的他也想到了。归队的列车是晚上，月黑风高，他们在家中告别。湘江千般不放心，万般不舍得，左手抱儿子，右手抱女儿，亲完这个亲那个，一件小事说8遍，嘱咐完了又嘱咐，从来不曾见过他这么啰嗦。最后湘江把儿女送回床上的时候眼睛湿了。饶是如此，当湘江提着包转身向外走的那一刻，海云仍然强烈地感觉到他的如释重负。
2: 湘江走的第3天，老五来了，由部队回家探亲。 途中拐了个弯，先来看望大姐，上午到下午走。妹妹来时，两个婴儿都睡了，海云叠尿布，保姆熬鸡汤，汤锅在火炉上咕嘟嘟地飘着肉香的氤氲，明亮的火星时而从炉底扑落，发出冰裂的脆响。屋外北风呼号，更显出屋内的祥和温馨。20岁的妹妹站在床头，脸蛋饱满光滑，被红领章印得像两枚上等的苹果。她给产妇提来的是2斤月饼，她夸小外甥小外甥女儿：“哇，真可爱呀，大姐。”大姐，当了母亲很幸福吧？这个时候，海云皲裂的乳头正阵阵刺痛，严重缺觉导致全身绵软，心中焦虑着奶水的减少、婴儿的便秘、家中的吃喝洗涮、柴米油盐。面对妹妹，海云只是微笑、点头，一字不提。慢说她身心俱疲，就算他新鲜精神的像早晨8、9点钟的太阳，也没有必要对牛弹琴。有些事情，这件事情非阅历不可。别说才20岁的妹妹，即使她自己不也是在天真中一再错觉吗？怀孕初期反应很重，想等过了3个月就好了。3个月后，渐大的胎儿使身体笨重，活动不便，又想等孩子生下来就好了。分娩的剧痛，众目睽睽下产褥撕处的难堪，眼一闭心一横也过去了。是在带着两个孩子回到家中的那一刻，他才大彻大悟，从此以后他是母亲了。此前听过来人说，女人只要有了孩子，这辈子就算被套上了。孩子小时候有小时候的事情，大了有大了的事儿，就没有没事儿的时候。那时候觉得那些妇女婆婆妈妈的无聊俗气，这时候才知道，字字珠玑，句句真理。56天产假结束，海云上班。早晨走时，孩子们通常还没醒来，中午匆匆地跑回来一趟，他们可能正在午睡。晚上下班到家，没过多久他们就又该睡了。即使星期天，单位也很少没事的时候。这样算来，孩子们清醒时90%以上的时间里得跟着保姆。
3: 保姆是老保姆，50出头，人很老实，突出的特点就是寡语。寡语到了这个程度，你让他去把锅端下来，他就一声不吭把锅端下来，不说话，用行动说。刚开始，海云为此庆幸。保姆来自湘江父母老家山东乳山，说一口地道的胶东方言。吃饭是起饭，人民是印民，肉是肉，北风是薄凤。海云说的是标准的普通话，他很担心孩子们学说话的时候，跟着家中这样两个操着不同汉语的大人，小脑瓜里得乱了套。是在后来，在孩子们1岁8个月，同龄的孩子都能说出双音节的词了，他的女儿却刚能叫妈妈，而儿子连妈妈都不会叫时，他才意识到保姆寡言的问题严重。
2: 那是一个细雨霏霏的秋日，气温骤降。中午，他冒雨骑车回家看保姆有没有给孩子们添衣服。到家推门，看到这样的情景。女儿睡了，保姆坐在小板凳上摘韭菜，两颊下坠的皮抵住中式夹袄的衣领，眼睑麻的面无表情。儿子坐在他对面的小车里吃手，两颊下坠的肉抵住毛衣外套的衣领， 衣服倒是添了，眼神空洞，面无表情。海云不是第一次看到这种情景，但是第一次惊讶地发现，这一老一小，一男一女，竟然如此的相像。他给湘江写信说这事儿，湘江说他自寻烦恼，说这么大的孩子还不能算个人，充其量是个小动物，吃饱穿暖就没问题。一岁八个月不说话也不是问题，贵人语迟嘛。湘江不是在安慰他，而是真这样想，那时候还没有早教一说。但是母亲的本能和体验告诉海云，事情没这么简单。产假中他自己带孩子，他们那时还是小婴儿，眼神都比现在生动。从那天开始，海云再也做不到一心扑在工作上了，做不到有事儿没事儿的加班加点。下班后，海云赶紧往家里跑，家里有事儿能请假就请假。先进人物不负先进，令领导痛心。
3: 海云和领导矛盾的高潮爆发是在孩子们三岁生日的那天。那天下午是政治学习，学习两报一刊的社论，自学。海云想早走一会儿，带孩子们去趟动物园，要不等到他下班，动物们也下班了。在走到走廊的时候，碰上领导，海云顺嘴说了一下，领导就说计划变了，下午机关全体去省委听英雄事迹报告，不能请假。海云马上说那就算了吧，他本来也没抱什么希望，纯属有枣没枣打一杆子。
2: 万万想不到的是，中午幼儿园来电话说他儿子右眼磕了，送医院了，让他立刻上医院会合。海云问具体磕右眼哪儿了，什么程度，伤没伤着眼球，对方一概说不清楚。海云火速请假，领导嘴上说着表示关心的话，眼睛里分明表达着另一层意思。简而言之，如同著名预言狼来了，领导不相信他。也难怪领导多疑，依照他平时的表现，再加上先前的请假垫底儿，这时候的请假实在是太巧合了。海云耐住性子说，是真的，您可以给幼儿园打电话核实啊。领导说，我没说不是真的呀，但孩子已经送医院了，老师在，医生在，你去了也没有多大实际意义，是不是啊？海云叫起来，我儿子磕的是眼睛。领导的脸沉下来，你嚷嚷什么呀？这时候海云理智还在，马上放低了身段祈求，领导，我就去医院看看，如果孩子没事，我马上回来听报告。领导说，如果回不来呢？海云说，我补课自学。英雄的长篇通讯大报小报上都有，房屋失火，英雄去救火，千钧一发之际，先把邻居的孩子救了出来，自己的孩子因此葬身火中。其中一段描写海云印象深刻，儿子向英雄伸出小手，哭着叫道，爸爸救我。英雄含泪看儿子一眼，毅然越过儿子，先去救别人的孩子。当他回头救自己的儿子时，儿子已经永远地闭上了眼睛。领导说，光学不行，还得落到实际行动上，看看人家什么境界，我们什么境界。这就习惯性地说开了去，如同闸门放水般的哗哗哗哗的望不到头。想到儿子情况不明，可能残疾，还不知道有没有生命危险，海云的耳朵开始失聪，最终情绪失控，精神错乱般的大喊大叫，我不想学，我学不了，都是孩子，生命是平等的，哪个离得近先救哪个，舍近求远不是高尚， 是沽名钓誉，自私阴暗到了令人发指。喊罢，海云就走，请不下假来，干脆不请假。
3: 儿子没事儿，眼皮外伤缝了三针，因为年纪还小，医生说连疤都不会留下。海云却因此失去了机关的工作，失去的仅仅是机关工作，这还要得益于他的领导事实上宅心仁厚，否则依照当时的环境背景，说他散布反动言论都没问题。
2: 海云被处理到炼油厂，打回原点。要搁从前，海云完全能够做到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前的他身无悲累，是一只向着理想自由飞翔的鸟，而现在这只鸟有了幼雏。炼油厂在郊区，离家极远，而且三天一个夜班，不是没想过学先进赶先进，把孩子锁在家里，拴在桌子腿上，带着上夜班。细想想这些方法，偶尔为之行。作为有着两个孩子事实上的单身母亲，长此以往太难了。去炼油厂报道前，他先带孩子们去湘江部队探了次亲，一为休养身心，更为同湘江当面商量一下最近发生的事情。湘江的意见是让他干脆带着孩子随军过来，工作的事儿等孩子们大点再说，被海云拒绝了。最终经过咨询考察求证，他决定把孩子送全托，或者再请保姆。寡言的老保姆在孩子们入托后走了。一句话，工作和孩子海云都要。决定了以后马上行动，联系全托的同时找保姆，双管齐下。这时一个意外打乱了他的计划。半夜儿子突然肚子疼，海云带他去医院，本来想两个孩子都带上，像平时那样一辆自行车前面坐一个后面坐一个，但是看儿子疼得小脸苍白，哪里还能够坐，并且是坐自行车呢，只能是背着走，背也得把腰弯成90度，以让他的腹部能够平贴在背上。海云的腰稍一直，儿子便疼得连声尖叫。为了防止熟睡的女儿从床上摔下来，走前海云把被子枕头全都堵在了女儿身边，仍然不放心，家里是水泥地，摔下来万一摔着后脑勺，那可不是闹着玩的。于是海云又找了一根粗的背包带，松松地揽住女儿的小胖肚子。女儿还没有腰，另一头拴在床帮子上，灯开着。安排好女儿，海云背着裹成棉花垛的儿子钻进了冬夜。北风像墙一样迎头撞来，他眯眼抿嘴，弓腰狂走，负重20公斤，2公里路仅用1刻钟。谁想到了医院以后，儿子的肚子疼突然好了，检查也没事儿。医生说可能是肠套叠。肠套叠顾名思义，是一段肠管套入了相连的肠管腔内，轻则梗阻坏死穿孔，重则危及生命，是婴幼儿急腹症中最常见的一种。男孩的发病率高于女孩3倍之多。其实不光是肠套叠了，就海云的体会，男孩就是比女孩爱生病，即使生同样的病也比女孩重。比如说感冒发烧，女儿吃点小药3-5天就好了，而儿子呢，动辄发展成支气管炎、肺炎，动辄打针输液。难怪老百姓都说女孩命贱好养活，以前还以为是重男轻女的说法，现在才知道是经验之说。 女儿的皮氏一直令海云心存感激。在医院观察了20分钟，医生说没事了，可以走了。分析原因，可能是这一路颠簸，不知哪一下子把套叠的肠管给颠开复了位。确定儿子没事了，海云这才感觉到腰痛难忍，因为又惦记着女儿，强忍着一手牵着儿子，一手扶着腰回家。女儿死了，背包带勒住了脖子，窒息而死。海云怎么也想不通，背包带是拴在肚子上的，松松的，松到他如果醒来完全可以自行拖出自由活动。当时他自己唯一的担心就是怕女儿醒来害怕，但问题也不是太大。之前他有过跟妈妈陪哥哥半夜上医院的经历，那一次海云就跟女儿打预防针似的说过，有时候会只带哥哥去看病，留他一个人在家。带着他们两个，妈妈太累了，妈妈走前会把门锁好，开着灯。女儿显然很不愿意，但还是点了头，她一向很乖很听话。
3: 接到电报，湘江昼夜兼程赶回来，部队里给了她20天的假。假期快到的时候，海云仍然只能平卧在床上动弹不得，负重弓腰奔走，加上冻，重度腰肌劳损，湘江就又向部队里续了10天假。一个月里，除了接送儿子上幼儿园做家务，他就坐在海云的床榻边，握着他的一只手跟他说话。湘江说的最多的是，我们还年轻，还可以再生一个女儿。
2: 海云很想跟他说，再生10个也不是那一个，生命不可复制。但是没说，出了这种事儿，湘江也不好受。刚替营长，他工作上压力也大，说了有用还值得说说，明知没用何必要说呢？感情再好的夫妻也是两个人，很难心心相应成一个人。又有性别、经历、兴趣、视野、际遇，甚至基因等等的区别吧。湘江不曾孕育，他跟孩子相处太少，他做了父亲，却并不懂得孩子。海云决定带儿子随军，事后反省，做出那个决定，除了一时的冲动软弱，还有逃避。他感到自己的某些思想行为，用母亲的话来说，那叫价值观。他的价值观与周围环境无法调和的冲突。没孩子前吧，他的价值观与当时倡导的主流价值观完全一致。个人的事儿再大，那也是小事儿。集体的事儿再小，那也是大事儿。看到诸如革命前辈为了新中国转战南北，生下一个孩子扔掉一个的史实，也曾经让他感动到热血沸腾。可是，在自己有了孩子之后，他变了。孩子使他张开了另一双眼睛，再看到这个世界时，不一样了。从前看到报上说哪儿哪儿的孩子挨饿受穷，他顶多唏嘘感慨一番，带着事不关己的超然。可是在生了孩子之后，再看到这样的报道，他会流泪。孩子被动地来到这个世界，无选择，无保留，无抵抗地依赖着成人。这种依赖让海云沉醉，更让他沉重，沉重到无以逃遁。他拼命地张开双臂，左右遮挡，想让孩子在自己的卫护下安然成长，直到羽翼丰满，却时时感到了掣肘，感到力不从心。工作的重创，女儿的夭折，使他清醒地看到， 在现实世界面前个人力量的微薄。
3: 海云带儿子随湘江来到部队，当时湘江部队住山沟，没有幼儿园，海云担负起了儿子的学前教育。儿子上小学，湘江升到团里，团部住县城，县城里有正规的小学，儿子就算是没耽误。儿子上初中，湘江升到了师里，师部住在省城，教育环境比之前又好了一大步，这令海云很欣慰。随军做家属之后，海云的注意力逐步全部转移到了儿子的身上，而他那个外交官的理想渐行渐远，后来偶尔想起，就仿佛是个梦，一个因为年轻而生的梦。
2: 这个过程海云跟彭飞说过，他总得对自己为什么是家庭妇女向儿子有个交代。只要可能，没有哪个母亲愿意被自己的孩子瞧不起。但他只是陈述事实，并没有说过儿子信中的那种话，什么他是为儿子失去了自己的一切之类。相反，他一向认为家长如果对孩子这样说，是大言不惭，是丑表功，是讹诈，情感讹诈，迟早得被孩子识破。不期然，有一天他竟然从自己的儿子的话中嗅到了这层意思。儿子的话直译过来，不就是说，你不要再为我活着了，我也不想再为你的意愿而活。
3: 阳光从大叶杨的叶片中漏过，亮点无声无息地飘洒。儿子念完信之后，按照程序该海云念了，但他清楚他的那封信不能再念，信中竭尽委婉说的仍然是好好学习，硬要照本宣科，突然辱没双方，更会加深已有的误解。
2: 信不能念，话得说。说说什么？儿子坐下，海云机械地站起来，一屋子人包括儿子开始等待。没有了惯常交头接耳的嗡嗡声，没有椅子拖拉的吱拉声，甚至没有扭动身体时的织物摩挲，所有人屏息凝定，仿佛在看一出演至高潮的好戏该怎么往下进行。海云只身站在舞台当中，齐刷刷的目光聚射在一起，仿佛一束追光把他罩住，使他的孤独分外的醒目。如果高潮戏的情节台词了然于心，成竹在胸，那么孤独就是看我一枝独秀，反过来就是长断与谁同椅了。海云默默地嘱咐自己要镇定，不要分神，要集中精力地去想。有时好像是在脑子里瞥到了一丝线索，待到思维追过去时，想捉住他敷衍成章，他却在疏忽间飘走了。这令海云顿生一身毛汗，于是越急越急，脑子里越发空无实物。当下恼怒，把目光转向儿子，索性就问问他，这些话为什么不能在家里说，非要拿到这里，一不做二不休，豁出去了。
3: 海云看到了他熟悉的目光，坦率、警觉、期待，当然还有自以为是的咄咄逼人。这目光一下子使海云无可依傍的心踏实了下来。在家里，从小到大，母子间有过多少次这样的什么呢？聊天、谈话、角力、交锋，那是母与子的精神触摸，点点滴滴，寸寸缕缕，将生命的成长过程洞开。海云没成想，有一天他会通知都不通知，就在自己的面前竖起了一块透明的玻璃， 让你看得见看得清，却再也触摸不到。此时孩子主动撤去了玻璃，敞开心扉，这不正是母亲所渴望的吗？你还在等什么呢？想明白了这一点，海云骤然间有些兴奋，而只要他真正兴奋起来，大脑就会格外清楚，该说的话脱口而出，不该说的只字没有。海云看着儿子的眼睛，那眼睛里稍有不安。事后儿子解释说，这是因为怕他万一说得不好丢了自己的脸，他觉得自己说得很好，炫耀的成分还是有的。他也说出了很多同学们的心里话，我们长大了，不想什么都听你们的了，这是孩子们成长的宣言，是孩子与家长的较量，是孩子对家长的信任。看着儿子的眼睛，海云开口说话，只对儿子说，目无他人。
2: 鹏飞，先说明一下，你所谓的无私并不存在，过于主观。举个例子，很多母亲能为她的孩子去死，都说这是母爱的无私。作为母亲，我的体会，那只是在丧生和丧子之间，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本能选择。同样的道理，在你和工作之间，在两者没法两全时，我选择了你。看着你一天天成长，我感到充实快乐，我的付出已经得到了回报，这是我的人生。你当然要有你的人生，你说话，你的未来，你的朋友，你的老婆，你要没有那些，我才得急死。
3: 他说的全部是实话，但是没有说出全部的实话，有的实话不能说。屋子里响起一片会心的笑声，孩子们纷纷扭头看着儿子，儿子也笑，脸红红的带些赧然，更多的是为母亲自豪。这自豪越发令海云兴奋，越发表达的行云流水。
2: 总之，菲菲，咱们各有各的人生，你不必对我的人生有压力，你的人生对我却有压力。为什么？因为我的人生我自己负责，你的人生目前来说得我和你一起负责。你才16岁就要求我不管你，还为时过早。菲菲啊，我必须得管你，最低限到法律规定的18岁。
3: 轻松活跃的屋子再次静了下来，再次安静极了。在寂静当中，海云把在一个个不眠之夜里想的最多，想得很细很具体，却没敢往信中写的话一口气儿说了出来。他要求儿子放学之后没有特殊情况几点前必须到家，几点吃饭，几点写作业，以及成绩渐次提高的幅度，达到每个目标高度的时间和要求。
2: 从前儿子初一时给他讲过这样一件事，体育课老师说跑完了步马上坐下对健康不利，但是没有哪个孩子听得进去，于是老师换了说法，说具体到女生跑完步马上坐下会变成大屁股，具体到男生跑完步马上坐下会性功能障碍。从此全体男生女生跑完步都会原地放松好一会儿才敢坐下。偶尔有哪个粗心男孩忘了，只要老师食指朝他一点，嘴里说声障碍了障碍了，那男孩便会马上跳起来。当时海云只觉得这老师真有办法，没往深想。是在那一个个不眠之夜里突然悟出，那老师之所以有办法，是因为他了解孩子。孩子和大人生活在完全不同的感觉世界里。就说对时间的感觉，小孩子的一个月可能会长过老年人的一年。跟12、3岁的孩子说健康实在是太早了。 健康的重要性抽象遥远到完全跟他无关。同样的道理，学习的目的

0: 的和重要性，大人一目了然，感受深刻，孩子却不然。小时候，他们也许会为家长、为老师好好学习，但是独立意识渐渐觉醒，只要有可能，便想尝试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做，比如说打球而不写作业。这时候，他需要的不是道理，是具体的纠正和管理。而成年人最善于把道理讲成耳旁风。海云的最大问题是，重视交流，疏于管理。平等不等于不管，民主也需要集中，仅有交流远远不够。大人尚且需要法律纪律、规章制度来约束，更何况是孩子呢？
1: 海云没敢往信里写这些，就是怕。他小的时候你都没管，他都这么大了，你却要管，会不会激起更强烈的反感？是儿子信中显示出的思想深度，使他感觉到只要他的道理能够得到儿子的认可信服，他们各有各的人生，儿子不是也不必为家长学习吗？那么其他的事情他们完全可以坦诚相见。果然，儿子听完他的具体要求之后，点点头说好，并且说到做到。经过不到两个学期的努力，儿子考入了省试验中学高一的普通班，又努力了一年，高二的时候考入了重点班。这一次高考一模，儿子在原基础上向前跨出了很大一步。
0: 儿子能走到今天实在不易。不错，湘江百忙中回来看望是关心，是好意，可惜是好心帮倒忙。幸亏及时他下了部队，等他演习完回来，高考差不多也结束了。昨天夜里海云睡不着时提醒自己，早晨起来一定得记着把这层意思跟湘江强调一下，让他高考前不要再回来的意思。这时的海云心情就如同走钢丝，距终点仅几步之遥了。上帝保佑，不要再出什么岔子。没想早晨起来，他什么都没来得及说呢，父子已经是不欢而散，准备好的早餐谁都没有吃。湘江说是来不及了，要到部队去吃。他是首长，到哪里都不会缺吃的。儿子呢？儿子上哪里吃？吃了没有？没吃，他饿不饿？吃了，儿子吃的是什么？
1: 营区里响起悠长的下班号，海云猛地一惊，都中午了。早餐在厨房还原封没动，锅里的馒头都捂囊了。海云吃早餐，热都懒得热，他并没有觉得饿，但是得吃，吃营养，不睡再不吃，身体盯不住，这个时候他可病不起。儿子下午五点放学，六点到家，到家就得吃，跟小饿狼似的。中午他必须得躺会儿，那么采购洗作就只剩下三个小时左右的时间。本来都是上午采购，上午菜也新鲜，结果海云一上午光顾坐在那儿发呆，把时间耽误了。晚饭做点什么呢？烙馅饼吧，牛肉洋葱馅儿。很麻烦，心情体力好的时候还行，这会儿他心身倦怠，可是那也得干。女人一旦有了孩子，就算是有了一个身不由己必须执行的时刻表，儿子早晨没吃，吃了也不会吃好，晚饭得给他补上，现在可是非常时期。
0: 才买回来快四点了，到家气都顾不上喘，一头扎进厨房，先把牛肉的筋膜剃净，剁成肉糜，加点淀粉、料酒、香油给拌匀了，静静地放上至少半个小时，这功夫把面烫好、和好、醒着，再去切洋葱。 切的时候提前把脑袋歪向一边，眯细了眼睛，仍然被辣得双泪长流。馅饼在锅里烙着的时候，洗黄瓜西红柿生吃，不另做菜了。馅饼一张一张的在盘子里落起，黄瓜西红柿水灵灵的，趁儿子没回来赶紧再做个紫菜汤，有荤有素有干有稀，这样看上去比较全面。
1: 一直等到了金乌西坠，玉兔东升，海云仍然没有看到儿子的踪影。海云给学校打电话，给知道的同学家里打电话，学校是按时放的学，儿子不在同学家。海云无数次到北窗口向儿子回来的方向张望，可是都没有。他越等越着急，越急就越有想象力。中学生骑车，尤其是男孩子，绝对自我，有缝就钻，有空就插，滋溜溜的像条鱼。汽车飞驰着，他也敢从前头横穿过去，活得不耐烦似的。一个个血淋淋的画面从海云的脑子里划过，他连细节都想到了。儿子的身上有没有能证明他身份的东西？别他那边出了事儿，学校家长都还不知道呢。抓起电话打122，问问有没有交通事故。有，可是没有伤人死人的。放下了电话又拨110，仍然没有收获。儿子到底去了哪儿呢？进入高考冲刺阶段，儿子天天到点回家，吃了饭学习，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过。咔嗒，钥匙捅门的声音回来了。海云急急向外走，心里漾着失而复得般的喜悦，当然还生气。他很生气，这么晚才回来干什么去了？质问的话即将冲口而出，他才看到回来的并不是儿子，而是湘江。海云听到了钥匙捅门的声音，是儿子回来了吗？他急急忙忙地往外走，心里荡漾着失而复得般的喜悦，当然他还很生气，这么晚才回来干什么去了？质问的话就要脱口而出，他才看到回来的并不是儿子，而是湘江。他怎么回来了？不是说从二团直接去演习集结地吗？湘江答复说他们的演习推后了。海云从喜悦的高端跌入了更深的惶恐。湘江不以为然，这么大的男孩子不过晚点回家就122120的小题大做，太夸张了吧。但是湘江并没有说，他说了没用，突然的增加矛盾。他回了一句，放心吧，他不会有事的，然后就去卫生间洗手了。海云听了这话却顿时间火了，他当然感觉到了湘江的反感，他反感甚至是憎恶湘江的这种反感。他跟在湘江屁股后头追到了卫生间里。
0: 哎，彭湘江，你怎么知道就会没事儿？夜里没睡好，早晨又没吃饭。跟你这么说吧，彭湘江，早晨打儿子走了以后，我这心就一直滴溜着，就没放下过。
1: 湘江的忍耐是到了极限，不就一顿早饭没吃吗？多大点的事儿啊！是是是，昨天海云还打了儿子一巴掌，大概海云就以为他自己一夜没睡，在床上烙烧饼似的翻腾，结果弄得儿子也就没睡好。他无所谓，一夜不睡没什么，可是海云不行，他的心脏不好。当然当然，为了儿子海云愿意这样，但也不能够这样没有原则，不分是非，不着边际吧。19岁的人，1米8的汉子了，你看看部队里的那些兵，18、9岁的时候要面对什么，要承担的是什么。彭飞呢，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吃个水果都要人洗了切了码在盘子里端过去，就差你嚼一嚼给他喂了。过多的关注关心导致他的心里眼里就没有别人，只有他自己。这些想法湘江也曾婉转地跟海云交流过， 可是海云呢，要么充耳不闻，要么一笑置之，固执己见，刚愎自用，不可理喻，越走越远，发展到现在，眼睛里就只剩下他的那个儿子，不仅没有他自己，连丈夫也没有了。现在就是现成的例子，刚才他告诉他演习推迟了，他也知道这是部队准备了很久的一次重要的演习，却根本就想不到要问一问为什么推迟。就算他问了，湘江也不会告诉他，他不愿意他为他担心，但是海云连问都不问，就让湘江觉得有些心寒了。
0: 今天二团进行的是800米低空跳伞训练，空降兵是以伞降或机降方式投入地面作战的兵种，是一支具有空中快速机动和超越地理障碍能力的突击力量。实战要求低空跳伞，实战中空降兵伤亡最大的是在离机后的空中，这时他们没有任何的防御能力。二次大战美军82空降师出战西西里岛，第一次登陆损失的上千人，基本上是在空中遭到的攻击，因此尽量减低跳伞高度，缩短空中的坠落时间，是空降作战的重要课题，也是一直以来的训练重点之一。低空跳伞的难度在于，伞兵在空中时间只有几秒，如果不能在数秒内离地50米前打开伞包，必将会伞毁人亡。一切得保证万无一失，因为你没有时间处理特勤，越难越得练，只有平时死练，战时才可能活，活着才可能有战斗力。
1: 下午二团最后一个架次的训练，因为强气流的影响，一个战士连人带伞被冲向左下方那个战士降落伞的排气孔上，两个降落伞缠在一起，落地之后两人一死一伤，受伤的战士被送到医院抢救，直到目前还没有脱离危险。鉴于一死一伤的重大事故，上级决定推迟演习，而作为军事主官，湘江身上的压力可想而知。把两件事拿出来，一边是没吃早饭，一边是两条生命和军事演习，比一比，让任何一个人说轻重高低，利见伯仲。湘江打肥皂洗手，极力让自己的声音平和。该打的电话都打了，都问了，你还担心什么呀？说到这儿就应该打住，可他还是忍不住。他觉得海云并不关心他，这可以，但彭飞一有事就迁怒于他，这不可以。海云随军这么多年了，不是不了解部队工作意味着什么，在部队工作又意味着什么。那需要不停歇的竞争与最严酷的检验，需要有超群的意志、智力和体魄。一个师10000多人，10000多条精壮汉子，训练、管理、演习，哪一点你都得想到，都不敢有丝毫的懈怠。师长不在的这段日子，他更是睡觉都睁着一只眼睛，醒着半拉脑袋。如果有什么情况发生，他就可以迅速地进入状态。湘江知道海云为他、为这个家付出了很多，他也尽力去体会、去关心了，但是他觉得海云不能总是这样得寸进尺。他不是垃圾桶，不是钢铁做成的，他也是血肉之躯，他的承受力是有限度的。带兵的经验告诉他，宽容不等于纵容，有恩更得有威。对待老婆虽然说不上恩威，但是软硬兼施那是必须的。不当示好示弱是火上浇油助纣为虐，适当遏制当头棒喝反而会让对方冷静自省。想到这儿， 他扭开水龙头冲手上的肥皂沫，让哗哗的流水声壮着胆

0: 你都没关系。湘江不胜其烦，到了极点。田海云，总是说这些车轱辘话，你有意思吗？海云的眼睛开始放亮，左颞血管渐渐充盈，嘴角耷拉了下来，这正是他发作的前兆。而湘江一下子泄了气，老婆就是老婆，不是兵，带兵的那套在家里是行不通的。
1: 湘江，
0: 海云呼唤他，声音格外的柔和，恰表明了他的愤怒已经达到了极点，那柔和波涛下是可怕的暗涌。湘江的头皮开始发麻，决定抢在暴风雨到来之前将他平息。他伸手握住了妻子的双肩，他真瘦啊，肩膀薄成了两片。 湘江的心立刻软了下来，他握住妻子的肩膀，真诚地说：“要不然，这样你看行吗？你在家里等他，我出去找他，我给司机打电话叫车马上过来。”说罢，他走出卫生间向客厅里走去。海云完全没有想到，情绪上一时还扭不过来，他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也下意识地跟着走。夫妻两人走到过厅，咔嗒一声，家门响了，吱扭一声，家门开了，鹏飞回来了，他背着书包，毫发无损，全须全影的回来了。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OTC 甲类非处方药岐黄丹牌参茸卫生丸是以51味名贵中药龙眼肉、鹿角、大枣、香附、醋制、肉苁蓉、酒制、杜仲、盐制、当归、猪腰子、牛膝、琥珀、人参、鹿茸、莲子、白芍、牡蛎、枸杞子、龙骨、枸杞、砂糖、乳香、醋制、秋实、鹿尾、没药醋制、白术、麸炒、陈皮、熟地黄、砂仁、木香、黄芩、川芎、红花、沉香、续断、地黄、炙何首乌、茯苓、紫河车、甘草、桑寄生、党参、酸枣仁、炒、木瓜、山茱萸。

0: 九炙、黄芪、青半夏、锁阳、肉豆蔻、薇、五谷汁、盐炙、远炙、炙、麦冬、苍竹、猪脊髓，辅料为蜂蜜、白酒、牛乳、黄酒，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纯中药制剂，其组方宏大，配伍严谨，选料上乘，药材到地，一次一丸，一日两次，可补血益气，兴奋精神，用于气血两亏、思虑过度所致的身体虚弱、精神不振、筋骨无力、腰膝酸痛、自汗盗汗、头昏眼花、妇女白带量多、腰疼腹痛、不良反应尚不明确，禁忌儿童、孕妇禁用，注意事项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3602-0723。 强壮筋骨，调理体质，补气补血，用药请认准岐黄丹牌，用对药方能有疗效。订购垂询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干药广审生第301208-00037号。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1: 汇聚千年中医智慧，传承经典养生之道。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深谙国学中医之道，对中医的理解深刻到位，讲课深入浅出，通俗易懂，能够将高深的中医理论讲得非常容易理解，受到无数学员朋友的热烈欢迎。如果您在健康中遇到难题，可通过健康热线参与到节目中来。下面有请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为大家做今天的知识讲解和分享。盛老师您好。
3: 哎，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又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当中，还是依然关注您的健康。我们来感受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医呀、养生文化，那么从中大家总结学习这些实用的养生方法及健康知识，通过我们大家的这个健康平台来解决大家的健康难题。我也是您的老朋友盛老师，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依然围绕着体质谈养生化健康。离开了体质，如果去谈养生去化健康谈治病，我告诉你就等于空谈，海市蜃楼，因为连根本都不掌握，连疾病的源头都不解决，都不关注，你说这样我们能够掌握住健康吗？能够解决疾病吗？解决不了。所以说我们务必求本 求根。为什么体质的偏颇、体质的虚弱会引起这么多疾病？为什么？是吧？咱们之前介绍了体质，谈了体质，然后又借着体质谈了疾病。那回过头来，咱们再从疾病上再走回了解体质。我们很多朋友说，盛老师啊，我就不明白，说这个体质啊，体质偏颇，为什么会得这个疾病那个疾病，为什么？今天我就带领大家去了解。当你们听懂听明白完全了解了，你们就豁然开朗，原来人是这么生的病，原来疾病是从这开始的，原来疾病是这么来的，原来治疗疾病要从这治。为什么我这么多年这个疾病就解决不了，治不好，或者是为什么这么多年我的身体这么差没有改善过来，我也养生了，也保健了，我也没少用营养品保健品，哎，为什么没有受益？这个期间你所有的问题都明白了，所有的问题都懂了啊，就因为你看透这个问题的本质了啊。所以说这几节课大家认真听啊，认认真真的听，好好听。你听不懂你反复听，我建议你们反复听，还是准备好笔和本做记录。那么如果说反复听听不懂，理解不透，打电话，不论是直播间电话还是场外专家老师电话，你都可以打，都可以请教，你都可以去问，都可以去了解啊，一直到你问明白为止。咱们这档节目就是实实在在解决你们健康难题的，不是在这挑好听的，不是这个闲拉呱的，不是啊。如果闲拉呱啊，耗费这个时间精力，盛老师不坐在这里了，这档节目也失去了它的意义，大家也失去了收听的意义、学习的意义，是吧？浪费这时间干嘛呀？每天还要浪费一个小时，咱们干什么 不好呢？是不是？所以说呢，你们认认真真听，我们认认真真的教，你们认认真真的学和做，我们去了解，了解什么？就了解你的身体啊。回过头来咱们谈体质，体质就是人的整体素质啊，就是身体的整体素质，身体的整体状态。谈素质我们有点这个比较生疏啊，那咱们就谈这个人的整体状态，说你这个人身体状态怎么样啊，就是指体质。这个体质就是身体的整体状态啊，你这一堆儿，你这一块儿，哎，你身体的状态，你是手脚凉怕冷的不禁动的，哎，你还是乏力没劲儿发软的啊，你还是这个手脚燥热身上有火啊，燥烦是吧，燥热啊，你还是臃肿肥胖一滩水，哎，你的状态是哪一种状态？你身体的状态，整体的状态，咱们说的是整体的状态，是吧？这个就是体质，体质就是我们身体的环境，脏腑组织器官的环境，他们赖以生存存在的环境就是体质。我们看待身体一定看整个状态，身体的整个状态，你这一堆儿，你这一块怎么样，看的是这个。那么这一堆儿一块身体的整个状态看什么呢？看这个体质。体质分为几种类型，每一个人的体质多多少少都有点不同啊，都有点偏颇，但大体上离不开这几种体质。比如说阳虚的、阴虚的、气虚的、气郁的、痰湿的、湿热的、淤血的、特禀，这八种状态啊。这个体质八种状态我曾经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去讲啊，我不去再反复介绍每一种体质什么状态了，不再去讲了啊。不知道的跟着听，不知道的去问啊，去问，一直问明白为止。因为你问明白了你才会受益。就如果说我在节目当中讲的这些知识都是实实在在受益的，都是行之有效的，没效的没有意义的不会讲啊。那么你的身体整体状态就是你的体质，那么你这个身体的整体状态就会影响着你整个身体的健康的指标。我生什么病，或者是我容易生什么病，或者是我容易出现什么问题，跟你这个体质都有关系，都有关系，有直接关系啊。这个疾病的发生，这个疾病的产生，体质自身的一个问题和体质因为偏颇易感疾病两个方面。大家听到这儿有点晕啊，有点听不懂，没关系啊，我今天就把这个问题跟大家去详详细细的讲啊，我慢点讲。首先来说，人出现这种不适和产生疾病是身体 体质啊，就是我这个身体状态导致的，导致这个疾病，一个是自身的原因，一个是外感疾病的原因啊，外感疾病两个原因，大家听好，说我为什么会生病，我生这个疾病，或者是我存在这个问题，我身体存在的问题啊，它的主要来源是什么，主要来源两个方面，咱们今天是围绕体质谈的，不是围绕精气神谈的啊，就身体的硬件啊。那么它存在两个问题，一个是说我体质偏颇，就是我体质绕，或者是我体质不健康，自身存在一个问题。那么除了自身之外，大家想一想，体质比较绕，体质比较偏颇，是不是就容易受到外界的因素而产生疾病？会，所以说外在原因啊，自身的原因和外在原因两个原因啊，叫内因和外因。内因是什么？内因是自我的问题。举个例子，举个什么例子？举一个这个人阳虚的例子啊，阳虚它就是一种体质，也是一种偏颇不健康的体质，也是很多朋友存在的一种体质。阳虚，这个阳是什么啊？我们把这个阳虚简单介绍一下。阳虚就是火力劲不够，热量不够，这么理解啊。阳就是太阳啊，虚就是少。大家想，太阳已经很虚了，很弱了啊，这个情况会不会很凉很冷，不暖和？会。那么大家想一想，我们身体就有阳气，当你身体的这种阳气不足，很虚啊，不实不足的时候，会怎么样？你的自身就会很凉很冷，对不对？不禁动，不暖和，不热乎啊，我用的这个词语能表达出来了吧？大家能听得懂了吧？不论是咱们年轻人还是老年人哈，不是南方的还是北方的还是东方西方的啊，咱们都听得懂了吧？阳就是火力劲儿，热量啊，虚就是少不足亏的意思，阳虚就是火力劲儿，哎，不足，这个人整体就出现了凉冷，不禁动，不暖和啊。你看到冬天穿的比别人厚，说过夏天了穿的还比别人厚，哎，冬天了穿棉服行，到夏天还穿着棉服，你说他正常吗？他不正常了，是不是有问题呀？这个问题就是阳气不足，火力劲不够啊，叫虚，阳虚。说这个人是不是整体上自身就会冷，怕冷，手脚冰凉，不禁动，对不对？他不禁动啊，手也凉，脚也凉，哎，胃也凉啊。女性呢，年轻的女性还会出现什么呢？腰凉，小肚子凉，是不是？他就以凉以冷为主。那大家想，这个凉冷，这个人会产生问题吧？会产生疾病吧？他能产生很多种疾病。大家说，不就是个冷吗？不就是个凉吗？啊，不就是火力劲不够吗？不禁动吗？他不是。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他可不是。我告诉你，这种冷凉火力劲不够的人，首先他会出现一种现象。什么现象呢？就是说这个人显得比较蔫儿啊，就我们说的没火力劲儿，没有阳刚之气，不精神，知道了吗？这个人蔫儿不说，还容易总犯困啊，我们说的嗜睡贪睡，总想睡，像睡不醒似的。那么这个人一定是阳气大衰，衰得很严重了，是吧？为什么阳气不足的人，这个人会蔫儿，会虚，会犯困啊，精神状态，整个人的状态这种不佳。他不像这个人阳气很足，你看看很精神很抖擞，他为什么呢？没有阳刚之气了，阳气生发不起来，就容易冷。你看这种冷的人，阳气不足的人，他体现的都比那些阳气充足了的人要蔫儿很多。说你这个人这么蔫儿呢啊，你这个人没有生机啊，不生机活勃勃，有没有？有。那么这个人蔫儿，他容易嗜睡贪睡，总像睡不醒似的，总像没精神似的啊。两经相搏谓之神，你看这个两经指的是谁呢？两经就是阳跟阴，阴阳的互搏，阴是精血津液啊，阴经，阳是阳气，阳气跟阴经互搏的过程当中， 这个期间就能够滋养什么呢？滋养阳气，就能够滋养什么呢？滋养精神。两精相搏谓之神，就是你的神气就会足起来。养神嘛，说人人都有神，元神心神是吧，你心神不定啊，你看你的精神不佳是吧，人要保证这个精气神很足，精气神很足就怎么办呢？要阴阳的互搏啊，阴阳的充足，才能源源不断的去滋养我们的神啊，这种精神。两精相搏谓之神，这个在内经当中，黄帝内经当中五千年的文化就告诉我们了，传的中医就告诉我们了，讲得很清楚，只是没有人去研究这句话，没有理解这句话，是吧？你说阳气重不重要？阳气很重要。你看那些人总蔫的啊，手脚凉怕冷的，你看没有精神头，总嗜睡贪睡的，像睡不醒似的，这人我们一般怎么办呢？很多人他解决不了治不了，但是在我们这里很简单，这个扶阳气，然后呢生阳气，让阳气生发起来，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啊。你比如说这个买这个附子枳实应啊，12颗，川乌杞杨实各6颗，以上啊这些药一般的都先浇包好的，给它先浸20-30分钟，然后用生的酸枣仁啊、沙苑子啊、炒女贞子啊、柴胡啊、炒菟丝子啊、炒枳实啊、葫芦巴呀，然后呢炒白术、九里香、干姜，这个香荚皮、高本、合欢花，加上八戟天、银阳藿、锁阳各12颗，肉桂、乌珠鱼、炒不骨脂、丁香、碧拔各6颗，炒党参、炙黄芪各18颗。以上为一剂，煮水煎汁儿。你看，煮水煎汁儿，混菌早晚2次用，连用10天，连用10天，效果非常好。就这个方剂干嘛呢？它能够扶阳气、生阳气。啊，如果说再结合这只粉剂，买点人参呐、啊，买点鹿茸啊，买点灵芝、韭菜籽啊、大葱籽儿，各60克打粉，再用黄酒去送服啊，每次半小勺到1小勺，1天2次，那效果更了不得了，很快就解决了。你说他就这么明显，是吧？这个疾病说这个人很蔫儿，总嗜睡贪睡，总是啊这个没有生机，总是蔫儿啊，提不起精神状态，怎么办呢？除了我们说用的这个保养精神的之外啊，那你用这个方法就很好。有的人他解决不了，这看那看看不好，为什么？他不懂，他不懂，知道了吗？说这个阳气重不重要？说这个人没有阳气了，你看他什么状态？特别蔫儿啊，就说弱不禁风，没有活力劲儿。一个没有活力劲儿的状态，他能好得了吗？他好不了。所以你看，自身的阳气不足，会不会生病？会生病，大家知道啊。自身的阳气不足，不但状态不好，还会生病，生出各种疾病，这叫内因，也就自我的体质的原因。同时还有个外因，大家记好记住啊。这个内因有了，外因是什么？你们永远记住，说当你虚弱的时候，当你不足的时候，当你比较绕的时候，总会有一些人欺负你，总有外在的原因欺负你。说我们人会这样，那么我们的身体疾病也是这样，身体疾病也是这样。谁欺负你呢？六淫啊，六淫。这个六淫是中医的专业术语，用老百姓话说就是风啊、寒啊、暑啊、湿啊、燥啊、火呀，这些致病因素啊，致病因素它会欺负你。自然界当中大家说有没有寒？有啊，不论冬天夏天啊，一年四季都有寒。这个寒只是相对这个季节来说，轻与重、大与小的情况来说，夏天啊，可能这个寒就比较小，不明显；冬天这个寒就比较明显了，比较严重。说你阳气火力劲不足，这个寒邪会不会欺负你？他欺负你，太欺负你了。你身体这么绕这么弱，他顺着你的机体，顺着你的关窍就往你身体里面钻，就进入你的机体了。进入机体，大家想想这个期间会怎么样？这个期间你就会感觉这个关节都疼，关节凉，达到一定程度就感觉从这个骨头向外都凉， 都冷。你看，因为受寒而得的关节疾病就来了，这个关节就会沉僵木纳疼，不听自己的，时间久了就出现了骨质增生啊，退行性病变，各种炎症就来了。你看是不是在寒邪的侵袭之下你又得外在的原因疾病了？那这只是其一，大家想一想，如果说这个寒邪跑到你腰上了呢，你这个腰凉不凉，腰疼不疼，腰木不木，你低腰直腰你都不敢了。如果说这个寒邪跑到你的宫泡当中呢，特别是这个女性啊，子宫当中会不会宫寒流这个精血都是带块的，一块一块的，因为受寒血液就凝固疼，不容易往下走。你看看宫寒，甚至宫寒不孕不育，有没有？有。那么如果说这个人的寒侵袭了这个人的肺脏，会怎么样？咳嗽呗，寒痰吧，是不是？咳咳总咳嗽，用什么药都不好。为什么呢？寒邪你去没有驱除，他就不好，他总感觉有遗物，所以总想咳嗽，咳嗽来咳嗽去，顿来顿去，支气管顿坏了，肺脏顿坏了，支气管顿出了炎症，肺脏顿出了肺大泡，肺气肿，疾病怎么来？这么来的，明白了吗？你以为你的肺气肿，你的老慢支，你的支气管哮喘炎症是直接产生的吗？不是，我告诉你，有很多是受风受寒受湿，哎，你没有把风寒湿燥火这个邪没有去掉，它在里面不舒服，有遗物，总想咳嗽。原先你的肺脏你的支气管没有炎症啊，没有浮肿，没有粘连等，没有问题，只是有这种贼风邪淫不舒服的致病因素，所以他咳嗽，咳嗽来咳嗽去，怎么样？顿坏了，顿坏了。再好的支气管，再好的呼吸道，再好的肺脏，总这么咳嗽，我告诉你都会给顿坏，都会顿出炎症啊，都会顿出肺气肿，肺心病，总咳嗽都会耗肺气，所以说最后呼吸带喘的，一活动一身汗，都会这样。疾病怎么来？它是这么来的。你再比如说你心阳不足，心寒，你看前身后背冷啊，哆嗦呀，然后呢胸闷气短，嘴唇发青发紫，嘴唇发青发紫，你什么呀？疾病哪来的？这都是外因。为什么外因的邪会找上你，寒邪会找上你？因为你自身的阳气不足。如果说阳气足，寒邪是找不上你的，苍蝇它不叮无缝的蛋，疾病贼风邪淫它不会轻易找上你，找上你一定是你的不足，你太虚了，太绕了。所以中医有句话叫正气不足邪侵袭，正气足邪不可干，懂了吧？啊，前一句是恬淡虚无，真气从之啊，精神内守。但是首先我们不说这个精神内不内守，精气神足不足，就说你这个体质正气不内存，阳气不足，它就不能抵御寒邪，寒邪就会侵袭，你就会受寒。所以说阳虚的人跟寒这个症直接挂钩，阳虚不单的手脚凉，他会得一系列的寒症，明白了吧？说阳与寒是挂钩的，内在的阳不足，那外在的寒就会侵袭，那么内阴加外阴双阴之下，你怎么能好得了呢？如果说我们不把这个寒邪驱除，不把自身的这个体质调理过来，那自身的问题就永远得不到解决。那反之说，我们去把寒邪清除，改善自身的阳气不足，改变偏颇的体质，那么不论疾病的本身还是疾病的源头都改善了，都解决了，健康也就有了。这回大家明白了吧？啊，体质跟疾病什么关系？为什么体质偏颇，会出现问题？为什么会生病？明白了吧？啊，疾病怎么来的？啊，跟什么有关系？明白了吧？记住，阳虚跟寒邪是划等号挂钩的。希望大家能够重视自己的体质，能明白寒邪疾病受寒导致的相关疾病的来源和病根。那么通过我的讲解，通过我今天的知识，能够解除你的病痛，还你健康。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前半段我们就讲解这些，接下来我们还是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盛老师的辛苦讲解。各位听众朋友，每一种偏颇体质都会对身体造成损伤，体质虚弱就容易受六邪入侵，引发一系列病理生理变化，身体会出现相应的症状，进而促进疾病的发生。如果您目前正在遭受因自己的体质偏颇而引

0: 发的多种疾病，望您把握走向健康的良机。健康指导热线您一定要记好了，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这个电话。下面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热线。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OTC 甲类非处方药岐黄丹牌参茸卫生丸是以51味名贵中药龙眼肉、鹿角、大枣、香附、醋制、肉苁蓉、酒制、杜仲、盐制、当归、猪腰子、牛膝、琥珀、人参、鹿茸、莲子、白芍、牡蛎、枸杞子、龙骨、枸杞、砂糖、乳香、醋制、秋实、鹿尾、末药醋制、白术、麸炒、陈皮、熟地黄、砂仁、木香、黄芩、川芎、红花、沉香、续断、地黄、炙何首乌、茯苓、紫河车、甘草、桑寄生、党参、酸枣仁、炒木瓜、山茱萸、酒制、黄芪、青半夏、锁阳、肉豆蔻、薇、五谷汁、盐制、远制、制、麦冬、苍竹、猪脊髓，辅料为蜂蜜、白酒、牛乳、黄酒，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纯中药制剂，其组方宏大，配伍严谨，选料上乘，药材到地，一次一丸，一日两次，可补血益气，兴奋精神，用于气血两亏、思虑过度所致的身体虚弱、精神不振、筋骨无力、腰膝酸痛、自汗盗汗、头昏眼花、妇女白带量多、腰疼腹痛、不良反应尚不明确，禁忌儿童、孕妇禁用，注意事项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3602-0723。 强壮筋骨，调理体质，补气补血，用药请认准岐黄丹牌，用对药方能有疗效。订购垂询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干药广审生第301208-00037号。
0: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收音机前的您也许正被各种疾病所困扰，急需摆脱病痛的煎熬，切记不可以病急乱投医和盲目治疗，这样不仅仅会上当受骗，浪费了您的血汗，更会使病情恶化复杂。任何疾病的康复治疗都需要先辨体实症，辨证施治，方能对症用药消除疾病，所以了解体质，掌握症状才是康复疾病的重点。如果您的健康也需要帮助，可以通过健康热线参与到节目中，与沈老师一对一沟通，沈老师都会给您一个正确有效的康复方案。接下来让我们接听热线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3: 哎，你好啊，是沈老师是吧？
4: 对对啊，你好啊。
3: 你讲课讲得好，讲播讲知识好，身体病情
4: 啊
3: 非常好，所以我非常相信你。
4: 谢谢您的认可和信赖。
3: 麻烦沈老师，你给我就看身体用什么方法给我治疗。现在我确实是一个头疼的
4: 很。啊，那就说咱们听一听，看看什么问题。
3: 行，好的。一赶回来就身上后背就有出汗，但是人家别人是不出汗。2021年的秋天，他突然两天血高了，控制不住了。但是等一会儿再测是，这个尘埃是190多了，低压都是100多。2013年的时候都开始血压高了，那时候就经常吃的硝苯地平，但是控制了。但是前年的秋天它突然高了，
4: 然后呢？
3: 后来从那住院，他用西药这个降压药控制住了以后，吃的副作用非常多，吃的身上疼，的肌肉疼。
4: 副作用很多，
3: 哎，很多，还有身上出的那个结节
4: 啊，
3: 手指红，
4: 浑身疼，结节哈，
3: 指头疼和脚趾疼，红，
4: 关节疼，红肿，
3: 去年开始，出现这个七段情况了，一个是失眠，就头昏脑胀，耳鸣，耳胀，活动量别说改活了，运动量了，到活动量一点，就身上出汗，
4: 稍微一会儿。

0: 活动就浑身出汗，
1: 对，以后背为主。前年秋天住院的时候给我做的是颈动脉包括形成一个是二尖瓣三尖瓣关闭不全，还有是这个冠状动脉有两根血管，是有一个是26公分一个是30公分，都有不同程度的狭窄，是45%-55%。
0: 有狭窄也有关闭不全。
1: 对，二尖瓣三尖瓣。用好多药，真是现在有治愈。
0: 所以说我告诉大家，我说你们务必要分析疾病，任何的疾病不分析不把它掌握透它，你们就去治，那叫盲目医治。
1: 是，主要是老百姓们啊，有时候在农民有时候不知道，偶然听着顶着的听，我听的是你讲的，我听了就我一听越听越愿意听。
0: 好好听好好学，我告诉你，你们都能找到解，都能找到答案。我告诉你这个血压是怎么高的，你这个叫血虚生风，肝阳过亢，精血不足了，精血不足血压就高。你是怎么高？你也就说白了是阴虚火旺这种高血压。
1: 是，平时还容易上火。
0: 对了，你看看这种血压高，我告诉你它没有好办法，它很难降下来。
1: 是，
0: 所以说你就出现了这些副作用后遗症。你把你的精血，你把你的阴补上去，你的阳就不亢了，你的血压就不高了，你的血压不高了，你的药就不用吃了，那么你身上的症状也就减轻了。你身上的症状精血津液不足，肝燥热引发的啊，你为什么后背出汗，一活动就出汗，后背是阳脉，它必须靠阴来滋养，没有阴制约阳的时候，后背就容易出汗。
1: 所以是也是一个，你说冬天怕冷，夏天怕热，看今年夏天我都不怎么敢出门，一出门一见日头，我身上都出汗，是热。
0: 对了，说白了，你就是阴精血津液不能制约阳，阳就已经散掉了，所以说你阳就亢，亢就是往上跑，往上顶，往上一顶，你的血压就上来了。你不补充这个精血津液，你只控制血压没有用。你再往下降就脑中风脑梗了。
1: 对，现在都有脑梗。
0: 咱们大脑供血不足，说血不足了，供应不上，唯一自救的方法就加大压力，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血压就飙升上去了。血压飙升这个期间还给你往下降压，不降下来血压就高，降下来脑中风脑梗，那么这个期间它就通过强制性的控制你血液的压力，所以说各种副作用就出来了，非常明显。
1: 翻覆来翻覆去，就是我你刚才讲我明白了，但是我本人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
0: 啊。明白了吧？你看盛老师给你分析，你是不是感觉豁然开朗，一下都明白了？
1: 对，
0: 疾病只要你认真分析，只要找准原因，是不是就感觉能治了？可是你看了这么多年，是有谁给你分析这个血压高的原因啊？
1: 他们都是大概说一下，有时候给你开的药，也有开中药的，开西药的，但是就是越治越治来治去，越来越重。
0: 我告诉你，不要去降压，你只要平肝潜阳，补精血补津液，你不单血压下来了，你这种燥热疼痛也下来了，你这种失眠也改善了，你这种后背出汗也改善了，因为它是一种原因，一定补精血。
1: 行，
0: 然后呢用一个小药粉就行。
1: 血有分
0: 当归丹参川芎治水滞乳香没药，这个打成小粉各等份。
1: 对，行，
0: 这里盛老师祝你早日康复，早日摆脱这个病痛。咱们既然方法源头找到了，方法有了，咱们尽快就实现康复就行了，好。
1: 谢，
0: 好嘞，
1: 对，
0: 就这样。
1: 再感谢盛老师。
0: 不客气啊，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以人为本是治疗疾病的核心，辨体实证、辨证施治是治疗疾病的关键，标本兼治、治养结合是走向健康的重要路径。如果您对专属您的健康方案有疑惑，可以拨打节目健康热线寻求帮助。接下来，让我们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哎，盛老师。
0: 你好，我盛老师，欢迎您。
3: 好久就想给你通话，小小的这病一直给你通不上，现在都通上了。
0: 是，这回好了哈，沟通上了。哪里的朋友？
3: 我是邢台宁的。
0: 邢台的是吧？好。健康当中出现什么问题了？需要盛老师的帮助，你说吧，这回。
3: 我跟你说啊。我一个小孙子，今年12了。都闹那个脑袋疼，疼了以后就怎么把孩子疼的得炕。 就光哭，大概我一出

0: 一身汗，把那我就出汗出的就塌头了。在这个省医院里住了几天，到儿童医院里住了几天。把一系列的检查，报告上也说没有什么事，都正常。直到现在还是头疼。
1: 一疼一身汗，检查一切都正常，对吧？
0: 直到这里现在是影响的孩子学不能上了。
1: 现在学也不能上了。
0: 所以为这中医、西医、扎针、按摩，咱都治疗的，大人没法没法，一点法也没了。我就听了你的办法挺多，给这个想个办法，给那个先出个方法，有省事孩子那不是那人那病就好了。我一心想给你打电话给你笑，这回终于给沟通了，叫给你笑笑。
1: 好，我问一下，孩子平时流鼻涕吗？鼻子不通气。
0: 流鼻涕，以前说。
1: 有没有？
0: 到石家庄医院里，在县医院都说是这个鼻窦炎。
1: 都说鼻窦炎是吧？
0: 都说鼻窦炎。那医生说，就是孩子鼻窦炎，也不至于把孩子疼这么狠。
1: 对呀。
0: 这现在还熬药的，还吃了药的。
1: 好，咱分析透透彻了，对路再吃药，不对路吃药等白吃
0: 啊。行行，俺就愿教你。
1: 那么他有没有症状？就是经常流鼻涕不通气。
0: 现在不流鼻涕了，就是不透气。
1: 现在不透气，不流了，但不透气哈。
0: 对。
1: 流鼻涕、鼻塞、不通气，甚至闻着不知道香臭味儿，这个鼻涕就像漏了似的啊，滴答滴答，经常流鼻涕，这个叫什么呢？这叫鼻渊。这个流鼻涕流到一定程度，慢慢慢慢，它可能堵塞了，流不出来了，不通气了，堵塞了，叫鼻塞。现在是不是这样？
0: 现在是。
1: 那就说明加重了，原先流鼻涕还有能力，你现在都流不出来了，全都堵在里面了。所以说呢，你们没注意，孩子他鼻子不透气，他不能不使劲往出擤吗？他这种情况对大脑能不影响吗？这个病就叫脑渊，也叫脑崩，也叫脑沙，更叫脑漏。这个我在讲课当中就给大家讲过，这就是孩子阳不足，气不足，受了寒邪，受了风邪。寒邪风邪这个期间呢，就流鼻子，踢他踢他流鼻涕。等到这个寒邪风邪在身体当中时间长了，从阳化热了，变成风热了，风热之后这个鼻子就不通气了，就导致病情加重。这个你就把我节目当中讲的这个方法，鼻渊的方法，鼻塞的方法给用上。
0: 还有一个问题，他身上的脊梁这个后心这，你即使摸那片是冰凉，这个前心后心和凉的跟半根那温度不一样，
1: 前心后背发凉是吧？
0: 对，
1: 也就身体阳气不足，生发不出来。还是阳气不足啊。孩子之前呀，得这个病就会高烧，就会耗这个阳气。
0: 我就是听你广播听的，我说你讲的那都是根，可是内部的事的，我心里可信任你的。我一心给你打电话，想教教俺这个小孙子这个事。
1: 你这样，你把我的方剂给他用上，然后给他调理体质。
0: 行，
1: 孩子体质的问题，现在孩子不发烧了是不是？
0: 现在只有感染这个流感也还发烧的，感冒发烧。
1: 现在还发烧啊？
0: 这是输液输了几个四天了，输液输的也不离。
1: 好，我知道了哈。你这样吧，孩子这个我给开方剂啊，这个孩子啊，按照我说的这个方法去用，他的烧也就一天两天就下去了，下去再也不会上来了啊。不要再给他输液了，我告诉你，孩子这种情况本身阳气就不足，你还给他打液体，给他往雪上加冰的吗？
0: 就是我就心疼，光着急，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对，
1: 把这个方剂我给你发药，按照我这个方剂啊，然后呢给孩子调理体质，专门用调理体质的药品给孩子调一调。
0: 我就等着你发吧，你发什么我用什么，行不行？
1: 行，我告诉你，孩子这个高烧的问题，我一天两天就还给孩子退下去，然后孩子鼻子不通气的问题，五六天基本上就通气，通气之后呢，再用一段时间，孩子鼻子完全的彻底通气了，再把阳气给他养上去，养上去之后头慢慢就不疼了，身体慢慢就好了，给孩子身体得调理半年到一年的，太绕了，透支太狠了，
0: 这孩子还是胖，这孩子一
1: 胖的是虚胖，湿气重，不要吃鸡肉，少吃寒凉的。然后这个疾病十天半个月调理透气了，头不疼了，给我来电话，咱们来见证，好不好？
0: 还有这孩子妈妈有点病，我麻烦你叫俺给你瞧瞧吧，行呗？
1: 什么病说？
2: 向老师。
1: 你好。
2: 我这右脚给他右腿经常胖。 有18-19年了吧，那是医院都检查了，检查的都检查不出原因来。
1: 就是浮肿是不是啊？
2: 对，越热的时候肿的越严重，等到到冬天了就没多大感觉了，越到夏天了，然后那脚就是长期有憋胀的感觉，应该都是一个坑。
1: 嗯，说明你严重的气不足，湿气重，你儿子就有点继承你的体质。你就是严重的气虚，为什么你腿总是胖的浮肿呢？因为你气不足，血液下去了就空的上不来。夏天暑湿重，所以说你这个病就加重。冬天天一冷了，你的血管收缩了，脉管变细了，所以说就有能力了。血管越粗越不行，血管越细你越容易上来。
2: 是七八年了。
1: 舌苔发白吧，齿痕重不重，大便成不成形？
2: 大便正常，我舌苔也看，我看了也没白，我看了也行。嗯，
1: 也就肾气不足。你的月经怎么样啊？
2: 我月经不正常。
1: 嗯，
2: 不是说没定月定点的，就是往后错个一两天，有时候有错一俩月的时候。
1: 嗯，总是往后错是吧？
2: 对对对。
1: 量大吗？
2: 我量还是多。
1: 有没有血块啊？
2: 有。
1: 腹痛吗？
2: 不痛。
1: 嗯，手脚不凉吧？
2: 不凉，但是脚跟不能是久站，一久站的脚跟就疼。
1: 脚跟不能总站着是吧？
2: 对，嗯，有时候腿刚没劲
1: 儿。哎呀，你这容易腰酸腿疼哈。
2: 对，
1: 这就肾气不足哈。所以你下半身浮肿，也是跟你儿子一样调理体质。你儿子在调理体质用药的时候，你跟着一块用一用。我来再给你开个方啊。
2: 好嘞，好嘞。你这非常要感谢你，要是不着装正说了，要是黑了好了，不知道在这感谢你。
1: 嗯，好了之后打电话感谢一下子哈。
2: 好，
1: 嗯，
2: 好，一定一定。
1: 嗯，行，那咱们就期待孩子早日康复，期待你也早日健康，好吧？
2: 好嘞，好嘞。
1: 嗯，时间关系聊这些，好，再见。
3: 再见啊，这位朋友。相信这位朋友在听了盛老师的讲解之后，已经解开了心中的困惑。只要您通过持续调理、合理用药，身体一定会得到改善，尽早康复起来，获得平和健康的体质，拥有不一样的健康人生。接下来让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精彩广告之后节目继续。以下是广告时间。
4: 内经最早指出，人之生也，有柔有刚，有弱有强，有短有长，有阴有阳，体质先天有异，调养后天有别，阐述了人体体质的差异，并总结论证出变体实证、辨证施治的中医理论体系。中医传统理论将人体分为平和、阳虚、阴虚、气虚、痰湿、湿热、淤血、气郁、特禀等九种体质。平和体质是健康的，平和即平正和谐，寓意整体内在的一种平衡。其余八种体质皆为偏颇，偏颇即不正，不正将百病丛生。了解自己属于哪种体质，根据体质探本寻源，有针对性的给予改善和调理，是治病养生的基础。这种病症思想是千年中医智慧的结晶，即体质平和是健康之本，体质偏颇是百病之源。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愿您一生万事如意，吉祥安康。
3: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你对自己或家人的健康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拨打节目健康热线，李老师一对一指导。下面让我们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5: 盛老师啊。
1: 哎，对，我盛老师，欢迎您。您是哪里的朋友？
5: 我是邯郸的。
1: 啊，河北邯郸的。
5: 啊、
1: 嗯。啊。嗯。您今年多大年纪了呀？
5: 83了。
1: 83岁。
5: 嗯。
1: 是这样，出现什么问题了呀？
5: 肌无力。
1: 啊，肌无力，没劲儿。
5: 对，没劲儿，这两腿走不动。
1: 嗯，两条腿走不动啊。
5: 眼皮往下垂，往下垂了。
1: 眼皮下垂。
5: 嗯，肌肉里有时候这个肌肉不能到吃饭。
1: 嗯。
5: 有时候呼吸上点儿。
1: 嗯，吞咽困难哈。
5: 啊。
1: 嗯。
5: 这两腿乱是吧？乱。
1: 两条腿发凉吗？
5: 凉。上半是那个 下半身凉
1: 啊，上半身热，
5: 上半身
1: 嗯，
5: 他本身上半身都能就往过了。
1: 你这身你这身体也太弱了呀，太绕了呀，啊，您身体体质是非常绕啊，太虚了。
5: 有点虚
1: 啊，对，你就是虚导致的啊，什么纵正无肌无力啊，主要就是虚，你很虚很弱，你如果不虚你就没这个问题了，你腿就有劲了，你吞咽就有劲了，眼皮就不会下垂，睁不开睁不动了。这个纵正肌无力，西医叫纵正肌无力，中医其实就是乏力没劲儿，气虚，
5: 气虚是吧？
1: 对，只是叫法不同，但是病理病因都是一个原因，都是一个症状，都是乏力没劲儿。
5: 乏力没劲儿，
1: 对，就是没劲儿，不听指挥。
5: 啊，
1: 你呢？一方面调理体质，一方面结合方法进行锻炼。
5: 现在走不了嘛，坐。
1: 你走不动，有能锻炼得动的啊，不见得去走。你听明白了吧？
5: 啊，
1: 何比说我现在能做什么呢？我现在能做屈膝抱腿。
5: 屈膝抱腿。
1: 对。还有一个空推胳膊，向天躺在床上向上推，推一个两个三个，就不断的锻炼空推啊，朝上推，哎，屈膝抱腿、空蹬自行车以及呢空推，你这都是练习呀。
5: 啊，
1: 还有一个练习就是眼睛运目法啊，运目法，知道什么叫运目法吗？
5: 啥不知道，
1: 就是你闭着眼睛好，睁着眼睛好，眼睛向左转右转上下转，顺时针逆时针不断的转动，
5: 眼珠子都闭着眼转。
1: 对
5: 啊，
1: 还有个挤眼，是用力挤眼，挤眼明目法哈，使劲这个眼皮和眼皮使劲往一块挤，挤完之后睁开，然后再挤，再使劲睁开，用力挤，用力睁啊，你看我这个节目当中讲的哈，挤眼明目法啊，食指积穴法，聚焦凝视法，我都讲这些你都做。
5: 我听你的呀，听的时间长了，但是没有练
1: 没
5: 听。
1: 那你看看，你看这就不行啊，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5: 我这个节目里就这样能治好？
1: 能治好，咱们治疗很多例了。其实说白了就是气虚体质，一方面结合调理体质，一方面茶饮，茶饮饮食锻炼。
5: 茶饮是啥意思？
1: 茶饮就喝茶呀。我给你发个法，到时候给你发过去哈。
5: 啊，要给咱自己锻炼这个配合，是吧？
1: 对。对你呢？你看啊，除了茶饮之外，我跟你讲啊，你听我的啊。第二个呢，饮食，饮食吃什么呢？炖鲫鱼汤。
5: 鲫鱼汤。
1: 对，你除了炖鲫鱼之外，牛肉炖萝卜，啊，炖大萝卜，鲫鱼炖冬瓜，你这两个经常炖，或者是鲫鱼这个赤小豆都行。
5: 哦。
1: 可以甲鱼炖甲鱼啊。
5: 甲鱼。
1: 对。甲鱼炖海带，然后呢，这个炖小米粥，熬小米粥的时候，这个苹果，红苹果切上一个半个的，给切成块，扔里面一块炖着吃。吃的时候少放点红糖。
5: 哦。
1: 啊，你这么吃，然后呢，我再给你一个，就是这个茶饮啊，用太子参、白术、牛膝、独活，炒白子仁啊，这个加上麸小麦和这个黄芪茶，你喝这个茶啊，你不说天天喝，也得说两天一喝，两天一喝。喝茶，你看，然后再加上锻炼，然后呢，再加上调养。你要调理体质啊，调理体质。像你这个身体，没有一个周期、两个周期，你别想调理过来。你这个身体太虚了，去调。
5: 好，
1: 你按照我说的吃，按照我说的喝，按照我说的用，按照我说的调，按照我说的锻炼，绝对没问题啊。
5: 啊，你说的这些事儿，我找我来。
1: 啊，对。啊，然后你调理体质呢，可以稍微补点精气神，因为你亏，你精神也亏。
5: 好，
1: 嗯，好了，
5: 到这儿了啊，
1: 嗯，
5: 别提了，
1: 哎，就这样，再见，嗯，
3: 再见，这位朋友，既然已经找准调理偏颇体质的方向，那就采取专属您的健康方案，结合对路的方法，对症的药品，及时进行治疗调养，以人为本，从根源入手，才能直达病灶，早日回归美好生活。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6: 哦，你好，沈老师。
1: 啊，欢迎你，哪里的朋友？
6: 我是甘肃省无为市文盲症的村民。
1: 啊， 甘肃的朋友是吧？听众。
6: 哦，甘肃的。
1: 嗯，好，今天参与节目想咨询什么？

0: 今年多大年纪啊？
1: 76岁。
0: 哦，好，除了反流性食管炎，还有什么问？还有什么？
1: 那个晚上睡不着觉。
0: 啊。
1: 就睡着就睡上半小时。
0: 嗯。
1: 就一夜都睡不着。
0: 嗯，就是晚上睡不着觉。吃完饭之后就瞌睡，瞌睡半个小时再也睡不着了。
1: 哦，大小便不成形。
0: 嗯嗯，大小便不成形。嗯，
1: 就是一出气，他也就好像自己出来了。
0: 啊、
1: 一咳嗽，也自己出来了。
0: 啊、咳嗽也想排。
1: 没有。
0: 嗯嗯。
1: 嗯，哎，胡说，我这个胳膊都抖着不行。
0: 胳膊。
1: 哎、哪个全都。
0: 啊，浑身抖啊，浑身发抖是吗？
1: 哦，这就好像这个偏头疼，十指包月了，他就
0: 啊偏头疼哈。
1: 我听广州你的节目，我、你说的是叫这个做门框，我听一下你的这个
0: 啊，
1: 早上装一个小时，晚上装一个。
0: 啊，装门框哈。
1: 哎，装的他基本都不疼了。
0: 啊，装的不疼了，啊。
1: 啊。
0: 嗯，是这样，你这个问题主要在于哪呢？严重的气虚体质，你要调理气虚体质，你要调理体脂身体。你体脂绕的时候，那么首先你供血供氧能力就会差，头就会晕。为什么你吃完饭之后会迷糊？因为你这个脑供血不足了，这个血都跑到胃部去消化食物去了，所以这个期间你会迷糊，能睡一会儿，等到消化完食物之后，这个人就不困了，睡不着了。啊，你为什么会出现反流性食管炎？食管跟胃之间有个门，这个门管什么呢？就管食物不要出来的，不要流出来。当你这个气力不足，体质绕的时候，气虚的时候，这个门就关不上了，关不严了。听明白了吗？这个门关不严，那你哎，那你说你胃里的食物是不是慢慢就奔这个缝隙就流出来了？烧着这个食道、食管就很难受、很疼。
1: 对，浑身无力。
0: 哎，你听我讲，哎，你为什么浑身无力啊？你为什么大便不成形啊？这都是你气不足、体质绕导致的。当你去调理体质的时候，整个身体气足了，你身上有劲儿了，你也不会抖了，你也不会乏力没劲儿了，你也不会大便不成形了，食道就关严了，就不会反流了。你可能还会伴有什么呢？一定的阳虚，好比说手脚凉、怕冷。对不对？
1: 就是对，就是浑身就冻着，
0: 怕冷，也就是你是气阳两虚的人才会出现你这个疾病。你去调理体质，这个病就过来了，最多用的小方法，行吧？
1: 明白了。
0: 然后呢，这块方法到时候我叫咱们专家老师再给你用个小石粉儿。你结合着用，哈。好吧，行了，这回就放心吧。
1: 是老师，我就听你了，有你我就放心。
0: 是啊，那就这样，是老师就期待你好消息啊。
1: 好，谢谢老师。
0: 好了，再见。
1: 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记住，健康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而是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努力。愿您听了盛老师的建议之后，身体越来越好，疾病越来越少。体质是人赖以生存的根本，那如何科学正确的调养体质，可以拨打节目健康指导热线，寻求正确的健康方案。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即将结束了，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以下是广告时间。
3: OTC 甲类非处方药岐黄丹牌参茸卫生丸是以51味名贵中药龙眼肉、鹿角、大枣、香附、醋制、肉苁蓉、酒制、杜仲、盐制、当归、猪腰子、牛膝、琥珀、人参、鹿茸、莲子、白芍、牡蛎、枸杞子、龙骨、枸杞、砂糖、乳香、醋制、秋实、鹿尾、没药醋制、白术、麸炒、陈皮、熟地黄、砂仁、木香、黄芩、川芎、红花、沉香、续断、地黄、炙何首乌、茯苓、紫河车、甘草、桑寄生、党参、酸枣仁、炒、木瓜、山茱萸、酒制。 黄芪。

青半夏、锁阳、肉豆蔻、微五谷汁、盐制、远制、制麦冬、苍竹、猪脊髓，辅料为蜂蜜、白酒、牛乳、黄酒，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纯中药制剂，其组方宏大，配伍严谨，选料上乘，药材到地，一次一丸，一日两次，可补血益气，兴奋精神，用于气血两亏、思虑过度所致的身体虚弱、精神不振、筋骨无力、腰膝酸痛、自汗盗汗、头昏眼花、妇女白带量多、腰疼腹痛、不良反应尚不明确，禁忌儿童、孕妇禁用，注意事项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3602-0723。 强壮筋骨，调理体质，补气补血，用药请认准岐黄丹牌，用对药方能有疗效。订购垂询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干药广审生第301208-00037号。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生活在城市中的我们来说，水似乎总是触手可及。打开水龙头，清澈的水流源源不断，走进超市，琳琅满目的瓶装水任你选择。但你是否知道，地球上的淡水资源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减少，全球超过20亿人生活在严重缺水的地区，而我们中国更是世界上13个最缺水的国家之一。节约用水刻不容缓，我们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缩短洗澡时间，一水多用，选择节水器具。也许你会说，我一个人节约用水又能改变什么呢？要知道，每一滴水都弥足珍贵，每一个人的行动都至关重要。山东交通广播提醒您，节约用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2: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夏天过了一半，暑假旅行还没动身，跟我们走吧。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云南芦沥乡深度体验之旅正在招募，前往泸沽湖，乘猪槽船赏湖光山色，感受摩梭风情，漫步丽江古城，在石板街巷邂逅晚风民谣，走进虎跳峡，聆听金沙江奔腾咆哮，前往香格里拉，仰望松赞松寺金顶恢宏，游走独克宗月光古城，转动巨型转经筒祈福，还有摩梭族家访、篝火晚会等沉浸式体验。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坐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出行，还有藏族吐司宴、特色藏药宴及过桥米线、美味菌子、粑粑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8月13号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享价仅需4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八月，让我们奔赴云南，收集这份有湖泊、峡谷、藏地秘境与古城烟火的夏日浪漫吧。
1: 今天我请啊，大家敞开了点。
2: 清澈桂鱼，滑嫩鲜美，点我。
3: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4: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5: 点我，点我，
2: 点我，点我。
5: 番茄牛腩，
2: 香酥鸭，
6: 留下人，
3: 蒜蓉菜心。
2: 哎呦，你别压着我。
1: 吃吃吃，别停啊！
7: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2: 那打包吧。
1: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3: 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2: 哎呦，怎么都

0: 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1: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这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暑假旅行去哪里？
1: 去新疆伊犁吧，去拥抱专属于草原、河谷和你的清爽夏天。
0: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伊犁双飞八日游正在招募。
1: 穿越独库公路，看雪山、森林、戈壁层层铺展，体验一日跨四季。
0: 走进野马生态园，近距离观赏旷野精灵。
1: 奔赴那拉提空中草原，漫步云端草甸，
0: 畅游赛里木湖，拥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
1: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也通通打卡，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
0: 主持人带队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1: 8月1号及8月15号两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0: 名额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从开局的炸裂经验到如今的扶摇直上，2026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报名人数不断刷新，强势突破。
1: 火爆离不开爱心企业鼎力相助，衷心感谢公益支持单位中国石油山东销售、持平信发物流、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 BK2 机车，
0: 各大企业热心公益共助平安交通，多重大奖持续派送中。
1: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2: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1: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0: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1: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2: 天地玄黄，宇宙
3: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4: 夏天过了一半，暑假旅行还没动身，跟我们走吧。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云南芦沥乡深度体验之旅正在招募，前往泸沽湖，乘猪槽船赏湖光山色，感受摩梭风情，漫步丽江古城，在石板街巷邂逅晚风民谣，走进虎跳峡，聆听金沙江奔腾咆哮，前往香格里拉，仰望松赞松寺金顶恢宏，游走独克宗月光古城，转动巨型转经筒祈福，还有摩梭族家访、篝火晚会等沉浸式体验，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坐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出行，还有藏族吐司宴、特色藏药宴及过桥米线、美味菌子、粑粑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8月13号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享价仅需4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八月，让我们奔赴云南，